0: 情意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1: 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趣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13: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1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1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5: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一进入到7月份呢，暑气正热，日历呢翻到最软也最满的一段，就是孩子放了假，哎呀，家里的节奏忽然就慢下来了，就感觉好像比平时也更长了。我就看我们家阳台上那薄荷呀，就疯了一样的长，然后平时呢吃西瓜也要震到恰到好处的凉，就连这个晚上的风啊，都带着一点不想忙起来的脾气。
14: 哎，你看你把懒说得这么诗意，我都无力反驳你。其实
15: 确实挺诗意的，这么一说我都接受自己的懒了。

0: 其实每年到这时候啊，生活好像都会自动的就半冻半息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就是既不想整个夏天窝在空调房里把日子过蔫巴喽，又实在是舍不得把假期排成另一张待办清单，
1: 嗯，
0: 对吧？你看你放假了，比工作还忙，比上学还累。就是最近我就发现好多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同一种节奏，那就是，哎，不是硬核的打卡运动，哎，是往水里靠，往岸边走，往能吹着风、能摸着清凉的地方慢慢的顾求过去。
1: 嗯。这阵子确实挺流行的，好像就一下子从这种燃脂提速然后转向了感官疗愈，
0: 哎，
1: 比如说在桨板上飘着发呆呀，或者是在冰水骑行看云啊，就把这种文艺的生活从书店从电影院里头轻轻地搬到了大自然的边上，然后呢又把这种运动从计步器上还给了呼吸水流，或者是一家人并排坐着的那种自在的感觉，
0: 哎，
1: 然后呢我就在想，就不如我们这周来做一个夏日专属运动系列，
0: 哎，
1: 当然咱们不说那些什么剧烈的运动啊，或者是要列个计划单啊，也不聊大家的个人 PB，
0: 嗯，
1: 就是你所为了最好成绩哈，
0: 嗯，那咱们就顺着大家此刻的生活状态走，看看咱们怎么把动过得像诗，又把慢过得，哎，又轻轻的筋骨。尤其是咱们这第一期啊，咱们就从那块浮板听风的桨板说起。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桨板为什么就成了今年夏天都市家庭和年轻朋友的共同的这个，哎，心头号了呢？一块板怎么就同时装得下《诗经》里的极影、亮马河的咖啡香、苏州河的亲子笑？那咱们慢慢滑，慢慢聊。
1: 好的，那就进入到咱们今天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站，浮板听光，桨板慢时光。
0: 哎，说的就是这两年都市青年周末标配的那块板儿，哎，站立式的桨板。那今年夏天的朋友圈里啊，亮马河、苏州桥、锦河、秦淮河，哎呀，五颜六色的板子。
1: 什么比分哈，也不念什么规程，咱就说几件事儿。首先，这块板儿最早从哪儿来的？第二，年轻人为什么一上头就停不下来？第三，一家老小想要去玩的话，得准备一些什么？另外，第四点，国内有哪些城市已经把桨板完成了文旅的新名片？
0: 嗯，这个我。这个先说起源呢。

0: 在《易经》里边讲的叫“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渡大江大河靠的是中空之舟。就是这话你细琢磨，你细想，它特别的温柔，因为船心里是空的，才能载得住人，载得稳。就是你看网上也有人就把这个板尾啊贴了这层意思，人就是说划的时候不说话，反倒觉得心里哎像那船舱一样，它轻轻的是空的，什么烦心事儿都沉不到底儿。
1: 对，包括你像庄子里头也有一段很适合新手，颜渊问操舟可学否，孔子答善游者数能忘水也。翻译过来就是啊，他的弟子颜渊呢就问孔子说，哎呦这个划船难不难学啊？孔子告诉他说，会游水的人呢多练几次就会了，因为他不再跟水较劲儿，不再老想着我会不会翻。哎，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咱们可能上桨板时候的感觉，啊，不要总是低头你去盯着脚边上那片水，怕这怕那的，您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看看对岸的那棵树，对吧？心里踏实了，这个板子自然也就稳了，几分钟你就可以找到节奏。
0: 哎，这个说回现在哈，我感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分享玩桨板的感受，就有一个小姑娘说的特别有意思，她说去年夏天呢被同事拽去亮马河了，哎，现在周末不去她自己心里就心慌。她原话说的是，跑步像考勤，桨板像请假。
1: 为啥呀？
0: 请把这句话同步给董斌老师。
1: 他每天都在考勤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其实像这届年轻人的某种心态描述哈，卷不动也躺不平，桨板刚好卡在中间，哎，想动就划两下，哎，不想动跪着漂，甚至躺着晒太阳。没事儿，哎，板儿不会嫌你，
1: 不会嫌弃你。
0: 对对对，他会承载着
1: 你。我在网上也看到，我看有一网友说自己，以前是特别喜欢玩飞盘嘛，然后在去年的时候转了桨板。他说玩飞盘的时候呢，总得要配合，要积分，还怕拖队友的后腿儿。但是呢，你玩桨板，你一个人滑不尴尬，三个人并排的也不吵吵，你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都可以，你就看你当天那天心情怎么样，在桨板上面想当 I 还是想当 E 就随你了。
0: 哎，没错，而且社交平台上也推了一把呀，你像短视频平台上的这个桨板话题相关的播放是几十亿的播放量啊，而且玩这个他
1: 几十亿呀、
0: 啊、那是啊，他好多人在玩他、这个项目呢，他除了运动之外他还出片。
1: 对，
0: 你想啊，哎，板是纯色背景，水是反光板、站着躺着哎你都能拍。桨板爱好者在他们的群里边流行一句话，叫健身房的镜子是自拍，桨板的水面是人生写照。
1: 哎呀呀，
0: 我
1: 说的我已经心动了。还有一点就是这点也是挺吸引我的，就它门槛比较低，它不会像说像是冲浪等浪滑雪等雪，这个桨板你只要有一片水你就能玩。
0: 对，
1: 你不管是坐着跪着站着三种姿势自由切换，不会游泳的话也没关系，因为你要穿救生衣嘛，对吧？很多人其实是第一次上去之后全程坐姿滑完3公里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哦，原来我这样的一个不擅长运动的人其实也可以玩。
0: 没错，再加上夏日属性啊，脚底板被太阳晒得微烫，哎，下水一瞬间，哎呦，就感觉这个凉劲从脚踝往上就转。然后这个桨切水的这个撕拉撕拉的这个声，然后往前飞的时候飘的时候，这个风贴着耳后根，就这种感官组合呢，跑步是给不了的，哎，骑行呢也没有，这它不亲水，
1: 对，
0: 只有板面离水哎十几厘米的高度才能抓得到。
1: 是，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着总台记者赵思恒来亲身体验一下桨板教学。
2: 现在桨板这项运动啊，已经成为了夏季运动大家的一个新选择。您看我，咱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我已经穿上了救生衣，拿到了桨，接下来我就要感受一下桨板这项运动的魅力，出发。何教练您好。
3: 您好，
2: 接下来我的桨板的初学时间就交给您了。
3: 我们跪在岸边，
2: 跪在岸边，
3: 岸边上扶住我，在你后面，你要在这个位置，
2: 我作为初学者您保护我，我在前面，
3: 对，我在后面。
2: 好、哎、好，
3: 你大概的跪的位置是分这个点，这两个点。
2: 好的，
3: 你就先扎一个脚在这个位置，大概的位置。
2: 好的。
3: 啊，来，慢慢的画过去。
2: 换过来。
3: 画过去。
2: 画过去。
3: 跪上去。
2: 哦，跪上去。
3: 哎、啊，找平衡点啊。
2: 哦。
3: 手按压着。
2: 按压着。
3: 哎，感觉可以了不？
2: 可以了。这个桨板算比较大的了，对吧？
3: 是。 来，我坐一会儿，我也上。

0: 跟船一样，大船它就比较稳。
1: 来，我们一二、走起。来，跪姿。
0: 好，跪姿。
1: 跪姿，
0: 哎。好，跪姿。
1: 肩同宽，以肩或者胯同宽，来，怎么滑？下水。
0: 下水。
1: 啊，提。
0: 提。
1: 下，提，拉。
0: 下。
1: 拉，提。对 ，OK。
0: 哇，今天这个海面非常平静啊。何教练，这个桨板既可以在静水水域，也可以在海里边，对吧？确实向前滑非常的容易，但是转向就很难。所以这也就是说，人要往前走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你面临选择的时候往往是最难的。我觉得我只能保证船不翻，人不掉到水里。教练，我这个腿酸了，我想申请站起来。
1: 可以，可以，来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啊，把板往前放，目视前方，头抬高。好，两找平衡点，两个脚放在一起。
0: 两个脚要平行着。
1: 平行，找重心啊。
0: 逐浪前行。
1: 好，
0: 成功。教练，您觉得我学的算快的吗？
1: 挺快的，
0: 挺快的。我们接下来要掉头回去了。
1: 啊，好嘞。
0: 我们可以往那边看，有很多的小朋友在体验这项运动，他们也都是初学者。我们去问问他们的感受好不好？感觉他们还不如我滑的呢。但我今天全靠何教练帮忙啊。哇，你滑得很快啊。你是第一次体验吗？
2: 是的，是的。
0: 你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很开心玩的，而且教练们教的也很好。
0: 你自己滑得这么远，然后一会儿可以再滑回去。
2: 可以。
0: 你觉得累不累？
2: 我觉得不是很累。
0: 你平时参与健身吗？
2: 平时偶尔会健身，还会游泳。
0: 太棒了。说实话，这对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全新的采访体验。我在陆地上采访的人很多，这是我第一次在水里面采访的人。好，小朋友，还有应该是家长带着孩子，我们继续去问问。先生，这是您带着儿子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体验是吗？
3: 桨板类的是第一个。
0: 对，以前还体验过别的水上项目，
3: 玩过皮划艇。
0: 哦，玩过皮划艇，哪个更难？
3: 桨板吗？
0: 桨板吗？
3: 他觉得桨板可能更难。
0: 那您觉得呢？
3: 我觉得都还好吧。
0: 都还好。
3: 对，发展体育运动中的水上项目，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第一个，海南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第二呢，可以强壮孩子们的体魄；第三，可以增加亲子乐趣；第四呢，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自然的这个神秘和这个伟大，还有我们运动的体验到运动的乐趣。
0: 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我们在滑桨板，而有两个人在桨板上躺着，他们到底在干嘛？我们去一探究竟。来采访一下二位，我们在桨板上费尽全身的力气在驾驭这个桨板在滑，你们在做什么？
2: 大家应该也有听说过桨板瑜伽，就是我们借由桨板这个一个不平衡的一个平台，然后去追寻一个内心的一个平衡。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桨板瑜伽这个项目的？刚刚。那你学的蛮快的，那你肯定是先学会瑜伽再学会桨板的，对吗？
2: 对对对，我们本来就是练瑜伽的。哦，
4: 在陆地上会感觉很安全，然后呢在桨板上你会感觉到失衡，没有安全感，但是我们可以在瑜伽当中慢慢的寻找到自己的内心的平静，找到自己的安全感。
0: 好，谢谢，希望你们越练越好，越练越健康，越练越美丽。
2: 谢谢，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从陆地上的腰旗橄榄球、飞盘，再到我刚刚体验的水上项目桨板，现在的全民健身运动啊，越来越时尚，越来越丰富。希望您呢，也可以走到户外，趁着夏日的好风光，我们一起来亲近大自然，感受运动的魅力。
5: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6: 爷爷，快点！
7: 来了来了，
5: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第一集，我们来说一说时尚又好玩的桨板运动。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哈，说那如果我们家孩子比较小，或者说我带着我父母比较年长，能不能玩呢？答案当然是能，但是咱准备得要齐全一些。
2: 没错，先说板啊，家用呢首选充气桨板，宽大概就是81厘米以上，浮力呢留足余量啊，全家体重加50斤就可以了。
3: 哦，
2: 就是你别说低于全家体重，那以上得咕噜沉底儿了。而且这个充气的嘛，放到后备箱里就能带啊。硬板稳，就是硬板虽然说是它在水里稳，但是它不好带呀，它不好运输啊。所以呢，它就适合那些比方你去俱乐部固定点位玩，人家的桨板就放在那儿的合适。
3: 哎，对，如果是自带的话，最好还是首选充气的。另外呢，就是保命的装备哈，首先第一件就是救生衣，所有人都得穿，而且孩子要穿上亮色的，三个卡扣加上裆带，要不然的话，这个落水浮力一顶，救生衣会直接从你的头上拖出去，所以就这个裆带一定是要把它给系上的，这点也是要跟大家反复提醒。不要嫌我们烦哈。
2: 第二件就是脚绳。一端呢就是扣的尾板上，一端呢是绕在脚踝上，然后留一根手指的空隙出来，然后落水的时候呢板也不会飘走。因为这个板身呢就是最大的浮具。
3: 对，
2: 之前网上的新手朋友们也说，第一次没系，风一吹板飘着就5米，吓得当时就是哎呀，就当场就下单2条备用。
3: 是，确实有点危险，
2: 就吓坏了，那板没了。对，
3: 还有一个就是要带上可调桨，还有这种防滑的速吸鞋。桨的长度呢，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就您自己的身高，然后可以可调的这个长度往上加个15到20厘米，这样孩子大人都能用。鞋子呢，你要选择这种要防礁石划伤脚，另外就是上板上不打滑。穿戴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我认为的哈，选水域其实比选装备它更关键。
2: 对，咱们一定得去正规运营啊，有资质、有救生员的净水区。湖泊呀、缓流、内河开放段啊，总之这事儿你别玩那野的。
3: 对，
2: 没开发过的，咱尤其是新手，咱别碰啊。什么水库啊、饮用水源的航道啊，这些都。别去。
3: 对，
2: 另外呢，比方说当天风速超过3级，今天预报大风、蓝色、黄色预警啦，雷雨预警啦，大雾预警，取消，马上就咱们就坚决取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手呢，水深1米2以上啊，流速不超过0.3米每秒，离码头船闸50米以外，这些数据各位还是要记一下的。
3: 对，另外就是说孩子如果特别小的话，教练就提醒了，说孩子太小，尽量让他坐着跪着，9岁之前都别让孩子站着哈。大人呢可以在板尾，孩子呢让他们坐在这个板中间，伸手你能碰着他。另外就是下水之前先让孩子在潜水期练一下怎么就掉水之后怎么抓回板子再怎么爬上来，一定要告诉孩子穿了救生衣翻了也是飘，这不可怕。
2: 再补2个小件啊，就是手机呢装防水袋挂救生衣上，涂这个防晒，然后带瓶水和干衣替换，就是你别我飘挺痛快，一上岸，落汤鸡那也不好，不舒服，容易感冒，这一套齐了，基本上家庭手滑基本零焦虑了。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0: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约
0: 文。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来说一说时尚又好玩的桨板运动。装备说完了，咱们再来聊一聊去哪玩。这两年呢，其实国内城市啊，内核治理跟上之后，桨板的地图铺得非常快。
0: 这个第一类呢，就是都市的核心水岸，比方说北京亮马河，咱们的节目里还说过，
1: 对，
0: 亮马河也非常亲水嘛。哎，三里屯到蓝港这一段国际风情水岸啊，傍晚夜华加岸边咖啡联动。有网友就说了，下班换上衣服，地铁两站地上班半小时，做了一周 PPT 的心情，哎，全部好起来了。
1: 对，另外呢，还有像上海的苏州河，它这边水质比较稳，百合桥到孟清园的这条航线也是很多人去选择的。再加上像杭州啊，对吧，运河支线，加上天目里到西溪湿地的复合赛道，大莲花演唱会季的时候呢，甚至有人说啊，带着桨板飘在水上听，这比内场票的视角还要好。
0: 哎，另外这第二类呢，就是滨水文旅城市，比方说成都的锦江夜游线，哎，加麓湖，这儿可以你看，哎，板滑加灯光秀加滨水餐饮一气呵成。到了南京，秦淮河外河段加玄武湖，哎呀，你想想都是不是都挺浪漫的？
1: 对对对对，
0: 亲子场多，哎，而且这个板儿加画舫分区不抢道。到了长沙哪儿呢？浏阳河，对吧？
1: 浏阳河，
0: 湘江风帆广场就是夏日避暑，这儿很好，租板呢也不贵，哎，夜华看橘子洲灯带。到了苏州，金鸡湖、独墅湖，园区搞过这个荧光夜华加水岸市集，滑完直接在时代广场吃宵夜，人流比平时呢还多点儿。
1: 对，还有一些就是水乡的赛事，再加上消费联动，比如说在湖北洪湖把桨板公开赛加上小龙虾宴，再加上民宿套餐放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帮你实现一天比赛两日度假的模式。
0: 哎，
1: 周边的这个零售餐饮啊，可以拉涨三四成，这也不是噱头，这其实也是水岸联动的一个真实账。
0: 对，这个文旅融合的逻辑呢，其实挺清晰，水质得先达标，然后市政划开开放段嘛，然后俱乐部呢进场做租赁，然后还得有培训，然后岸边的咖啡市集露营一块都跟进啊，加上夜华现在人们特别喜欢，
1: 对对对，
0: 还有另外就是荧光主题拉长时段一块板儿，就真的让大家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条河，以及爱上一种生活。
1: 没错，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不同城市它开放规则不太一样，大家去之前呢还是最好去查一下公告，咱千万不要跨进禁滑区哈，50米的安全距离全国通用。
0: 所以今天咱们这趟水滑得太好了，从 YKK 的教练板滑到了狮鲸里头，再滑回亮马桥，再然后去苏州河滑了一圈，滑到了锦江的灯光。就要说一块桨板宽不过1米，但是它能接得住3000年的舟楫记忆，也装得下当代人的慢节拍。
1: 是的，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儿呢咱们要继续来聊另外一项夏季运动了，夜跑。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找到文艺之声，告诉我们您夏天最爱的运动是什么。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1: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眼下正是各类应季瓜果上市的时节，吃瓜消夏，天造地设，天经地义。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身披一袭翠色外衣、入口清爽脆嫩的瓜中青衣——黄瓜，一同梳理黄瓜跨越山海地域的千年流转脉络，追溯它沿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引种历程，品读和黄瓜有关的趣味典故与诗意文字，在缠绕蔓延的瓜藤间，见证一粒外来作物融入本土烟火的岁月变迁。张骞当年奉命出使西域，大概没有想到会带来一种看起来平平无奇，却是夏日里最受欢迎的蔬菜种子之一，它就是黄瓜。黄瓜可以说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国民蔬菜，中国人爱吃黄瓜，生吃、蘸酱吃、炒着吃等等，无不体现

0: 现我们对黄瓜的喜爱。黄瓜原名叫胡瓜，取其来自西域之意。至于胡瓜为什么又被叫做黄瓜，据传其中一个说法是唐朝人孟显在《食疗本草》里记录过，胡瓜北人亦呼黄瓜，为石勒会，因而改。说的是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要求举国避讳与胡相关的字眼，于是胡瓜被更名为黄瓜。名字虽改，但黄瓜清脆欲滴，鲜润可爱，像春水初长，春树新芽，所以有些地方也叫青瓜。那黄瓜的原产地在哪里？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被叫成黄瓜？有的黄瓜吃起来有苦涩感，苦味部分能吃吗？在菜园里，黄瓜最佳采摘时间段是什么时候？黄瓜片敷脸补水靠谱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1: 要说这黄瓜的原产地实际上是在南亚啊，也就是印度，传入我们国家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早啊，实际上是从张骞通西域之后，这个蔬菜就传入咱们国家了。那至于说黄瓜明明是绿色的，它为什么叫黄瓜呢？这有两种说法，一个是黄瓜它在生长生长生长生长到成熟之后，它还真就是黄颜色的，所以叫黄瓜名副其实。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黄瓜最初传入我们国家的时候，它被称为胡瓜，和胡萝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称谓啊，因为是走西边的这个丝绸之路进入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的这个蔬菜瓜果都会加个胡字啊，胡萝卜啊，胡椒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传的过程中，这个胡瓜胡瓜因为口音的问题，可能就被胡瓜胡瓜黄瓜黄瓜就成了黄瓜了，是吧？是一样的一个口音的影响啊，就叫成了黄瓜。当然这两个说法啊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讲啊，大家全当一听啊，听起来两个说法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市面上的这黄瓜的品种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了，包括如果小一点的水果黄瓜，长一点的这个普通的黄瓜啊，当菜吃的黄瓜，那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品种不一样啊。那在选育的过程中，那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比如说生吃啊，比如说凉拌呀、啊，甚至是做一些这个过火的烹饪呢、啊，选择不同的这个品种啊，能适合大家各种不同的需求啊。那至于说这个黄瓜上面带刺儿，这实际上啊，这是黄瓜自我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装置，或者说它们身上的一个特征。我们如果说去看一下这个黄瓜的祖先啊，就是野生黄瓜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果子简直就不能碰啊，因为上面的刺儿是非常密集且长的且硬的。如果你去碰那样的果实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嘴巴会受苦的啊，嘴巴都来不及受苦，可能手都会被刺儿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弃这种果实了。实际上在人类长期的选育的过程中，才让这些野生黄瓜的刺儿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到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看到的栽培黄瓜。当然了，在之前很多朋友选择这个黄瓜的时候，有一个选择的要领叫顶花带刺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黄瓜你去选择的时候，最好是它的一个素存的花冠还没有掉，然后呢在它的果实的表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刺毛，这就代表这个黄瓜比较新鲜。其实就是黄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需要这些刺毛来保护里面幼嫩的种子，一旦说这个果实完全成熟了，那种子都发育好了，壳也硬了，那这个时候那黄瓜就不需要这些保护装置了，它们的这个表面的刺也就退掉了，反而把它们种子带走啊，这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但是我们人呢，要吃一根好吃的清甜爽脆的黄瓜的时候，一定是要它们嫩的时候去吃，是吧？在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要依据一个嫩的特征标准来选择黄瓜，那就是顶花带刺，就是那个素存的花冠还没有掉啊。

0: 另外一个刺毛也没有退掉啊，那我们就选择这样的黄瓜来吃。那有些黄瓜呢，吃起来确实有点苦涩啊，很多朋友一吃，哇，这东西比生嚼茶叶甚至比生嚼咖啡还要苦，那这个时候还能吃吗？不能吃了啊，那这些黄瓜就不要吃了。黄瓜的野生祖先实际上除了刚才说的刺毛以外，还有很多的化学物质来保护自己，特别是像一些葫芦素。这葫芦素的苦味非常非常的强烈啊，我们如果吃下去的话，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毒性，会引起非常强烈的中毒的反应，严重的话有可能会把人送进医院的啊。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黄瓜吃起来是苦味的，那就别吃了。当然了，我们讲即便是正常的黄瓜，它在花冠储存花冠的这一端，也就是我们这黄瓜的头上这一端，还是略略有点苦涩味的。那没有关系，如果是只是微微的苦涩味，你把那个黄瓜的头切掉啊，不吃那部分其实就行。但是如果说整个的这个黄瓜整一根不管你咬哪儿都是有苦味的，那就趁早别吃了。我们讲黄瓜这个东西到底是一种蔬菜还是水果呢？其实啊，在植物学里面就压根就没有蔬菜和水果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这是一个商业的分类啊。植物学上对于这类果实实际上是统一把它们称为护果，这是所有葫芦科植物的一个特征。什么意思呢？就是葫芦科植物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花萼筒和果皮实际上是愈合在一起了。哎，我们讲啊，你看那个黄瓜的这个花开在哪儿呢？是不是开在这个果实的顶端啊？所以我们看到顶花带刺的时候，它还能看到这个花啊，也就是说花朵向下延伸一直到果柄一直到枝条这一部分其实是它花萼的一部分啊，这是植物学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特征啊。至于说像比较典型的柿子，你看它那个花萼长在什么地方，就是那个分成四片的小帽子，它是长在贴在枝条的这一侧，它的这个花萼跟整个的果实的果皮就没有联合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分。所有的葫芦科植物包括说黄瓜，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护果啊，护字的护，一个夸赞的夸加一个瓜字旁啊，就是护，这个字是护。至于说我们露天种植的黄瓜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呢？通常来说是清晨和傍晚，最佳的就是清晨，因为这个时候啊，这果实里面的水分是最为充盈的，你吃起来的口感是最嫩的。那到傍晚的时候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啊，那中午的时候就不要去摘了，因为中午的时候它们的生理活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而这个时候呢又会消耗大量的水分，你采摘回来黄瓜就蔫儿点了，这个、口感就不会很好了。好，很多朋友说，哎，有很多的黄瓜看着有点蔫了，不好吃了，我换一个方法来利用，我把它切成薄片来当面膜敷脸可以吗？也不是不行啊，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用这些天然植物包括说黄瓜包括说芦荟，你敷在皮肤上的时候一定先要做一个小范围的测试啊，来保证自己的皮肤不会对里面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啊。其实所谓的这个黄瓜片敷脸，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其实就是有水，有人说这可以补充一点维生素，哎，其实这样补充维生素的这个数量是极其有限的，你还不如去选择一个靠谱的补水的化妆品更为有效，大致是这么一个原则。所以大家一定要以安全为重，这才能安全的与黄瓜亲密接触。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黄瓜是我国夏季的主要蔬菜之一。夏季天气炎热，黄瓜的含水量非常高，吃黄瓜可以帮助人们消暑除热，补充水分。中国人食用黄瓜已有数千年历史，袁枚、陆游、乾隆皇帝等都是黄瓜控。古人喜欢吃黄瓜，古代的黄瓜是常见且亲民的。苏轼在徐州做太守时记录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浣溪沙素素衣襟落枣花中就有牛衣古柳卖黄瓜之场景。古老的柳树底下有一个身穿粗布衣的农民在叫卖黄瓜。元朝诗人王冕也在《慢性》中记录过类似场景，山童分子笋，野老卖黄瓜。黄瓜的吃法多种多样，比如直接生吃，不仅清脆而且解暑。当然了，人们也喜欢用黄瓜当作配菜。《新唐书》里提到，当时的地方政权南诏国境内有一道名菜叫做鹅雀，但这道菜似乎与鹅无关，而是半制的生鱼片，切鱼寸长，用黄瓜、胡椒、茱萸调和，拌的时候就得加入黄瓜。元朝的《饮膳政要》有一道叫做围象的菜，就是以羊肉和羊尾煮熟切细后，再加入黄瓜以及其余配菜烹制而成的药膳。元朝时期的美食专著中将面条称作水滑面，就是以上等细白面制作成面条，吃的时候加入一些黄瓜丝。要说古人最喜欢哪一种，虽说众口难调，但腌黄瓜一定是热门候选之一。宋代的《钟馗录》里有记载过一道蒜瓜，就是腌黄瓜的一种。记录过腌黄瓜的美食专著还有很多，清代的吃货袁枚就喜欢吃腌制的酱黄瓜。他在《随园食单》里提到，王瓜出生时则细者腌之入酱，脆而鲜。这里的王瓜就是黄瓜。清代的《晋小菜底档》里记载过乾隆皇帝常常吃的一些小菜，其中有酱姜、酱杏仁、酱豆角等，当然还有袁枚也爱吃的酱王瓜。黄瓜是夏季的果蔬，古人的诗词中多有体现，比如南宋诗人叶适一年端午之后野行归来，说道：日昏庭照各自归，黄瓜苦菜夸甘肥。黄瓜和苦菜甜美的季节正是端午前后。南宋诗人陆游很爱吃黄瓜，而且爱感新鲜，黄瓜刚上市的时候就得尝鲜。他在新书中写道：黄瓜翠聚最相宜，上市登盘四月时。农历的四月对应的正好是阳历五六月的初夏天气，这个时候黄瓜已经上市，但数量不多。白聚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陆游还在种菜中如此显摆，吃着刚刚上市的新鲜黄瓜，顿时觉得桌上的盘子都闪闪发光了。黄瓜解暑消渴，明末清初的诗人梁佩兰写道：后园黄瓜味甘脆，可惜熟食食难忌。黄瓜熟了很快就会被一扫而光，吃货们可犹豫不得。很多古代食谱里提到过取染坊沥过淡灰色的布，晒干后用来包藏生黄瓜和茄子，到冬月便可食用，或者是腌制过的黄瓜也可以经得起储存。而且古人也有种植反季黄瓜的技术，早在唐代就有一种用温汤水来培植反季蔬菜的技术。唐朝诗人王建记录过：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尽瓜。明代王世茂在《学谱杂书》中还提到过当时流行的培植反季黄瓜的技术：王瓜出燕京者最佳，其地人种之火势中，逼生花叶，二月初即接小食，中官取以上供。其实就是一种温室培植方法，这也使得人们在还比较寒冷的农历二月初便能吃到黄瓜了。在明代，温室种植的黄瓜价格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在百家讲坛节目中对这段历史的讲解。
1: 根据古人的记载呀，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温室大棚种植的黄瓜了。你比如明刘栋在《地经景物略》卷三中就记载说当时啊，明代啊，北京的右安门外有一个村子叫做草桥， 这里呢水资源比较丰富啊，有很多的泉眼泉水，因此呢特别适合种植花卉和蔬菜。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普遍的不种粮食，而是开设了很多苗圃。为什么呢？因为离北京近呢。那么这些老百姓啊就以种花为生，从春天开始卖梅花啊，担着这些花进北京城来卖，一直卖到秋天菊花上市。但是到了冬季，我们知道北方的冬季是很寒冷的，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种花了，怎么办呢？当地人呢就挖土窖燃火炕，利用这个温室啊种植一些花卉和蔬菜。你比如十月份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向皇宫供应温室产的牡丹，元旦的时候呢就可以上市香椿芽和黄瓜。那么这条记载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明朝的时候，古人已经可以吃上反季节种植的蔬菜了。当然这种反季节种植的蔬菜耗费是巨大的，因为要用大量的燃料啊，所以根据当时这个古书的记载，你比如一本书叫做《地经景物略》，这本书里就记载说一花耗费几半万钱，半万钱就是五千钱呢，就是买一盆花就要五千钱，一芽一瓜几半千钱，香椿芽黄瓜啊要半千钱，就五百文，说明种植的成本是高昂的，上市的价格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
0: 在古代，反季节蔬菜因为昂贵的价格，往往只有皇室贵族们享用。乾隆皇帝就喜欢吃反季节的黄瓜，他在北方的大雪纷飞里，一边吃着黄瓜，一边作诗《黄瓜一首》赞叹：菜盘佳品醉燕京，二月长新起定平，鸭架坠梨偏有致，田家风景会真情。这皇城里的温室黄瓜真是壮观，好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呐。作为一款夏季不可或缺的蔬菜，黄瓜的吃法很多，尤其以趁着新鲜当水果直接吃最有味儿。天气燥热，拿起一根脆生生的黄瓜，在清水里洗净，嚼之有声，那份脆甜清香的爽口和一时之闲散真是不可多得。黄瓜以特有的清芬滋养着柴米油盐酿成的烟火人生，比如说常见的腌黄瓜和拍黄瓜，尤其拍黄瓜现在已经成为很多餐馆和家庭的快手凉菜主流。这拍黄瓜的看点就在拍，用菜刀刀片用力拍打黄瓜，使黄瓜开裂，然后切段形成比较大的块状，再加颗粒较粗的大蒜丁、辣椒以及各色佐料调味。毫无悬念的是，腌黄瓜的细腻和拍黄瓜的豪放形成了鲜明反差。还有一道黄瓜炒鸡蛋也是很多人的最爱，取黄瓜一根，去皮削成薄片，鸡蛋两只磕碎搅拌，入锅炒熟，再将黄瓜片入锅一起翻炒，起锅前调入少许调味料，黄瓜的清香就会肆意的满屋子都是。端上桌一看，青绿的黄瓜配上嫩黄的鸡蛋，色泽光鲜，吃上一口汁水丰满，鸡蛋的醇香把黄瓜的清淡发挥到了极致。此时的你想必一定会从齿舌间散发出的那种青色芬芳中闻到夏天的味道。到了秋天，天气慢慢凉爽，当你看到过那种经历了风霜光阴从头到尾黄了的老黄瓜，就会明白它们为什么会被称为黄瓜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大棚蔬菜这个概念还没出现，所有的瓜果蔬菜都只能是露天生长的时代。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时吃到黄瓜，河北玉田是华北大刺黄瓜最大陆地生产基地，辽西绥中昼夜温差大，产出黄瓜糖分积累充足，口感清甜，产区推行标准化栽种，不仅丰富了大众餐桌，也带动农户增收。翠绿瓜架之上结出的不止鲜瓜，还有稳稳当当的好日子。藤蔓绕篱，翠瓜垂枝，两千多年光阴流转，黄瓜从丝路风沙里远道而来，彻底扎根华夏乡土，完成了一场跨越文明的相遇。每一段转变都印刻着农耕文明向前迈步的脚印， 也见证着不同地域文化相融共生的力量。耕耘与收获从来不是遥远的旧事，它们就藏在一日三餐和应时而生的蔬果之中。当我们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了解一口吃食背后的来路，读懂它跨越山海的旅程，代代培育的故事，平凡的日常饮食也拥有了触摸历史、感受人文的别样乐趣。时令蔬果依节气生长，风土文脉随岁月绵延，我们在一蔬一饭之间体会自然馈赠，品味风物深意，尽享夏日独有的清爽滋味。

0: 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落叶飘摇，终归落地。小说集《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在这本书中，邓安庆写故乡县城里发生的故事，写他们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这些普通人在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依旧朴素坚韧地对抗着生活的困顿。7月15日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介绍邓安庆作品《摇落》，敬请收听。
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7: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8: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9: 欢迎走进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感谢大家如约而至。今天我们继续打卡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藏品浩瀚如星海。但如果只选一件最值得看的，很多人会把票投给一件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它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摹印砖画人物图像，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那么，南京博物院这幅砖画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一群放浪形骸的文人 怎么会和2000多年前的隐士同框？一个钢铁厂的工地怎么会挖出改写中国美术史的珍宝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1: 一页日历，
8: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0: 古风其实五，李白。金华牧羊耳，乃是紫烟客，我愿从之游，未去发已白。不知繁华子，扰扰何所迫，昆山采琼蕊，可以炼金魄。

李白一生慕道求仙，放浪不羁，与竹林七贤的精神一脉相承。诗中慨叹人生苦短，功名扰人，向往超然物外的境界，而这也正是七贤们用生命践行的活法。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就从这群不知繁华子扰扰何所迫的未尽名事说起。故事要从1960年说起，那一年四月，南京西善桥工山北路，南京第二钢铁厂正在施工取土，工人们一铲子下去，挖出了一座古墓。这在南京不算稀罕事，毕竟是六朝古都，地下随便一铲子，可能就是千年前的遗迹。但谁也没想到，这座古墓里藏着的竟然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东西。江苏省南京考古队闻讯赶到现场，考古队员们进入墓室一看，心里先凉了半截。这座墓早年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随葬品基本被洗劫一空。就在他们准备收工的时候，抬头一看墓室的两壁，所有人都愣住了。墓室南北两壁各镶嵌着一幅巨大的砖画，每幅画由数百块长方形青砖拼嵌而成，每面长2米多，高近1米。画面上八位人物席地而坐，或抚琴，或饮酒，或长啸，或沉思，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考古队员当场就判断这东西了不得。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

实不出错的。专家们后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这些砖的侧面有鸡、鸾等人物标志及行列编号，比如鸡代表嵇康，就像今天的拼图编号，工匠们按编号顺序砌筑就能准确还原画面。今天在南京博物院展出的这幅砖画其实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出土后环境变化，青砖干燥收缩，已经无法拼得像墓室里那样严丝合缝了。但幸运的是，考古队在砖画取回前拓印了多套拓片，正是这些拓片让这幅国宝的原始面貌得以完整保存。这背后是考古工作者严谨的工作态度，如果没有那些拓片，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堆散落的青砖。

细心的观众到了南京博物院会发现一个问题，画面上不是七个人，而是八个人，多出来的这位是谁？他叫荣启期。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人物，比竹林七贤早了700年左右。据说孔子游泰山的时候，见到荣启期穿着鹿裘带锁，在山水之间鼓琴而歌。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快乐，荣启期说：“我有很多快乐的理由啊，生而为人一乐，生而为男二乐，活到90多岁三乐。至于贫穷和死亡，那是读书人的常态和人生的终点，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孔子听了深表赞许。一个春秋时期的隐士怎么会和魏晋七贤同框？答案很有意思。首先，荣启期是历代文人推崇的隐士楷模，创作者把他和七贤放在一起是因为志趣相同，他们都是超然物外不慕名利的人。其次，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画面构图的对称需要。这幅砖画分南北两壁，每壁画四个人，南壁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把荣启期穿越进来正好凑成八人，两两对称。但更深层的意思是，以荣启期为七贤之楷模，说明这种隐逸精神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如果你站在博物馆里看这幅砖画，其实是在看一场跨越700年的精神对话。春秋的荣启期和魏晋的七位名士穿越时空坐在了一起，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中国文人精神传承的完美隐喻。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一个认识砖画上的八位人物。嵇康，抚琴者，砖画最左边一个人正在抚琴，微微扬头举眉，神情旁若无人，这就是嵇康，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是三国曹魏时期的文学家、音乐家，字叔夜。他长得有多帅？《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人说嵇康风姿特秀，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像松下风，高洁潇洒。但嵇康最出名的是他的刚。司马昭篡位之后，想拉拢嵇康，七贤之一的山涛推荐嵇康做官，嵇康拒而不受，还写了一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虽然两人后来并没有真的绝交，但这封信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嵇康最后因为卷入一桩冤案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他弹了一曲《广陵散》，弹完之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义，年仅40岁。嵇康之死有史书称天下世人痛惜。砖画中的嵇康正在抚

抚琴，神情高傲，仿佛在说：“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琴声可以断，精神不能屈。”

阮籍长啸者，嵇康旁边这位侧身张口做长啸状的人就是阮籍，他嗜酒能笑，就是喜欢喝酒，喝高兴了就吹口哨，古代叫啸。在七弦中有嵇琴阮啸的说法，嵇康弹琴，阮籍长啸，这是他们的招牌动作。阮籍比嵇康更懂得保命，他身处乱世，内心痛苦却不敢直说，于是整天喝酒装醉。司马昭想和他结亲家，他故意大醉了60天，让媒人没法开口。他驾着车漫无目的地走，走到路的尽头就放声大哭，这就是著名的穷途之哭。他写了一组咏怀诗，82首，写得隐晦曲折，后人谁也读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专画中的阮籍正在长啸，一副忘形之态，这种忘形背后是一个清醒灵魂的痛苦与挣扎。山涛持酒者，画面中手持酒碗端坐的人是山涛。山涛性格温和，善于识人，推荐嵇康做官的就是他。虽然嵇康写了那封绝交书，但山涛并不记恨。嵇康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嵇康对儿子说，山居原在，汝不孤矣，山涛在，你就不会孤苦无依。这就是魏晋名士的情谊，政治立场不同，但不妨碍彼此的尊重与信任。山涛后来果然把嵇康的儿子抚养成人，还推荐他做了官。王戎，舞如意者，专画里那位手舞如意、赤腿而坐、姿态懒散的人是王戎。他是七贤中年龄最小的，出身琅琊王氏，那是东晋最大的世家大族之一。王戎早慧，7岁时看到路边李树果实累累，别人都去抢，他却不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树在路边而多子，必苦李也。果然那些李子又苦又涩。成年后的王戎以吝啬闻名，但他在精神上依然是那个超然物外的名士。专画中他手舞如意，姿态闲散自得，颇有名士风度。向秀，沉思者，闭目以述，似乎在对玄理深思的人，这就是向秀。他是七贤中思想最深的一位，雅号老庄之学，为庄子作注。读他注的人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嵇康被杀后，向秀被迫出仕。有一次他路过嵇康的旧居，听到邻人吹笛，想起旧友，写了一篇思旧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赋很短，借笛声抒发对嵇康之死的哀思，这也是向秀对生命的深刻追问。刘伶，醉酒者，手持耳杯斟酒醉意朦胧的人就是刘伶。他是七贤中最著名的酒鬼，留下了刘伶醉酒的典故。他喜欢坐着鹿车到处走，车后面跟着一个扛锄头的人。刘伶说，如果我醉死了，你就地把我埋了。刘伶还写过一篇酒德颂，大谈饮酒之乐，但谁都明白他的醉是对现实清醒到极致的逃避。在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下，做一个清醒的醉鬼是保命的智慧。阮咸，弹阮者，专画里挽袖拨弄乐器的人是阮籍的侄子阮咸。他精通音律，擅长弹奏一种琵琶类的乐器，这种乐器后来因为他的缘故被命名为阮。没错，我们熟悉的阮这种乐器就是以阮咸的名字命名的。专画中的阮咸正在弹奏这种乐器，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荣启期，古琴而歌者，画面最右端坐古琴神态威严的老人，就是穿越而来的荣启期。
他在七贤面前毫不逊色，以90岁左右高龄的智者姿态与这群后辈同席论道。说到这里，肯定有朋友要问，既然叫竹林七贤，为什么画上一根竹子都没有？这个问题问得好。事实上，画面中的人物之间以银杏、槐树、青松、垂柳等树木相隔，确实没有竹子。专家们研究发现，在西晋之前，竹子象征的是女子的悲怨凄苦，跟君子没有什么关系。当时的士大夫对竹子并没有特别的审美偏好。竹林七贤中的竹林可能根本不是指真正的竹林，而是隐喻，可能是地名，也可能只是象征隐逸的环境。我们今天常说的岁寒三友松、竹、梅，把竹子和君子品格化等号，那是宋以后的事了。魏晋时期没有人在砖画上画竹子来衬托七贤，所以这幅砖画里没有竹子，恰恰证明了它的真实和古老。最后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幅画会出现在墓室里？一个放浪形骸不守礼法的文人群体怎么会成为墓室装饰的主角？答案藏在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魏晋南北朝，士大夫阶层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竹林七贤选择悦名教而任自然，抛弃虚伪的礼法，追求精神的自由。他们喝酒、轻谈、弹琴、长啸，表面上是放浪形骸，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对抗黑暗的现实。这种精神被称为魏晋风度，它是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学界推测，墓主人为南朝齐梁时期的高级贵族，放置砖画则体现了当时士族对魏晋名士风范的认同，这也是中国文人对自由精神的一种追求。所以如果今天你去南京博物院，站在这幅砖画面前，你看到的不仅仅是画，你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觉醒，是一群知识分子在至暗时刻的精神之光。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说完南京博物院竹林七贤和荣启七的故事，再来说两个博物馆冷知识。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兴冲冲跑到博物馆门口，发现周一闭馆，吃了个闭门羹。为什么偏偏是周一？因为周末是博物馆最忙的时候，人流量最大。到了周一，展馆终于安静下来了，工作人员要集中做几件事：环境清理、文物保护、设备调试、展品检查。那些需要休息的文物也可以在闭馆日得到微环境的调节。有些博物馆还会利用周一闭馆的时间，把库房里平时难得一见的珍宝拿出来换岗。所以你看，周一闭馆不是偷懒，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接下来给准备去南京博物院打卡的同学们一点小贴士，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在南京博物院历史馆的镇院之宝展厅，由于它非常珍贵，布展时对光照、温湿度都有严格要求。你去看的时候可以重点观察几个细节，数一数到底是不是八个人，找找多出来的那位荣启七在哪里。看铭文，细看砖的侧面，还能隐约看到不同的编号字样。找不同，画面中的人物之间用树木隔开，可以辨认一下都有什么树：银杏、槐树、青松、垂柳等。南京博物院另一件镇馆之宝是西汉金兽，大家可以近距离看看这只9100克的大猫，感受一下一下挖出20公斤黄金是什么样的运气。今天的我们时常会感到压力，那么建议你一定去南京博物院看看。
当你站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厅里，面对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砖画时，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受。2000年前的一群精神偶像就在你对面坐着，他们沉默不语，但他们的眼神告诉你，无论时代如何，保持内心的自由永远是最值得的事。好了，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带你去另一座神奇的博物馆，用耳朵听展打卡。咱们一会儿见。

0: 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收音机前的您，尤其是学生朋友们，也许正在酝酿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你去沈阳，辽宁省博物馆是绝对不容错过的一站，因为这座博物馆馆藏书画在全国首屈一指。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件国宝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有话题度的作品之一，传为唐代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一幅画，画的是大唐风月，讲的却是千年流转。它曾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出故宫，辗转东北，最后落户辽博。这中间藏着多少故事？画中慵懒的贵妇究竟是谁？他们头上簪的是什么花？为什么这幅画的年代争议了100年？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3: 清平调其一，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看到云彩就想到她的衣裳，看到花朵就想到她的容颜。这首诗写的是盛唐最美的女子，而《簪花仕女图》里那些丰腴慵懒的贵妇，正是李白诗中那种雍容华美在画笔下的呈现。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花想容这三个字说起。簪花仕女图是一幅唐代绢本画，纵46厘米，横180厘米。画面上有6位女子、5位贵妇和1位侍女，在春夏之交的庭院里赏花斗犬。

扑蝶观鹤，全图不设背景，只有几位丰腴华贵的女子以及她们身边的宠物和花朵。但奇怪的是，这幅画上没有画家本人的落款，也没有题跋，唐宋时期的绘画著录里几乎找不到他的名字，连最爱盖章的宋徽宗赵佶都没有在这幅画上留下任何痕迹。在北宋官方编纂的《宣和画谱》中，周昉入选的作品达72幅之多，却没有这幅《簪花仕女图》，说明他在北宋时期大概率未在宫廷收藏体系内，或早已流出内府。直到南宋，画中才出现了2枚收藏印，宋高宗赵构的绍兴连珠方印，以及全相贾似道的月生葫芦印。元明两代他的流传记录又是一片空白。到了清代，他被大收藏家梁清标安琪收藏，然后进入清内府。但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1922年起，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将一大批书画珍品运出宫外。除了《簪花仕女图》，还有《虢国夫人游春图》《万岁通天帖》等辽博镇馆之宝，都是这样被溥仪带出故宫的。这批珍宝被运到长春，存放在伪满洲国皇宫。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企图逃往日本，在沈阳被俘获。他随身携带的一部分书画在几经辗转后藏于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一幅画从唐代到南宋，300年行踪不明，从南宋到清代又几百年不知所踪，好不容易进了皇宫，又被末代皇帝运出宫流落东北。这幅画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很多人在博物馆看古画时会发现，《簪花仕女图》画上密密麻麻盖满了印章，你以为这是画家自己盖的吗？其实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画收藏有个传统，收藏家会在自己收藏的作品上盖章题跋，证明这东西我经手过。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乾隆皇帝，他经手的字画几乎都被盖上了乾隆御览之宝之类的印。所以《簪花仕女图》上哪些地方是空白的，哪些地方有印章，这里面的故事本身就是半部收藏史。继续来欣赏《簪花仕女图》，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幅画。画面分为三段，卷首一位贵妇手执拂尘，侧身逗弄一只摇尾吐舌的小狗，另一位贵妇肩披白纱，右手挑起纱衫，左手似乎在招呼小狗。画的中间，一位贵妇手捏小花，若有所思，她身后站着一位侍女，手执长柄团扇，低眉顺眼。还有一位贵妇手里捏着一只蝴蝶，回头看着悠闲的白鹤。在卷末，最后一位贵妇娉婷而来，姿态优雅，衣袂飘飘，假山旁有数枝心仪花正在盛开。几位女子各有姿态，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贵妇的头上都簪着花，牡丹、芍药、荷花、绣球花等各不相同，唯独侍女头上什么花都没有。这个细节说明簪花是贵族女性的特权，是身份的象征。这幅画的画名就叫《簪花仕女图》，那我们就来认一认这几位贵妇头上戴的到底是什么花。学界普遍认为，几位贵妇从左到右头上簪的花依次是牡丹花、芍药花、荷花、绣球花等。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是盛唐的象征，簪牡丹的女子在画中的地位最高。芍药，芍药自古就是爱情之花，《诗经》里说，为氏与女依其相悦，赠之以芍药。而荷花有个别名叫玉环，恰与杨玉环的名字相同。
有学者据此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画中的几位贵妇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人，杨贵妃。拂尘和仙鹤是道家的象征，杨玉环原本是寿王的王妃，被唐玄宗看上后，先出家做了道姑，才名正言顺地进了宫。画中的拂尘和仙鹤暗指她的道姑身份，而牡丹、芍药、荷花这些花的意象也全都和杨贵妃有关。至于画中的小狗，有人说是康国窝子，《酉阳杂俎》里记载过杨贵妃用这种小狗扰乱棋局，哄唐玄宗开心的故事。当然，这只是学者的推测，杨贵妃是不是画中人的原型，目前还没有定论。但这个故事是不是让这幅画一下子变得更有意思了？

0: 三花式女图的年代是书画界争论了近百年的悬案。唐代说，以辽国的杨仁凯先生、故宫的徐邦达先生为代表，认为这是中唐到晚唐的作品，很可能出自周昉之手。五代南唐说，以谢志柳先生为代表，认为画中仕女装束带有五代风格。宋代说，以沈从文先生为代表，他从服饰角度考证，认为仕女项圈形制与花朵与发髻结合方式更接近宋代。各路专家争论不休，但有一个共识，这幅画的底本一定是唐代或五代的作品，即便不是周昉亲笔，也是那个时代艺术水准的反映。201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先秦汉唐画全集》仍将其归于唐代周昉名下。2023年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也将其断代为唐代周昉作品。为什么这幅画的年代如此难断？因为它没有落款，没有题跋，没有注录。300年空白让后世的考证变得无比艰难。但换个角度想，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1000多年来，它带着无数的谜团走到今天，让一代又一代学者为之着迷。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1972年，此画被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特殊的重裱修复。就在揭裱修复过程中，专家们惊讶地发现，这幅画的画心原非整幅，而是由数幅直卷拼接而成。为什么是几幅呢？有人推测，可能是溥仪出逃时这幅画被撕成了几段，也有人认为它原本就是分三段创作，后来才裱在一起的。研究者据此推断，此画最初可能不是一个手卷，而是屏风画。唐朝时，椅凳类坐具还没有普及，人们通常坐在一种被称为胡床的榻上，榻后面常常放置一圈插屏式的屏风。簪花式女图原来就是几条单独的屏风被摆放在榻的后面，后来有好事者把几幅画从屏风上拆了下来，又合在一起装裱，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手卷。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个拼接的秘密在1000多年里都没人发现，直到1972年才被揭晓。说到装裱，我们继续普及一个关于博物馆的冷知识：古画装裱这件事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一幅卷本画如果不装裱，卷起来久了会折出裂痕，摊开久了会落灰受潮。中国传统的装裱工艺包括托裱画心、镶边、腹背、上轴等十几道工序。好的，回到正题，1972年那次重裱，如果不是工作人员细心，可能至今都没人知道这幅画是拼起来的。所以说，博物馆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和时间赛跑。如果我们去看簪花式女图，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些女子都好丰满，面庞圆润，脖梗丰满，体态丰腴。那么唐代的审美为什么以胖为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代的统治阶层有鲜卑血统，李唐皇室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有很多是鲜卑族或与鲜卑通婚的家族。鲜卑是游牧民族，崇尚体格健壮，认为丰满代表健康和生命力，与中原汉人传统的纤细柔美审美不同。唐代以丰腴为美，是一种融合了游牧民族审美的新风尚。另一个原因是盛唐的经济繁荣，让贵族女性的生活富足优渥，画中女子穿的纱衣、佩戴的珠宝、头发上簪的大朵鲜花都是财富的象征，穿得起、吃得起、养得起，这才叫贵族。 但这幅画还有一个不那么明媚的底色。周昉生活的时代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盛转衰，他笔下的贵族女子虽然诸围翠绕，但神情里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慵懒和空虚，他们无所事事，只能游园赏花逗狗，日子过得再富贵，内心也是寂寞的。所以有学者说，周昉的仕女画画的不仅是美，更是一个阶层的精神状态。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暑期声音打卡博物馆之旅。此刻我们来到的是辽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还藏着一幅镇馆之宝《洛神赋图》。《洛神赋图》相传为东晋顾恺之根据曹植《洛神赋》而作，顾恺之被后世尊为画祖。辽博藏本为宋代摹本，是现存《洛神赋图》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开创了中国叙事性绘画长卷的传统。《洛神赋图》的故事要从曹植说起。我们都知道，曹植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才华横溢。一天，曹植路过洛水时，写下《洛神赋》，描写自己在洛水边遇见了一位超凡脱俗的水中仙女洛神。曹植在赋中这样描写洛神的美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这个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后来成了形容中国女子之美的经典名句。100多年后，东晋画家顾恺之被这篇赋打动，将它画成了一幅长卷。辽宁省博物馆的这幅宋摹本是目前所知《洛神赋图》中唯一在画面中书写有赋文的宋摹本，也就是说，它不仅画了故事，还把曹植的赋文抄在了画旁边，让你一边看画一边读文。整幅画可以分成五幕：邂逅、定情、情变、分离、唱归。洛神在画面中反复出现，从天上飞来，在洛水边与曹植相遇，两人深情对视，但由于人神殊途，最终不得不分离。洛神乘着龙车离去，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曹植，曹植站在岸边怅然若失。这幅画最精妙的地方是对眼神的描绘，曹植看洛神的眼神，洛神回眸曹植的眼神，都是含情脉脉四个字的极致表达，千愁万绪都在眼睛里。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在博物馆看长卷时会问，为什么中国古画要卷起来看，不能像西方油画一样挂着呢？原因很简单，一是卷本纸本材质怕光怕尘，长期展开会褪色老化；二是古人看长卷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右手卷左手展，一段一段的看，像电影一样慢慢播放。所以你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古画往往是平铺在展柜里的，那是为了展示需要。在古代，看画是一个展开卷起再展开的过程，讲究的是移步换景。说到辽宁省博物馆，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博物馆之一，它的前身就是1949年7月7日开馆的东北博物馆。此前我们去博物馆看古画，不了解古画里的故事，可能就是走马观花的看看就走了。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仔细看看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秘密， 簪的是什么花，衣带是飘还是垂，收藏印盖在哪儿。你会发现一幅画就像一个时间胶囊，把一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爱恨情仇原封不动地送到了你面前。这个暑假不如去看看唐代女子的簪花云鬓，去读读曹植写给洛神的情书，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儿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面请听专题节目七勋章获得者李连成为啥最喜欢这段豫剧。
16: 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你有小是非，党干部就应该肯吃亏，肯吃亏自然有传威。 做个政书记要带头吃亏，做个政书记要带头吃苦，做个政书记要办事公平，要在财务弄清。我认为我能起一点亏是我一种的幸福。主任，哎，完了，大点声，哎。
15: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李连成自己清唱的豫剧《吃亏歌》，他是河南省鄱阳县西新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今年76岁了。他最爱这段戏，唱了一辈子。他说，我认为我能吃一点亏是我一生的幸福。2026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李连成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7: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

0: 就在同一天晚上，河南鹤壁的一场演出中，豫剧名家贾文龙站在舞台上，再次唱响了这段《吃亏歌》。
1: 好，谢谢。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您唱了几十年的戏，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舞台角色。这个《村官李天成》呀，就是您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刚刚呢，我们也是知道呀，李连成呢，在北京获得了总书记亲自颁发的七一勋章，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吃亏干部”。来到鹤壁啊，你怎么的，大家都非常想听这个《吃亏歌》，您看怎么办？
2: 好，好。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美丽的鹤壁，参加咱们鹤壁举办的七一晚会。我也很荣幸塑造了一位优秀的村干部形象，李连成。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更值得我好好的去唱。那么今天我就把《吃亏歌》唱给我们鹤壁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观众朋友们，谢谢。
1: 好，谢谢。

0: 戏外为什么都爱唱这段吃亏歌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李连成和吃亏歌的故事。
1: 我是李连成，今年76岁了，当支部书记36年。
0: 西新庄村地处黄河半滩区，不靠山不靠水，离城市也远。当年盐碱遍地，只长盐碱不长庄稼。
1: 就因两我当支部书记，我会搞蔬菜大棚，就发挥我的优势。那83年的时候，我是搞了3个蔬菜大棚，到91年了，落了1个了。那接2个咋办呢？
0: 剩下的2个大棚就给了村里最穷的2个困难户，其中一位村民李文丽如今记忆犹新。
2: 那时候呢，他当了之后，号召串池搞蔬菜棚来。他那你没事儿，然后不行去打工，他你搞蔬菜棚来。他我那个你弄着嘛，啊，这谁当俺跟那小孩儿妈妈，第二天那个拉住了嘛给他。

不听鬼，吃得你人格闪光辉。

0: 2001年，河南省濮阳市豫剧团和河南豫剧院三团以李连成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事迹为蓝本，创作了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剧中主人公李天成的原型就是李连成。主演贾文龙接下这个角色时，第一件事就是去西辛庄体验生活。
1: 首先感到，他确实是非常土，就是一个农民。无论是穿戴还有其他这个生活细节，都不是很讲究了啊，就是一个非常朴实、善良、厚道而且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农民啊。这是我看到李连成第一印象。
0: 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农民，让贾文龙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人。
1: 别看他文化不高，但是他非常有智慧，他所说的一些这个接地气的话，那都是大道理。当然就是就像他后来说的，群众路线啊，你看他说了后头的呀，就是群众喜欢的事儿我们就干，群众不喜欢的事儿我们就不能干。
0: 很多人不知道，吃亏哥这段唱词本身就是从李连成的人生里长出来的。
1: 就是在采风中间发现了李连成书记啊，他就是一种吃亏精神在他身上闪耀着。
0: 剧组主创人员在采访中发现，李连成身上最突出的就是那种吃亏精神，编剧就抓住了这一点，写出了《吃亏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剧中新村规划分宅基地。
2: 我认为这就是吃个大亏就干了这个大事儿，吃个小亏就干了个小事儿。我们西辛庄村的房子都太差，26、27年我没划过宅基地。现在三代人已经是容纳不下了，
0: 谁都想寻个好地方安家。李连成带头表态，你们先挑，我不参与。
2: 给我小孩的妈在一块儿，要商量商量，研究研究，要去搬迁。那你搬迁到哪里呀？村南头有个大秋水坑，给谁谁不要就搬迁到哪里。
0: 那个大臭水坑被当地村民叫做蛤蟆洼，没人愿意要。
2: 那小孩的妈两个袖一合上，一屁股就蹲到酒地上了，他僵起嘴来慢慢慢大哭。我说你这一哭就算同意了。
0: 最后李连成自掏腰包把臭水坑填平，把自家房子建在了上面。
1: 这个因为在农村宅基地，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他为了公平公正，他首先是吃亏在前，不让大家提意见。好，你们挑好了，把最孬的地方留给我啊，那就是坑坑洼洼，号称河马洼啊，没人去的地方，他就挑了那个地方。所以说他这种吃亏精神这是一个点啊。我们的主创人员尤其是编剧就抓住这一点写出了吃亏歌。
0: 可是您知道吗，这段吃亏歌在刚开始演出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名字。
1: 这个吃亏歌当时还不叫吃亏歌，它就是一个一段戏。当时我们2002年进北京汇报演出的时候，有一位领导看到我唱吃亏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哦，这就是共产党的吃亏歌。从那个时候这段戏才命名为吃亏歌。

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当干部就应该肯吃亏，肯吃亏自然就有权威，当干部就应该常吃亏，常吃亏才可能有所作为。李连成常说，他最喜欢的一段豫剧就是《村官李天成》里的《吃亏歌》，为什么呢？
1: 肯吃亏，哎，肯吃亏自然有创威，哎。我认为我能吃一点亏儿，是我一种的幸福。
0: 能吃亏是我一生的幸福，这句话李连成念叨了大半辈子。
1: 村民给你个笑脸，很尊重你，是我一种的幸福，非常高兴。
0: 贾文龙回忆，李连成上任时许下的承诺，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2: 我绝对不去沾老百姓的光，人家就说我当村支书，我要吸老百姓一根烟，把我的这个手指头给剁了；我要喝老百姓一口酒，把我的舌头给割了。我宁可做个这个吃亏人啊，绝对不去沾人家的小便宜。你吃点亏，在大家面前你都好说，如果占便宜，你这个干部就干不长，老百姓就会对你有意见。
0: 豫剧《村官李天成》自搬上舞台至今演出已超过了800场，其中《吃亏歌》更是被反复传唱了上千遍，戏里有好几处让人掉泪的段落。最动人的一场戏是拉车，剧中70多岁的老根叔还在拉砖挣钱供孙女上学，剧中李天成看到之后哭了。
2: 李天成哭了啊，觉得我这个支书没当好啊，我对不起乡亲们，更对不起老根叔你啊。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拉起老根叔的车子啊，一个是他要替老根叔去拉车，这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另外就是意味着这个车子这么沉重，这是全村的老百姓啊，现在还没有过上富裕的日子啊，这个我必须要带领他们，拉着他们，要爬过这个陡坡，走向富裕之路。

0: 赶快送医院。好，
1: 来，快，小姐姐，小心点，来，来，小心点啊，
2: 来，慢点，
0: 小心点，小心点，好，
3: 转转。
0: 我拉，
2: 走吧，哎呀，哎，打你桌下，哎。

山边拉车喊，盼生下间拉着沉重的生活，重在爬到坡路难伸伸直，盼生来如肉也正如刀子。

我庄稼旱菜丢丢的盘生开成了七成，我多想乘东风，把乡亲的命运改写多少。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1: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七勋章获得者李连成为啥最喜欢这段豫剧。豫剧《村官李天成》里还有一场戏，当工厂效益好转，李天成决定扩股，让全体村民都入股一起致富。这时先入股的党员一开始并不同意，村支书就开始做起了大家的思想工作。

可细想想，再大的树也离不开咱脚下这块。

们啊，我的好弟兄们啊，心里装贫富鸿沟已出现，咱咋能装聋作哑袖手旁观？咱当初办厂是为示范，为的是啊建设。

0: 当然这一段他是很感人的啊，很多老百姓会哭，就是观众啊，很多观众会掉泪。当然我在场演出也是要动情，也是掉泪啊，感动。场上的演员当然也是进入剧情也都掉泪，所以说这个戏它还是情节感人。
1: 为什么一出20多年前的戏到现在依然能够打动人呢？贾文龙的理解很朴素，因为原型人物做得好，戏里演的每一件事都是李连成实实在在干出来的。30多年前，李连成带领西新庄村从黄河半滩区的贫困村发展成了如今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2: 也是我们的一个村的一个骨分子企业，现在那些这个旺季是造了个空调，它出口的是西非国家，出口了西好几个国家，农民不想去外打工，想到家门口就业，最多的时候工厂发展到23家，就安排就业人员10000+人。以后希望我们这个村儿多搞产业，教人就业，我一直转型，一直转型，转了30次型，转到现在，高端的服务，乡村旅游，进行加工，这养殖业，智慧农业，这农业工厂，就在西新庄村有了幸福感。我想，周边村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了获得感，他都给我简单简单。
1: 从蔬菜大棚做起，村里建起了造纸厂、食品加工厂，还发展出了豫北地区最大的电光源产业集群。目前西新庄村已有20多家企业落户，村民的生活环境也变化很大，村里有幼儿园、有医院，许多村民住上了改造后的3层小楼。村民王改云说，自己家现在住的3层小楼有8个房间、400平方，还外加电梯。
3: 老人以前你看上楼爬楼梯肯定是爬不动，但是现在方便了，有电梯直接一个人上去了，特别方便，他们自己觉得也好。包括我们的水电费也基本上是不花钱的。
2: 城市有啥爱有啥，乡村就真行了。
3: 村子里面生活现在比城里面各方面都会更好一点，包括以前孩子老人看病嘛，除了新农合职工医保报销完，村里面村里在给我们报销，我们看病基本上不花钱。
2: 你看西新庄村，你是好了学校，好了医院，就业好了，生态环境好了，党支部好了，档案你不都有了吗？
4: 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领头人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生活。
3: 我们家小孩就在咱们西新庄上学，上学不要钱，回来还爷爷奶奶看见也高兴，家里面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多好。
1: 2025年3月，贾文龙率团再次来到西新庄村，村口的吃亏杯前，舞台上的李天成与现实中的李连成共同唱响了那曲吃亏歌，那一刻戏里戏外融为一体。

0: 得这么好，他唱的是真情实感。谢谢。
1: 我唱歌就不好，三句是啊，正巧就唱起三天，中国的感觉河南豫剧唱的都不错，但是最唱的好了就是河南豫剧三段，大家点个赞。
0: 谢谢谢谢。
2: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
3: 2026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一天晚上，河南鹤壁市的一场演出中，贾文龙站在舞台上，再次唱响了那段他唱了20多年、戏迷们耳熟能详的《吃亏歌》。
0: 那么今天我就把《吃亏歌》唱给我们鹤壁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观众朋友们，谢谢。
4: 好。今天上午，我在电视里看到李连成书记获得了七一勋章。今天晚上，我荣幸地站在台上，再次唱起李连成书记最喜欢的《吃亏歌》，心里头啊，比拿梅花奖的时候还激动，因为我演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咱老百姓心里的好干部。
3: 2003年，贾文龙凭借豫剧《村官李天成》获得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但是他一直说：“
4: 我说我是沾他们的光了，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往前走了。”所以说呀，尽管我得梅花奖了，但是没有这个戏，没有李连成这个人物，我也没有得梅花奖的这个机会。
3: 从黄河岸边的盐碱地到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李连成用30多年的吃亏，把《吃亏歌》里的每一句词都唱成了现实，而村口那块石碑上的9个字，就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2026年，李连成76岁了。当了35年村支书的他，还是那个每天清晨4-5点就出门巡村的吃亏书记。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2: 我有三段戏，第一段戏就是重播李天成，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第二一段戏，李旭建抢了个大灯店。第三一段，在农村坚决干他100年。但是我干不了100年，我干一辈子。

吃亏，哎哎哎哎哎哎，吃亏自然解。

听众朋友们，刚刚您收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七勋章获得者李连成为啥最喜欢这段豫剧》。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董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年之久，同其实只要是一换他主意拿定，你磨破嘴皮也白说，你来看闺女

君们笑呵呵，香蕉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去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2: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五十三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十一岁开始学戏，不到二十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晴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她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三十六口火，还真吹出三十六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晴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他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四十八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四十八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啊，建建，马上建。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晴娥，晴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晴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导看着易晴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他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他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
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易勤娥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

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了。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疫情讹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疫情讹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得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30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宝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他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龚丽丽安了李慧娘的 B 组，皮亮就准备去找她单仰平和疯子了。可龚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疫情鹅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龚丽丽才发现疫情鹅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土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蛙声的把疫情鹅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疫情鹅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龚丽丽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仰平和疯子闹事儿，是龚丽丽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

0: 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患了一群鹅眼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的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勤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养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一群鹅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岛又突然让一群鹅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功力里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凤岛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功力里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弹下去了。他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凤岛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功力里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一群鹅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一群鹅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凤岛宣布一群鹅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和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和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一群鹅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和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他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一群鹅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和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一群鹅一个人。因为一群鹅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一群鹅，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 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疫情蛾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疫情蛾。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
1: 皮亮，你今天要是敢动疫情蛾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2: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0: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疯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4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0: 说着皮亮就朝易秦娥扑去，易秦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状呢。单仰平直喊：
1: 易秦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
0: 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儿地压住，让易秦娥跑了出去。易秦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秦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跛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1: 快跑，狼来了。
2: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0: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秦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易秦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
2: 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余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宫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她为啥卧鱼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他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
3: 啥毛病，你没见皮亮的身材，快1米9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宫丽丽的腿？
0: 楚家和周玉芝和易秦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儿来。楚家和说：
2: 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 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四五十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
0: 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秦娥说，
2: 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
0: 易秦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雨芝问，
2: 那咋治嘞？
1: 咋治？他们咋把秦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他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
0: 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
2: 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
1: 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
2: 绝对不行。
1: 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
0: 大家都看着的事儿。
2: 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秦娥才能完成，不用秦娥，他们就没猴耍了。
1: 既然要用易秦娥，咱就得给他摆这个难看的脸。
2: 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
0: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和怕易秦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
2: 秦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
0: 大家散去后，易秦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她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她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地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斌，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易秦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斌，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斌。刘洪斌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易秦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舅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易秦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
2: 你怎么又来了？
4: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2: 你咋知道的？
4: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2: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4: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
2: 我的事儿你少管。
4: 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2: 你少拿大话吓人。
4: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2: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
0: 易晴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
4: 好，好，我个妹子，
2: 我为你保密。
4: 你不傻，我傻，
2: 行了吧？我就是不傻，咋了？
4: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2: 你滚！
4: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2: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0: 刘洪斌还是拧拧呲呲着不走，易晴娥就喊叫：“
2: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4: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
0: 刘洪斌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儿抽了几棍，气得易晴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斌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
1: 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2: 易晴娥急忙说：“哦，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1: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0: 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易晴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
1: 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2: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0: 风导听了就笑了。
1: 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
0: 易晴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
1: 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2: 不是的。”“
1: 那咋拿着警棍呢？”“
2: 哦，他拿着玩嘞。”
1: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晴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她就彻底让。
0: 风导也补上说：“哎，她 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青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2: 一青娥吓得直朝后缩，不不不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役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0: 咋的？你怕了？
2: 不，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0: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2: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0: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娥，不管谁在找你的茬，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2: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0: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易青娥又缠着他们说，
2: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0: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青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娃，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青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2: 你，哎，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4: 哎，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
0: 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易青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青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青娥说，
1: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任楚家和再骂，易青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地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儿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演过的道场一样的直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青娥这样的贱货的， 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件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河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清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清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2: 哎，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周玉芝说：“
2: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
3: 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
2: 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9: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8: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9: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中央人民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场；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7: 时光漫游机，
6: 漫游经典，
7: 漫游经典，
6: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乘坐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各位好，我是张杰。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有的日子啊写在日历上翻过去也就忘了，但是有的日子呢却像一枚钉子钉进一代人的记忆里，再也拔不掉。七月十三号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就属于后者。
1: 是啊，25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2001年的7月13号，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一个人念出了一个地名，短短的几秒钟，一座城的悲喜，几代人的期待，全都压在了那几个音节上。
0: 我们先不着急揭晓细节，用声音来听一听当时的情境。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那一刻。
2: 现在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3: 信封是封住，
2: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29届奥运会。
4: 为什么萨马兰奇老人轻轻的一声北京，就唤起了神州大地漫天春雷般的欢呼声，激起了亿万中华儿女内心的狂喜？为什么一个关于体育的消息会让每一个普通百姓立刻想到中国，想到民族，想到世界？
1: 因为我们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到念出北京，全程啊不过7秒钟的时间。可是你听到的这段话，这7秒的前头啊排着的是整整100年。
0: 是的，是100年。因为早在1908年就有中国人认真地问过3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派一名运动员去奥运会？什么时候能拿一块金牌？又什么时候能在自己家门口办一届奥运会呢？
1: 这3个问号啊，一悬就是1个世纪。而那7秒钟的时间呢，是最后一个问号落地的声音。
0: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要顺着几部电影和纪录片里那些真实的人，把这100年重新走一遍，看所谓的东亚病夫那张旧标签是怎么被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亲手撕下来的。
1: 从一个人走到一群人，故事啊得从90多年前的那一趟海船说起。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5: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6: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5: 重逢文艺，
6: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今天是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的日子，我们在光影中感受这股真实的力量。先来回顾一部2008年的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由侯勇导演，王兴东编剧。
1: 是啊，这部电影当中的人物刘长春呢，是来自于东北的短跑名将。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站上奥运赛道的人。注意啊，是一个。整支中国代表团赛场上的运动员就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0: 去参加奥运会的过程格外悲壮。当时日本人占领东北，要他代表伪满洲国参赛，他不肯。最后靠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出资，他坐了20多天的轮船横渡太平洋，几乎没歇脚就上了跑道。我们来听一听电影中的片段。
7: 大村，我去委员会了，我现在只能对你说，这是全世界的奥林匹克，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有4万万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正在遭受着侵略，这个民族不能再承受任何的失败。
8: Why are you petition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Olympic Games? Because of his physical conditions. Do you have a medical certificate?
9: Not yet.
8: What is the attitude of your athlete?
7: He doesn't oppose to it.
8: I'm afraid tha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e are required to obtain the permission of the athlete before proceeding.
10: Stop, sir. 我是运动员。
7: This is my sprinter, Mr. Liu Changchun.
3: Very nice to meet you.
10: 宋教授，请允许我，请允许我继续参加比赛。
7: 桑村，
10: 请让我说完。你说这是全世界的奥林匹克，你说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现在代表国家，我来了。

0: 因为第一次失败，我们就应该受到蔑视和侮辱吗？难道我们只是为了取胜才来参加奥林匹克的吗？
1: 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着侵略，我们的民族正经受着战争的苦难，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骨气，更需要尊严，更需要奥林匹克。
2: What did he say?
1: 宋教授，请你翻译给他听。我绝不会放弃比赛，就是死也不会放弃。
3: 刚才听到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这部电影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刘长春在美国洛杉矶没有能够进入决赛，海上漂了20多天，在下船的时候啊，体力早就空了。可是您说他输了吗？也并没有，因为他要的除了名次，还有骨气，还有尊严。
4: 奥林匹克这四个字是从刘长春一个人的脚下第一次落到中国人身上。25年前，俄罗斯莫斯科的那声欢呼，他的起跑线早画在了1932年，只不过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在起跑。
3: 时光漫游机，我们继续来聆听历史。1984年，又是洛杉矶，挺巧啊，这一回等来了一声枪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十几年前央视中国电影报道对于电影《徐海峰的枪》的一段介绍。
4: 这部电影2012年上映，由王放放导演。徐海峰原本在安徽和县的供销社卖化肥，业余练枪，就是这么一位普通人，最后在洛杉矶打下了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块金牌。
5: 电影《徐海峰的枪》讲述了徐海峰怀着对射击运动的热爱，从一名供销社售货员成长为优秀射击运动员的故事。在激烈的奥运赛场上，云集着各个国家精挑细选的射击好手，而徐海峰胸有成竹，最开始的几枪表现得非常好。好事多磨，徐海峰在最后一组的比赛中成绩突然下滑，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国人心都揪了起来。正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徐海峰突然暂停比赛，溜回了休息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6: 最后一组前7-8子弹不好，打的1个10环2个8，其他全是9，平均9环都不到，还剩最后3发子弹。我当时想呢，如果这3发子弹再这样打下去啊，估计最后一组连90环都上不了，再打的话这金牌真没了。
5: 原来面对着竞争对手的强大压力，再加上察觉到自己的手感慢慢变差，徐海峰才做出暂停比赛休息的决定。
6: 这是我们在射击里面最有效的调节办法，就是停，打得不好你就要停下来，把枪放在桌上，手我们叫手出木托，把手拿出木托以后，你经过调节以后你再上去玩，他会把原来错误的动作忘掉，重新找到正确的动作。
5: 徐海峰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从休息室走了出来，重返靶场，非常完美的打了2个10环1个9环的好成绩，最终摘得了我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没想到紧接着又发生一个小插曲，当时王义夫也荣获了奥运铜牌，而组委会没有想到中国选手会同时在一场射击比赛中赢得2面奖牌，只准备了1面5星红旗，最后只得火速动用直升机空运来1面中国国旗。虽然颁奖礼因此晚了半个小时，但两位中国选手扬威奥运射击赛场的难忘记忆至今激荡着所有国人。
3: 我们后来也知道了，徐海峰啊，原也不是天生的神枪手，因为年龄势力好几次差点被省队给刷下来，可就是这么一个不服气的普通人，把金牌榜上的0改写成了1。
4: 而这部电影的导演王放放，他给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写过剧本，又导演了徐海峰的枪，后来呢他还有一部作品《我心飞扬》，被电影业内合称中国奥林匹克三部曲。
3: 那正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把第三部来接着听一下。
4: 刚才我们提到徐海峰夺下的是夏季奥运会的金牌，那么冬季奥运会中国人又等了很久，等到2002年。
3: 在2022年上映的电影《我心飞扬》啊，讲的就是这段经历，由徐峥监制，王放放导演，

0: 现在只能做简单化处理，硬要上场的话，伤口肯定会撕裂。
1: 组委会问要不要放弃比赛，
2: 老秦没时间等了，
0: 做决定吧。
3: 大龙，赶紧的，带他们去帮海峡做热身，快！赶紧的，
4: 走，佳佳，快！海峡，把东西拿着。
3: 大龙，你也出去一下。
5: 周林，我没事儿，我一会儿肯定能滑的，邓斌没问题的。
3: 老范，放弃吧。你伤成这样，在场上肯定会影响你做动作。
6: 500米本来就不是你强项，你带着伤上场也拿不了金牌。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要面对现实。老范，你冷静点。你的人生不只是这场比赛。别难过，我知道你尽力了。
5: 这么多年我努力的训练比赛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呀？难道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结果吗？可以不拿奥运冠军，但我只是想要跟我的队友在赛场上为国家再拼一次。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让我放弃比赛？为什么让我放弃比赛？

0: 谢谢你，教练。这一段听着真的是挺揪心的啊！人受了伤，组委会都来问要不要弃赛了。可是呢，他那句这么多年的苦练，难道就为了这样一个结果，一下把那股不甘心给顶了出来？这段啊，袁行、杨洋本人也说过，带伤上阵这个情节真的是太真实了。
1: 如果我们把刚才说到的这三部影片串联起来，刘长春一个人，徐海峰一声枪响，杨洋一道冰痕，夏玉东跑道、靶场、冰场，凑齐了奥林匹克的元素。是啊，
0: 像一个人慢慢长大，先学会站上起跑线，再学会赢，最后呢，连最冷的地方也敢闯。等这些都做到了，一个更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
1: 能不能把全世界请到自己家里来比一场啊？这也就切换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北京申奥成功二十五周年。
2: 既然说请到自己家里，有一支队伍最懂中国人心里集体这两个字的分量，那就是中国女排。是啊，2020年陈可辛的夺冠。
1: 巩俐呢演郎平获得了不少的好评，这部电影啊把三场硬仗串在了一起，分别是1981年世界杯的中日之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美之战，还有2016年里约的中巴之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电影夺冠的预告片，感受一下奥运精神中包含的拼搏传承，体现在每一位队员身上就能够爆发出很大的力量。
3: 中国女排是。
4: 根据我们最新获得的消息，美国主教练塞林格已经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美国女排的训练和比赛当中。
5: 未来体育靠的不是人，是科技。
6: 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米32。

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

0: 要改变中国女排的现状，不能只靠哪一个人。
1: 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0: 30个如果不够，就选50个。
2: 部队告给前锋，打中了。
3: 我不管，别的还需不需要中国女排？我需要。

0: 要改变中国女排，不能只靠某一个人，这才是整部电影夺冠真正想说的。我们呢，总爱记住一个英雄的名字，可是女排最动人的呀，恰恰是那种一群人互相拖着往上走的劲儿。
1: 从我们刚才说到的几部电影中的一个人，到女排的一群人，分量发生了改变。一个人能创造奇迹，但是要办一届奥运会，得靠一群人、一座城、一个国家拧成一股绳。
0: 是啊，说到拧成一股绳，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片段里的这群人呀，是2008年迎接奥运挑战当中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啊，不注意的时候可能看不到，但是他们为家门口的这场盛会提供了最扎实的保障。
1: 纪录片《筑梦2008》由顾军导演，2008年出品。他拍摄了北京奥运会筹办七年里的人，设计鸟巢的人，运动员、教练、普通人家等等，其中还将镜头对准了负责安保的特警。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安保特训这一段，他呢一点都不像英雄片。这些特警里有人是天生恐高的，头一回上高空训练，几乎挪不动步。导演呢也不替他们遮掩，失误摔倒都留在了镜头里。咱们也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跟自己较劲的。
2: 从路箱拔出，路箱拔出，路箱拔出100寸。
3: 眼睛不能看枪啊！眼睛不能看枪，不能说路上的时候我还看枪，拔起来的时候我还看枪道啊！没有这一说啊，练的就是你的感觉啊！走，8分钟啊！你们心里现在在想什么？我知道，从一刚开始的时候一说8分钟，你们心里就开始发毛了。任何人都会发毛，怎么克服自己啊？怎么克服自己？说，哎呀，我这怕酸，我这怕这8分钟时间的煎熬，克服自己。啊，练的不是说你就练你肌肉这的稳定性啊。更练的还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啊，你的注意力，别转移，别从现在就开始抖啊，举重弄轻那种感觉，好，这就要达到了咱们的训练目的。好，你的注意力，你的眼神，你的注意力，是不是始终在那个，是不是始终在那个石环上面啊？好，上膛。好，你这样身临其境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说对方给你一个信息，说对方现在已经放了一个家炸药，对方已经拿了一把枪。好，你心理不稳定因素会使你产生恐惧，人只要一恐惧，他的体能消耗特别快，你体能消耗快，你这时候你手练了5分钟，但那抵不了50秒。
4: 您这配合会出问题的。
5: 我觉得配合还是有点生，就这掩体找的不是特好，
6: 发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那个出支队员以及这警戒队员这种配合有点那个不知所措，
7: 声音确实有一些能坐在里头能听得见，
3: 有一点不足，就是制高点没有去控制，就你们特别是扶着，你们去蹬车去看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动作。
1: 为了那场盛会，还有很多像这群安保人员一样默默付出的人。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所有人都在仰头看焰火。可是啊，在我们看不见的高处、暗处，是这样一群人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气量。
0: 所以呢，用筑梦这两个字用得非常的准。这个梦是大家一起做的，可是真正去筑梦的呀，是这些有名有姓、会害怕、也会咬着牙顶上去的普通人。
1: 是的，于是圆梦的那一刻终于来了。
0: 2008年8月8号，北京鸟巢，从刘长春一个人登上海船算起。到这一步76年，
1: 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当时啊都守在电视机前，一秒都没舍得错过。2000多名演员击缶登影翻涌，全场跟着一起倒数，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最抒情的一段，音乐一起，人的记忆也会被拉回去。
8: 这如心跳般的击打声，火阵中出现了巨大的光影数字，每一次怦然心动的声响，每一次光影数字的更迭，都预示着北京奥运的分秒临近。
9: 就让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倒数，用震撼的节奏激荡千年古国的万里疆土，激荡中华民族的奔腾血脉，共同

0: 2008名乐手一边讥讽，一边高声吟诵着数千年前孔子写在《论语》中的名句。我们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北京最真挚的欢迎之情。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龚燕，和我们一起继续聊聊这个话题。
2: 接下来咱们听首歌，由常石磊和倪亚峰带来的《梦幻五环》，待会儿见。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
2: 欢迎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啊，是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起回顾这一路走来的付出与收获，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托举，那些万众瞩目的时刻，在各种文艺作品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3: 回顾一下，从莫斯科那个信封打开到念出北京，全程只有7秒，可这7秒的前头排着的是几代人。今天我们想借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重新问一遍，历史为什么总是以一个极短的镜头来浓缩一段极漫长的等待呢？而且这一次我们想从影像出发，不是只回顾事件，而是想聊申奥是怎样被拍出来、播出来、记住的。一座城市为什么会在某些镜头里突然变成我们共同的记忆，以及当焰火散去以后，人又该如何重新开始呢？如果我们把申奥成功放到影像史里来看，想问一下龚燕老师，他觉得最值得回看的是刚才我们说的那7秒钟，还是其他的镜头呢？我们来听听龚燕老师的看法。
4: 如果从影像史看，北京申奥成功特别像一个长镜头里的爆点，前面很长，甚至有点慢，有失败，有酝酿，有准备，最后突然在7秒里完成情绪释放。北京申奥成功之所以值得在25周年重谈，不只是因为它重要，更因为它留下了一整套值得分析的影像、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同时，我越来越觉得，人真正记得的往往不是"我成功了"这句话本身，而是成功突然被公共世界听见的那一刻。北京申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93年，北京距离2000年奥运会只差2票，这件事没有让

0: 那段历史终止，反而把它变成了一个更长的助跑。到1998年重新启动申办，2001年在莫斯科完成最后陈述，北京第二轮拿到56票，才有了那个众所周知的结果。看申奥影像时，真正被击中的并不是萨马兰奇说北京的那一秒，你会发现那7秒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前奏镜头，邓亚萍、杨林的陈述和这两一句只有一个决定将创造历史，还有中国观众在电视机前的等待。从影像史的角度看，这类影像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陈述与游说的镜头，申奥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抽签，它是一场被影像、语言、姿态和叙事共同构成的说服。城市不是靠一套数据赢得想象，而是靠一套可以被看见的未来赢得想象。第二类是普通人等待消息的镜头，天安门广场、中华世纪坛、校园、街头的大屏和人群，它是全民共同拥有的时刻，完成从外交事件到公共记忆的转换。第三类是7年长拍的纪录片镜头，尤其是《筑梦2008》。顾云后来回忆，他用了长达7年的跟拍去记录北京筹奥。光明日报对这部片的报道也强调，它最珍贵的地方是把申奥成功的宏大叙事重新拉回到一个个平民、家庭、少年运动员、普通建设者身上。也就是说，直播负责把历史变成此刻，纪录片负责把此刻还原成很多人的很多年。而在每个人生命里的7秒钟未必一定是领奖升职时刻，它可能只是某一次你突然听见自己内心回声的时刻，让那些看似无用的准备同样重要。北京申奥成功之所以到今天依然让人动容，恰恰因为它给了人一种很朴素的确认，漫长并不等于徒劳，等待也可以被历史听见。
1: 感谢龚燕老师的解读。在节目上半段有一条很清晰的线，从刘长春一个人站上跑道，到徐海峰一声枪响，再到女排一群人，到满场的火光，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中间最关键的变化是什么？一个人的奋力一搏和一群人的彼此托举，他们又各自意味着什么？如果呀，再往前走一步，直播和纪录片在制造共同记忆这件事上差别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也来听听龚燕老师的见解。
0: 我觉得最关键的变化不只是竞技水平提高了，而是代表性的规模变了。1932年的刘长春是一个人把中国带到奥运赛场上，1984年的徐海峰是一个人把中国送上领奖台，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之后完成5连冠则是把赢从个人壮举推进成一种群体精神。到了2008年北京开幕式，那种群体性甚至直接被做成了影像结构，巨大的队列、密集的鼓点、同步的动作，从高空俯拍到集体构图，都是在说这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终于赢了，而是一个国家开始能够把个体成就组织成共同经验。一个人的奋力一搏意味着突破边界。刘长春的意义不是成绩，而是他第一次让中国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出现这件事成为事实。徐海峰的意义不只是金牌本身，而是零的突破这个历史标识。这样的人物像影像里的特写，画面会先收紧到一个人脸上，让观众看见转折的发生。而一群人的彼此托举意味着制度、情感与记忆开始形成网络。女排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们把胜利从一个人的偶发时刻拉成一个时代的连续叙事。北京2008更进一步，把这种我们感拍成了可以全球传播的视觉秩序。央视在一些仪式环节里甚至不做解说，而是用国旗、官员、观众表情的特写反复放大庄重气氛。那一瞬间，个体观看被转化成了大规模同步观看，影像把我在看改造成了我们一起在看。所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真正跨越，不只是运动成绩的累加，而是影像开始有能力把个人突破写成集体记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重看这些

0: 材料时，会发现刘长春、徐海峰、女排、北京2008，他们不是各自独立的故事，而是一条被不断放大的叙事链。1936年柏林奥运第一次实现了电视直播，不过观众只能聚集在柏林的公共电视观看室收看。1948年伦敦奥运， BBC 的大规模现场直播开启了家庭电视观看奥运的时代。1964年东京奥运借助通信卫星完成跨国直播，奥运真正成为全球同步观看的媒介事件。而到了北京2008，奥运转播已经全面进入数字高清时代，实现了全球数字化制作与传播。可以说，奥运的发展史不只是体育史，也是一部电视史、影像史和媒介史。在20多年后重看北京申奥成功或北京奥运开幕式，人们仍会产生强烈情绪。这不是简单怀旧，而是在新的媒介平台上再次聚拢分散的个人记忆。也就是说，集体记忆并不是一次性形成，而是在直播、纪录片、周年纪念、在剪辑和平台评论中被不断激活。像纪录片《筑梦2008》《永恒之火》等，让你理解这个时刻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不仅共享此刻的观看，还可以互动。奥林匹克精神跨越国家、种族而产生了连结。
1: 最后的这个问题啊，也许听起来有点让人扫兴，但却很真实。就像姚明说的，焰火散尽之后，他第一次被一种巨大的空虚击中。一个人拼尽全力终于登顶，那么那座山顶有时候反而是最孤独的地方。关于高光之后如何重新出发，龚燕老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也许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正站在某一个终点上，一时不该往哪儿走，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0: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他真正把奥运从成绩学拉回到人生学了。姚明后来确实公开谈到，北京奥运之后自己有过很深的失落感，觉得体育人不能只停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这个表达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个常被庆典掩盖的事实：高光并不会自动给你下一步，山顶不是方向，它只是视野。如果从影像角度说，很多盛大时刻之所以显得完整，是因为镜头会在高潮处替你结束。但真实生活没有自动淡出，闭幕式之后还有第二天，点火之后还有熄火，掌声之后还是普通的生活节奏。所以我自己的答案是，不要急着给高光之后找一个同等重量的新高光，而是先允许自己回到日常。因为很多新的出发并不是从另一次巅峰开始的，而是从重新接受平凡开始的。2008年当然是北京的高光时刻，但北京并没有停在2008年。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本届开幕式将围绕一起向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奥运叙事开始从向世界展示中国，转向与世界共同讲述未来。最后，如果想进一步理解体育与历史政治的关系，可以看看八个试点和九月的一天。前者让不同导演用不同视角观看同一届奥运，后者就记录了慕尼黑奥运会的人质事件，让我们看到奥运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而火的战车则告诉我们，人为什么奔跑，往往比谁跑得更快更值得思考。其实这些电影共同指向一点，体育真正打动我们的从来不只是金牌和记录，而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如何通过身体去理解梦想、竞争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2: 我是乌丹。
1: 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今天呢我们可以补一个挺应景的小知识。整期节目其实啊暗暗藏着一条线，它的源头是100多年前的三个问题。
2: 嗯，就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头说的那个奥运三问。
1: 没错啊，1908年天津有一本叫《天津青年》的杂志登了一篇关于奥运会的文章，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拿一块奥运金牌？又什么时候能在自己家门口办一届奥运会呢？
2: 我们仔细想想1908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光景，在当时能够问出这三个问题几乎像是在做梦，但妙就妙在这三个梦后来真的被一一圆上了。
1: 而圆梦的正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那些人。第一问，1932年刘长春远渡重洋站上洛杉矶的跑道，中国人去了。
2: 第二问，1984年徐海峰的一声枪响把零改成了一，中国人赢了。
1: 第三问，2008年北京鸟巢的焰火腾空而起，中国人办成了。所以说呀，从1908到2008，整整100年，一个民族用一个世纪把三个问号一笔一笔的改成了句号。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年刘长春在海上漂泊

0: 活了20多天去赴会，那真是字面意义上的济沧海。但是呢，再长的风浪，只要那艘船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总会有破浪的那一天。
1: 所以啊，百年奥运梦这五个字听着挺大，拆开了看，却全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在自己的那段路上没有放弃。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时光漫游机又到了节目的最后时刻，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见证了那些震撼人心的瞬间，转换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如果你刚刚完成了一件大事，却忽然觉得空落落的，别慌，焰火总会落下，但你要记得，太阳照样会在第二天升起来。山顶并不是终点，它只是下一段路的起点。
1: 是啊，25年前的那一天呢，一个城市的名字被念出来，这几代人的梦就有了回响。而我们今天想说的是，你自己脚下那条路也值得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完。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再见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

0: 汤，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胶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2: 哎呀呀，我真是太激动了，
13: 饭吃足了，
12: 不是，
13: 水喝饱了，
12: 也不是，
13: 那是什么呀？
12: 今天是7月13号，
13: 你生日。
12: 什么呀？这是咱北京申奥成功的日子，2001年的7月13号，还记得吗？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经过了2轮的投票，咱们国家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时候的奥运口号是什么？新北京新奥运啊。
13: 是啊，回想那一夜，这消息啊通过电波电视瞬间传遍了神州大地，街头巷尾一片欢腾。
12: 我还记得那时候啊，大家全都唱歌，跳舞，
13: 是
12: 激动的热泪盈眶。
13: 说到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哎，让我想起了一段群口相声，展现的就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热情。
12: 谁说的呀？
13: 笑林、王平、尹卓林、赵宝乐啊。

0: 这是？
1: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北京申奥做奉献，我们觉着应该做点更具体的工作，所以我们志愿组成了一支
2: 陪练队。
0: 陪练队？
1: 对，我是一陪。嗯，
3: 我是二陪。嗯，
1: 我是三。嗯，好陪练。对，
4: 好好好好，
0: 你们这种精神可嘉呀。
1: 对，
0: 不过当陪练可不容易啊，首先要有专业技能。
1: 我们有。
0: 你们会什么？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嗨，
0: 绕口令啊。当陪练还得要能吃苦，
2: 能吃。嗯，运动员吃什么，我们就凑合吃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行行行行行行，就会这个呀？
1: 这是跟您开玩笑啊！我们是想体验一下当陪练的辛苦，
0: 是吗？
1: 哪怕您让我们当一回临时的、业余的都行。
0: 都想试试吗？
2: 对。
0: 正好有几个运动员要到这里挑陪练。嗯，有一点说清楚。哦，挑上谁是谁。
2: 行。哎呦，
0: 男子花剑队先来了。哎呀，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个小伙子呀，就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的王海滨。他们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了团体银牌，也创造了中国男子花剑队的最好成绩。
5: 大家好，
0: 欢迎他。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1: 能给你们当陪练太荣幸了。你看他们俩合适吗？
3: 哎，王平啊，你别客气，要陪也得你先陪。
5: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是一陪，
5: 王海滨啊，
3: 对吧？
5: 那就一号吧。
1: 好，
6: 你好，哎，祝贺你。
5: 不客气，
6: 王平啊，有一点我得提醒你。
5: 您说，
6: 这个花剑是剧烈的交手项目，
5: 知道啊？
6: 他这个当陪练的时候呢，不能光想着被动挨扎，那必须主动进攻，想办法调动起运动员的训练情绪。哦，
5: 就是想方设法把他火斗起来，让他玩命扎我。
6: 就是这意思。嗯，好，来。
1: 哎，你这哆嗦什么？
5: 胡说啊！
1: 这叫哆嗦吗？
3: 这叫
1: 激动。
3: 不听说的。
1: 好，
6: 二位做好准备，咱们先试一个回合。
5: 好，
6: 预备。
1: 等会儿，
6: 怎么回事啊？
1: 能不能让他把那假脸摘下来？
6: 这叫假脸啊？
1: 他有我们
5: 脸罩，
1: 面罩摘下来啊？
5: 这好，
1: 他有我们
6: 可以摘下来吗？
5: 好，
6: 来，二位做好准备，预备。
5: 等会儿，
6: 又怎么了？
1: 咱们商量啊，能不能让他用这剑，我来根长矛？
7: 没听说过，有拿着长矛跟剑比的吗？
1: 这他不是安全吗？
8: 那就是给你来把手枪的，
1: 有吗？
6: 哎，行了，
8: 抓紧来吧。
6: 二位，走着呗，预备。
7: 等会儿，
6: 你有完没完？你
1: 不是我习惯站那边，他要站。
6: 海滨可以交换一下位置吗？
1: 好，
6: 让着你啊。
1: 好，
6: 准备。二位，等会儿准备。
3: 王平，你要干什么？
1: 王海滨，你再往前走一步，人命官司你打定了。
3: 我还要自杀呀？哎，
1: 什么人呢？
3: 废话，我跟他一块练，一会儿把我扎成马蜂窝了。
6: 海滨呐，你看这一号他不行。这二位，
1: 给你们进，留着吧。
6: 看来啊，这三位胆儿太小。这样吧，过几天我给你找几个胆儿大的。谢谢你啊，
1: 好，
6: 谢谢。
1: 来，你把这凶器带走。
6: 这叫凶器吗？这话，
5: 谢谢大家。
6: 好，
1: 好，好，
5: 各位，
6: 谢。
1: 这一号不能来，
5: 宝乐啊，咱俩商量，
1: 什么意思？
5: 换换，
1: 为什么要换换？
5: 你看我不能太自私，我得把机会让给你们呢。
1: 这时候他发扬风格了，
9: 来。陪练在哪
0: 儿？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金牌的陈忠，
9: 给大家拜年了，
0: 欢迎她。啊，
6: 陈忠啊，来，过来，你看陪练都在这儿呢，你选谁呀？
10: 就是一号。
9: 不行。刚才王海滨说一号不行，
6: 那你选
9: 二号吧。
10: 啊，这一号，
1: 太棒了，您来。
3: 抖这机灵干嘛？
1: 好了，王平啊，太好了，你陪女的练，她安全呐，
5: 安全呐，
1: 她比男的还猛呢。各位上眼看这俩大脚丫子，跟气锤似的，甭多了一脚，我肯定是一类特等甲级残废。
6: 没有那么严重啊！我跟你说，这样吧，咱们先请陈忠给咱们示范表演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6: 好，大家欢迎。好。
3: 你来吧，
6: 过来，
1: 行，
6: 来，光平，你看看明白了吗？
5: 看看。

0: 看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咱们是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待会儿我陪他练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光动拳，别撂蹶子？
1: 快
2: 喝！什么叫撂蹶子呀？跆拳道主要就是脚上的功夫。告诉你，陈忠就是出脚狠，你的下劈很厉害。
3: 什么意思啊？
0: 您先告诉我这下劈是怎么回事？
3: 卓林，告诉他。
4: 下劈都不知道？
0: 下劈是怎么？
4: 我告诉你，下劈很简单。下劈啊，就是把脚踢过头顶，然后呢，用脚后跟往下劈你脑袋。哎，
0: 拿我脑袋当西瓜了。
1: 哎，不能这么说啊！有时候也当冬瓜，
4: 一样。
1: 不，反正你呀、陪陈忠当陪练、你不管陈忠怎么劈你，就是他啪劈你一个跟头，你从地下爬起来，还都得要面带笑容，表示很高兴的样子。
0: 我贱骨头啊！哎，
1: 啊，这你都不懂了吧？这就是运动员参赛之前都有心理压力，当陪练的那就要缓和训练场的气氛。
5: 对，
1: 你看你长这样啊，你再一搭脸子，陈忠一看你不乐意了，陈忠也没心思练了，对不对？陈忠，
5: 对对对，
1: 就是
4: 明白了。感情不光陪练啊，还得陪笑。陪，
1: 说对了，不仅要陪笑，
4: 还得
1: 要陪喊。
4: 喊什么？
1: 你听陈忠喊的那个啊呸啊呸。
4: 停！大家都知道，是相声演员都会这句，怎么喊？啊呸！呵！啊呸！
1: 行！
3: 什么玩意儿？
1: 干嘛呢？
3: 你
4: 什么叫啊呸呀？
2: 应该是，
4: 人家是啊呸！
1: 哎，
4: 陈忠，哲林说的对吗？
5: 对。哎，
4: 人家啊呸，
2: 这么喊。哎，
4: 啊呸！
2: 他喊得好。
4: 啊呸！
2: 很专业啊。
4: 啊呸！
1: 咱俩换换。
2: 推
1: 去
2: 吧，
1: 别打
2: 我，
1: 别打
2: 我。
1: 兄弟，
2: 我要试试。
1: 来来来来，
4: 我这不管了。
1: 荣生二位，
2: 好，
1: 做准备。
4: 陈忠，你站好。啊，飞！啊，飞！
2: 不对啊，还有一个八呢。啊，
4: 对对
2: 八，
1: 好，准备。
4: 啊，爸爸！
2: 行，你要管着陈忠叫爸爸呀？
4: 不是，我一看他那下劈，我就想喊爸爸。
5: 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1: 别紧张。
5: 我不是给我自己跳陪练的，
4: 对你
5: 给王楠。
4: 为什么？谁？
1: 王楠？
5: 对，
1: 那我知道，那是奥运会乒乓女子单打冠军呢。那小姑娘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好看。
2: 别说了，换什么？
1: 不，这上
4: 我太帅了。我告诉你，我特愿意给这王楠当陪练。
1: 你
4: 这
2: 不行，我是二号。
1: 不行，我
2: 停！我说两句公道话啊。王婷，你太不像话了，
4: 不像话，
2: 换两回了，不许再换了。
4: 谢谢方乐对我的支持。
2: 哎，卓林，你别客气
4: 啊，
2: 咱俩换。哎呦，
4: 都不换啊！告诉你，今天我是非王楠不嫁
2: 啊！不，
4: 我非王楠不娶。
2: 什么？
4: 我非王楠不陪。
1: 是不是？哎呀，陈忠啊，先让他们商量着，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好，谢谢你啊。
5: 谢谢大家。
4: 好，交工了，交工了。我就
1: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6: 他们争什么呢？哎
7: 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西京奥运会上夺得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金牌的袁华。
6: 朋友们，过年好！
7: 欢迎她。
1: 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4: 甭介绍啊，我跟袁华是老乡，我们都是辽宁人，非常熟悉。
1: 是啊，
4: 你给评评理。刚才陈忠替王楠挑的是我，他非跟我抢。
2: 谁呀？
6: 没关系
4: 啊。
6: 陈忠，我挑他了吧？
4: 对，
6: 我挑你。
4: 他还要陪练呢。
1: 啊，其实你给袁华当陪练很简单啊，每天让他摔500个大背胯就齐了。
4: 不是，一个就摔散了，
1: 散不了
2: 。
4: 当陪练现在都得这样，要不然你看那么多陪练都弄得浑身是伤啊。怎么样，在场的朋友给他加加油，鼓鼓掌，怎么样？
2: 鼓掌。
4: 那个袁华，你也知道，我这身体就是一豆腐渣工程。待会儿摔我的时候最好轻拿轻放。
2: 像话吗？怎么说话呢？豆腐渣工程轻拿轻放，你是鸡蛋呢？我告诉你，柔道是最激烈的运动，玩就得玩真的。
4: 对，玩真的。
2: 那当然了，
1: 你来，
2: 我来就我来，那就当陪练吗？啊，
4: 去，
2: 我来呀、
1: 啊，宝乐，真来呀、啊，
2: 来就来。
1: 好，
2: 二位做准备，预备。
8: 干嘛？

0: 这么厉害啊？
1: 那你们
2: 还是做点宣传工作吧。
1: 你们的口号是
3: 申办奥运人人有责，申办奥运人人。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这段相声啊，是2001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反映了咱们国人啊对北京申奥的一个激情。
8: 哎，2001年到2008年，整整7年的等待，还拥有了网红顶流。
7: 什么呀？
8: 奥运五福娃呀。
7: 哦，贝贝、静静、欢欢、莹莹、妮妮的谐音就是北京欢迎你。
8: 说那是不是当年的顶流？谁要能攒齐那五个福娃，那不是全班小朋友的焦点吗？
7: 那绝对羡慕啊。
8: 就拿北京来说，公交地铁城市围挡，那哪儿哪儿不都是奥运的口号、奥运的 slogan 和五个福娃吗？
7: 哎，真的是，现在想想啊，都热血沸腾的。
8: 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奥运作品，你像徐德亮和王文林，他们提及奥运会，那也是激动万分。
9: 我是不是关注奥运？
10: 还真关注了。
9: 哎，说这么半天啊，我又这么关注奥运，您再看，哎，咱们这意思，您看，哎。这意思，您看我，跟奥运，
10: 您有点怀孕。不是您这肚子不小、
9: 不是您看我这身材呀、这意思、我跟奥运有什么关系，猜得出来吗？
10: 看不出来，这可真看不出来。
9: 这有什么看不出来呀、
10: 您也就是多一耳钉。没什么。
9: 研究家。
10: 怎么看出您是研究家来呀、
9: 研究奥运的。
10: 您都研究什么呀？
9: 奥运的历史。奥运的典故，奥运的精神，咱们都研究。
10: 这可是学问。
9: 那当然。那当然了。
10: 您
9: 奥运啊，说近现代奥运以来
10: 啊，
9: 这么多项目啊，这么多国家啊，
10: 是
9: 有五个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五样。
10: 五个。
9: 嗯，
10: 您说说哪五个？
9: 田径。
10: 啊，对。
9: 游泳。
10: 这必须的。
9: 自行车。
10: 有。
9: 哎。体操
10: 啊，
9: 这个五个项目呢，它是全世界都得来参加。
10: 没错没错。
9: 因为什么呢？
10: 您等会儿，您这个专家，您还得学学数学呀。
9: 怎么？
10: 您这不是五个，这四个呀？
9: 怎么四个呀？
10: 你看这个，
9: 你说
10: 田径
9: 啊，
10: 游泳
9: 啊，
10: 自行车
9: 啊，
10: 体操
9: 啊，
10: 这是不四个吗？
9: 还一个呢？
10: 我哪知道啊？不是你说的五个呀？
9: 是啊，我说了五个，你重复了四个呀。
10: 是吗？我听着好像你说也是四个。
9: 怎么会呢？
10: 你再说说。
9: 他这五样为什么是这五样啊？
10: 是
9: 全民的运动。
10: 是，我知道是全民运
9: 动。老百姓都参加
10: 的。对，没错啊，奥运精神重在参与嘛。
9: 基础设施有的。
10: 对，但是您得说那五个是。
9: 你看啊，
10: 我看
9: 田径啊。
10: 啊，对。
9: 游泳吗？
10: 对啊。
9: 对吧？
10: 有啊。
9: 哎，那个。自行车
10: 啊，是啊，
9: 是不是
10: 啊？对啊，
9: 体操
10: 啊，是啊，
9: 哎
10: 啊，
9: 全民都参与啊，全世界人民都参加的，
10: 都得来啊！
9: 你猜猜是哪个体育运动？看看你了解不了解体育？
10: 不是您这是什么专家呀？这专家让我们猜，您说？
9: 您猜猜呀？全世界都参加的那个运动？
10: 全世界都参加的，
9: 有群众基础，有历史的
10: 足球。
9: 别提，不是足球，
10: 那乒乓球，咱们全民。
9: 你乒乓球咱们太厉害了，别的国家不成啊。你得是大家伙都练都干的那个。
10: 大家伙都是练。
9: 对。
10: 那个。那什么那个铅球。
9: 铅球您练过吗？铅球。您这发型倒像。
10: 不是这个。
9: 他得有群众基础的。
10: 群众基础的这、那是什么？那就是那什么、那这
9: 群众基础。
10: 群众基础、群众都得参与的。
9: 对呀。
10: 这个是那个好、是不是那
9: 您知道不知道？猜得着吗？
10: 我还是不是特别。
9: 您平时老干这事儿啊？
10: 我老干，我净扭秧。

0: 那儿去了。
1: 这个
0: 不是这个，我想
1: 奥运会比扭秧歌，
0: 不是这个，我觉得
1: 你们平时老干，老去锻炼去。
0: 我哦，我知道，那我老去，我知道，我这个，
1: 哎，对，
0: 是不是？
1: 耍剑
0: 没有？我练剑去，我不耍剑。我练
1: 剑，
0: 啊，对，这我练，
1: 击剑，
0: 哦，这算一项，
1: 对，
0: 这古老呀，
1: 击剑
0: 是。
1: 你看中国也有剑术，
0: 是啊，
1: 但是跟外国不一样。
0: 哦，
1: 咱中国这剑讲究什么呀？清风宝剑
0: 啊，
1: 三尺长，三尺清风。
0: 对啊，
1: 松纹古定剑
0: 啊，
1: 锻炼身体
0: 是
1: 剑术。
0: 哎，对啊，
1: 君子无剑不游，
0: 没错啊。
1: 哎，你出来没带个剑，感觉你这人不够档次，
0: 不绅士了。
1: 现在也是老先生，像您这个，
0: 我
1: 没事出去老拿把剑。
0: 哎，对啊，练呢，
1: 啊，老太太圈里头，哎，这叫金鸡独立。哎，
0: 我还白鹤亮翅呢。
1: 哎，对，您老这两鸟啊，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人家那跟咱这还是不一样。
1: 是，人家那跟咱这不一样。
0: 对，
1: 人家是什么呀？
0: 啊，
1: 真正拼杀的技术。
0: 对，
1: 击剑。
0: 我对，
1: 咱中国这剑，您看历史很悠久
0: 啊，
1: 上战场不拿这个，永远是刀。
0: 啊，对，
1: 枪。
0: 对，
1: 这剑就是指挥官拿着比划。
0: 对啊，
1: 人家那不是，那是真打。
0: 对，他们有时候决斗用这个，
1: 都是这个，
0: 就这个。
1: 哎，对，
0: 就这个，我知道这个，
1: 人那是斗蛐蛐呢。
0: 不是，这回这雷声这，我看这真可以。
1: 就是 啊，咱们这回拿着奖牌
0: 太多了，
1: 拿金牌不容易。因为什么？击剑是人家国家的运动，
0: 没错啊。
1: 人家历史上的剑侠都是这个。
0: 哎，对呀，啊。
1: 哎，外国有一个
0: 啊，
1: 戴黑面罩
0: 啊，是
1: 黑斗篷，骑黑马，
0: 是有
1: 那怎么破了？
0: 不是，您说这破锣，破锣干嘛？
1: 缩了
0: ，缩了冰棍儿，没事，缩了冰棍儿去。
1: 那不是叫什么那个？
0: 这叫左锣啊，
1: 左轮
0: 左，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左锣，
1: 人是不是拿这剑？
0: 拿这剑呢？
1: 真打
0: 啊？对啊，
1: 不是假的
0: 啊？对对，没错，
1: 对不对？戴一面罩
0: 啊，
1: 黑斗篷，
0: 是
1: 真要打的时候把剑拔出来
0: 啊，
1: 赐予我力量吧。
0: 动画片你没少看，
1: 是吗？就这意思
0: 啊，是
1: 因为人家这是真打的
0: 啊，没错。
1: 所以咱们看那击剑
0: 啊，
1: 啪就上去，啪就下来，
0: 是
1: 按点数取胜。
0: 哎，
1: 跟咱们这健身这不是一个东西，
0: 它这不是一个道。
1: 你比方说中国健士
0: 啊，
1: 跟外国健士
0: 啊，
1: 你要真遇在一块儿要比试
0: 啊，
1: 那外国人绝对是得全神贯注
0: 盯着，
1: 硬着上，
0: 没错。
1: 中国人，你等会儿来
0: 啊，
1: 来一白鹤亮翅
0: 啊，
1: 来一夜叉探海。哎呦，哎，人说你神经。

0: 时候
1: 啊，
0: 在希腊
1: 啊
0: 就有游泳
1: 啊，是啊，
0: 哎，
1: 没错，
0: 我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小船拉着、
1: 啊、
0: 拉着选手奔大海，
1: 哦，
0: 哎，奔大海，真的
1: 啊，
0: 到这儿哎一停，往回游去吧。真的、
1: 哦、
0: 真的真真是这样，
1: 哦，这多少米就不算了、
0: 啊、游到了就金牌，游不到淹死啊。真是这样
1: 哦，
0: 而且当时这关于这个计算距离
1: 啊
0: 成问题，
1: 是
0: 因为在海上啊，
1: 是
0: 都是那个裁判啊估计
1: 估计，
0: 哎，估计等到这儿一看差不多一千米了，这算一千米游，
1: 哦，
0: 这样
1: 大概齐，
0: 所以受裁判因素很大。
1: 哦，是，这还真有历史。
0: 你比方说，
1: 嗯，
0: 像何云伟、李菁这样的参赛，
1: 他们
0: 这一传都是这样的，什么何云伟、李菁、英宁
1: 啊、
0: 嗯，这都是这样的
1: 啊、
0: 嗯。这裁判心里就啊，这打鼓，
1: 怎么
0: 你这样的太远了，游不回去，哎呀，这算了算了算了，饶了他们吧。啊，划船没两分钟呢，停，够一千米了，游吧。
1: 哦，这就往回游了。
0: 何云伟在海里啊，扑腾啊。李菁他们直接就走上来了啊！
1: 这也太近了，这
0: 你要都是王月波这样的麻烦了
1: 啊！王伟、
0: 王月波、王磊，大胖子
1: 啊，
0: 往船上一坐，船都给压忽悠了。裁判一看，这什么人？这个，这还运动员呢？有悖我奥林匹克的精神，让他们多游一点
1: 啊，
0: 减减肥
1: 啊，
0: 开到印度啊，这样来
1: 让他们直接殉葬得了。
0: 就说这意思，
1: 是吧，这远点，
0: 哎，这都是历史嘛，
1: 啊，是
0: 咱们的奥林匹克的，
1: 真有点研究，
0: 哎，
1: 还真不错。
0: 而且这一届奥运会上啊，
1: 啊，
0: 这个夫妻啊情侣得到了金牌，
1: 这块还真是首创，
0: 第一次，
1: 没错，
0: 哎，
1: 男女混合打这个羽毛球，
0: 哎，张楠，
1: 没错，
0: 赵云磊，
1: 哎，
0: 人是情侣啊，
1: 这还真是，
0: 哎，不是两口子
1: 啊，
0: 情侣
1: 啊，对，
0: 以前都是这样
1: 啊，
0: 啊，那情侣不行，你上你不上
1: 啊，对，
0: 或者你分开，你上那队，他上那队，
1: 对，
0: 公司也是
1: 啊，
0: 咱现在有公司还是呢，
1: 啊，
0: 哦，你们俩人谈恋爱了哈，
1: 啊，
0: 那你们俩人有一辞职吧。现在有公司这样，
1: 就给开了一个，
0: 真是这样啊！
1: 哦，
0: 包括咱们这公司也是，
1: 咱们兴业
0: 一样，
1: 相声会馆
0: 一样
1: 啊！
0: 我刚才我看李菁绷着脸
1: 啊，
0: 跟刘洪怡老先生说呢
1: 啊
0: 啊，您这不成啊，
1: 哦，
0: 您这不成，您这找错老伴也不成啊，
1: 哦，
0: 要不您走，要不他走，啊，刘先生跟他着急，我也不走，崔琦也不走啊，我
1: 没有。没什么关系，一个主持一演节目，
0: 就说这意思，
1: 是
0: 俩人在场上一块打
1: 啊，
0: 心有灵犀呀、啊、
1: 是
0: 拿金庸的话说双剑合璧呀、啊、
1: 没错，
0: 威力大呀、啊、
1: 是
0: 他一防守他准知道后边接着、
1: 啊、对，
0: 哎，他一打那准是上前边，
1: 默契
0: 不用说，
1: 对，
0: 但是情侣可以
1: 啊，
0: 夫妻就差点了，
1: 两口子，
0: 两口子差
1: 一样啊，两口子比这个情侣还进一步呢，
0: 还进一步，
1: 那多好啊！
0: 两口子打，
1: 两口子打更好。
0: 两口子拿着球拍
1: 啊，
0: 混合双打
1: 啊，
0: 一边打一边聊
1: 啊。
0: 哎，防守
1: 啊，
0: 凭什么让我防守？
1: 哎，
0: 废话，你不干点事儿啊？你什么叫我干点事儿啊？你大老爷们儿，什么都是大老爷们儿的事儿啊？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说话、啊？你昨儿做饭不是我呀？不是昨儿买菜还是我呢？对不对？买菜你刷碗了吗？你，我告诉你，你跟你妈一样，你都是懒蛋。我告诉你，你别提我妈啊，提你妈怎么着？就是你妈的事儿。我告诉你，怎么着？你干嘛？怎么不行啊？怎么不行啊？怎么了？别的了、
1: 啊、
0: 你给你妈多少钱，我给我妈多少钱
1: 啊，
0: 你老嫌我管妈钱多、
1: 啊、
0: 我妈坐月子还伺候我来了，对不对？你妈伺候我来了吗？你妈啊，就来了一天还非得回去看电视，你说电视上有什么刘洪怡的相声，谁是他孙子他不知道的啊，
1: 哎，
0: 回这事我告诉你、哎、你也是那家里不是家里，外边不是外边的，你啊，孩子也不管你，老婆也不管你，你见着美女你就嘚吧，比赛不打了，
1: 怎么不打了？
0: 裁判都走了。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

0: 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7: 哎，今天空气确实不错。
4: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7: 证明我们国家的胸怀。
4: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片辟地。
7: 你的名字叫盘古。
4: 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7: 那谁不知道啊？
4: 你就说当时这首歌算不算是火出圈的 BGM？
7: 肯定啊，当时大街小巷、学校广播，包括门口的小卖部，
4: 是，
7: 你就说哪个店没放过这首歌吧？
4: 确实被传唱的不少，
7: 而且还有一段小品呢。
4: 啊，
7: 郭达和蔡明他们在春晚上表演过这段作品。
8: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9: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8: 不照不照。
9: 3、2、1。再照一张吧。
8: 不照了不照了啊。
9: 3、2、1。
8: 坚决不照了。
9: 3、2、1。
8: 行了吧。
9: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8: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9: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8: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9: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8: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9: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8: 行，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这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9: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8: 是吗？
9: 嗯。
8: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9: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8: 呀，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10: 啊 ，Welcome to 北京。
9: 他说：“北京欢迎你。”
8: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

0: 想一想啊。
1: 这哪
2: 闲
1: 着
2: 闲着，找张合影来。
0: 哎呀，我想起来了。
3: 呵，这速度
2: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3: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2: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3: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2: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3: 我脱了也比你强。
2: 我不信。
3: 不信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2: 真好骗。
4: Welcome to 北京。
5: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4: Welcome to 北京。
5: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4: Welcome to 北京。
2: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5: 哦，志愿者，太好了。
3: 你会说中文啊？
5: 我以为你不会。
3: 我中国人，我不母语。
5: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2: 我看看。那你能看？
3: 国家篮球馆啊，
0: 您呢
5: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3: 不，我。
5: 这
2: 儿我这儿啊，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哎
3: 呀，你这个乱呢！我说我也看不
5: 了。No，
3: 您啊，
5: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2: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儿，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5: ？No， 啊，
2: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5: ，I don't know that。
2: 从他到我，明白了
5: ？No， not、really. 哎，
2: 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 Oh. 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5: 中央，
3: 春节联欢晚会。
5: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哎，
1: 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就是从前呐，有个公主，哎。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管。
2: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3: 我是皇上。
2: 哦，鸡
3: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
3: 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
0: 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你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上，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要上。

0: 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1: ，Hello, can I help you?
2: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1: That easy. Take the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3: Oh, thank you.
1: Let's go.
3: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0: 你累死我了。
4: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0: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5: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0: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0: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5: 这来不及啊。
6: 不戏了，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哦、今天刚婚纱照、哦、人太多走散了、
4: 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哎，
0: 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啊、
4: 不着急，
6: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啊、还有3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老公
0: 老公
4: 老公
0: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4: 啊、对、哎、你老公叫什么呀？
0: 鸡仔儿哎，
4: 鸡仔儿，
0: 鸡仔儿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6: 哎呦，找不到了啦！
4: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6: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4: 好的，好的。
0: 哟，这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更像了，更像。
6: 找不到。
0: 不着急，
4: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啊，
0: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儿认得这气球啊，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儿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4: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0: 对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4: 给我
0: 着急啊，一定帮着
4: 你找着啊，
0: 找着这鸡仔儿啊，鸡仔儿哎，
4: 鸡仔儿。

0: 是新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
3: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哎呀，
2: 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0: 是
1: 啊，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还抱上瘾了你。
3: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2: 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3: 今天是5号，再过3天就是我们。
0: 我咋了这是？
2: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3天也是我们。你瞎踢踢什么呀？再过3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1: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来来来，
1: 你来准备照相，来来来，来，你坐好，坐这儿来。啊，你坐，哎，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
0: 哎，来
1: 咱一块坐啊，准备照相啊，
0: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这段作品啊是2009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
9: 哎，
8: 嗯，讲述的就是抢当奥运志愿者的故事。
9: 我跟你讲，谁要能赶上那一年的奥运志愿者，那可是非常光荣的，
8: 太骄傲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个语言翻译志愿者、
9: 观众服务志愿者、
8: 体育展示福娃扮演志愿者、
9: 竞赛专业志愿者、
8: 医疗志愿者。
9: 我是志愿者
8: 啊，你也是志愿者呀？
9: 我想当志愿者，他没让我去啊。
8: 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句流行的口号，我奉献，我快乐。
9: 哎，这不是有俩人他们就当志愿者去了吗？
8: 谁呀？
9: 真奇李然呀。
10: 你们像参天的大树，而我是无名的小草，你们像蓝天上翱翔的雄鹰，而我是胡同里瞎撞的家巧。
11: 家巧
10: 朋友
11: 啊，
10: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吧。
11: 我看你什么呀？
10: 你看我
11: 啊，
10: 还像个人吗？
11: 啊，
10: 不是，您看我还像个好人吗？
11: 你呀、
10: 啊
11: 好人呀、
10: 啊
11: 你好人，
10: 真的
11: 绝对是个好人。
10: 哎呦，
11: 就这神经不太正常。
10: 请您不要把我形容的这么美好。
11: 不是，我说你神经病，我夸你了。
10: 在这个社会上我简直就是个废物。
11: 怎么呢？
10: 哎呦，您不知道，我是有劲儿使不出来呀。
11: 是啊，
10: 我就好比临门一脚伸不了腿
11: 啊。
10: 游泳比赛我不会玩水。
11: 哎呦，
10: 化妆之前不知道美，两根接吻我掰不开嘴啊。我、
11: 哎、不是，你这都什么比喻啊？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10: 您没看出来啊？
11: 没有，
10: 我是一名21世纪的新青年，我有满腔的热情，我要勇敢的冲锋，我要紧跟时代，我得引领航程，我要拯救人民水火，我要维护世界之和平，我要保护大气的臭氧，维系宇宙生态平衡。
11: 别说了啊，这些事儿啊你全干不了。
10: 连这么点小事儿我都干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1: 啊？对，你要能把这些事儿干了，你早上联合国了。
10: 我无奈呀。
11: 别无奈了，我听出来了
10: 啊，
11: 你呀是个挺有志向的青年。
10: 当然了，
11: 但是我跟你说
10: 啊
11: 想法有点好高骛远了。
10: 怎么？
11: 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
10: 啊，
11: 但是你可得记住一句话。
10: 什么话？
11: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10: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1: 你明白什么了？
10: 这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1: 哎，
10: 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怎么能成为浩瓀的海洋？
11: 太对了。
10: 没有一砖一瓦，怎么能盖起高大的楼房？没有平时的助人为乐，就成为不了榜样。您说我怎么办？
11: 听我的吗？
10: 听你的。
11: 我建议你呀、
10: 啊、
11: 当一名志愿者。
10: 哎呦，对呀，我当志愿者呀。
11: 这不就有的干了吗？
10: 什么叫志愿者？
11: 不是，你怎么连志愿者都不知道、啊、
10: 您介绍介绍。
11: 志愿者呀、啊、是我们的称呼、
2: 哦、
11: 我们要做的呢、嗯、是默默无闻不计报酬用自己的这双手啊去服务于这个社会。
10: 这么说您是个志愿者？
11: 当然了，
10: 听你的，我也当志愿者了。
11: 哎，
10: 你说吧，怎么治我
11: 啊？
10: 不是内治外治还是混合治？
11: 瞧病啊。
10: 不是，我怎么个志愿法啊？
11: 那你可干的事儿太多了，
10: 您说说。
11: 你比如
10: 啊，
11: 哎，你帮着社区搞搞卫生，
10: 哎，
11: 维护维护公共设施。
10: 对，
11: 你再比如你帮助帮助残疾人
10: 啊，
11: 照顾照顾老人。
10: 什么您说什么您说，刚才最后说什么？
11: 我说你照顾照顾老人。
10: 哎呦，对呀，我照顾老人呐。那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尊老敬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1: 没错，
10: 我们楼有个老头是不是应该照顾？
11: 甭说你了呀、
10: 啊、
11: 我要看见我也得照顾，
10: 咱俩一块照顾他。
11: 行啊，
10: 从今天开始他们家起居
11: 咱们全干，
10: 他们家家务
11: 咱们全管，
10: 他们家衣服
11: 咱们全洗，
10: 他们家饭菜
11: 咱们全吃。
10: 对、
11: 啊、不对，咱们做好的让老人吃。
10: 那比如这老头过生日需要个蛋糕，
11: 咱给买呀，
10: 这钱可得一人一半。
11: 一蛋糕能有多少钱呀？还一人一半，
10: 咱一块儿照顾吗？
11: 啊，
10: 哎，
11: 一人一半。
10: 这老头腿脚不利索，要个治疗仪，
11: 咱给买，
10: 这钱也一人一半
11: 啊。行，
10: 这老头天一凉啊，得来个电褥子，
11: 咱给买，
10: 一人一半
11: 啊。行行行，
10: 平时手里他还缺俩零花，
11: 哎呦，咱给，
10: 哎，
11: 一人一半。
10: 哎呦，朋友们您听听，这就叫觉悟。
11: 谈不到，
10: 这老头他能不感动吗？
11: 而且都咱

0: 该做的。
1: 他能不高兴吗？
0: 就为了让他高兴。
1: 他能不感谢你吗？
0: 我们可不图这个。
1: 甭说他了，我都得谢
0: 你。你谢我什么呀？
2: 这老头啊，是我爸爸。
0: 走。你爸爸留着你自个儿照顾啊。
2: 您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吗？
0: 谁跟你一人一半啊？
2: 您说的照顾老人啊。
0: 我说的呢，咱们得照顾孤寡老人
2: 啊。孤寡老人，
0: 对了，
2: 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孤寡老人，八个人抢着照顾，轮得上我吗？
0: 不，那怎么办呀？
2: 我呀，照顾不了老的，我照顾小的。
0: 小的？
2: 我捡孩子。
0: 等会儿，你要干嘛？
2: 捡孩子？那现在报纸上写着有弃婴。
0: 哦，你说收养弃婴？
2: 哎，
0: 这种现象太少见了啊！哪儿捡去啊？
2: 万一呢？
0: 嗯，
2: 我把这些弃婴捡回来，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也争当志愿者。
0: 不用你干那么多。
2: 怎么？
0: 人家要有那家长来认领的，你把孩子给人家。
2: 什么？给他？
0: 啊，
2: 没那么便宜。
0: 怎么呢？
2: 价钱不合适可不行
0: 啊！你要卖孩子呀？
2: 不是，我是说他再有钱，跟这孩子没感情也不行。
0: 人现在法律上有规定。
2: 有什么规定？
0: 捡来这弃婴必须给送交福利院。
2: 哦，合着我白忙活了？
0: 这不叫白忙活。
2: 你的干脆您给我出个主意，让我干件事儿，哎，立竿见影。
0: 立竿见影
2: 啊？有吗？
0: 你呀，出门奔血站。
2: 我上那儿干嘛去？
0: 无偿献血呀。我告诉你啊，到那儿就抽，抽完了当时这就是贡献。
2: 哎呦，对呀，我献血呀。哎，不成
0: 啊，
2: 这玩意儿太吓人了。这
0: 献血有什么可怕的？
2: 哎呦，我们楼高大爷见着我就说。
0: 说什么呀？
3: 爷们儿
0: 啊，
3: 献血千万可别去。
0: 为什么呀？
3: 好嘛，一个个那大夫虎背熊腰啊。
0: 给您抽血的呀，人家都是那小护士。
3: 护士
0: 啊，
3: 那是笑里藏刀。
0: 不是，这老头老有的说，
3: 把你往凳子上一捆，那绳子么胳膊这么粗
0: 哟，
3: 那皮管么胳膊这么粗
0: 啊，
3: 那针筒么胳膊这么粗，那针头么胳膊这么粗。
0: 行了，
3: 好嘛，
0: 这一点血没献呢，他先弄死条胳膊。
2: 您说这玩意儿多吓人呢？
0: 告诉你，献血没有害处，
2: 真的，
0: 而且还有益健康呢。
3: 听您的，我就献血了。
0: 哎，
3: 我不仅要献血，我还要献出一切。
0: 献什么呀？
3: 献肝、献胆、献肺、献眼。
0: 献眼？
3: 不是。献我的眼角膜。
0: 您倒说清楚了。
3: 若干年之后，朋友们
0: 啊，
3: 再想找我珍奇，哈哈，没了。
0: 要找你呢？
3: 再想找我，拼
0: 拼。
3: 哎，我那肝在湖南呢。
0: 献那儿去了？
3: 胃在山西呢。
0: 哎呦，
3: 广东的腰子，上海的肺，海南岛的胳膊，吐鲁番的腿，各个地方零部件组装完了，您这么一瞧
0: 怎么样？
3: 中国地图。
0: 嚯，
3: 好不好啊？
0: 你这不怎么样啊。
3: 我献呢。
0: 我们全给自个儿拆零子了。你不用做那么大牺牲。
3: 您说一个，既不让我牺牲，又对社会有贡献，哎，最好有点那长远意义的事。
0: 长远意义
3: 有吗？
0: 哎，还真有。
3: 是啊，
0: 2008年奥运会在咱北京召开、到时候肯定需要大批的志愿者。
3: 那是
0: 你呀，报名当一名奥运会志愿者。
3: 哎呦，对呀，我参加奥运会呀。
0: 就是啊，
3: 朋友们，再见了。
0: 再见，
3: 谢谢你
0: 啊，
3: 我走了。
0: 哎，别，你干嘛去啊？
3: 我回家等着了。
0: 等什么呀？
3: 哎呦，2008年我大干一场，现在不得养精蓄锐吗？我好好睡一觉。
0: 行了啊，
3: 我
0: 这别胡说八道了。
3: 怎么？
0: 你现在你得做准备，知道吗？
3: 做什么准备？
0: 你看，到时候人家国际友人都来了
3: 啊，
0: 你得给人提供服务吧？
3: 那是啊，
0: 你得跟人交流吧？
3: 没错啊，
0: 你这英语你过关吗？
3: 我这英语，我这，您说的太好了
0: 啊！
3: 我现在就努力学习英语。
0: 就是，
3: 我们小区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说两句流利的口语，
0: 全能说。
3: 对，我们楼赵奶奶80多了，还领着她那帮老哥们老姐们练口语呢。
0: 啊，这80多岁老奶奶怎么说英语啊？
4: 哟，哥们们，姐们们，来得是枕头们，
0: 这就来了。
4: 下面请跟我一起练习口语。
0: 我们跟您学。
4: 这英国人叫你来
0: 怎么说？
4: Come on, please.

0: 破例子。这英国人叫你坐，
1: 这怎么说呀？
0: 谁当 police？ 谁当那什么宝贝儿？
1: 哎，怎么了，赵奶奶？
0: 我那假牙掉哪儿了？
1: 假牙给说废了。
0: 您说，赵奶奶练口语练的假牙满天飞，我能不使得劲的玩命追吗？
1: 那你是得努力了。
0: 到2008年，我就是一名合格的奥运会志愿者了。
1: 哎，你准备干点什么呢？
0: 当满载着奥运健儿的飞机飞到了北京的上空，我来到了首都机场的迎宾大厅，整个大厅是春意浓浓，让各国选手体验我们中国的友好和热情。红地毯铺地，第一名运动员走下扶梯，我手捧鲜花迎了上去，用流利的英语说了一句，
1: 说什么？
0: Welcome to China。
1: 哦，中国欢迎您。
0: 坐上去往宾馆的客车，一路上是笑语欢歌。
1: 到了宾馆的驻地，
0: 我让他们到房间洗澡休息。此时此刻，我就是一名厨师，要为五湖四海的朋友献上一桌丰盛的酒席。
1: 你做点什么？
0: 我先给他们炖一只肥颈白颈八斤鸡。您吃了我这肥颈白颈八斤鸡，保证都有好身体。您不吃我这肥颈白颈八斤鸡，个个没有好成绩。您要想取得好成绩，就得吃我做的肥颈白颈八斤鸡。您要不想有个好身体，就不吃我做的肥颈白颈八斤鸡。
1: 说着绕口令似的啊！
0: 我不仅要当一名厨师，更要当一名导游，领着我们国际朋友到我们北京的名胜古迹看一看、走一走。当他们欣赏到我们北京的景色，个个美不胜收、赞不绝口，都说没玩够，还夸咱这导游当的是世界一流，
1: 真不错。
0: 除此之外，我要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
1: 是啊，
0: 谁要拉稀肚子疼，立马拿出泻立停；谁要摔了一身泥，衣服脱下来我就洗；哪位口渴想喝水，立马端上饮水杯。
1: 瞧瞧，
0: 水喝多了要内急
1: 啊！
0: 该自个儿去还得自个儿去，
1: 多新鲜。
0: 到了比赛现场，我就是啦啦队队长，我为他们擂起战鼓，我为他们打开横幅，我要为每一个在场的奥运健儿加油助威，让他们个个表现得出类拔萃。我不仅给中国的选手加油，更要给世界各国的选手打气，让他们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最好的成绩，
1: 这叫勇争第一。
0: 尤其到了颁奖时刻，大事小情我更应该积极参与，我为他们擦亮地板，为他们铺好地毯，为他们升起国旗，为他们欢庆胜利，为他们奏起国歌，为他们现场解说，为他们摆好领奖台，为他们鼓掌喝彩。我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一起走到领奖台的正中，手里拿着沉甸甸、金灿灿的奖牌，亲自挂到运动员的前胸。
1: 你给他们颁奖了？
0: 估计不太可能啊。
1: 刚明白呀。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4点整，
1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一个名字让一座城等了整整100年。
5: 29届奥运会。
3: 25年过去，那7秒钟的欢呼仍在心口回响。
4: 我们循着光影，重走来时路。
3: 从刘长春孤身远渡的洛杉矶，到徐海峰打破零的一声枪响，从女排的呐喊到鸟巢漫天的焰火，
4: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群人，一个梦又如何圆在了家门口。
3: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燕与我们一同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6: 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
4: 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3: 申奥成功25周年特辑。
4: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7月13日中午12点，晚间22点，与您准时相约。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3: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面请听专题节目七勋章获得者李连成为啥最喜欢这段豫剧。
4: 党干部就应该能吃官

0: 是块自然鸟，有窗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找个这么说你要带头吃亏，找个这么说你要带头吃苦，找个这么说你要办事儿公平，要在差我弄清，我认为我能起一点亏儿是我一种的幸福。兄弟，哎，完了大点儿，哎。
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李连成自己清唱的豫剧《吃亏歌》，他是河南省鄱阳县西新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今年76岁了。他最爱这段戏，唱了一辈子。他说：“我认为我能吃一点亏，是我一生的幸福。”2026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李连成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2: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

0: 就在同一天晚上，河南鹤壁的一场演出中，豫剧名家贾文龙站在舞台上，再次唱响了这段吃亏歌。
1: 好，谢谢。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您唱了几十年的戏，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舞台角色。这个村官李天成呀，就是您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刚刚呢，我们也是知道呀，李连成呢，在北京获得了总书记亲自颁发的七一勋章，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吃亏干部”。来到鹤壁啊，你怎么的，大家都非常想听这个吃亏歌，您看怎么办？
2: 好，好。非常荣幸来到我们内地的鹤壁，参加咱们鹤壁举办的七一晚会。我也很荣幸塑造了一位优秀的村干部形象，李连成。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更值得我好好的去唱。那么今天我就把《吃亏歌》唱给我们鹤壁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观众朋友们，谢谢。
1: 好好好，谢谢。

0: 戏外，为什么都爱唱这段吃亏歌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李连成和吃亏歌的故事。
1: 我是李连成，今年76岁了，当支部书记36年。
0: 西辛庄村地处黄河半滩区，不靠山不靠水，离城市也远。当年盐碱遍地，只长盐碱不长庄稼。
1: 就因两我当支部书记，我会搞蔬菜大棚，就发挥我的优势。那83年的时候，我是搞了3个蔬菜大棚，到91年了，落了1个了。那接2个咋办呢？
0: 剩下的2个大棚就给了村里最穷的2个困难户，其中一位村民李文丽如今记忆犹新。
2: 那时候呢，他当了司机之后，号召串池搞蔬菜棚来。他那你没事儿，然后不行去打工，他你搞蔬菜棚来。他问那个你弄什么？这谁当俺跟那小孩的妈妈？第二天那个拉住了给他。把他放回
1: 给年了，养了给年了，那不是卖给年了，给那就是不要钱。

0: 那就是木箱了，给你了。
1: 他打完之后，他给免费寄水稻，全村都免费水稻，多少钱？昨天都卖了10000多块钱。
0: 我觉得呀，不管是哪个村儿，这个党支部书记按家来选，这就是一个当家人，全村儿都是家里人，都是我自己人，全村富路才说好。
2: 而今天，村委会办公楼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9个红色大字：“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这是李连成的座右铭。30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做的。村民们叫他“吃亏书记”。

吃得猪心贵。

0: 2001年，河南省濮阳市豫剧团和河南豫剧院三团以李连成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事迹为蓝本，创作了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剧中主人公李天成的原型就是李连成。主演贾文龙接下这个角色时，第一件事就是去西新庄体验生活。
1: 首先感到，他确实是非常土，就是一个农民。无论是穿戴还有其他这个生活细节，都不是很讲究了啊，就是一个非常朴实、善良、厚道而且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农民啊。这是我看到李连成第一印象。
0: 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农民，让贾文龙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人。
1: 别看他文化不高，但是他非常有智慧，他所说的一些这个接地气的话，那都是大道理。当然就是就像他后来说的，群众路线啊，你看他说的后头的呀，就是群众喜欢的事儿我们就干，群众不喜欢的事儿我们就不能干。
0: 很多人不知道，吃亏哥这段唱词本身就是从李连成的人生里长出来的。
1: 就是在采风中间发现了李连成书记啊，他就是一种吃亏精神在他身上闪耀着。
0: 剧组主创人员在采访中发现，李连成身上最突出的就是那种吃亏精神，编剧就抓住了这一点，写出了《吃亏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剧中新村规划分宅基地。
2: 我认为这就是七个大官就干了这个大事儿，七个小官就干了个小事儿。我们西新庄村的房子都太差，2067年我没有划过宅基地。现在三代人已经是容纳不下了，
0: 谁都想寻个好地方安家。李连成带头表态，你们先挑，我不参与。
2: 给我小孩的妈

0: 农村这一地，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他为了公平公正，他首先是吃亏在前，不让大家提意见。好，你们挑好了，把最孬的地方留给我啊，那就是坑坑洼洼，号称河马洼啊，没人去的地方，他就挑了那个地方。所以说他这种吃亏精神这是一个点啊。我们的主创人员尤其是编剧就抓住这一点写出了吃亏歌。
1: 可是您知道吗，这段吃亏歌在刚开始演出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名字。
0: 这个吃亏歌当时还不叫吃亏歌，它就是一个一段戏。当时我们2002年进北京汇报演出的时候，有一位领导看到我唱吃亏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哦，这就是共产党的吃亏歌。从那个时候，这段戏才命名为吃亏歌。

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当干部就应该肯吃亏，肯吃亏自然就有权威，当干部就应该常吃亏，常吃亏才可能有所作为。李连成常说，他最喜欢的一段豫剧就是《村官李天成》里的《吃亏歌》，为什么呢？
1: 肯吃亏，哎哎哎哎，肯吃亏自然有创威，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我认为我能吃一点亏儿，是我一种的幸福。人
0: 能吃亏，是我一生的幸福。这句话李连成念叨了大半辈子。
2: 村民给你个笑脸，很尊重你，是我一种的幸福，非常高兴。
0: 贾文龙回忆，李连成上任时许下的承诺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3: 我绝对不去沾老百姓的光，人家就说我当村支书，我要吸老百姓一根烟，把我的这个手指头给剁了，我要喝老百姓一口酒，把我的舌头给割了，我宁可做个这个吃亏人啊，绝对不去占人家的小便宜。你吃点亏，在大家面前你都好说，如果占便宜，你这个干部就干不长，老百姓就会对你有意见。
0: 豫剧《村官李天成》自搬上舞台至今演出已超过了800场，其中《吃亏歌》更是被反复传唱了上千遍，戏里有好几处让人掉泪的段落。最动人的一场戏是拉车，剧中70多岁的老根叔还在拉砖挣钱供孙女上学，剧中李天成看到之后哭了。
3: 李天成哭了啊，觉得我这个支书没当好啊，我对不起乡亲们，更对不起老根叔你啊。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拉起老根叔的车子啊，一个是他要替老根叔去拉车，这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另外就是意味着这个车子这么沉重，这是全村的老百姓啊现在还没有过上富裕的日子啊，这个我必须要带领他们，拿着他们，要爬过这个陡坡，走向富裕之路。

0: 赶快送医院。
1: 好，来快，小姐姐，小心点，
2: 来来，小心点，
3: 慢点，
0: 小心点，小心点，好，
4: 转转。
0: 哎呀，稳了，
3: 走吧。哎呀，哎，打听一下，哎。

岸边拉扯寒蝉，盼生下间拉着沉重的生活，重在爬到坡路难深深折，盼生来如肉也正如刀子割，种一把手一捧只挡住饥饿，拉走了多

我庄稼旱菜丢丢的盘生开成了曲池啊，我多想乘东风大乡亲的命运带谢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

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七勋章获得者李连成为啥最喜欢这段豫剧。豫剧村官李天成里还有一场戏，当工厂效益好转，李天成决定扩股，让全体村民都入股一起致富。这时先入股的党员一开始并不同意，村支书就开始做起了大家的思想工作。

一想想，再大的树也离不开咱脚下这块。

的好弟兄们啊，心里装贫富鸿沟一出现，咱咋能装聋作哑袖手旁观？咱当初办厂是为示范，为的是啊建设那。

0: 当然这一段他是很感人的啊，很多老百姓会哭，啊，就是观众啊，很多观众会掉泪，当然我在场演出也是要动情，也是掉泪啊，感动。场上的演员当然也是进入剧情也都掉泪，所以说这个戏它还是情节感人。
1: 为什么一出20多年前的戏到现在依然能够打动人呢？贾文龙的理解很朴素，因为原型人物做得好，戏里演的每一件事都是李连成实实在在干出来的。30多年前，李连成带领西新庄村从黄河半滩区的贫困村发展成了如今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2: 现在我们来一个村的一个股份制企业，现在呢也是个旺季，是造了个空调，它出口呢是西非国家，出口了七好几个国家，农民不想去外打工，想到家门口就业，最多的时候工厂发展到23家，就安排就业人员11000人，以后希望我们这个村儿多搞产业，教人就业，我一直转型，一直转型，转了3次型，转到现在，高端的服务，乡村旅游，进行加工，是养殖业，智慧农业，是农业工厂，就在西新庄村儿有了幸福感。我想，周边村儿、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了获得感，他都给我简单简单。
1: 从蔬菜大棚做起，村里建起了造纸厂、食品加工厂，还发展出了豫北地区最大的电光源产业集群。目前西新庄村已有20多家企业落户，村民的生活环境也变化很大，村里有幼儿园、有医院，许多村民住上了改造后的3层小楼。村民王改云说，自己家现在住的3层小楼有8个房间、400平方，还外加电梯。
3: 老的以前你看上楼爬楼梯肯定是爬不动，但是现在方便了，有电梯直接一个人上去了，特别方便，他们自己觉得也好。包括我们的水电费也基本上是不花钱的。
2: 城市有啥来有啥，乡村就振兴了。
3: 村子里面生活现在比城里面各方面都会更好一点，包括以前孩子要老人看病嘛，除了新农合职工医保报销完，村里面村里一直在给我们报销，我们看病基本上不花钱。
2: 你看新兴庄村，你说好了学校，好了医院，就业好了，生态环境好了，党支部好了，档案你不都有了吗？
4: 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领头人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生活。
3: 我们家小孩就在咱们西新庄上学，上学不要钱，回来还爷爷奶奶看见也高兴，家里面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多好。
1: 2025年3月，贾文龙率团再次来到西新庄村，村口的吃亏杯前，舞台上的李天成与现实中的李连成共同唱响了那曲吃亏歌，那一刻戏里戏外融为一体。

0: 唱得这么好，他唱的是真情实感，谢谢。
1: 我唱歌就不好，三句是吧？总唱就唱句三天，中国的感觉，河南豫剧唱的都不错，但是最唱的好了，就是河南豫剧三段，大家点个赞，
0: 谢谢谢谢。
2: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
3: 2026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一天晚上，河南鹤壁市的一场演出中，贾文龙站在舞台上，再次唱响了那段他唱了20多年、戏迷们耳熟能详的《吃亏歌》。
0: 那么今天我就把《吃亏歌》唱给我们鹤壁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观众朋友们，谢谢。
4: 好。今天上午，我在电视里看到李连成书记获得了七一勋章。今天晚上，我荣幸地站在台上，再次唱起李连成书记最喜欢的《吃亏歌》，心里头啊，比拿梅花奖的时候还激动，因为我演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咱老百姓心里的好干部。
3: 2003年，贾文龙凭借豫剧《村官李天成》获得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但是他一直说：“
4: 我说我是沾他们的光了，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往前走了。所以说呀，尽管我得梅花奖了，但是没有这个戏，没有李连成这个人物，我也没有得梅花奖的这个机会。”
3: 从黄河岸边的盐碱地，到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李连成用30多年的吃亏，把《吃亏歌》里的每一句词都唱成了现实，而村口那块石碑上的9个字，就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5: 大

0: 2026年，李连成76岁了，当了35年村支书的他，还是那个每天清晨4、5点就出门巡村的吃亏书记。
1: 当干部就也应该能吃亏。
2: 我有3点喜，第一点喜就是全国的天秤，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第二一点喜，离徐建强那个大灯点。第三一点，在农村坚决干他100年。但是我干不了100年，我干1辈子。

黄昏。

听众朋友们，刚刚您收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七勋章获得者李连成为啥最喜欢这段豫剧》。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董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远山高，路又远，俺今年已经同七十，只要是一换才注意那的，你磨破嘴皮也白说，你来看闺女村里我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6: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刘备听赵云之谏，府田不分了，可有一样，他要开仓济民呢。这个赵云没有拦阻，因为这个事儿是大得人心的事儿。随后诸葛军师当众宣读了治蜀之法，旁边有一个人可有点不安了。谁呀？法正法孝直啊。他怎么了？他听诸葛亮这一读这治蜀之法，这也太严厉了。法正啊过来了，他告诉诸葛亮说，您这法定的太严了， 诸葛亮听的这盒

笑了，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刘璋吗？刘璋在西川这行20几年呢，这20几年他把西川治理的怎么样啊？一塌糊涂。因为刘璋暗弱，他不会治国呀，就是说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有法没人依，有法没人执，执法也不严呐。刘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首先说他宠之以位，位极则残呐。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你给他很高的爵位，他做了大官了，他就胡作非为，残害百姓呗。顺之以恩，恩结则慢呐。他没有什么功劳，你一个劲儿的赏他，稍微有一次没赏，他就不给你干活了，赏罚不明，乡臭不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那么我诸葛亮今天治的这个法呢，和刘璋是大不相同啊。有功我就赏，有过我就罚呀。有多大的才学，受多大的禄，有多大的功劳，尽多大的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诸葛亮这一番话，法正是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啊。他深识一理，军师高见，诸葛亮的治蜀之法往外这么一公布，西川41州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田地都归了家了，赋役也清了，也不打仗了，哎呦，把老百姓给乐的呀。没有多久啊，这西川40几州啊，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尤其成都这地方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好一派升腾的景象，和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西蜀这一大治啊，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什么？刘备和诸葛亮取了西川了？好啊，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有了地盘了，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荆襄9郡呢？这不行啊，他借我这地方怎么不给我呀？孙权马上召集文武，在座的谋士张昭、张子布啊，微微一笑，主公，这又何必？江东才几天没打仗，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生息呀。子布，要按你这么说，难道就把荆襄交给刘备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公即便讨还荆襄，也不必兴师动众。不兴师动众，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您只要按着这个办，刘备自然把荆襄9郡双手奉献给主公。孙权一听，那好啊，子布，我听听你的高见。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他倚仗的是谁啊？当然是关张诸将，嘿嘿，不是，是诸葛亮。对对对，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子布啊，你说对了，诸葛亮又怎么样？嘿嘿，主公您怎么忘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今儿个他没来，听说在家里不大舒服，您呢就把诸葛瑾满门老小全都捉起来给他下狱，然后就让诸葛瑾到西川去见他兄弟诸葛亮，为了荆州我全家都下狱了，兄弟你看怎么办吧。诸葛亮能不管吗？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跟刘备怎么一说，刘备惹不起诸葛亮，他得罪不得他。

0: 就立刻的把荆襄九军还给他。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
1: 哎呀，
0: 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下不去手啊。为什么？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张昭一听，可倒是，哎，主公，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当面跟他说清楚，告诉他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就给困在府里吧。您再让诸葛瑾去，这不就行了吗？
1: 嘿嘿，自不，这个办法不错。
0: 乐得孙权呐，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把这个底就交了。诸葛瑾一听，那我去吧，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就是真的捉起来，那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我就得去。那么你打算多真动身呢？事不宜迟啊，我明儿早上就走。第二天诸葛瑾呢，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他心里有事儿，赶路就急呀。不多久来到了西川，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来了，刘备这么一听，哎，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刘备害怕了吗？没有，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哼，江东只要一来人，哪么是个三岁的顽童呢？刘备心里都哆嗦，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要，现在不怕了，我得过西川来了，现在要地儿有地儿，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没那事，这地方不给了，不要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呢，要就更不行了。这是诸葛瑾来，因为是军师的哥哥，换了别人呢，我不见他，让他等等。刘备吩咐完了之后，跟诸葛亮商量，我说军师，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找我来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难道您又担忧了吗？
1: 没有，
0: 军师，你看不出来吗？诸葛亮乐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主公您瞧这办法行吗？
1: 这个办法不错，
0: 军师，那您就去安排吧。诸葛亮接出来了，一见他哥哥诸葛瑾，没往家里让，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诸葛瑾也没多想啊，来到馆驿，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还没等喝一口水呢，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诸葛亮这么一看，哎呀，哥哥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悲呀？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小弟连累了兄长啊？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哎呦，诸葛亮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呐，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啊，可真难呐。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这是个计策，是假的，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要不回来，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你说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各为其主嘛。诸葛瑾这人呐，非常忠厚，非常老实，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所以那哭啊是真哭。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这一问呢，诸葛瑾就说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兄弟，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就为了这荆襄九郡，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兄长， 什么叫能不能啊？我理所当然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您呐，忍一会儿，咱们连饭都不吃了，现在就去。嗨，诸葛瑾一听，还谈什么饭呢？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走吧，走吧。兄弟两个来见刘备，见了刘备，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给带封信来，什么意思？要荆州啊。刘备看完了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要什么荆州啊？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他问了谁了？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孙权他凭什么要？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什么？他要举兵发我荆襄？来吧，诸葛先生，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我刘备也不瞒你，现在我西川这儿41州多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人马几十万，粮草20年吃不完，我怕孙权发兵吗？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我都没怕过他。

清楚了，把诸葛瑾给乐的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万万也没想到啊，兄弟这一碰头啊，嘿，碰出一半地方来，一半那四个半郡呢。行了，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皇叔，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您写吧，是哪四个半地方？刘备一听，什么四个半？嗨，我画一半地方给孙权，那是这么一说，我只给他三个郡，九郡呢我给他仨，哪三个地方？长沙、武陵、贵阳，还不行吗？哦，诸葛瑾一听，不是一半啊，合着是一少半。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我给你写封信呢，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啊，见关羽、关云长？是啊，你等着吧。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诸葛瑾。子瑜啊，你拿着信到荆州见我二弟的时候，我可告诉你，那可不像见我呀。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对对对，我早有耳闻，我知道。是啊，他性如烈火，你可得慢慢跟他说，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要是说翻了，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皇叔啊，您放心，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谢过皇叔。诸葛瑾真够老实的，他也没加思索，当时谢过刘备，回到馆驿，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诸葛亮军是怎么留也留不住了，您到家住几天呢？我没这功夫了，兄弟，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我先走了，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呵，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像揣了个宝似的呀，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这哪是一封书信呢，这是仨郡啊，不留神能行吗？他连江东都没回啊。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吧，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了，想投馆驿。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馆驿都住满了。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忍着，有地儿就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嚯，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换好之后，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这儿啊，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的个天哪，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啊，我把这信交给关羽，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哎呦，我怎么没好好的想想这事儿？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叮对叮对。诸葛瑾想怎么叮对也不行的，人家把信都给写了。哎呀，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诸葛瑾转念一想，不能吧，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桃园结义，他哥说话他能不听吗？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呀，正像刘备说的那样，见他可不像见刘备，一下要说翻喽，甭说仨地方，大概我回江东都回不去了，我不去得了。嗨，诸葛瑾一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您算算这蹦子多远呢、啊、解江东跑到了成都，由成都再转到荆州，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坐上707日到了，那哪行啊，得费多大劲，那叫鞍马之劳啊。我不去能行吗？去能行吗？他手下的仆人一看，先生，
您起了个大

0: 早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利索，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嗨，我有心事。行了，硬着头皮去一趟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到帅府这儿，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关羽这么一听，什么？诸葛瑾有要事求见。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哼，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和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关平在哪里？父亲孩儿在此，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遵命。
2: 关平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这心就打开了鼓了，蹦蹦蹦，心率有点加速。
1: 诸葛瑾一想，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这位对我到底怎么样？
2: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来到厅堂，
1: 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的屋来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心里就一哆嗦，怎么回事？看这张大红脸，这面如重枣的脸色，再往下这么一沉呐，就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忙上前：“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云长还真不错，站起来一拱手：“哎呀，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营雅，当面恕罪，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君侯海涵。”不必客套，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
2: 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啊，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他也不看我呀，就这双丹凤眼，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真瘆人呐。诸葛瑾一想，瘆人瘆人吧，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我听人家说过，说关云长这愤怒圆睁就要杀人了，他可别瞪眼，就这么眯缝着眼呆着得了。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子瑜先生，二军侯，不在江东驻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呢？”“二军侯，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不是，是皇叔的书信。”“哦。”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哦，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找我家兄长讨还荆襄。我哥哥给我写信了，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岂有此理。啪，把信往旁边一摔，不看诸葛瑾了。哎，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回事？“二军侯，您看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郡交还我江东？”“子瑜说的哪里话来，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让我交割三郡与江东呢？”

0: 奇怪的事情，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
1: 我与兄长桃园结义，立下誓言共扶汉室，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寸土不与人呢。甭说要三郡，一寸地方都不行。
2: 诸葛瑾这时候也有点急了，君侯何处此言？当初一日荆襄，你就是借我们江东的，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那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呀，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
3: 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啊、
1: 关羽最后把宝剑拉出来了，我跟你讲情面，我这口宝剑可不讲情面。这下把诸葛瑾吓坏了，连关平都害怕了。关平以为啊，父亲真的翻了脸了，要一剑把诸葛瑾给斩了，那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父亲息怒啊，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哼。关羽手捻长髯，瞪了关平一眼，你不必来解劝，若不是看在我家军师的面上，诸葛瑾他休想再返回江东，我早就把他杀了。待我送客走吧，你连顿饭都没管呢，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干出来了。哎呦，诸葛瑾心里这难受啊，回到殿房之中收拾了收拾，带着他的从人回哪儿去啊？回江东有什么脸见将军孙权呢？干脆我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他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啊，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诸葛瑾只好找刘备吧。见着刘备他哭诉前情啊，就把这番经过全说了。刘备一皱眉，唉，子瑜啊，我不是提醒过你吗？我二弟那个脾气十分暴躁，你别惹他。我没惹他呀，您看我这几句话他哪句说的不周到啊？行了行了，事已至此了，我看这样吧，等着我呀，把汉中和川东取下来，我把我二弟由荆州调来，叫他镇守汉中，到那时候啊，再把荆襄还给东吴。啊，子瑜啊，你回去跟仲谋好好说说。哎呦，这可真难为死人了。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办呢？也只好如此。我等我兄弟回来，那得等到哪把年去？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儿到荆州，他根本就不能去。我把关羽叫这儿来盯对盯对，他来吗？他甭说他不来，我也别想再回来了。唉，得了，皇叔，您给我写封回信吧，我见我家主公好交代。好好好，刘备立刻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呢，稀里糊涂离开了成都回来了。怎么稀里糊涂的？他始终没明白呀。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是他弟弟诸葛亮和刘备定的这么个计策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定这么一计呢？现在要论实力，刘备的实力不弱呀，跟江东翻脸也没关系了，或者说根本就告诉他，这荆襄我们不还了，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用这么个计策呀？这是诸葛亮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就是说联合江东，不撕破面皮。哎，得推就推，是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怎么拐着弯抹着角对付着荆襄，我们还得站着。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高明之处，诸葛瑾哪猜得透？他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啊！哎，诸葛瑾先生真够辛苦的，简直的，这一趟差事啊，就那么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回来见孙权，把这信往

0: 上一递，孙权一看，当时是紫然道术，闭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叫：“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呀！”
1: 啊！诸葛瑾看了看孙权，他紧锁着双眉想了想：“啊，不不不，我说主公啊，您可冤枉死了我那兄弟，绝不是一计。”
0: 你说这诸葛瑾多诚实吧？他说不是一计啊，因为我亲眼瞅着我弟弟都要创头了，您看他怎么会是计策呢？孙权一听，那么不是计策，为什么关羽他不给这地方？
1: 哎，这关羽不给地方，他不讲理呗？
0: 不行，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吗？刘备是不是给关羽写信了？
1: 是啊，您看我亲手交给他的吗？
0: 好，那咱们立刻派人去收回三郡。孙权当时传令，以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这些人去收地方去。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呼回来了。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我说主公，您商量好了没有？您就让我们去接收去，好吗？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他让我们马不停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刀啊！”哎呦，把孙权气的，这关羽太狂妄了，真是欺人太甚。这简直，这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关羽他们串通一气，这不诚心耍混赖吗？赖得我们荆襄不走，说什么这地方就不还。当初一日，这荆襄就不应该借于刘备。哎，孙权发着脾气想起来了，谁给借出去的？鲁肃啊，他是中保人呢，他在那借据上还欠过字呢。来，把鲁肃给我叫来。每回都有个请字，这回连这都没了，大家也不怪孙权呢，有点气急了。鲁肃这两天也正生着气呢。生谁的气呀？主要是关羽。鲁肃全听说了，他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啊，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已经知道主公派诸葛瑾到西川找刘备索还荆州的事，这番经过呢已经有探报禀报给了鲁子敬了。鲁肃心想，这个关羽将军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儿？不行，我得见我家主公孙权把这事儿说说。正在这时，孙权派人来请，来的人会说话呀，不能说主公叫你的，那多难听。鲁肃来这儿见过孙权，一看孙权是满脸怒气：“子敬，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主公，我知道是为了荆襄九郡。对了，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他跟我耍赖，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了。原来没有西川，他占作容身之地，我答应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把西川取过来，仍然赖在此地不还，是何道理？主公，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一则他是咱们江东的交客，不要提起此事。孙权心想，我把妹妹都接回来了，还什么江东交客呀？好，其二呢，他和咱们联合破关曹啊。不管怎么说，咱们还不能啊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主要凭武艺骄横无忌的那就是关羽，这个是他在其中作梗。不管怎么着吧，人家刘备还是写下一封书信，愿意把荆襄割还咱们一半，说明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记得住恩情、讲究信义的人。
1: 主要是这个关羽，他倚仗武艺高强，骄横无忌。你看，他不是跟子瑜说了吗？将在外，君命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不听啊。主要是他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
0: 孙权听在这点点头。子敬，你说的有道理。
1: 主公，我这几天呢，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对策。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啊，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我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来了，我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要是交还荆襄，没的话说；不交，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如果他要不敢来，那说明他心虚。咱们是先礼后兵，主公您在发兵取荆襄也出师有名。
0: 孙权听到这儿还多少压住点寒气儿。子敬，照计而行，遵命。
1: 鲁肃这大老实人今儿也急了，关羽你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个礼，刚要走，且慢，由门外进来一个人给拦住了。
0: 哎呀，主公，使不得呀，
1: 此计不能用。孙权和鲁肃一看，是砍则砍得润。哎，砍先生，你因何阻拦呢？
0: 主公啊，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一概华夏呀。
1: 在当前呢，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
0: 此人十分勇猛，您要把他请过江来，在酒席宴前，说不好，这后果可不可收拾？望主公您再好好想想。
1: 孙权一听，刚压下去的火啊，腾又上来了。
0: 德润呢，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1: 哦。硬要要不过来，派兵不能派，跟他说好的也不行，设一计请他过江来要地方也办不到，那么我这荆襄还要不要了？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给我说说。
0: 坎德当时愣了，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说呀，主公您最好慎重些，我已经够慎重的了，
1: 不必听他的。子敬，快去安排。
0: 好。
1: 鲁肃回到府地，就把甘宁和吕蒙找来，当时吩咐让甘宁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上埋伏，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旱路上埋伏，以信炮为号，炮声一响，你们就水旱两路一起出动。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知杯为号，只要我把杯子这么一摔，你们就出来一起动手，将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请我主进兵荆襄。鲁肃安排的很周到，随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把这个信呢送往荆州，一定要好言相请，越客气越好。夏书人记下了，背着这封书信，他来到了荆州，到帅府门前轻轻弹唆这么一声，只见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一位年轻的武将，青冠软甲，肋下佩剑。夏书人不认识这位，感情是关云长的义子关明。夏书人说明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然后把信递上去，关平让他在门前守候，自己到书房把信呈递到父亲的面前，说鲁肃给您来信了。关公一愣，
0: 卢子敬无端给我写的什么信。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信写得很客气，多日不见了，十分想念二军侯，本当来探望，可是没有时间，想请军侯您过江来，过江赴宴，在酒席宴上一叙衷肠。关羽啊，手捻长髯，沉吟半晌，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既然子敬相请，我当亲王啊。提起笔来，在信上写了四个字，来日赴宴，让关平把这信交给下书人带回。关平手里捧着这封信呢，他站在那儿没走。关羽看了看他，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去了？父亲呢？你真要到江东赴宴？哎，子敬相请，我怎么能不去？哎呀，父亲去不得呀！您怎么能没看出来呢？这不是明明是一计吗？关羽笑了，孩儿啊，我岂能不知是一计？这准是诸葛瑾回复了孙权，说我不肯隔三郡。孙权这才找来鲁肃，定下此计，约我到潞口赴宴，以赴宴为名，想向我索还荆襄啊。关平一听，父亲既然知道这是个计策，您就不能上这个当了。您绝不能以万金之躯轻蹈虎穴呀！哎，如果我要不去，岂不被他人耻笑？关平一想，不行啊，耻笑也不能去呀。父亲，您可不能忘了我伯父的重托。

0: 鲁石万仞千枪，我尚且不惧，何惧江东群鼠乎？
1: 群鼠啊，东吴那不过是一群耗子。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6: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1: 饭好啦。
2: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是让我们得以跳出庸常的时光，在文字里触摸岁月深处的风骨与温柔。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徐怀忠先生的《千峰记》。这是一本跳出了传统军旅文学的宏大厮杀叙事，以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争岁月为底色，将笔墨倾注于战火中的青春、信仰与热爱。全书以三位战士、一匹战马为核心，在隆隆炮火与漫漫行军路中，写古琴清音，写纯粹初心，写乱世之中不曾折损的人格尊严与滚烫理想。金戈铁马为伴，诗书风雅未凉，风起硝烟处，牵的是时代长风，守的是本心澄澈。

千峰记是徐怀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讲述女学生汪可瑜、旅长齐静、通信员曹水儿及军马贪枣在战火中的命运纠葛，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探索战争中的爱恋与人性。千峰记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战争中的浪漫、情感与生命之美，它不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聚焦于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爱情和艺术如何得以存续和闪耀。小说的核心是骑兵通信员曹千里、女文化教员汪可瑜和旅长齐静之间含蓄而深刻的情感纠葛，这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对忠诚、承诺、战友与成全的深刻探讨。

谈及战争小说，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是炮火连天的战场，还是金戈铁马的冲锋？小说千封记不同，这部小说的封面上写着一句话：血色唯美，空灵奇绝。翻开书页，你会看到隆隆炮声中响起一曲古琴，高山流水，看到一匹通灵的军马在天葬中飞升，看到一个19岁的女孩抱着宋代古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向我们微笑着走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本书作者徐怀忠，1929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1945年，他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也就是说，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后期和整个解放战争，是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亲历者。2023年1月，徐怀忠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的这本《千封记》的创作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早在1962年，徐怀忠就开始动笔写这部长篇，期间20余万字的书稿在特殊年代被毁，此后50-60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题材。改革开放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来了一次彻底清理，原稿烧掉一点也不足惜，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创作。2018年，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2期。同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8月，小说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徐怀忠以90岁高龄，创下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者的最高年龄纪录。《千封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3个人物与一匹马的故事。旅长齐静文武双全，儒雅健谈，是野战军部队最有文化、最懂艺术的指挥员。文化教员汪可瑜，乳名纸团，北平女学生出身，3岁习琴，怀抱一张宋代古琴

通灵智慧，善解人意，在关键时刻总能出现。小说并不正面写战场，他把笔墨放在战争背后的人情与人性上，放在残酷岁月中泛出的名利光泽上。评论家说，这部作品以特别的胆略探寻战火中的爱恋与人性，既有对战争人性的深刻思考，也有人与大自然神奇关系的表现，亦真亦幻，拓展了战争文学的创作空间。

小说《千峰记》的结构很有意思，它有一个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放在全书的最前面，用倒叙的方式展开。和平年代，老兵们年年聚会，每次都要传看一幅老照片，每次都会被照片上同一个人的微笑所吸引。这个人是汪可鱼，19岁牺牲在大别山。好，接下来让我们翻开书页，听听小说是怎么开场。

战争年代同属一个山头，胜过血缘亲情，年年必有聚会，每次聚会必须大搓一顿，吃什么是次要的，主要是碰杯喝酒，喝酒是次要的，主要是叙旧畅谈。又哪来的那么多话题可谈？老家伙们凑在一起，无非是以他们永久不灭的激情火焰，将一堆堆历史灰烬重新点燃起来，发一通感慨罢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旅高中级干部聚会，由旅二号首长老政委牵头。人到齐了，少不了先要传看一幅加了相框的放大集体照。一闪而灰军绿，密密麻麻挤满了整个画面。男同志分几排站在后面，前排全部是女同志，席地而坐，个个喜笑颜开。这幅照片各家客厅都挂的有，那不算数，要看原版，是摄影记者本人在炮火硝烟中背过来的，具有文献价值。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人手里接过来，又小心翼翼地传给下一个人，仿佛在传递一件明代官窑青花瓷。于是又议论起小汪，前排又起第九那位女同志。照片下眼而著名，摄于1947年6月30日抢渡黄河前夕。至1948年初春在大别山牺牲，小汪再也不曾有过拍照的机会。这一张集体照也是他的一幅遗照，他永远被定格在19岁。他的职务是文化教员，因为编制在旅司令部，统称参谋。汪参谋，一个颇富于铁血意味的职务名称，加在颇为洋气的一位北平女学生身上，让人感觉奇异而又亲切。干部战士都喜欢喊他汪参谋或者是小汪，很少有谁按照花名册上登记的正式名字叫他汪可瑜。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原九旅宣传队指导员又在重复发出他的惊叹。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每次观看这幅集体照，目光首先接触到的总是汪可瑜这张笑脸，从不会首先聚焦到别的任何一个人，一次也没有过。请教各位，为什么？有人分析，大家从内心深处怀念这位革命烈士，不由自主的目光先循着他的方向去了。这一说看似很有道理，细想也过于勉强。照片上还有其他几位战友，也同样是在大别山牺牲的，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只注意其中某一位呢？特为此事找了一些陌生人来做

过测试，照片上的面孔他们一个也不认得，事先又不做任何说明，不给任何暗示，只把照片拿给他们看。同样的，他们也都是最先注意到了前排右起第九人汪可瑜，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集体照出自旅政治处蔡干事之手，当初一个小八路摄影员可怜巴巴的，野战军以及各纵队专职摄影员配备的不是莱卡便是蔡司，三脚架等配件一应俱全。发给小蔡的照相机是一架破旧战利品罗莱可德，最惨的是不发胶卷，自己想办法。自己哪来的办法？现在摄影艺术圈内尊其为蔡老，他脖子里挂的是长枪短炮，作品多以战地集锦为题，在军内外颇有影响。蔡老站起身，大家明白是有话要说的样子，即刻安静下来听他发表演讲。每年聚会总要由这幅照片谈到小汪那种标志性的微笑，可是我总不作声，我一张口自知属于奇谈怪论，不足为信。九旅诸位老友一个个都是有科学头脑的人，张口科学实验，闭口理论数据，对我的看法一概持批判态度。现在好了，我在报纸科技专栏看到一则报道，说荷兰语言心理学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只有微笑和放松的表达是与生俱来的，其他感情的表达则是后天习得的。报道篇幅虽小，一个豆腐块回答了我的全部问题。 OK， 我们不妨天马行空来设想一下，人类繁衍生息的悠悠长河分流出了那么一缕涓涓细流，与水流终端借着小汪的面部表情喷发出来。不，不是喷发，讲喷发便不成其为微笑，那是仰天长笑了。小汪的笑容正如含藏于心底的一汪清泉缓缓涌出，叮叮咚咚四处流淌着，永不干枯。我相信各位都有实际的体会，初次与小汪相识，只见他羚羊般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清澈见底，双方的距离一下便会缩短为零，仿佛很早很早以前就彼此相识相知。好了，我们回到这张集体照上来，各位请看，镜头以内全体将士一模一样做欢笑状，所有含苞待放的花朵齐刷刷地全开了。这一种笑容是无源之水，是无本之木，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如同全国通用粮票似的。不是我糟蹋你们，人家怎么会撇开那一张粉团团的笑脸而迫不及待地来欣赏一张一张的通用粮票呢？好，刚才读到的是《千峰记》的序曲的节选，序曲把我们带进了回忆。现在时间回到1947年，鲁西南战役打响前夕，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团驻地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派来了一个小分队慰问演出，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演出出了岔子，而正是这个岔子里，汪可瑜第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再来读到这一段的节选。野政文工团，也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来九团慰问演出。小分队不足十人，只能出演一些短小的节目，独唱独奏快板剧什么的，多是根据新晋几次作战中的英雄事迹新排出来的，思想内容没得可说，可是出来进去总是那么几个熟悉面孔，太乏味了。台下开始发难，不看不看不看。最初只有少数人起哄，像是受到恶性传染，到处尖声刺耳地打起了口哨。特别是几个伤员挥舞双拐喧闹不止，一阵又一阵的连续炮轰，

通通通，直到把演员给轰了回去。报幕人从大幕中缝钻出来，他每次出现，观众都以为演出将会做出重新调整。这是一个顽固派，仍旧按照预定顺序，不紧不慢地报出了下一个节目。台下又狂呼乱喊起来，出了一个昆角儿，出了一个昆角儿。起先虽是在闹哄，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纲领，不知道他们究竟要的是什么。团长齐静接到报告，风是风，火是火地赶来了。大幕拉开了，台口高高挂起一盏气灯，纱罩射出幽蓝幽蓝的光，把舞台上下照得如同白昼。齐静健步登上舞台，笔直地站在台口，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显而易见是向台下表明，我有充裕的时间和耐心等你们闹腾一个够，什么时候不想闹了，我才开口讲话。有人认出了团长，彼此提醒：一号，一号。前面几排观众端端正正坐好了，远处的人似乎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头，也都不敢再出声了。齐静这才开始对前训话，听上去似乎是在开玩笑。我应该祝贺大家，

重伤员更多的是往悲观的方向去想，情绪很不正常。可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聚众滋事发泄不满的理由。野战军总部派演出队下来，你们叫喊不看不看，那岂不就是说我们不稀罕上级的关心爱护，我们不稀罕上级前来慰问。我把话撂在这儿，勿谓言之不预也，凡带头闹事的，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也不问是轻伤还是重伤，逃不过纪律处分。别抱怨我这个当团长的不唱红脸唱黑脸，这个处分是你自己申请下来的。一时间全场空气像是凝结在一处，紧张极了，大家都听到自己的心咚咚地跳。一号压低了声调又说，事情竟然闹到了这个地步，只能由我和政委去向上级首长做检讨，去请求处分。齐静转身向当值的现场总指挥挥手说，解散，各单位带回。总指挥以洪亮的声音发出口令，全体起立。部队齐刷刷的一下起立，自动整理了队列，另一半场地是留给当地群众的。指挥官的口令并不包括他们，但他们也都随之站起了身。老乡们叹息说，可惜一台好节目就这样吹灯拔蜡了。请等一下，请等一下，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呼喊声。齐静远远看到那个女孩子站在场地最后，一只手抱着长长的一个什么物件。部队和群众是间隔开来的，好像是特为女孩留出的一条通道。她一溜小跑来到台前，脸上挂着一丝天然的微笑，很自信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受过良好的教育。齐静认出了，女孩抱在胸前的应该是一把古琴，用锦缎琴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孩扬起脸，向高居于舞台台口的齐静提出交涉。首长同志，你好，碰巧我带着古琴，就由我为大家弹奏一支曲子，可以吗？一个花季少女怀抱古琴，突然出现在队列前。齐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陪同女孩子的地方干部上前说明，她是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要报考边区政府开办的太行第二中学，路经此地，正好赶上虎团在开晚会。齐静脸上顿时感觉热辣辣的，这一下让沦陷去来的女学生看笑话了。女学生自告奋勇由他来演奏一曲古琴，这让一号首长颇费斟酌，是欣然接受还是婉言谢绝呢？齐静已经下令部队解散，并且在队前宣布要用一段时间来整顿纪律，否则这个部队今后可怎么带，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考虑到古代兵法有这句格言，齐静实难接受这位古琴姑娘的提议。可是他又不能不暗自警告自己，一个似懂事又不懂事的女学生，她心里是怎么想的？立即付诸行动，并无任何顾忌。作为现场的最高指挥员，绝不可冷冰冰地板起笑脸，给如此天真烂漫、满腔热情的女学生劈头一瓢冷水。欢迎欢迎，请到台上来，请到台上来。齐静正式发出邀请。汪可瑜登上舞台，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解开琴囊，取出了古琴。哎呦天哪，这不是一张宋代古琴吗？齐静惊呼。夜老虎团团长，带兵打仗的一位老总，凭什么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一张宋琴呢？团长一边爱不释手地鉴赏这张千年老琴，一边随口吟诵出了白居易的废琴诗句，思同何为琴，终有太古声，古声单无味，不称惊人情。女学生也来了兴致，以白居易的另一首诗作回应，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境即生淡，其间无古今。齐静忽然意识到，
自顾和北平女学生。

能吟诗论琴，把部队扔到那里不管了。他连忙示意让部队坐下，现场指挥立即发出口令，请注意全体坐下。老乡们也都重新围拢上来，等待恢复演出。姑娘席地坐在台上，盘起双腿，将古琴频频架在大腿上。自古便是这样盘腿抚琴的，她取的是最为标准的一种弹奏姿势。自然是由齐静担任了报幕员，她这才想起不曾问过北平女学生的姓名。我姓于，叫汪可鱼，三点水的汪，可不可以的可，愉悦的愉。只见汪姑娘缓缓抬起右臂腕，纤纤素手弹出一个散音，空弦音。她的这张送琴共鸣极佳，洪亮一如铜钟。团长看出北平女学生从不曾在这样的野台子上表演过，不知道先要大喊大叫报出自己的演奏曲目来。他问小汪同学，第一个弹什么曲子？高山流水。请问小汪同学，你弹高山还是流水？汪可鱼加重语气回答，不是高山也不是流水，是高山流水。这么说你从来不弹高山也不弹流水是吗？是的，我只弹高山流水。是老师要求你这样，还是家长规定下来的？不是老师也不是家长，纯粹是我自作主张。齐静以探讨的语气说，好多人讲七十二滚拂汹涌起伏，大气磅礴，构成了全曲最华丽最坚实的高潮，为什么不可以一试呢？古琴女孩从容地回答说，不做过多缓急变化，任其一路流淌下去，让人领略到不舍昼夜的意味，不是更有内在神韵吗？齐静深深点头，转身报出了第一首曲名《高山流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徐怀中的《千峰记》。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了小说的序曲以及开篇，也交代出了全书的缘起。女学生汪可瑜和齐静的相识，不是因为战场上英勇负伤，不是因为首长点名表扬，而是因为一曲古琴《高山流水》。这个设计本身就意味深长。团长齐静是被琴声盯住的第一个人，他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军人，听得懂宋琴的音色，也认得出弹琴人的不凡。那个抬头的瞬间，就是在这一抬头，齐静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这是整部小说的情感引爆点。从这里开始，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像一条暗河，在战争的地面之下奔涌，直到全书结尾才浮出地表。而那个弹琴的姑娘汪可瑜，从这一刻起就成了一道明丽灿烂的战地风景。她怀抱的不仅是一张宋琴，更是一种在炮火中不愿熄灭的美。这种美也是作家徐怀中全书要守护的东西。如果说上半段的故事是相遇，汪可瑜与齐静殷勤结缘，那么下半段就是离别。小说的后半部分，战争的残酷逐渐收紧了他的大网。汪可瑜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逼入绝境，决心舍生取义，跳崖赴死未果，在昏迷中被俘。被营救回来后，齐静竟然想探查他是否被敌人强暴，这成为两人关系的断裂点。汪可瑜愤怒至极，对齐静说出我从内心看不起你，从此断交。最后他在山洞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而小说最后几章的写法从写实转向了浪漫，甚至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老骏马贪枣的故事，银杏树洞里的遗体，齐静晚年写下的碑文，这些段落是全书最动人也最具争议的部分。

千峰记是徐怀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讲述女学生汪可瑜、旅长齐静、通信员曹水儿及军马摊嫂在战火中的命运纠葛，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探索战争中的爱恋与人性。千峰记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战争中的浪漫情感与生命之美，它不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聚焦于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爱情和艺术如何得以存续和闪耀。小说的核心是骑兵通信员曹千里、女文化教员汪可瑜和旅长齐静之间含蓄而深刻的情感纠葛，这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对忠诚、承诺、战友与成全的深刻探讨。

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千峰记》书中的内容。我们一起选读的是第28章《银杏树》的节选。

骑兵通信员曹水恳切要求由他带路找到那个红军洞，然后再执行处决，当即遭到严词拒绝。现在只能根据他画的一张地图四处寻找，还好很快就找到了。万万想不到洞里空空如也，汪参谋的遗体不翼而飞了吗？都在大骂曹水，这小子搞的什么鬼？一号说，不会的，耍弄大家一番对他有什么好？于是决定扩大范围继续搜查。来到一处山坳里，三面为陡峭的悬崖石壁所环抱，一道瀑布从崖壁上抖落下来，腾起一团团水雾，远远看见一棵高大挺拔而又枝杈稠密的古树，顶端处有两个硕大的老瓜窝。司令员齐静走在前面，他首先发现一头完整的大牲口骨骼，白花花的，犹如古脊椎动物展览馆里一件弥足珍贵的陈列品。贪枣，贪枣，齐静自语道。可以肯定，贪枣的尸体被鹰群抢食了，只剩下尾巴在那里，仿佛是特地留下来为齐静作为凭证的。骑兵通信员把马尾巴编成了许多条小辫子，像新疆姑娘那样，是贪枣，绝无差错。找到了用金条编成的一个长方形的入垫，不知干什么用的。司令员看来看去，他由此推断，正是这匹老军马将汪参谋的遗体置于金条入垫上，口衔金条将他拖出了溶洞。估计不可能走出太远，应该就在附近什么地方，要求大家仔细去搜寻。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司令员对他的判断有十足自信。上党战役中，齐静从崖头上跳下摔坏了腿，一时无人前来救援。贪枣将马搭子摊平了，用头部一点一点把它推到上面去。口衔住马搭子，艰难地将他拖到了包扎所。现在老军马重复利用了多年前他的这一项创

造性措施，只是马卧下动不了了。成群的鹰鹫在上空盘旋已久，不等老驹马死去，便发起了集体攻击。不要几分钟，只剩下了一副骨架。齐晋的坐骑屡立战功，现在更是这等荣耀，竟享受到了如此庄严的天葬仪式。他热泪盈盈，捡起一块肋骨，悄悄珍藏在衣袋里。在那里，是那棵老树的树洞里。是谁忽然呼喊道？所有人目光全都聚焦于一株大树，接近地面的树干。至少要四五个人伸展手臂，才可环绕对接。年代过于久远了，连接树根的部分出现分裂，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多个树洞。远远望去，汪参谋遗体背靠树干站立在那里。难怪那么多人分头去找，一直没有找到。在人们观念里，一具尸体肯定是平躺下来的。天哪，他竟是站立着的。人们纷纷发出呼喊，那呼声充满了抑制不住的惊慌和恐惧。一号视力不好，他向树洞里观望许久，倒是辨认出了面前这一棵参天大树并非普通的什么树，而是一棵银杏树。他激动地对随行人员说，没错，是一棵银杏，小汪最喜欢的树种，又叫白果树。银杏出现在地球上约2亿5千万年了，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孑遗植物，历经生存环境变迁的严苛考验，同时代的恐龙灭绝了，古时代植物也绝迹了，唯有银杏坚韧地存活了下来。它的生长演化绵长不绝而又生机勃发，被称为生物活化石。一号眯缝着双眼，模模糊糊地向银杏树洞内观察。终于他看清楚了，汪可鱼头部微微偏向一侧，两臂松弛下垂，全身呈浅古铜色，骨骼突出的部位在日光下闪放着光亮。齐晋暗自琢磨，难道会是汪参谋生前曾向贪藻授意，届时请将我的遗体运送到某地某地去吗？绝对不可能，如果不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么你便无法解释老军马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一定要把汪参谋从那个水溶洞里搬运到这棵银杏树树洞里来呢？尽管内心存在一个个疑团，但对老军马为汪参谋所做的安排，齐晋却充分予以理解，而且他毫不怀疑死者在天之灵也一定会表示十分满意。汪可鱼一向随遇而安，更何况落脚在一株银杏树洞里，正是他所祈愿的一生最后归宿之所在。那么以后的事情不难想象，遗体看上去像是印在那里的一个女性人形，久而久之完全与银杏老树融为一体了。齐晋再向前去观察更清晰些了，汪参谋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欲迈步前行的那么一种姿态，他显然是意犹未尽，不甘心在2亿5千年处迟滞下来，想必稍事休整将会沿着他预定的返程路线向灵宫里进发，继续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这一段是全书最令人震撼的段落之一。老骏马贪早在湾可鱼生前就是他的知音，他能听懂湾可鱼弹的关山月，在战场上为湾可鱼突围护主。而在他死后，这匹奄奄一息的老马竟然用荆条编成入殿，口衔荆条将他的遗体从溶洞中拖出来，安放在他最爱的银杏树洞中，然后老马倒下。

被鹰群天葬，只剩一幅白花花的骨架。这个画面残酷而壮美，作家徐怀忠用写实的笔触写马的骨骼，用浪漫的笔触写马的忠诚，两种笔法在这里交汇，形成了极强的张力。更妙的是，他不说这是奇迹，而是让团长齐静来推断，来解释，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因为上党战役中，老军马探早就是这样救过他自己的，这一切都有据可查，一切又都不可思议。而汪可瑜在银杏树洞中的姿态，更是全书的精神制高点。他不是躺着的，而是站着的。他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欲迈步前行的那样的一种姿态。他不是死亡，而是出发。汪可瑜的乳名叫纸团儿。小说结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会逐渐逐渐平展开来，直至恢复为本来的一张纸。银杏树2亿5000万年的活化石是时间的象征，汪可瑜与银杏融为一体，就意味着它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短暂，进入了永恒。这是作家徐怀忠浪漫主义的极致，他不忍心让美就这样消亡，于是用一棵古树、一匹老马、一个站立的姿态，为美找到了最后的安放之处。

千峰记是徐怀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讲述女学生汪可瑜、旅长齐静、通信员曹水儿及军马贪枣在战火中的命运纠葛，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探索战争中的爱恋与人性。千峰记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战争中的浪漫、情感与生命之美，它不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聚焦于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爱情和艺术如何得以存续和闪耀。小说的核心是骑兵通信员曹千里、女文化教员汪可瑜和旅长齐静之间含蓄而深刻的情感纠葛，这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对忠诚、承诺、战友与成全的深刻探讨。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作家徐怀中的《千峰记》，我是黛黛。让我们接下来读到这本书的尾声，在尾声部分，作者这样写：战争结束，中高级将领们早着手在编织升级版的凯旋门之梦，而醉心于军事指挥艺术的齐静，多年来却心灰意冷，无声无息，彻底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他甚至于发出了这样一个非正式公告：谁都不要来，哪儿也不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陪伴老将军的是汪可鱼留下的那一张送琴，琴身早已是残破不堪，唯独靠外面的一根弓弦。老人每天晚间就寝之前，必不可少的要坐在琴桌前面，久久抚摸着古老的送琴，见或弹出一两个空弦音。齐静特别喜欢养猫，先后有三四只可爱的小猫在这位老军人身边享受了他们各自应有的寿数，与老人一一惜别而去。现在与老爷子形影不离的是一只布偶猫，毛发重点色是丁香色，海水一般的蓝色双目。

微微上扬，是猫类中少有的丹凤眼。齐晋原想以原建制部队名义为汪可瑜举办一次正式的安葬仪式，在大别山主峰下那一棵银杏树旁立一个石碑以供悼念，由他执笔来起草悼文。拖延几年了，脑子总是空空的，不知道从哪里着笔。读了空白页寄语，茅塞顿开，一挥而就，定名为银杏碑。碑文如下：汪可瑜于1929年11月26日出生于北平市一个诗书之家。1945年初入伍，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独立第九旅司令部任参谋。1947年9月9号在一次战斗中受重伤，次年初春逝世于大别山主峰下一个水溶洞中，时年19。

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汪可鱼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咕咕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他用去整整19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与他相识的人无不希望以他为蓝本重新来塑造自己，实则他一以贯之的人生姿态在他本人纯属无意识，莫知其然而然，因此不可复制，别人永远学不会的。只要你着意仿效，便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所幸的是，他的那个标志性微笑总是会随着一缕春风浮现在我们面前。

全书的最后一笔，布偶猫弹响古琴空弦，奇静死了，故事结束了。这个结尾是作家徐怀中精心设计的空弦绝响。古琴有七根弦，到了奇静晚年，只剩下外面的一根弓弦还能发出声音。汪可鱼活着的时候，他弹高山流水关山月，他死了以后，奇静每天夜里坐在这张残破的宋琴前，久久抚摸着古老的宋琴，见或弹出一两个空弦音。空弦音是没有按音的，是最原始最质朴的声音，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未尽的余音。好，以上就是本期品味书香和你一起阅读分享的徐怀中千峰记。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一进入到七月份呢，暑气正热，日历呢翻到最软也最满的一段，就是孩子放了假，哎呀，家里的节奏忽然就慢下来了，就感觉好像比平时也更长了。我就看我们家阳台上那薄荷呀，就疯了一样的长，然后平时呢吃西瓜也要震到恰到好处的凉，就连这个晚上的风啊，都带着一点不想忙起来的脾气。
2: 哎，你看你把懒说得这么诗意，我都无力反驳你。其实
1: 确实挺诗意的，这么一说我都接受自己的懒了。
2: 其实每年到这时候啊，生活好像都会自动的就半动半息的这个状态，就是既不想整个夏天窝在空调

0: 房里把日子过，念不喽，又实在是舍不得把假期排成另一张待办清单，
1: 嗯，
0: 对吧？你看你放假了，比工作还忙，比上学还累。就是最近我就发现好多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同一种节奏，那就是，哎，不是硬核的打卡运动，哎，是往水里靠，往岸边走，往能吹着风、能摸着清凉的地方，慢慢的顾求过去。
1: 嗯。这阵子确实挺流行的，好像就一下子从这种燃脂提速，然后转向了感官疗愈。
0: 哎，
1: 比如说在桨板上飘着发呆呀，或者是在冰水骑行看云啊，就把这种文艺的生活从书店、从电影院里头轻轻地搬到了大自然的边上，然后呢，又把这种运动从计步器上还给了呼吸、水流，或者是一家人并排坐着的那种自在的感觉。
0: 哎，
1: 然后呢，我就在想，就不如我们这周来做一个夏日专属运动系列。
0: 哎，
1: 当然咱们不说那些什么剧烈的运动啊，或者是要列个计划单啊，也不聊大家的个人 PB， 就是你所为的最好成绩哈，
0: 那咱们就顺着大家此刻的生活状态走，看看咱们怎么把动过得像诗，又把慢过得哎又轻轻的筋骨。尤其是咱们这第一期啊，咱们就从那块浮板听风的桨板说起。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桨板为什么就成了今年夏天都市家庭和年轻朋友的共同的这个哎心头号了呢？一块板怎么就同时装得下《诗经》里的极影、亮马河的咖啡香、苏州河的亲子笑？那咱们慢慢滑，慢慢聊。
1: 好的，那就进入到咱们今天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站，浮板听光，桨板慢时光。
0: 哎，说的就是这两年都市青年周末标配的那块板儿，哎，站立式的桨板。那今年夏天的朋友圈里啊，亮马河、苏州桥、锦河、秦淮河，哎呀，五颜六色的板子放的是密密麻麻呀。
1: 对，我们今天呢不说什么比分哈，也不念什么规程，咱就说几件事儿。首先，这块板儿最早从哪儿来的？第二，年轻人为什么一上头就停不下来？第三，一家老小想要去玩的话，得准备一些什么？另外，第四点，国内有哪些城市已经把桨板完成了文旅的新名片？
0: 嗯，这个我这个先说起源呢，咱们这事儿一点都不玄乎啊。现代的 SUP 啊，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夏威夷Waikiki 一带冲浪教练搞出来的，
1: 对，
0: 说的就是这桨板呐。
1: 嗯，
0: 站着滑，视野高，方便学员呢看这个浪头，就是看这个视野好嘛。
1: 嗯，
0: 哎，当时叫做 Beach Boy Surfing 啊。2000年前后从夏威夷扩到了全美，然后全球开始火爆。
1: 是的，那其实咱们中国人和这种立即划水的缘分，就是站在这个舟上划水哈，
0: 嗯，
1: 早就已经种在河水里了。比如说诗经里头就写到，匹比荆州征途极之，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在荆河上行船哈，啊，大家一块儿来摇桨，这水面呢就跟着人生轻轻的起伏，那种好多把桨一起动的画面，就跟现在好几块桨板并排慢滑的感觉其实挺像的。还有那句淇水悠悠贵极松舟，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淇水啊，它慢慢的流，桂木桨配着松木舟，就是说选上一片比较稳当的水，摇着简单的船，咱也不用赶，就顺着河势走，它本身呢感觉就挺舒服的。
0: 哎，后来《易经》里边讲的叫立涉大船乘木舟须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渡大江大河靠的是中空之舟。就是这话你细琢磨，你细想它特别的温柔，因为船心里是空的，才能载得住人，载得稳。就是你看网上也有人就把这个板尾啊贴了这层意思，人就是说滑的时候不说话，反倒觉得心里哎像那船舱一样，它轻轻的，是空的，什么烦心事儿都沉不到底儿。
1: 对，包括你像庄子里头也有一段很适合新手，颜渊问操舟可学否，孔子答善游者数能忘水也。翻译过来就是啊，他的弟子颜渊呢就问孔子说，哎呦，这个划船难不难学啊？孔子告诉他说，会游水的人呢多练几次就会了，因为他不再跟水较劲儿，不再老想着我会不会翻。哎，你看这个其实 实就是咱们可能上桨板时候的感觉、不要总是低头你去盯着脚边上那片水怕这怕那的，您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看看对岸的那棵树，对吧，心里踏实了，这个板子自然也就稳了，几分钟你就可以找到节奏。
0: 哎，这个说回现在哈，我感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分享玩桨板的感受，就有一个小姑娘说的特别有意思，她说去年夏天呢被同事拽去晾马河了，哎，现在周末不去她自己心里就心慌。她原话说的是，跑步像考勤，桨板像请假。
1: 为啥呀？
0: 请把这句话同步给董斌老师。
1: 他每天都在考勤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其实像这届年轻人的某种心态描述哈，卷不动也躺不平，桨板刚好卡在中间，哎，想动就划两下，哎，不想动跪着飘，甚至躺着晒太阳，没事儿。哎，板儿不会嫌你，
1: 不会嫌弃你。
0: 对对对，他会承载着你。
1: 我在网上也看到，我看有一网友说自己，以前是特别喜欢玩飞盘嘛，然后在去年的时候转了桨板。他说玩飞盘的时候呢，总得要配合，要积分，还怕拖队友的后腿儿。但是呢，你玩桨板，你一个人滑不尴尬，三个人并排的也不吵吵，你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都可以，你就看你当天那天心情怎么样，在桨板上面想当爱还是想当义就随你了。
0: 哎，没错，而且社交平台上也推了一把呀，你像短视频平台上的这个桨板话题相关的播放是几十亿的播放量啊，而且玩这个他
1: 几十亿呀、
0: 啊、那是啊，他好多人在玩他、这个项目呢，他除了运动之外他还出片。
1: 对，
0: 你想啊，哎，板是纯色背景，水是反光板、站着躺着哎你都能拍。桨板爱好者在他们的群里边流行一句话，叫健身房的镜子是自拍，桨板的水面是人生写照。
1: 哎呀呀，说的我已经心动了。还有一点，就是这点也是挺吸引我的，就它门槛比较低，它不会像说像是冲浪等浪滑雪等雪，这个桨板你只要有一片水你就能玩。
0: 对，
1: 你不管是坐着跪着站着三种姿势自由切换，不会游泳的话也没关系，因为你要穿救生衣嘛，对吧？很多人其实是第一次上去之后全程坐姿滑完3公里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哦，原来我这样的一个不擅长运动的人其实也可以玩。
0: 没错，再加上夏日属性啊，脚底板被太阳晒得微烫，哎，下水一瞬间，哎呦，就感觉这个凉劲儿从脚踝往上就转，然后这个桨切水的这个撕拉撕拉的这个声，然后往前飞的时候飘的时候这个风贴着耳后根，就这种感官组合呢，跑步是给不了的。哎，骑行呢也没有，这它不亲水，
1: 对，
0: 只有板面离水哎十几厘米的高度才能抓得到。
1: 是，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着总台记者赵思恒来亲身体验一下桨板教学。
2: 现在桨板这项运动啊已经成为了夏季运动大家的一个新选择，您看我，咱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我已经穿上了救生衣，拿到了桨，接下来我就要感受一下桨板这项运动的魅力，出发。何教练您好。
3: 您好，
2: 接下来我的桨板的初学时间就交给您了。
3: 我们跪在岸边，
2: 跪在岸边，
3: 岸边上扶住我，到你后面，你要在这个位置，
2: 我作为初学者您保护我，我在前面，
3: 对，我在后面。
2: 好、哎、好，
3: 你大概的跪的位置是分这个两这个点这两个点。
2: 好的，
3: 你就先扎一个脚在这个位置，大概的位置。
2: 好的
3: 啊，来慢慢的画过去，
2: 换过来，
3: 画过去，跪上去。
2: 哦，跪上去。
3: 哎，找平衡点啊。
2: 哦，
3: 手按压着，
2: 按压着。
3: 哎，感觉可以了不？
2: 可以了，这个桨板算比较大的了，对吧？
3: 是，来，我这回我也上来了啊，
2: 跟船一样，大船它就比较稳。
3: 来，我们准备出发。
2: 出发了，
3: 一二、走起。来，跪姿。
2: 哦，跪姿。
3: 跪姿，哎。
2: 好、哦，跪姿。
3: 肩同宽，以肩或者胯同宽，来，怎么滑？下水。
2: 下水。
3: 啊，提。
2: 提。
3: 下，提，拉。
2: 下。
3: 拉，提。对 ，OK。
2: 哇。今天这个海面非常平静啊，何教练，这个桨板既可以在静水水域，也可以在海里边，对吧？确实向前滑非常的容易，但是转向就很难，所以这也就是说，人要往前走，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但你面临选择的时候往往是最难的。我觉得我只能保证船不翻，人不掉到水里。教练，我这个腿酸了，我想申请站起来。
3: 可以，可以，来试一下。
2: 试一下。
3: 啊，把板往前放，目视前方，头抬高。好，两找找平衡点，两个脚放在一起。
2: 两个脚要平行的。
3: 平行，找重心啊。
2: 逐浪前行。
3: 好，
2: 成功。教练，您觉得我学的算快的吗？
3: 挺快的，
2: 挺快的。我们接下来要掉头回去了。
3: 啊，好嘞。
2: 我们可以往那边看，有很多的小朋友在体验这项运动，他们也都是初学者。我们去问问他们的感受好不好？感觉他们还不如我滑的呢。但我今天全靠何教练帮忙啊。哇，你滑得很快啊。你是第一次体验吗？
4: 是的，是的。
2: 你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很开心玩的，而且教练们教的也很好。
2: 你自己滑得这么远，然后一会儿可以再滑回去。
4: 可以。
2: 你觉得累不累？
4: 我觉得不是很累。
2: 你平时参与健身吗？
4: 平时偶尔会健身，还会游泳。
2: 太棒了。说实话，这对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全新的采访体验。我在陆地上采访的人很多，这是我第一次在水里面采访的人。好，小朋友还有应该是家长带着孩子，我们继续去问问。先生，这是您带着儿子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体验是吗？
5: 桨板类的是第一个。
2: 在以前还体验过别的水上项目。
5: 玩过皮划艇。
2: 玩过皮划艇，哪个更难？
5: 桨板吗？
2: 桨板吗？
5: 他觉得桨板可能更难。
2: 那您觉得？
5: 我觉得都还好吧。
2: 都还好。
5: 对，发展体育运动中的水上项目，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第一个，海南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第二呢，可以强壮孩子们的体魄；第三，可以增加亲子乐趣；第四呢，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自然的这个神秘和这个伟大，还有我们运动的体验到运动的乐趣。
2: 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我们在滑桨板，而有两个人在桨板上躺着，他们到底在干嘛？我们去一探究竟。来采访一下二位，我们在桨板上费尽全身的力气在驾驭这个桨板在滑，你们在做什么？
4: 大家应该也有听说过桨板瑜伽，就是我们借由桨板这个一个不平衡的一个平台，然后去追寻一个内心的一个平衡。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桨板瑜伽这个项目的？
4: 刚刚。
2: 刚刚。那你学的蛮快的，那你肯定是先学会瑜伽再学会桨板的，对吗？
4: 对对对，我们本来就是练瑜伽的。哦。
6: 在陆地上会感觉很安全，然后呢在桨板上你会感觉到失衡，没有安全感，但是我们可以在瑜伽当中慢慢的寻找到自己的内心的平静，找到自己的安全感。
2: 好，谢谢，希望你们越练越好，越练越健康，越练越美丽。
4: 谢谢，
2: 拜拜。
4: 谢谢，拜拜。
2: 从陆地上的腰旗橄榄球、飞盘，再到我刚刚体验的水上项目桨板，现在的全民健身运动啊，越来越时尚，越来越丰富。希望您呢也可以走到户外，趁着夏日的好风光，我们一起来亲近大自然，感受运动的魅力。
7: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8: 爷爷，快点！
9: 来了来了。
7: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7: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第一集，我们来说一说时尚又好玩的桨板运动。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哈，说那如果我们家孩子比较小，或者说我带着我父母比较年长，能不能玩呢？答案当然是能，但是咱准备得要齐全一些。
0: 没错，先说板啊，家用呢首选充气桨板，宽大概就是81厘米以上，浮力呢留足余量啊，全家体重加50斤就可

0: 了。
1: 哦，
0: 就是你别说低于全家体重，那一上去咕噜沉底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充气儿的嘛，放在后备箱里就能带啊。哎，硬板稳，就是硬板，虽然说是它在水里稳，但是它不好带呀，它不好运输啊。所以呢，它就适合那些，比方你去俱乐部固定点位玩，人家的桨板就放在那儿的合适。
1: 哎，对，如果是自带的话，最好还是首选充气的。另外呢，就是保命的装备哈，首先第一件就是救生衣，所有人都得穿，而且孩子要穿上亮色的，三个卡扣加上裆带，要不然的话，这个落水浮力一顶，救生衣会直接从你的头上拖出去，所以就这个裆带一定是要把它给系上的，这点也是要跟大家反复提醒。不要嫌我们烦哈。
0: 第二件就是脚绳。一端呢就是扣的尾板上，一端呢是绕在脚踝上，然后留一根手指的空隙出来，然后落水的时候呢板也不会飘走。因为这个板身呢就是最大的浮具。
1: 对，
0: 之前网上的新手朋友们也说，哎，第一次没系，哎，风一吹板飘着就5米，吓得当时就是，哎呀，就当场就下单2条备用。
1: 是，确实有点危险，
0: 就吓坏了，那板没了。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要带上可调桨，还有这种防滑的速吸鞋。桨的长度呢，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就您自己的身高，然后可以可调的这个长度往上加个15到20厘米，这样孩子大人都能用。鞋子呢，你要选择这种要防礁石划伤脚，另外就是上板上不打滑。穿戴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我认为的哈，选水域其实比选装备它更关键。
0: 对对对对对，咱们一定得去正规运营啊，有资质、有救生员的净水区。哎，湖泊呀、缓流、内河开放段啊，总之这事儿你别玩那野的。
1: 对，
0: 没开发过的，咱尤其是新手，咱别碰啊。什么水库啊、饮用水源的航道啊，这些都。别去。
1: 对，
0: 另外呢，比方说当天风速超过3级，今天预报，哎，大风、蓝色、黄色预警啦，雷雨预警啦，大雾预警，取消，哎，马上就咱们就坚决取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手呢，水深1米2以上啊，流速不超过0.3米每秒。

0: 情焦虑了。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0: 成句。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文艺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来说一说时尚又好玩的桨板运动。装备说完了，咱们再来聊一聊去哪玩。这两年呢，其实国内城市啊，内核治理跟上之后，桨板的地图铺得非常快。
0: 这个第一类呢，就是都市的核心水岸，比方说北京亮马河，咱们的节目里还说过，
1: 对，
0: 亮马河也非常亲水嘛。哎，三里屯到蓝港这一段国际风情水岸啊，傍晚夜华加岸边咖啡联动。有网友就说了，下班换上衣服，地铁两站地上班半小时，做了一周 PPT 的心情，哎，全部好起来了。
1: 对，另外呢，还有像上海的苏州河，它这边水质比较稳，百合桥到孟清园的这条航线也是很多人去选择的。再加上像杭州啊，对吧，运河支线，加上天目里到西溪湿地的复合赛道，大莲花演唱会季的时候呢，甚至有人说啊，带着桨板飘在水上听，这比内场票的视角还要好。
0: 哎，另外这第二类呢，就是滨水文旅城市，比方说成都的锦江夜游线，哎，加麓湖，这儿可以你看，哎，板滑加灯光秀加滨水餐饮一气呵成。到了南京，秦淮河外河段加玄武湖，哎呀，你想想都是不是都挺浪漫的？
1: 对对对对，
0: 亲子场多，哎，而且这个板儿加画舫分区不抢道。到了长沙哪儿呢？浏阳河，对吧？
1: 浏阳河，
0: 湘江风帆广场就是夏日避暑，这儿很好，租板呢也不贵。哎，夜华看橘子洲灯带。到了苏州，金鸡湖、独墅湖，园区搞过这个荧光夜华加水岸市集，滑完直接在时代广场吃宵夜，人流比平时呢还多点儿。
1: 对，还有一些就是水乡的赛事，再加上消费联动，比如说在湖北洪湖把桨板公开赛加上小龙虾宴，再加上民宿套餐放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帮你实现一天比赛两日度假的模式。
0: 哎，
1: 周边的这个零售餐饮啊，可以拉涨三四成，这也不是噱头，这其实也是水岸联动的一个真实账。
0: 对，这个文旅融合的逻辑呢，其实挺清晰，水质得先达标，然后市政划开开放段嘛，然后俱乐部呢进场做租赁，然后还得有培训，然后岸边的咖啡市集露营一块都跟进啊，加上夜华现在人们特别喜欢，
1: 对对对，
0: 还有另外就是荧光主题拉长时段一块板儿，就真的让大家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条河，以及爱上一种生活。
1: 没错，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不同城市它开放规则不太一样，大家去之前呢还是最好去查一下公告，咱千万不要跨进禁滑区哈，50米的安全距离全国通用。
0: 所以今天咱们这趟水滑得太好了，从 YKK 的教练板滑到了狮鲸里头，再滑回亮马桥，再然后去苏州河滑了一圈，滑到了锦江的灯光。就要说一块桨板宽不过1米，但是它能接得住3000年的舟楫记忆，也装得下当代人的慢节拍。
1: 是的，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儿呢咱们要继续来聊另外一项夏季运动了，夜跑。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找到文艺之声，告诉我们您夏天最爱的运动是什么。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眼下正是各类应季瓜果上市的时节，吃瓜消夏，天造地设，天经地义。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身披一袭翠色外衣、入口清爽脆嫩的瓜中青衣——黄瓜，一同梳理黄瓜跨越山海地域的千年流转脉络，追溯它沿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引种历程，品读和黄瓜有关的趣味典故与诗意文字，在缠绕蔓延的瓜藤间见证一粒外来作物融入本土烟。

0: 火的岁月变迁。张骞当年奉命出使西域，大概没有想到会带来一种看起来平平无奇，却是夏日里最受欢迎的蔬菜种子之一，它就是黄瓜。黄瓜可以说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国民蔬菜，中国人爱吃黄瓜，生吃、蘸酱吃、炒着吃等等，无不体现我们对黄瓜的喜爱。黄瓜原名叫胡瓜，取其来自西域之意。至于胡瓜为什么又被叫做黄瓜，据传其中一个说法是唐朝人孟显在《食疗本草》里记录过，胡瓜北人亦呼黄瓜，为石勒会因而改，说的是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要求举国避讳与胡相关的字眼，于是胡瓜被更名为黄瓜。名字虽改，但黄瓜清脆欲滴，鲜润可爱，像春水初长，春树新芽，所以有些地方也叫青瓜。那黄瓜的原产地在哪里？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被叫成黄瓜？有的黄瓜吃起来有苦涩感，苦味部分能吃吗？在菜园里，黄瓜最佳采摘时间段是什么时候？黄瓜片敷脸补水靠谱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1: 要说这黄瓜的原产地实际上是在南亚啊，也就是印度，传入我们国家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早啊，实际上是从张骞通西域之后，这个蔬菜就传入咱们国家了。那至于说黄瓜明明是绿色的，它为什么叫黄瓜呢？这有两种说法，一个是黄瓜它在生长到成熟之后，它还真就是黄颜色的，所以叫黄瓜名副其实。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黄瓜最初传入我们国家的时候，它被称为胡瓜，和胡萝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称谓啊，因为是走西边的这个丝绸之路进入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的这个蔬菜瓜果都会加个胡字啊，胡萝卜啊，胡椒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传的过程中，这个胡瓜因为口音的问题，可能就被胡瓜黄瓜就成了黄瓜了，是吧？是一样的一个口音的影响啊，就叫成了黄瓜。当然这两个说法啊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讲啊，大家全当一听啊，听起来两个说法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市面上的这黄瓜的品种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了，包括说小一点的水果黄瓜，长一点的这个普通的黄瓜啊，当菜吃的黄瓜，那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品种不一样啊。那在选育的过程中，那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比如说生吃啊，比如说凉拌呀、啊，甚至是做一些这个过火的烹饪呢、啊，选择不同的这个品种啊，能适合大家各种不同的需求啊。那至于说这个黄瓜上面带刺儿，这实际上啊，这是黄瓜自我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装置，或者说它们身上的一个特征。我们如果说去看一下这个黄瓜的祖先啊，就是野生的黄瓜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果子简直就不能碰啊，因为上面的刺儿是非常密集且长的且硬的。如果你去碰那样的果实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嘴巴会受苦的啊，嘴巴都来不及受苦，可能手都会被刺儿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弃这种果实了。实际上在人类长期的选育的过程中，才让这些野生黄瓜的刺儿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到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看到的栽培黄瓜。当然了，在之前很多朋友选择这个黄瓜的时候，有一个选择的要领叫顶花带刺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黄瓜你去选择的时候，最好是它的一个宿存的花冠还没有掉，然后呢在它的果实的表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刺毛，这就代表这个黄瓜比较新鲜。其实就是黄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需要这些刺毛来保护里面幼嫩的种子，一旦说这个果实完全成熟了， 那种子都发育好了，壳也硬了，那这个时候那黄瓜就不需要这些保护装置了，它们的这个表面的刺也就退掉了，反倒是希望动物来啃食它们的果实，把它们种子带走啊，这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但是我们人呢，要吃一根好吃的清甜爽脆的黄瓜的时候，一定是要它们嫩的时候去吃，是吧？在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要依据一个嫩的特征标准来选择黄瓜，那就是顶花带刺，就是那个素存的花冠还没有掉啊，另外一个刺毛也没有退掉啊，那我们就选择这样的黄瓜来吃。那有些黄瓜呢，吃起来确实有点苦涩啊，很多朋友一吃，哇，这东西比生嚼茶叶甚至比生嚼咖啡还要苦，那这个时候还能吃吗？不能吃了啊，那这些黄瓜就不要吃了。黄瓜的野生祖先实际上除了刚才说的刺毛以外，还有很多的化学物质来保护自己，特别是像一些葫芦素，这葫芦素的苦味非常非常的强烈啊，我们如果吃下去的话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毒性，会引起非常强烈的中毒的反应，严重的话有可能会把人送进医院的啊。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黄瓜吃起来是苦味的，那就别吃了。当然了，我们讲即便是正常的黄瓜，它在花冠素存花冠的这一端，也就是我们这黄瓜的头上这一端，还是略略有点苦涩味的，那没有关系，如果是只是微微的苦涩味，你把那个黄瓜的头切掉啊，不吃那部分其实就行。但是如果说整个的这个黄瓜整一根不管你咬哪儿都是有苦味的，那就趁早别吃了。我们讲黄瓜这个东西到底是一种蔬菜还是水果呢？其实啊，在植物学里面就压根就没有蔬菜和水果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这是一个商业的分类啊。植物学上对于这类果实实际上是统一把它们称为护果，这是所有葫芦科植物的一个特征。什么意思呢？就是葫芦科植物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花萼筒和果皮实际上是愈合在一起了。哎，我们讲啊，你看那个黄瓜的这个花开在哪儿呢？是不是开在这个果实的顶端啊？所以我们看到顶花带刺的时候，它还能看到这个花啊，也就是说花朵向下延伸一直到果柄一直到枝条这一部分其实是它花萼的一部分啊，这是植物学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特征啊。至于说像比较典型的柿子，你看它那个花萼长在什么地方，就是那个分成四片的小帽子，它是长在贴在枝条的这一侧，它的这个花萼跟整个的果实的果皮就没有联合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分。所有的葫芦科植物包括说黄瓜，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护果啊，护子的护，一个夸赞的夸加一个瓜字旁啊，就是护，这个字是护。至于说我们露天种植的黄瓜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呢？通常来说是清晨和傍晚，最佳的就是清晨，因为这个时候啊，这果实里面的水分是最为充盈的，你吃起来的口感是最嫩的。那到傍晚的时候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啊，那中午的时候就不要去摘了，因为中午的时候它们的生理活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而这个时候呢又会消耗大量的水分，你采摘回来黄瓜就蔫点了，这个口感就不会很好了。好，很多朋友说，哎，有很多的黄瓜看着有点蔫了，不好吃了，我换一个方法来利用，我把它切成薄片来当面膜敷脸可以吗？也不是不行啊，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用这些天然植物，包括说黄瓜，包括说芦荟，你敷在皮肤上的时候一定先要做一个小范围的测试啊，来保证自己的皮肤不会对里面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啊。其实所谓的这个黄瓜片敷脸，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其实就是有水，有人说这可以补充一点维生素，哎，其实这样补充维生素的这个数量是极其有限的，你还不如去选择一个靠谱的补水的化妆品更为有效，大致是这么一个原则。所以大家一定要以安全为重，这才能安全的与黄瓜亲密接触。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家是烟火日

0: 长，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0: 文艺之约。

0: 黄瓜是我国夏季的主要蔬菜之一。夏季天气炎热，黄瓜的含水量非常高，吃黄瓜可以帮助人们消暑除热，补充水分。中国人食用黄瓜已有数千年历史，袁枚、陆游、乾隆皇帝等都是黄瓜控。古人喜欢吃黄瓜，古代的黄瓜是常见且亲民的。苏轼在徐州做太守时记录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浣溪沙素素衣襟落枣花中就有牛衣古柳卖黄瓜之场景。古老的柳树底下有一个身穿粗布衣的农民在叫卖黄瓜。元朝诗人王冕也在《慢性》中记录过类似场景，山桐分子笋，野老卖黄瓜。黄瓜的吃法多种多样，比如直接生吃，不仅清脆而且解暑。当然了，人们也喜欢用黄瓜当作配菜。新唐书里提到，当时的地方政权南诏国境内有一道名菜叫做鹅雀，但这道菜似乎与鹅无关，而是半制的生鱼片，切鱼寸长，用黄瓜、胡椒、茱萸调和，拌的时候就得加入黄瓜。元朝的饮膳政要有一道叫做围象的菜，就是以羊肉和羊尾煮熟切细后，再加入黄瓜以及其余配菜烹制而成的药膳。元朝时期的美食专著中将面条称作水滑面，就是以上等细白面制作成面条，吃的时候加入一些黄瓜丝。要说古人最喜欢哪一种，虽说众口难调，但腌黄瓜一定是热门候选之一。宋代的《钟馗录》里有记载过一道蒜瓜，就是腌黄瓜的一种。记录过腌黄瓜的美食专著还有很多，清代的吃货袁枚就喜欢吃腌制的酱黄瓜。他在《随园食单》里提到，王瓜出生时则细者腌之入酱，脆而鲜。这里的王瓜就是黄瓜。清代的《晋小菜底档》里记载过乾隆皇帝常常吃的一些小菜，其中有酱姜、酱杏仁、酱豆角等，当然还有袁枚也爱吃的酱王瓜。黄瓜是夏季的果蔬，古人的诗词中多有体现。比如南宋诗人叶适一年端午之后野行归来，说道：日昏庭照各自归，黄瓜苦菜夸甘肥。黄瓜和苦菜甜美的季节正是端午前后。南宋诗人陆游很爱吃黄瓜，而且爱感新鲜，黄瓜刚上市的时候就得尝鲜。他在新书中写道：黄瓜萃聚最相宜，上市登盘四月时。农历的四月对应的正好是阳历五六月的初夏天气，这个时候黄瓜已经上市，但数量不多。白聚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陆游还在种菜中如此显摆，吃着刚刚上市的新鲜黄瓜，顿时觉得桌上的盘子都闪闪发光了。黄瓜解暑消渴，明末清初的诗人梁佩兰写道：后园黄瓜味甘脆，可惜熟食食难记。黄瓜熟了很快就会被一扫而光，吃货们可犹豫不得。很多古代食谱里提到过取染房沥过淡灰色的布，晒干后用来包藏生黄瓜和茄子，到冬月便可食用，或者是腌制过的黄瓜也可以经得起储存。而且古人也有种植反季黄瓜的技术，早在唐代就有一种用温汤水来培植反季蔬菜的技术。唐朝诗人王建记录过：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尽瓜。明代王世茂在《学谱杂书》中还提到过当时流行的培植反季黄瓜的技术：王瓜出燕京者最佳，其地人种之火势中，宾生花叶，二月初即接小食，中官取以上供。其实就是一种温室培植方法，这也使得人们在还比较寒冷的农历二月初便能吃到黄瓜了。在明代，温室种植的黄瓜价格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在百家讲坛节目中对这段历史的讲解。
1: 根据古人的记载呀，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温室大棚种植的黄瓜了。你比如明刘栋在《地经景物略》卷三中就记载说当时啊，明代啊，北京的右安门外有一个村子叫做草桥， 这里呢水资源比较丰富啊，有很多的泉眼泉水，因此呢特别适合种植花卉和蔬菜。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普遍的不种粮食，而是开设了很多苗圃。为什么呢？因为离北京近呢，那么这些老百姓啊就以种花为生，从春天开始卖梅花啊，担着这些花进北京城来卖，一直卖到秋天菊花上市。但是到了冬季，我们知道北方的冬季是很寒冷的，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种花了，怎么办呢？当地人呢就挖土窖燃火炕，利用这个温室啊种植一些花卉和蔬菜。你比如十月份的时候，那他就可以向皇宫供应温室产的牡丹，元旦的时候呢就可以上市香椿芽和黄瓜。那么这条记载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明朝的时候，古人已经可以吃上反季节种植的蔬菜了。当然这种反季节种植的蔬菜耗费是巨大的，因为要用大量的燃料啊，所以根据当时这个古书的记载，你比如一本书叫做《地经景物略》，这本书里就记载说，一花耗费几半万钱，半万钱就是五千钱呢，就是买一盆花就要五千钱，一芽一瓜几半千钱，香椿芽、黄瓜啊，要半千钱，就五百。

古代，反季节蔬菜因为昂贵的价格，往往只有皇室贵族们享用。乾隆皇帝就喜欢吃反季节的黄瓜，他在北方的大雪纷飞里，一边吃着黄瓜，一边作诗《黄瓜一首》赞叹：菜盘佳品醉燕京，二月长新起定平，鸭架坠梨偏有致，田家风景会真情。这皇城里的温室黄瓜真是壮观，好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呐。作为一款夏季不可或缺的蔬菜，黄瓜的吃法很多，尤其以趁着新鲜当水果直接吃最有味儿。天气燥热，拿起一根脆生生的黄瓜，在清水里洗净，嚼之有声，那份脆甜清香的爽口和一时之闲散真是不可多得。黄瓜以特有的清芬滋养着柴米油盐酿成的烟火人生，比如说常见的腌黄瓜和拍黄瓜，尤其拍黄瓜现在已经成为很多餐馆和家庭的快手凉菜主流。这拍黄瓜的看点就在拍，用菜刀刀片用力拍打黄瓜，使黄瓜开裂，然后切段，形成比较大的块状，再加颗粒较粗的大蒜丁、辣椒以及各色佐料调味儿。毫无悬念的是，腌黄瓜的细腻和拍黄瓜的豪放形成了鲜明反差。还有一道黄瓜炒鸡蛋也是很多人的最爱，取黄瓜一根，去皮削成薄片，鸡蛋两只磕碎搅拌，入锅炒熟，再将黄瓜片入锅一起翻炒，起锅前调入少许调味料，黄瓜的清香就会肆意的满屋子都是。端上桌一看，青绿的黄瓜配上嫩黄的鸡蛋，色泽光鲜，吃上一口汁水丰满，鸡蛋的醇香把黄瓜的清淡发挥到了极致。此时的你想必一定会从齿舌间散发出的那种青色芬芳中闻到夏天的味道。到了秋天，天气慢慢凉爽，当你看到过那种经历了风霜光阴从头到尾黄了的老黄瓜，就会明白它们为什么会被称为黄瓜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大棚蔬菜这个概念还没出现，所有的瓜果蔬菜都只能是露天生长的时代。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时吃到黄瓜，河北玉田是华北大刺黄瓜最大陆地生产基地，辽西绥中昼夜温差大，产出黄瓜糖分积累充足，口感清甜，产区推行标准化栽种，不仅丰富了大众餐桌，也带动农户增收。翠绿瓜架之上结出的不止鲜瓜，还有稳稳当当的好日子。藤蔓绕篱，翠瓜垂枝，2000多年光阴流转，黄瓜从丝路风沙里远道而来，彻底扎根华夏乡土，完成了一场跨越文明的相遇。每一段转变都印刻着农耕文明向前迈步的脚印，也见证着不同地域文化相融共生的力量。耕耘与收获从来不是遥远的旧事，它们就藏在一日三餐和应时而生的蔬果之中。当我们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了解一口吃食背后的来路，读懂它跨越山海的旅程，代代培育的故事，平凡的日常饮食也拥有了触摸历史、感受人文的别样乐趣。时令蔬果依节气生长，风土文脉随岁月绵延，我们在一蔬一饭之间体会自然馈赠，品味风物深意，尽享夏日独有的清爽滋味。

0: 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落叶飘摇，终归落地。小说集《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在这本书中，邓安庆写故乡县城里发生的故事，写他们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这些普通人在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依旧朴素坚韧地对抗着生活的困顿。7月15日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介绍邓安庆作品《摇落》，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暑假出游好去处，推荐咱走一波。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四个主题区再现大熊猫自然生活环境，众多北京老字号们纷纷上新，一站实现逛吃买。还有古韵金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在国际大剧院开幕，以及墨皮影精品展演登台顺义大剧院。
1: 那趁着假期呢，大家还可以去各地走一走。话剧《暗恋桃花源》开启全国巡演，196件文物亮相武汉博物馆，展示古人消夏智慧，以及四川以88场展览、255场活动备好暑期文博大餐。
0: 这个暑假你的出行计划里面有没有博物馆这一项呢？那偷偷告诉大家，博物馆呢正在悄悄的变脸，
1: 打引号的变脸。
0: 从前我们走进博物馆，那都是放轻脚步，压低声音，那你得稍微的别吵别人呢，像一座肃穆的文物仓库啊，这么理解一下。但现在呢，你可能发现展厅里啊，它有 NPC， 它能跟你对诗，给你线索，哎，很有意思。除此之外，还能在夜里面，你走进一座百年的老建筑，哎，你发现自己成了谍战剧里的其中一员。
1: 对，
0: 甚至啊，你可以在博物馆里坐下来，安放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那就是情绪博物馆。我跟你说，
1: 对，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越来越会玩的博物馆。

0: 看看他们呢如何用创新的方式让千年文脉变得可触可感，让你的每一次观展都成为一场文化与心灵的双向奔赴。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预告一个即将新鲜亮相的暑假出游好去处，一起来揭秘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
0: 北京动物园呢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动物园，拥有厚重的历史印记，承担着城市发展、生态保护与科普展示的重要使命。那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更是深受游客喜爱的动物。
3: 原有大熊猫展区呢是由1990年的亚运熊猫馆和2008年的奥运熊猫馆组成。2023年12月开始呢，北京动物园启动了扩建新馆的项目。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的东侧，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了完整的展区呢，向游客开放。目前新馆已经是全面竣工，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区，并且开始适应环境。
0: 那么据介绍呢，改造是对原有建筑院落与园林风貌进行修缮保留，原来的雉鸡院室外人行参观院落呢改造为了大熊猫活动场地，原有的室内动物饲养区域呢则转化为半室外的人行休憩空间，与有限的场地中完成了人与动物活动的内外功能的反转更新。
3: 大熊猫栖息生境全面升级，新馆呢是以白水流域，这是甘肃的白水江，兰溪幽谷四川的卧龙，王朗秘境四川的王朗，千峰叠翠四川千佛山，四个主题区为设计初心，再现了大熊猫的自然生活环境，结合大熊猫喜欢攀爬的习性，室内外展区还设置了一个攀爬架，对吧？同时也配备了像戏水池啊，什么喷雾设施啊。夏季高温的时候，大熊猫哇凉快，
0: 天然的空调。
3: 对对对对。
0: 那么新馆呢，采用古典园林的手法和布局，以游廊串联各个区域，为游客提供舒适的遮阴道路。通过游廊、庭院、竹林、浅丘地形和雨水花园，创造曲转回环、意蕴悠长的游览空间，增加游览层次，提升沉浸式观览体验。
3: 这个夏天变好玩的不只有动物园，各位有没有发现身边的老字号最近越来越会玩了呢？最近北京的老字号们纷纷上新，用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0: 首先来说一说三元食品。2025年三元食品重启老字号 IP 北京市牛奶公司，首店呢落户鼓楼东大街，门店是主打一个现打鲜奶加饮品，一侧是怀旧自助打奶区，消费者呢可以用玻璃瓶亲手接取当日生产的巴氏鲜奶，瞬间你就穿越回了几十年前老北京胡同里打奶的生活场景。另一侧呢是科技感十足的现代餐饮区，那是智能机器人现场制作咖啡，怀旧与新潮碰撞出奇妙火花。
3: 暑期牛奶科普馆呢同步开放参观，由三元科普体验馆、三元文化馆、北京奶业足迹馆、牛奶生活馆四大展厅组成，800米的环形参观走廊走下来，透过玻璃窗就能看见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手臂精准的操作，一瓶瓶牛奶它就这么诞生了。这全自动化了呀。这馆内呢还设有一个叫智能牛互动装置及多媒体体验设备，我还以为这个设备特牛呢，牛互动装置，智能牛。你看，参观者呢可以通过体感设备模拟挤奶，在趣味游戏当中呢学习奶源知识，还能现场品鉴工厂最新下线的新产品。
0: 再来说红星集体农庄，诞生于1952年11月的红星集体农庄啊，是京郊第一处集体农庄。70多年来，从新中国农业合作示范点蝶变为集果蔬采摘、国防教育、露营休闲、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北京市五星级休闲农业园区。
3: 这个暑期呢，农庄准备了丰富的微旅行体验，可以在生态采摘园品尝天然健康的时令果蔬，在森系营地享受惬意的亲子时光，还可以在红色片区的漫步红星广场，参观长食馆，上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城里啊。王府井工美大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享有中国工艺美术第一店之美誉。2006年呢，被商务部首批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暑期呢，大厦同步推出了促销活动，整合自主品牌与国风资源，形成观展、手作、购物的闭环，还特别推出了金榜题名、与寻礼遇大师技艺展加手作。

0: 2021年的大名眼镜，这也是拥有近90年历史积淀的中国第一家限定主题活动，凭录取通知书、购物全场尊享九折，还可以啊，特殊上面除外啊。同时依托境外游客呢即买即退的政策，吸引国际游客将东方美学转化为消费增量。嗯，再来说，
1: 创建于1937年的大名眼镜，这也是拥有近90年历史积淀的中华老字号企业。说暑期呢，大名眼镜康科普馆开放日启动，趣味探馆加专业讲解加不定期沙龙免预约直接到店，同时也推出了多重惠民消费举措。大家呢还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品牌发展使馆眼镜康科普馆，体验全国首个视光疑难配镜国家级平台的六度梯度精准验光技术，我都没听说过这技术。这我这
0: 换个新眼镜吧去哪儿？
1: 我现在有点那个，不是老花眼吗？还是远视眼？我到岁数了吗？这个
0: 以后你得配两副眼镜是吗？
1: 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吗？
0: 对。
1: 还有叫 AI
0: 面部建模，AR虚拟视带等数字化智能配镜体验等等。嗯，那配完眼镜呢，你就可以好好看清楚你吃的是什么了。我们来说全聚德，
1: 不是这么瞎吃吗？我平常<笑>配个眼镜，你的
0: 更能看清楚你吃的是啥。
1: 烤鸭嘛，这玩意儿这还看不清楚吗？<笑>
0: 全聚德呢，始创于1864年，全聚德挂炉烤鸭暨2008年的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王府井店以惊梦王府四季烟火主题空间营造沉浸式就餐体验。
1: 餐厅设置的烤鸭房，就是烤鸭这个鸭子的鸭，第二个是烤鸭，烤鸭。
0: 你去瓷的那个烤鸭房，
1: 念不准这东西啊。文创互动区它这会持续开放，还原了老铺场景和鸭票的文化。过去嘛，你先拿个鸭票的去取鸭子的，小时候啊。店员的化身特色的角色跟大家互动，还有多种的这个文创单品，就是我这冰箱贴一烤鸭是吧，滋滋冒油，我跟你说这是挂炉还是焖炉的。然后你这非遗烤鸭记忆它变成 可触摸、可携带的潮玩好物，哎，兼具趣味性和实用性，让食客沉浸式的体验挂炉烤鸭的非遗记忆，可食可玩可购物啊，这个多元消费场景，也行也行。我心想说，这鸭子做好就不容易了，
0: 回去自己做一只吧，
1: 也可以啊，吃饱喝足嘛，是吧？<笑>

0: 接下来该来点精神上的享受了。
1: 哎，
0: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是承载了千百年来大家对至美爱情的一个浪漫遐想。那当这一传世意象与西方古典芭蕾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呢？
1: 2026年7月18号至19号，苏州芭蕾舞团携年度原创力作《鹊之桥》首度登台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展开为期2天的诗意演绎。作品呢，取材自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通过当代艺术手法诠释了真爱无界、自由平等的永恒主题，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芭蕾语汇呢是深度交融。
0: 那苏州芭蕾舞团建团至今，先后创排过《西施》、《我的名字叫丁香》、《壮丽的云》等数十部大型舞剧，并创作了多部现当代芭蕾作品，以创新理念打造独具韵味的江南芭蕾风格。
1: 芭蕾舞剧《鹊之桥》融合了中国古典舞、古典芭蕾与现代芭蕾，创造出写意与写实并重的当代舞蹈语言。舞剧呢是以江南柔美为底蕴，融入到了西方芭蕾的严谨结构，在漫天星河下见证足尖上的千古浪漫。当雀鸟振翅，星河低垂，牛郎与织女再次踏上了命运之桥，这是爱对天规的反抗，是勇气与宿命的挑战。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国家大剧院的展览。日前，第二届古韵金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开幕。
1: 展览会集71位在中国当代国画和油画领域中深具代表性、彰显时代精神且艺术个性卓然的艺术家，其中呢既有靳尚义、潘世勋、孙景波、张立晨、张祖英、蒋彩萍、范迪安、冯远、辛东茂、杨飞云、郭师傅等画坛名家，也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年龄段的优秀画家。
0: 展览展出的160余件作品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图景，创作风格鲜明，题材丰富多元，全面展现了他们在更续传统、守正创新、肩负时代使命的征程中所取得的优秀创作成果，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传统底蕴与当代活力的视觉盛宴。那展览呢将会持续至7月26号，大家呢凭国家大剧院的参观票就可以进入展厅参观，近距离邂逅当代美术精品，沉浸式体验中国美术守正创新的独特魅力。
1: 多样舞台好戏呢是轮番上演，木偶皮影精品展演的是登陆顺义大剧院，传统非遗呢是趣味十足的。7月至8月，首届百玉偶韵一联万方木偶皮影精品展演呢将在顺义大剧院上演。泉州的提线木偶、四川的大木偶、扬州的巨偶，听说过国内五大地域的顶尖院团携五部标杆木偶皮影作品的上演，轮番上演是10场大戏。这个全年龄段都是爱看
0: 非遗盛宴，
1: 我爱看这个东西。
0: 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比如说7月11、12号上演的大型神话木偶音乐剧《龙门传说》是由四川省大木偶剧院演绎，音乐剧取材家喻户晓的鲤鱼跳龙门的民间故事，融合嘉陵江畔民俗风情、音乐剧舞台表达与现代声光电技术，演绎鱼跃、劈山、治水等舞台场面。
1: 8月1号至2号，扬州市木偶研究所将带来沉浸式的木偶奇幻秀《山海经巨灵之梦》，用巨型木偶打造震撼的视觉奇观，演绎2080年这个未来世界里面，少年携手四大神兽修补天裂的一个故事。
0: 还有泉州提线木偶古艺新姿活傀儡将于8月8号、9号上演。那泉州提线木偶戏呢是首批国家级非遗，也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本场呢是经典小戏集锦，一台集齐贵妃醉酒、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驯猴等多元节目，让观众零距离的感受偶似活人的丝线绝技。
1: 此外，来自中国皮影之乡陕西化州的国家级非遗化州皮影标杆剧目大型多媒体皮影剧《惩恶扬善小哪吒》将于8月15号、16号上演。四川省资中县木偶剧团的原创大型木偶剧《少年张大千历险记》将于8月22号、23号上演，讲述蜀地往事与文人风骨。

0: 那么暑假到了啊，大家不妨趁着闲暇呢也去各地走一走。话剧《暗恋桃花源》开启全国巡演，用经典故事演绎人间悲欢。
1: 经典戏剧《暗恋桃花源》专属版日前开启了2026年新一轮的全国巡演，并在北京世纪剧院完成第一站的演出。
0: 那么此次巡演的《暗恋桃花源》专属版呢，是由上剧团和一众青年剧场演员倾力演绎。那接下来整整2个月的专属版演出呢，会跨越北京、四川、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为6地观众送去这一出古今悲喜交错的舞台奇观。那除了新演员和专属版，在该剧演出40年之际呢，还推出了一个叫传承版，就是还原作品当初最原汁原味的剧场质感。目前正在全国巡演的专属版其实也借鉴了传承版的舞台调整与细节改动。
1: 巡演结束以后呢，暗恋桃花源专属版呢也将于10月回归上剧场开启驻场演出。这部走过40年光阴的这个舞台经典，将持续与剧场独有的现场性的艺术魅力，哎呀，把这个戏剧经典的力量持续传承下去。暗恋桃花源我一直想看来着，
0: 我还上大学的时候看第一次。
1: 那得多少年前了？
0: 大概10多年前吧。
1: 我以为你要说去年。
0: 今年刚毕业是吧？
1: 好像也不太可能，他好像不同版本。
0: 对，
1: 那隔几年好像就一波人再演一次。
0: 对对，就会制造不同的江滨流。
1: 有点意思啊。那再来关注武汉博物馆展出的196件珍贵文物，驻足展厅品读厚重历史。
0: 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的日前在武汉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了196件套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带领观众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智慧。
1: 本次展览展出的文物来自武汉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黄冈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幽居生清趣，聚焦古人的居家纳凉方式，通过建筑环境、服饰器用、时令饮食等内容，展现古人营造清凉生活空间的巧思。第二单元藕花深筑凉，通过荷塘泛舟、鱼鸟游乐、蛙鼓蝉鸣等意象，再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乡夏景。第三单元闲雅自望蜀，则着眼于精神世界，通过清谈雅集、鉴赏金石、焚香品茗、月下漫游等内容，展现古人以诗书画卷消解暑热、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0: 那么展览呢，也是精选了一批非常具有夏日意趣的文物精品来举例子，比如说明代石涛。

0: 那么刚刚说的是武汉，就是七月到八月，四川全省文博单位呢会推出88场文化展览，255场特色体验及研学活动，持续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
1: 嗯，这展览方面精彩点挺多的，比如说那个官庙入真、永乐宫建筑艺术与传承，这个我在北京看过这个展览。
0: 嗯，
1: 他现在去四川
0: 博物院。
1: 对。还有三星堆博物馆有个叫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哎，你不是刚去过这儿吧？
0: 对，这俩地儿我都刚去过。
1: 行吧，那这地儿呢，成都博物馆有钢铁与荣耀，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藏骑士文物展。你
0: 再见，我先走一步。
1: 你看
0: 接下来这个我很想去看，是江口沉吟博物馆瓷形万里华彩归来明清外销瓷精品展。
1: 嗯，
0: 还有宜宾市博物院光影石梦中国动画经典回顾展等精品展览，全方位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的观展需求。
1: 与此同时啊，各地博物馆还有很多的公共服务，比如说非遗体验呐、研学实践等等的。你看那个三星堆博物馆，它有个叫指尖三星堆玩转博物馆的一个暑期的系列教育体验活动。成都啊，杜甫草堂博物馆呢举办一个叫第三届中华诗歌文化学术会议。自贡恐龙博物馆开展叫邻里寻龙记，邻居就住着恐龙是吗？这玩意儿
0: 去邻居家找恐龙。
1: 哎呀，这个邻里关系很重要，我跟你说，这个远亲不如近邻，
0: 不取决于你旁边住的是什么恐龙。
1: 霸王龙算了吧。这个叫邻里寻龙记，科普暖童心。还有叫峨眉山博物馆举办双遗30周年读懂峨眉山身后文化遗产及其世界意义的讲座。广元市博物馆组织我在博物馆里画文物的绘画创作活动。甘孜州民族博物馆推出非遗体验牛羊毛编织技艺的活动。
0: 嗯，总之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给大家起一个参考的作用吧。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博物馆。博物馆呢，有时就像城市里的大型珍宝盒，封存时间与空间，把故事与物件轻轻地藏进去。那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走进博物馆都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隔着玻璃观看历史，学习知识。在玻璃展柜里，恐龙、雕塑、沉船、化石被整齐陈列，也被妥善地隔离，仿佛他们属于过去，而我们属于现在。
1: 不过这几年博物馆显然是进化了，他们越来越会玩了，有人在馆里过夜，有人组队解谜，有人换上戏服穿越历史现场，像午夜巴黎里那个深夜十二点的街角，推开门就误入到另外一重时空。当博物馆从看看就走变成来了就想入戏，那些电影里的时空穿梭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0: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不断解锁新颖玩法的博物馆之行，看看他们如何让千年文物厚重历史走出冰冷展柜，变得可玩可感可共情。待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4: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说到博物馆，你是不是还停留在走马观花看展柜，对着文物拍照片的印象里呢？那些玻璃罩里的瓶瓶罐罐，泛黄的古籍字画，似乎总隔着一层时空的距离，让人觉得可敬可能又有点距离。
0: 其实如今的博物馆早已不再是课本里的历史课堂，也不是只能安静观赏的艺术殿堂，他们开始玩起了剧本杀，让你化身历史人物解谜探索，也能够在夜晚亮起暖光，用戏剧演绎让文物活起来。他们的建筑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件巨型的展品，每一寸空间都在述说着故事。比如说故宫啊，哪个地方没有故事？
1: 对，
0: 还有的博物馆呢，开始收藏我们的喜怒哀乐，让这个地方成为治愈心灵的温柔角落。
1: 也就是很多博物馆现在不再只负责收藏过去，他们开始发明现在的玩法。那接下来就请和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博物馆，我们一起玩起来。
0: 过去的博物馆啊，大家更像是一个旁观者，但今天呢，很多的博物馆开始邀请人们进入到另外一种身份了。您不是观看的人，您是一位特工，嘉年华的游客，甚至短暂的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
1: 2025年的夏天，一座叫做《丰年里》的百年桥村在厦门市博物馆里活了。四幕沉浸式场景再加一场集中舞台即兴喜剧，串联起茶俗、婚嫁、桥批、节庆等闽南共有的文化记忆，交织成了沉浸式喜剧剧本游，叫做《夏博有戏闽南往事》。那观众呢，可以在门神茶馆里听老艺人讲述桥批故事，在新娘闺房里了解闽南婚嫁习俗，在互动喜剧演绎中感受茶俗文化的魅力，在欢笑中完成对闽南文化的深度认知。
0: 从看展人变成剧中人，这个博物馆呢，给了我多重的身份。咱举个例子啊，当您走进湖南省博物馆2026年5月推出的叫新追夫人的晚宴马王堆 VR 沉浸式互动展，它递给你的它不是一个导览手册，而是一副 VR 眼镜，
1: 对，
0: 就跟去看 3D 电影差不多啊。
1: 对，上装备
0: 戴上眼镜的瞬间，你就不再是21世纪普通的观众了。你是谁啊？厉害了，西汉长沙国丞相立苍与新追夫人的儿子，代侯府的少主立熙。
1: 少主回来了，
0: 这听着我能不愿意回家了
1: 少主回府，
0: 哎，对对对，一场精心策划的绝世珍宝失窃案等着您少主这去破解呢。而你就是这场西汉大戏的绝对主角。
1: 你需要根据宾客的身份亲疏来安排坐席，从简牍记载的汉代食谱中挑选晚宴菜品，回答使者的刁钻问题，询问财政状况，还有就是有3条成长支线由你抉择，你是想精进兵法呀、武艺呀，还是礼乐，你自己来选。每一个选择都将会影响你的那个及冠职分数，解锁不同的结局与冠冕里，超100条细分剧情分支呢，让每个人的体验都独一无二。
0: 就只有这三个吗？
1: 你还想精进什么？
0: 婚丧嫁娶之类的。我好歹是少主。
1: 先破案，你还不到弱冠。
0: 新追夫人的儿子，你这。青铜的厚重，丝帛的温润，漆器的光泽，每一件文物都不再是孤立的展品，而是剧情里的关键线索。你需要通过观察文物的细节，理解汉代的礼制，才能推动剧情发展。当你在 VR 世界里面亲手复原那件失窃的素纱单衣，看着它薄如蝉翼的质感在灯光下流转，2000年前的纺织技艺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记载，而是你亲身参与的神奇体验。
2: 近日啊，湖南省博物馆推出了新追夫人的晚宴马王堆 VR 沉浸式互动展。那么戴上我手中这个 VR 眼镜呢，就能瞬间的穿越到西汉，当时的场景有什么样精彩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吧。我现在戴上了 VR 的这个眼镜之后呢，是进入到了一个沉浸式体验的空间，进入到了这个西汉啊，化身为新追夫人的儿子立熙啊，以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带入，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场景啊，包括一些相关的这个体验啊，在等待着我。接下来我们会一一来解锁。
3: 少主，你来了，时间紧迫，赶紧选择仪式进行精进吧。少主，请。
4: 开始吧。
3: 少主的剑法又进步了，恭喜啊。
4: 珍宝失窃与我无关，请您明鉴。
5: 少主若要再纠缠不放，休怪我上书参你一本。
6: 夫君跟了你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啊转向国外。比如说，当你进入华盛顿特区的国际特工博物馆，第一件事不是看展，而是会立刻获得一个新的身份。在入口处，工作人员会递来一张内置芯片的任务卡，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代号、出生地，还有你的掩护职业，在接下来的展厅里不断地完成身份验证，去破解密码，隐藏身份，通过测谎测试，设计监听装置。
0: 这会不会太累了？我只是看一个展览啊。
1: 但你是来体验另一重人生的。而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传奇装备呢，也会在途中陆续现身，比如说什么口红手枪啊、保加利亚雨伞啊、藏在烟斗与剃须膏里的微型设备，以及那台几乎定义了密码战争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他们看上去甚至有些荒诞，像某部老派谍战电影里的复古道具，但是却都曾真实的改变过历史。
0: 再走进藏在巴黎贝尔西旧酒仓里的游乐场艺术博物馆，你会发现这里的收藏呢，并不只是绘画和雕塑，而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游乐场与嘉年华里的古董设施，手摇旋转木马、机械木偶、静听老师的游艺装置、马戏团道具，整个空间像一场被冻结的美好年代梦境。更惊喜的是，这里很多设施呢，至今仍能运转，人们可以像百年前那样投球、骑行，还有玩游戏，像误入一场上世纪初的巴黎狂欢。这里呢，也曾经是伍迪·艾伦《午夜巴黎》的取景地，电影里的那场通往旧时光的梦幻派对就在这儿发生的。
1: 就这样，当你以角色身份

0: 参与历史，文物就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你当下正在经历的故事。这种身份的转变让观展从看历史变成了入历史，每一次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专属时空之旅。
1: 嗯，就是那个国际什么 Spy Museum 那个 啊我觉得慎重，太刺激了，这影响我观展的体验，是吧？一身汗出来了，
2: 后怕是吗？
1: 我都走不出来这个啊。

0: 白天有白天的玩法，博物馆其实晚上也有晚上的戏。
1: 游戏化让博物馆变得有趣，戏剧化的夜游则让博物馆变得浪漫而神秘。当博物馆开始在夜晚开放，历史便自然地衍生出了极强的戏剧张力，人们开始在黑暗、灯光与叙事之中真正地进入另一个时间。
0: 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的德寿夜宴，是全国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场景的沉浸式轻喜剧夜游项目。夜幕低垂，德寿宫在暖黄光晕当中渐次清晰，身着宋制礼服的礼官含笑相迎，一场大气典雅的德寿迎宾礼将观众拉回到了南宋。
1: 夜游体验呢，是以沉浸式剧情串联展开。比如说，崇华宫的德寿有点忙，堪称一幅鲜活的南宋职场浮生绘。玉猫误闯夜宴彩排现场，致使陈设倾覆。急中生智的提举呢，召集了乐师、画师、货郎、工匠，组成应急小队。四人从一开始的彼此掣肘，到最终的同心协力，剧情笑点密集又不失温度。慈福宫的灯火在人间呢，则是画风一转，以光影与舞蹈交织，演绎无名之辈的成长与觉醒，自带治愈温暖质感。四人携手铸就的夜宴盛景，既展现了南宋匠人的极致追求，也藏着平凡成就伟大的深层利益。
0: 我们再往北走，去洛阳。如果说白天的洛阳古墓博物馆呢，像一处关于时间的地下档案馆，那么夜晚开启的古墓探秘情窦北邙，则更像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沉浸式戏剧。这白天我都不大敢去，
1: 晚上就更该去了。
0: 对，那就得晚上去，有氛围。这场夜游最为特别的地方呢，在于所有故事都发生在真实的墓葬空间里面，游客会沿着地下甬道穿行，进入26座不同时代的真实墓室，在柔和灯光和暗静墓道之间，陆续遇见11位墓主人 NPC， 有人讲述乱世，别讲了，这个
1: 有人NPC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0: 是 NPC 嘛？有人讲述乱世离散，有人诉说生前的遗憾，也有人仍执着等待没有完成的约定。
1: 当夜幕降临，古墓遗址褪去白日的平静，灯光勾勒出墓葬的轮廓，演员们身着北朝服饰，在幽暗的空间里演绎着千年前的爱恨情仇。你可以跟随剧情探寻古墓壁画背后的故事，了解北朝时期的丧葬文化与艺术特色，在心跳加速中完成一场独特的历史探秘。
0: 也许很多人关于博物馆最早的幻想啊，都来自于那部电影叫《博物馆奇妙夜》。当游客离开，灯光熄灭，白天安静陈列的一切，会不会就在这个夜晚悄悄苏醒呢？
1: 对，这个电影满足了我小时候所有的幻想，
0: 是吧？我怎么就没想过这个事儿呢？
1: 因为我就是觉得，就是等游客一走，灯一关，门卫把那个门一锁，所有的展品都会跳出来，
0: 还是
1: 聊天儿、吃饭，
0: 吃饭。

0: 打牌是吧？跳舞。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著名的 Dinosaurs 这个叫夜宿活动啊，几乎就是将这种幻想最为接近现实的一个版本，你可以参加一下啊。夜幕降临以后，白天拥挤的展厅安静了，参与者手拿手电筒在无人的恐龙展区穿行，黑暗之中那头会突然转头挖出咆哮的仿真霸王龙，在光束照到它的瞬间，那你这吓不吓人？
1: 心跳漏掉半拍。
0: 对对对，探索结束以后，大家回到大厅啊，在那只悬挂于中央穹顶下的蓝鲸骨架旁铺开睡袋，大家
1: 睡一觉，
0: 这也行啊，感觉还挺奇妙的。
1: 夜晚呢会彻底改变人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白天呢，人们习惯于移动、拍照、阅读说明牌，但是当灯光暗下，脚步声逐渐消失之后，空间本身便重新拥有了想象力。当文物在夜色中活起来，厚重的历史便褪去了沉闷，变得鲜活、浪漫、触手可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博物馆不再是白天的专属，夜晚的它们有着别样的魅力与温度。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前面咱们说的都是在里面玩什么、现在要说的就是在博物馆这个大空间里面，它本身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展品嘛。
2: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的五楼呢，有一个屋顶花园叫做云林，这是一座藏在闹市半空中的江南新古典园林。西园入口有古太湖石绘云峰，旁边的六角小亭叫绘云，西园西南角有方丈小园露香，中院西进院落呢有半亭枕藉，走廊一转弯，眼前豁然开朗。院落尽头矗立着一处仿古戏台，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跟现代城市的天际线叠在一起。当你站在园林里往外看，是浦东的摩天楼群；往内看，是江南的假山回廊。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盒子，它把展陈空间延伸到了屋顶，延伸到了户外。
1: 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设计细节，环形坡道连接三四五层，它不再是强制你走一条单向的参观路线，而是给你一种探索式的路径，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连你走路的节奏啊，都在替你翻译历史。

物文物记录历史细节，而博物馆建筑空间承载时代气质。一座用心设计的博物馆，从你踏入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启了一场无声的文化讲述。这种空间的叙事力量，往往比展品本身更能触动人心。在这些博物馆里，最重要的展品已经不再是某件文物，而是空间本身，像什么沉船。

0: 浴场遗址与古老建筑共同构成了一种真实的时间现场，让历史成为可以被身体感知的存在。
1: 在斯德哥尔摩的瓦萨博物馆，整座博物馆几乎只为一艘船而存在。馆内收藏的世界唯一保存完整的17世纪沉船瓦萨号，这艘原本象征帝国野心的巨大战舰，在1628年首航便沉入海底，沉睡333年之后被重新打捞，竟然奇迹般的完整保存至今天。
0: 当你真正站在瓦萨号面前时，你就会意识到那种照片根本无法传递的震撼。巨大的黑色船身几乎占据了整座展馆。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观看距离，你可以沿着不同高度的平台环绕沉船行走，从船底、甲板到高处结构一点点接近它。木头表面的裂痕、雕刻与炮口依旧清晰可见，空气里甚至还能隐约闻到旧木材与海水混合后的气味。历史不再被封存在玻璃之后，而是重新拥有了真实体积、重量与空间感。
1: 在过去，博物馆更习惯收藏那些关于文明、战争、王朝和历史的东西，但今天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把目光转向人的真实感受本身，比如说啊，爱情、气味、怀念、厌恶，甚至某种难以解释的情绪反应，都可以成为博物馆的本身。
0: 比如说2025年的夏天，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呢推出了一个特展，叫做《清韵》。文物里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举办了一场叫做清韵润泽同心文物里的情绪疗愈之旅的活动。有人在触摸清韵时联想到了冬日晒太阳的惬意，有人欣赏青花瓷的时候感受到了雨天临窗而坐的宁静。那些藏在潜意识里的情绪被看见了，博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展柜，它成了一间可以照见心灵的空间。
1: 那这个颜色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多一点？
0: 反差还挺大的，就是一种是这种青蓝色，给人一种心情很沉静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明黄色，让人感觉很灿烂，
1: 很灿烂。
0: 然后刚好还是一组对比色。
1: 还真是，哎，你这俩，就你的人生是不是有点两片？他不是那样，就那样的。
0: 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是吗？
1: 天哪，太割裂了哈！在杭州西湖边上藏着一座灰色博物馆，它不陈列文物，不追溯历史，展品来自情绪困境者的真实故事，涂鸦、撑坏的伞、散落的处方笺，密集书写着我没事的墙纸，留言本上有人写：“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啊，
0: 不是，
1: 我明白了，明白，哦，错了，终于错了，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这回对了，是吧？这座博物馆不提供快速变好的指南，它只是传递一种接纳，承认脆弱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0: 那么我们再来到武汉，湖北省图书馆的6楼啊，有着全国首家情绪图书馆，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状态获得推荐书单。那像今年的6月，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新板块，叫做情绪导航仪，就是情绪声场会识别你的情绪并转化为艺术影像，就等于让你的情绪被看见了。还有一个叫做情绪漫游，它会随机解锁一个文旅视频，打开一个你的旅游目的地盲盒。
1: 这也挺好。从金沙的文物疗愈到杭州的灰色空间，再到武汉的情绪书单，博物馆正在做一件温柔的事儿，它不只保存文明的证据，也开始收藏我们每一次心跳、每一种情绪。
0: 又比如说，位于伊斯坦布尔，源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同名小说的这个叫做纯真博物馆，他收藏的并不是某段宏大的历史，而是关于爱情的证据。
1: 这个博物馆我看过视频，我就觉得这个爱呀也太辛苦了。
0: 这叫纯真。
1: 那明白。小说完成以后呢，作者真的按照书中的设定建起了一座属于书中的福颂与凯莫尔的博物馆啊，那些原本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物件被一件件的安静地陈列起来，像是在替某段已经消失的爱情保存时间。这座博物馆始终带着一种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气息，人们明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它不存在，却依然会在那些被保存下来的生活痕迹里感受到某种真实的情感重量。 哎呀，我这个肤送你知道老记错，我老记成那个一种蛋糕，你明白？
0: 舒芙蕾，
1: 或者蛋
0: 可颂、
1: 泡芙之类的，奇怪，我这个书是看过，但印象不深了。

0: 我们为何如此痴迷于这些不像博物馆的博物馆？或许是因为在数字世界里，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那种真实的、带有触感与心跳的连接。无论是蓝鲸骨架下略显孤独的微光，还是旧酒舱里旋转木马的机械声，他们在喧嚣的现代生活里撑开了一道时间的缝隙。
1: 博物馆变得越来越好玩，这不是娱乐化的妥协，而是传统文化年轻化传播的智慧。这份会玩的背后是一种温柔的努力，努力让千年前的声音被今天的耳朵听懂，努力让冰冷的展柜装得下我们温热的好奇心。
0: 博物馆其实没有变，它一直在那里安静地保管着时间的证据，变的是我们和它相处的方式。
1: 下次走进博物馆，不妨问自己一句，今天我是什么身份？是侦探，是旅人，还是剧中人，或是一个刚刚找到自己的陌生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4: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3: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呀呀，我真是太激动了，
11: 饭吃足了，
10: 不是。
11: 水喝饱了，
10: 也不是。
11: 那是什么呀？
10: 今天是7月13号，
11: 你生日。
10: 什么呀？这是咱北京申奥成功的日子，2001年的7月13号，还记得吗？
11: 嗯。
10: 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经过了两轮的投票，咱们国家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时候的奥运口号是什么？新北京、新奥运啊。
11: 是啊，回想那一夜，这消息啊通过电波电视瞬间传遍了神州大地，街头巷尾一片欢腾。
10: 我还记得那时候啊，大家全都唱歌，跳舞，
11: 是
10: 激动的热泪盈眶。
11: 说到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哎，让我想起了一段群口相声，展现的就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热情。
10: 谁说的呀？
11: 笑林、王平、尹卓林、赵宝乐啊。

0: 你们这是？
1: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北京申奥做奉献，我们觉着应该做点更具体的工作，所以我们志愿组成了一支
2: 陪练队。
0: 陪练队，
1: 对，我是一陪，嗯，
3: 我是二陪，嗯，
1: 我是三，嗯，好陪练。
0: 好好好好，你们这种精神可嘉呀。
1: 对，
0: 不过当陪练可不容易啊，首先要有专业技能。
2: 我们有。
0: 你们会什么？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绕口令啊。当陪练还得要能吃苦，
2: 能吃。嗯、运动员吃什么，我们就凑合吃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行，就会这个呀。
1: 这是跟您开玩笑啊，我们是想体验一下当陪练的辛苦，
0: 是吗？
1: 哪怕您让我们当一回临时的业余的都行。
0: 都想试试吗？
2: 对。
0: 正好有几个运动员要到这里挑陪练，嗯，有一点说清楚，哦，挑上谁是谁。
2: 行。哎呦，
0: 男子花剑队先来了。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个小伙子呀，就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的王海滨，他们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了团体银牌，也创造了中国男子花剑队的最好成绩。
4: 大家好，
0: 欢迎他。
5: 你好，
1: 能给你们当陪练太荣幸了。对，你看他们俩合适吗？
6: 哎，王平啊，你别客气。要陪也得你先陪。
7: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一陪，王海滨，对吧？
6: 那就一号吧。
1: 好，
8: 一号。哎，祝贺你。
6: 不客气。
8: 王平啊，有一点我得提醒你。
6: 您说，
8: 这个花剑是剧烈的交手项目。
6: 知道啊，
8: 他这个当陪练的时候呢，不能光想着被动挨扎，那必须主动进攻，想办法调动起运动员的训练情绪。
6: 哦，就是想方设法把他火斗起来，让他玩命扎我。
8: 嗯，就是这意思。嗯，好，来。
1: 你这哆嗦什么？
6: 胡说啊！这叫哆嗦吗？
1: 这叫
6: 激动。
1: 不听说的。
8: 好，二位做好准备，咱们先试一个回合。
6: 好，
8: 预备。
6: 等。咱们
8: 怎么回事啊？
6: 能不能让他把那假脸摘下来？
8: 这叫假脸啊？
6: 他有我们
1: 面罩，
6: 面罩摘下来啊？
8: 这好，
6: 他有我们
8: 有摘下来吗？
6: 好，
8: 来，二位做好准备。预备，
6: 等会儿，
8: 又怎么了？
6: 咱们商量啊，能不能让他用这剑，我来根长矛？
1: 哎、没听错，有拿着长矛跟剑比的吗？
6: 这他不是安全吗？
9: 但是给你来把手枪的，
6: 有吗？
8: 哎，行，
9: 抓紧来吧。
8: 二位，走着呗，预备。
1: 等会儿，
8: 你有完没完你？
6: 不是，我习惯站那边。不是，还
8: 要站。海滨可以交换一下位置吗？好，
1: 让着你啊。
8: 好，准备。二位做好准备，预备，开始。
6: 停！
1: 王平，你要干什么？
6: 王海滨，你再往前走一步，人命官司你打定了。
1: 我还要自杀呀！这什么人呢？
6: 废话，我跟他一块练，一会儿把我扎成马蜂窝了。
8: 海滨呐、啊，你看这一号他不行。这二位，
6: 给你们接，留着吧。
8: 看来啊，这三位胆儿太小。这样吧，过几天我给你找几个胆儿大的。谢谢你啊，
6: 好，
8: 谢谢。
1: 来，你把这凶器带走。
8: 这叫凶器吗？真话。
6: 谢谢大家。
8: 好，
6: 好，
8: 各位，谢。
1: 这一号不能来，
6: 宝乐啊，
1: 咱俩商量。
6: 什么意思？
1: 换，
6: 为什么要换？
1: 你看我不能太自私，我得把机会让给你们呢。
6: 这时候他发扬风格了。
10: 这，哎。
0: 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金牌的陈忠，
10: 给大家拜年了，
0: 欢迎他。啊，
8: 陈忠啊，来，过来，你看陪练都在这儿呢，你选谁呀、啊？
11: 这是一号。
10: 不行。刚才王海滨说一号不行，
8: 那你选
10: 二号吧。
1: 啊，黑豹，
6: 太棒了，您来一个。
1: 抖这机灵干嘛？好啊，王平啊，太好了，你陪女的练，她安全呐，
6: 安全呐，她比男的还猛呢。各位上眼看这俩大脚丫子，跟气锤似的，甭多了一脚，我肯定是一类特等甲级残废。
8: 没有那么严重啊啊！我跟你说，这样吧，咱们先请陈忠给咱们示范表演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8: 好，大家欢迎。好，预备。
4: 你来了，
5: 过来过来，
4: 请请来来来来来，
7: 王平啊，
8: 你看看明白了吗？
7: 看明白了，
8: 明白了。
7: 咱们商量商量，
8: 商量什么？
7: 待会儿我陪他练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光动拳，别撂蹶子？呵，
4: 什么叫撂蹶子呀？跆拳道主要就是脚上的功夫。
8: 告诉你，陈都就是出脚狠，你的下劈很厉害。
5: 什么意思啊？
7: 您先告诉我这下劈是怎么回事？
8: 卓林，告诉他。
9: 下劈都不知道。
7: 下劈是怎么？
9: 我告诉你，下劈很简单。下劈啊，就是把脚踢过头顶，然后呢，用脚后跟往下劈你脑袋。
7: 拿我脑袋当西瓜了。
8: 哎，不能这么说啊！有时候也当冬瓜，
9: 一样的。
8: 不，反正你呀、啊，陪陈忠当陪练、啊，你不管陈忠怎么劈你，就是他啪劈你一个跟头，你从地下爬起来，还都得要面带笑容，表示很高兴的样子。
7: 我贱骨头啊！
8: 这你都不懂了吧？这就是运动员参赛之前都有心理压力，当陪练呢，那就要缓和训练场的气氛。
10: 对，
8: 你看你长那样啊，你再一搭脸子，陈忠一看你不乐意了，陈忠也没心思练了，对不对？陈忠，
10: 对对对，
8: 就是
4: 明白了。嗯，感情不光陪练啊，还得陪笑。不，
8: 说对了，不仅要陪笑，
4: 还得
8: 要陪喊。
4: 喊什么？
8: 你听陈忠喊的那个啊，踩啊踩。
4: 停！大家都知道，是相声演员都会这句，怎么喊？啊呸！呵！啊
8: 呸！行，
4: 什么呀？干嘛呢？你什么叫啊呸呀？
9: 应该是，
4: 人家是啊呸！哎，陈忠，卓林说的对吗？
10: 对。哎，
4: 人家啊呸，
9: 这么喊。
4: 哎，啊呸，
9: 他喊得好。
4: 啊呸，
9: 很专业啊。
4: 啊呸，
8: 咱俩换了。
4: 推去吧，
8: 谁
4: 给
8: 他？
4: 谁
8: 都管。
4: 左
8: 林，
4: 你要试试。
8: 来来来来，
4: 我就不管了。
8: 荣升，二位，做准备。
4: 陈忠，你站好了。啊，飞！啊，飞！
9: 不对啊，不对啊，还有一个八呢。啊，
4: 对对对，
8: 好，准备。啊，
4: 爸爸！
9: 行，
4: 你要管着陈忠叫爸爸呀？
7: 不是，我一看他那下劈，我就想喊爸爸。
10: 别紧张，我不是给我自己跳陪练的。
7: 对，你
10: 给王楠。
4: 不是山，
7: 王楠。
10: 对，
4: 那我知道，那是奥运会乒乓女子单打冠军呢。那小姑娘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好看。
8: 别说了，
4: 你换什么？
7: 这上上
4: 我还摔了。我告诉你，
7: 我特愿意给这王楠当陪练。
4: 你这不行，我是二号。
9: 不是我
4: 停！
9: 我说两句公道话啊。王平，你太不像话了！
4: 不像话，
9: 换两回了，不许再换了。
4: 谢谢方乐对我的支持。哎，
9: 卓林，你别客气啊！咱俩换。哎呦，
4: 都不换啊！告诉你，今天我是非王楠不嫁啊！
7: 不，
4: 我非王楠不娶。
7: 什么？
4: 我非王楠不陪。
8: 帅！哎呀，陈忠啊，先让他们商量着，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好，谢谢你啊。
10: 谢谢大家。
4: 好，交工了，交工了。我就给王楠当陪练。
8: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1: 他们争什么呢？
8: 哎呀，你好！观众朋友们，这位姑娘啊，就是在西京奥运会上夺得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金牌的袁华。
11: 朋友们，过年好！
8: 欢迎她。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4: 甭介绍啊，我跟袁华是老乡，我们都是辽宁人，非常熟悉。
8: 是啊，
4: 你给评评理。嗯，刚才陈忠踢王楠挑的是我，他非跟我抢。
9: 谁呀？
11: 没关系啊。陈忠，我挑他了吗？
4: 对，
11: 我挑你。
4: 他还要陪练呢。
8: 啊，其实你给袁华当陪练很简单啊，每天让他摔500个大背胯就齐了。不是，
4: 一个就摔散了，
8: 散不了，
9: 散不了。
4: 当陪练现在都得这样，要不然你看那么多陪练都弄得浑身是伤啊。怎么样，在场的朋友给他加加油，鼓鼓掌，怎么样？来，好，鼓掌鼓掌。
7: 那个袁华，你也知道，我这身体就是一豆腐渣工程，待会儿摔我的时候最好轻拿轻放。
9: 像话吗？怎么说话呢？豆腐渣工程轻拿轻放，你是鸡蛋呢？我告诉你，柔道是最激烈的运动，玩就得玩真的。
4: 对，我玩真的。
9: 那当然了，
8: 你来，
9: 我来就我来，那就当陪练吗？
4: 我来呀，
8: 宝乐，真来呀，
9: 来就来。
8: 好，二位都准备，预备。
12: 干嘛？哟，
13: 为把金牌拿，
12: 背胯不算啥，摔伤我一个，
13: 怎么样？
12: 再摔他们俩。哎呀，
0: 开始！
11: 李阳，道服给我。哎，
0: 还有道服？
12: 怎么？
11: 他正跑。
0: 你干什么去？
14: 这后上的这小姑娘不错，我陪她练练怎么样？
0: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要摔一小姑娘，
14: 你这不安全吗？
0: 安全，那你得轻拿轻放。
14: 没问题，
0: 轻轻的啊。好，二位，那咱们试一试啊，做准备，预备。
15: 叔叔，请多关照。
13: 放心，保证轻拿轻放。
0: 开始。杨华，他是干什么的？
11: 他就当过陪练。啊，
13: 陪练都这么厉害啊？
0: 那你们
13: 还是做点宣传工作吧。
0: 你们的口号是
16: 申办奥运，人人有责。申办奥运，人人。
17: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8: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9: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0: 这段相声啊，是2001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反映了咱们国人啊对北京申奥的一个激情。
21: 哎，2001年到2008年，整整7年的等待，还拥有了网红顶流。
20: 什么呀？
21: 奥运五福娃呀。
20: 贝贝、静静、欢欢、莹莹、妮妮的谐音就是北京欢迎你。
21: 说那是不是当年的顶流？谁要能攒齐那五个福娃，那不是全班小朋友的焦点吗？
20: 那绝对羡慕啊。
21: 就拿北京来说，公交地铁城市围挡，那哪儿哪儿不都是奥运的口号、奥运的 slogan 和五个福娃吗？
20: 哎，真的是，现在想想啊，都热血沸腾的。
21: 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奥运作品，你像徐德亮和王文林，他们提及奥运会，那也是激动万分。
22: 我是不是关注奥运？
23: 还真关注了。
22: 哎哎，说这么半天啊，我又这么关注奥运啊，您再看，哎，咱们这意思，您看，哎。这意思，哎，您看我，跟奥运，
23: 您有点怀孕。不是您这肚子不小、
22: 啊、不是您看我这身材呀、这意思我跟奥运有什么关系，猜得出来吗？
23: 看不出来，这可真看不出来。
22: 这有什么看不出来啊？
23: 您也就是多一耳钉。没什么。
22: 研究家。
23: 怎么看出您是研究家来啊？
22: 研究奥运的。
23: 您都研究什么呀？
22: 奥运的历史。奥运的典故，奥运的精神，咱们都研究。
23: 这可是学问。
22: 那当然了。
23: 您
22: 奥运说近现代奥运以来这么多项目这么多国家
23: 是
22: 有五个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五样。
23: 五个。
22: 嗯，
23: 您说是哪五个？
22: 田径。
23: 对。
22: 游泳。
23: 这必须的。
22: 自行车。
23: 有。
22: 哎。体操
23: 啊，
22: 这个五个项目呢，它是全世界都得来参加。
23: 没错没错。
22: 因为什么呢？
23: 您等会儿，您这个专家，您还得学学数学呀。
22: 怎么？
23: 您这不是五个，这四个呀？
22: 怎么四个呀？
23: 你看这个，
22: 你说
23: 田径
22: 啊，
23: 游泳
22: 啊，
23: 自行车
22: 啊，
23: 体操
22: 啊，
23: 这是不四个吗？
22: 还一个呢？
23: 我哪知道啊？不是你说的五个呀、
22: 啊？是啊，我说了五个，你重复了四个呀、啊？
23: 是吗？我听着好像你说也是四个。
22: 怎么会呢？
23: 你再说说。
22: 他这五样为什么是这五样啊？
23: 是，
22: 是全民的运动。
23: 是，我知道是全民运
22: 动，老百姓都参加的。
23: 对，没错啊，奥运精神重在参与嘛。
22: 基础设施有的。
23: 对，但是您得说那五个是。
22: 你看
23: 啊，我看
22: 田径啊，
23: 对，
22: 游泳吗？
23: 对啊，
22: 对吧？
23: 有啊，
22: 哎，那个自行车
23: 啊，是啊，
22: 是不是
23: 啊？对啊，
22: 体操
23: 啊，是啊。
22: 全民都参与啊，全世界人民都参加的，
23: 都得来啊。
22: 你猜猜
23: 你猜猜是哪个体育运动？看看你了解不了解体育？
1: 我说您这是什么专家呀？这专家让我们猜，您说？
23: 您猜猜呀？全世界都参加的那个运动？
1: 全世界都参加的？
23: 有群众基础，有历史的。
1: 足球。
23: 别提，不是
1: 足球那。乒乓球，咱们全民。
23: 你乒乓球，咱们太厉害了，别的国家不成啊。你得是大家伙都练都干的那个。
1: 大家伙都是练。
23: 啊，对。
1: 那个、啊，那什么，这个铅球。
23: 铅球，您练过吗？铅球。您这发型倒像。嗯，
1: 不是这个，
23: 他得有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的这、啊、那是什么？那就是那什么？嗯、啊，那这个
23: 群众基础，
1: 群众基础、啊，群众都得参与的。
23: 对呀，
1: 这个是那个，是不是那？
23: 您知道不知道？猜得着吗？
1: 我还是不是特别。
23: 您平时老干这事儿啊？
1: 我老干，我净扭秧歌去了。这个不是这个，我想
23: 奥运会比扭秧歌。
1: 不是这个，我觉得。
23: 您平时老干，老去锻炼去。
1: 我知道，对，那我老去，我知道，我这个，
23: 哎，对，
1: 是不是？
23: 耍剑？
1: 没有，我练剑去、啊，我不耍剑，我练
23: 剑、
1: 哎，对，这我练，我练，
23: 击剑。
1: 哦，这算一项，
23: 对，
1: 这古老呀，
23: 击剑
1: 是。
23: 你看中国也有剑术，
1: 是啊，
23: 但是跟外国不一样。
1: 哦，
23: 咱中国这剑讲究什么呀？清风宝剑
1: 啊，
23: 三尺长，三尺清风。
1: 对啊，
23: 松纹古定剑
1: 啊，
23: 锻炼身体
1: 是
23: 剑术。
1: 哎，对啊，
23: 君子无剑不游，
1: 没错啊。
23: 哎，你出来没带个剑，感觉你这人不够档次，
1: 不绅士了。
23: 现在也是老先生，像您这个，
1: 我
23: 没事出去老拿把剑。
1: 哎，对啊，练练、啊。
23: 老太太圈里头，哎，那、叫金鸡独立。哎，
1: 我还白鹤亮翅呢。
23: 哎，对，您老这俩鸟啊，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人家那跟咱这还是不一样。
23: 是，人家那跟咱这不一样。
1: 对，
23: 人家是什么呀？
1: 啊，
23: 真正拼杀的技术。
1: 对，
23: 击剑。
1: 我对，
23: 咱中国这剑，您看历史很悠久
1: 啊，
23: 上战场不拿这个，永远是刀。
1: 啊，对。
23: 枪。
1: 对。
23: 这剑就是指挥官拿着比划。
1: 对啊，
23: 人家那不是，那是真打。
1: 对，他们有时候决斗用这个，
23: 都是这个。哎，对，
1: 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个。
23: 人那是斗蛐蛐的那个。
1: 不是，这回这雷声这，我看这真可以。
23: 就是 啊，咱们这回拿着奖牌，
1: 太多了，
23: 金牌不容易。因为什么？击剑是人家国家的运动，
1: 没错啊。
23: 人家历史上的剑侠都是这个。
1: 哎，对呀、啊。
23: 哎，外国有一个
1: 啊，
23: 戴黑面罩
1: 啊，是
23: 黑斗篷，骑黑马，
1: 是有
23: 那个什么 polo。
1: 不是，你说这破锣，破锣干嘛？
23: 缩了
1: ，缩了冰棍儿。没事，缩了冰棍儿去。
23: 那不是叫什么那个？
1: 这叫左锣啊，
23: 左轮
1: 左。像话吗？
23: 怎么了？
1: 左锣
23: 人是不是拿这剑？
1: 拿这剑呢？
23: 真打
1: 啊？对呀、啊，
23: 不是假的，
1: 啊，对，没错，
23: 对不对？戴一面罩
1: 啊，
23: 黑斗篷
1: 是
23: 真要打的时候把剑拔出来。

0: 关于这个计算距离呀、成问题，
1: 是
0: 因为在海上啊，
1: 是
0: 都是那个裁判啊估计
1: 估计，
0: 哎，估计到这儿一看，差不多1000米了，这算1000米，有
1: 哦，
0: 这样
1: 大概齐，
0: 所以受裁判因素很大。
1: 哦，是这还真有历史。
0: 你比方说，像何云伟、李菁这样的参赛，
1: 他们
0: 这一传都是这样的，什么何云伟、李菁、英宁
1: 啊，
0: 这都是这样的
1: 啊。
0: 这裁判心里就啊，这打鼓，
1: 怎么
0: 你这样的太远了，游不回去，哎呀，这算了算了算了，饶了他们吧。啊，划船没两分钟呢，停，够1000米了，游吧。
1: 哦，这就往回游了。
0: 何云伟在海里哗扑腾，李菁他们直接就走上来了啊。
1: 这也太近了，这
0: 你要都是王月波这样的麻烦了
1: 啊。王伟、
0: 王月波、王磊，大胖子
1: 啊，
0: 往船上一坐，船都给压忽悠了。裁判一看，这什么人，这还运动员呢，有背我奥林匹克的精神，让他们多游一点
1: 啊，
0: 减减肥
1: 啊，
0: 开到印度啊，这样来
1: 让他们直接殉葬得了。
0: 就说这意思，
1: 是反正也远点，
0: 哎，这都是历史嘛。
1: 啊，是
0: 咱们的奥林匹克怎么样，
1: 真有点研究，
0: 哎，
1: 还真不错。
0: 而且这一届奥运会上啊，这个夫妻啊，情侣得到了金牌，
1: 这块还真是首创，
0: 第一次，
1: 没错，
0: 哎，
1: 男女混合打这个羽毛球，
0: 哎，张楠，
1: 没错，
0: 赵云磊，
1: 哎，
0: 人是情侣啊，
1: 这还真是，
0: 哎，不是两口子
1: 啊，
0: 情侣
1: 啊，对，
0: 以前都是这样
1: 啊
0: 啊，那情侣不行，你上你不上
1: 啊，对，
0: 或者你分开，你上那队，他上那队，
1: 对，
0: 公司也是
1: 啊，
0: 咱现在有公司还是呢
1: 啊，
0: 哦，你们俩人谈恋爱了哈
1: 啊，
0: 那你们俩人有一辞职吧，现在有公司这样，
1: 就给开了一个，
0: 真是这样啊，
1: 哦，
0: 包括咱们这公司也是，
1: 咱们兴业
0: 一样，
1: 相声会馆
0: 一样
1: 啊，
0: 我刚才我看李菁绷着脸
1: 啊，
0: 跟刘洪怡老先生说呢
1: 啊
0: 啊，您这不成啊，
1: 哦，
0: 您这不成，您这找后老伴也不成啊，
1: 哦，
0: 要不您走，要不他走啊，刘先生跟他着急，我也不走，崔琦也不走啊，我
1: 没有。这俩没什么关系，一个主持一演节目，
0: 就说这意思，
1: 是
0: 俩人在场上一块打
1: 啊，
0: 心有灵犀呀，
1: 是
0: 拿金庸的话说，双剑合璧呀，
1: 没错，
0: 威力大呀，
1: 是
0: 他一防守，他准知道后边接着，
1: 哎，对，
0: 哎，他一打那准是上前边，
1: 默契
0: 不用说，
1: 对，
0: 但是情侣可以
1: 啊，
0: 夫妻就差点了。
1: 两口子一样啊，两口子比这个情侣还进一步呢，
0: 还进一步，
1: 那多好啊，
0: 两口子打
1: 更好，
0: 两口子拿着球拍
1: 啊，
0: 混合双打
1: 啊，
0: 一边打一边聊啊，
1: 啊，
0: 哎，防守
1: 啊，
0: 凭什么让我防守，
1: 哎，
0: 废话，你不干点事儿啊，你什么叫我干点事儿，你大老爷们儿，什么都是大老爷们儿的事儿啊，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说话，你昨儿做饭不是我呀，不是昨儿买菜还是我呢，对不对，买菜你刷碗了吗，你我告诉你，你跟你妈一样，你都是懒蛋，我告诉你，你别提我妈啊，提你妈怎么着，就是你妈的事儿，我告诉你，怎么着，你干嘛啊，怎么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你给你妈多少钱，我给我妈多少钱，你老嫌我给我妈钱多，我妈坐月子还伺候我来了，对不对，你妈伺候我来了吗，你妈啊，就来了一天还非得回去看电视，你说电视上有什么刘洪怡的相声，谁是他孙子他不知道的啊，
1: 哎，
0: 回事是我告诉你，你也是那家里不是家里，外边不是外边的，你啊，孩子也不管你，老婆也不管你，你见着美女你就嘚吧，比赛不打了，
1: 怎么不打了，
0: 裁判都走了，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那。

0: 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1: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0: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8: 哎，今天空气确实不错。
7: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8: 证明我们国家的胸怀。
7: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片辟地。
8: 你的名字叫盘古。
9: 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8: 那谁不知道啊。
9: 你就说当时这首歌算不算是火出圈的 BGM？
8: 肯定啊，当时大街小巷、学校广播，包括门口的小卖部，
9: 是，
8: 你就说哪个店没放过这首歌吧？
9: 确实被传唱的不少，
8: 而且还有一段小品呢。
9: 啊，
8: 郭达和蔡明他们在春晚上表演过这段作品。
10: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11: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10: 不照不照。
11: 3、2、1。再照一张吧。
10: 不照了不照了啊。
11: 3、2、1。
10: 坚决不照了。
11: 3、2、1。
10: 行了吧。
11: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10: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11: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10: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11: 我想跟您一块儿当志愿者。
10: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11: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10: 行，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这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11: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10: 是吗？
11: 嗯。
10: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11: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10: 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12: 啊 ，Welcome to 北京。
11: 他说北京欢迎你。
10: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12: WC，
10: 你想上厕所？
11: 哎，有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啦？
10: 你挺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这哪有个厕所来着？
11: 闲着，照张合影来。
10: 哎呀，你干！我想起来了。哥，这速度。
11: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10: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11: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10: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11: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10: 我脱了也比你强。
11: 我不信。
10: 不信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11: 真好骗。
10: Welcome to 北京。
13: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10: Welcome to 北京.
13: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10: Welcome to 北京.
11: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13: 哦，志愿者，太好
10: 了。你会说中文啊？
13: 我以为你不会。
10: 我中国人，我母语
13: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1: 我看看。那你能看？
10: 国家篮球馆
11: 啊，
10: 您呢
13: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 那边。
11: 不是我。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10: 哎呀你这个乱呢、啊、我说我也看不了。
13: No,
10: 您啊
13: 你那边志愿者你去吧。
11: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13: ？No 啊、
11: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13: I don't know that。
11: 从他到我。明白了
13: ？No, not.
11: 没关系，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13: 中央？
10: 春节联欢晚会。
13: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就是从前呐，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管。
2: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是是，是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上，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2: ，Hello, can I help you?
4: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2: That easy. Take the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4: Oh, thank you.
2: Let's go.
4: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1: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5: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
0: 这来不及啊。
5: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哎呦，
0: 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哎，
1: 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
5: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3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1: 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5: 鸡仔，
1: 鸡仔儿，哎，
0: 鸡仔儿，
1: 鸡仔儿，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5: 哎呦，找不到了啦！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5: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0: 哦，
1: 哟，这小猴画的真像，
5: 画的是我。
1: 更像，更像。
5: 找不到。
1: 不着急，
0: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啊！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啊，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0: 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0: 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儿哎。

0: 是新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0: 是啊，
1: 来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你抱上瘾了你。
4: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3: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4: 今天是五号，再过3天就是我们。
0: 我怎么了？这是
3: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3天也是我们。你瞎踢踢什么呀？再过3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1: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准备照相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好坐坐这儿来啊。你坐，哎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
0: 哎来
1: 咱一块儿坐啊，准备照相啊，
0: 笑一个笑一个，
5: 北京欢迎你。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哎，这段作品啊，是2009年央视春晚当中的一段作品。
10: 哎，
9: 嗯，讲述的就是抢当奥运志愿者的故事。
10: 我跟你讲，谁要能赶上那一年的奥运志愿者，那可是非常光荣的，
9: 太骄傲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个语言翻译志愿者、
10: 观众服务志愿者、
9: 体育展示福娃扮演志愿者、
10: 竞赛专业志愿者、
9: 医疗志愿者。
10: 我是志愿者
9: 啊，你也是志愿者呀？
10: 我想当志愿者，他没让我去啊。
9: 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句流行的口号，我奉献我快乐。
10: 哎，这不是有俩人他们就当志愿者去了吗？
9: 谁呀？
10: 真奇李然呀。
11: 你们像参天的大树，而我是无名的小草，你们像蓝天上翱翔的雄鹰，而我是胡同里瞎撞的家巧。
12: 家巧
11: 朋友啊，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吧。
12: 我看你什么呀？
11: 你看我
12: 啊，
11: 还像个人吗？
12: 啊，
11: 不是，您看我还像个好人吗？
12: 你呀、
11: 啊
12: 好人呀。
11: 啊，
12: 你好人，
11: 真的
12: 绝对是个好人。
11: 哎呦，
12: 就这神经不太正常。
11: 请您不要把我形容的这么美好。
12: 不是，我说你神经病，我夸你了。
11: 在这个社会上，我简直就是个废物。
12: 怎么呢？
11: 哎呦，您不知道，我是有劲儿使不出来呀。
12: 是啊，
11: 我就好比临门一脚伸不了腿
12: 啊。
11: 游泳比赛我不会玩水，
12: 哎呦，
11: 化妆之前不知道美，两根接吻我掰不开嘴啊。我、
12: 哎、不是，你这都什么比喻啊？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11: 您没看出来啊？
12: 没有，
11: 我是一名21世纪的新青年，我有满腔的热情，我要勇敢的冲锋，我要紧跟时代，我得引领航程，我要拯救人民水火，我要维护世界之和平，我要保护大气的臭氧，维系宇宙生态平衡。
12: 别说了啊，这些事儿啊你全干不了，
11: 连这么点小事儿我都干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2: 啊？对，你要能把这些事儿干了，你早上联合国了。
11: 我无奈呀。
12: 别无奈了，我听出来了
11: 啊，
12: 你呀是个挺有志向的青年。
11: 当然了，
12: 但是我跟你说
11: 啊，
12: 想法有点好高骛远了。
11: 怎么？
12: 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
11: 嗯嗯，
12: 但是你可得记住一句话。
11: 什么话？
12: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11: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2: 你明白什么了？
11: 这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2: 哎，
11: 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怎么能成为浩瀚的海洋？
12: 太对。
11: 没有一砖一瓦，怎么能盖起高大的楼房？没有平时的助人为乐，就成为不了榜样。您说我怎么办？
12: 听我的吗？
11: 听你的。
12: 我建议你呀、
11: 啊、
12: 当一名志愿者。
11: 哎呦，对呀，我当志愿者呀，
12: 这不就有的干了吗？
11: 什么叫志愿者？
12: 不是，你怎么连志愿者都不知道、啊、
11: 您介绍介绍。
12: 志愿者呀、啊、是我们的称呼、
3: 哦、
12: 我们要做的呢、嗯、是默默无闻不计报酬用自己的这双手啊去服务于这个社会。
3: 这么说您是个志愿者？
12: 当然了，
3: 听你的，我也当志愿者了。
12: 哎，
3: 你说吧，怎么治我？
12: 啊，
3: 不是内治外治还是混合治？
12: 瞧病啊。
3: 不是，我怎么个志愿法啊？
12: 那你可干的事儿太多了，
3: 您说说。
12: 你比如
3: 啊，
12: 哎，你帮着社区搞搞卫生，
3: 哎，
12: 维护维护公共设施。
3: 对，
12: 你再比如你帮助帮助残疾人
3: 啊，
12: 照顾照顾老人。
3: 什么您说什么您说，刚才最后说什么？
12: 我说你照顾照顾老人。
3: 哎呦，对呀，我照顾老人呐。那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尊老敬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2: 没错，
3: 我们楼有个老头是不是应该照顾？
12: 甭说你了呀、
3: 啊、
12: 我要看见我也得照顾，
3: 咱俩一块照顾他。
12: 行啊，
3: 从今天开始他们家起居
12: 咱们全干，
3: 他们家家务
12: 咱们全管，
3: 他们家衣服
12: 咱们全洗，
3: 他们家饭菜
12: 咱们全吃。
3: 对、
12: 不对，咱们做好的让老人吃。
3: 那比如这老头过生日需要个蛋糕，
12: 咱给买呀，
3: 这钱可得一人一半。
12: 一蛋糕能有多少钱呀？还一人一半，
3: 咱一块儿照顾吗？
12: 啊，
3: 哎，
12: 一人一半。
3: 这老头腿脚不利索，要个治疗仪，
12: 咱给买，
3: 这钱也一人一半
12: 啊。行，
3: 这老头天一凉啊，得来个电褥子，
12: 咱给买，
3: 一人一半
12: 啊。行行行，
3: 平时手里他还缺俩零花，
12: 哎呦，咱给，
3: 哎，
12: 一人一半。
3: 哎呦，朋友们您听听，这就叫觉悟。
12: 谈不到，
3: 这老头他能不感动吗？
12: 这都咱们应该做的。
3: 他能不高兴吗？
12: 就为了让他高兴。
3: 他能不感谢你吗？
12: 我们可不图这个。
3: 甭说他了，我都得谢您。
12: 你谢我什么呀？
3: 这老头啊
12: 啊，
3: 是我爸爸。
12: 走，你爸爸留着你自个儿照顾啊。
3: 您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吗？
12: 谁跟你一人一半啊？
3: 您说的照顾老人啊。
12: 我说的呢，咱们得照顾孤寡老人
3: 啊。孤寡老人？
12: 对了，
3: 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孤寡老人，八个人抢着照顾，轮得上我吗？
12: 不，那怎么办呀？
3: 我呀，照顾不了老的，我照顾小的。
12: 小的？
3: 我捡孩子。
12: 等会儿，你要干嘛？
3: 捡孩子？那现在报纸上写着有弃婴。
12: 哦，你说收养弃婴？
3: 哎，
12: 这种现象太少见了
3: 啊！
12: 哪儿捡去啊？
3: 万一呢？
12: 啊，
3: 我把这些弃婴捡回来，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也争当志愿者。
12: 不用你干那么多。
3: 怎么？
12: 人家要有那家长来认领的，你把孩子给人家。
3: 什么？给他？
12: 啊，
3: 没那么便宜。
12: 怎么呢？
3: 价钱不合适可不行
12: 啊！你要卖孩子呀？
3: 不是，我是说他再有钱，跟这孩子没感情也不行。
12: 人现在法律上有规定。
3: 有什么规定？
12: 捡来这弃婴必须给送交福利院。
3: 哦，合着我白忙活了？
12: 这不叫白忙活。
3: 你的干脆您给我出个主意，让我干件事儿，哎，立竿见影。
12: 立竿见影
3: 啊？有吗？
12: 你呀，出门奔血站。
3: 我上那儿干嘛去？
12: 无偿献血呀。我告诉你啊，到那儿就抽，抽完了当时这就是贡献。
3: 哎呦，对呀，我献血呀。哎，不成
12: 啊，
3: 这玩意儿太吓人了。这
12: 献血有什么可怕的？
3: 哎呦，我们楼高大爷见着我就说。
12: 说什么呀？
13: 爷们儿
12: 啊，
13: 献血千万可别去。
12: 为什么呀？
13: 好嘛，一个个那大夫虎背熊腰啊。
12: 给您抽血的呀，人家都是那小护士。
13: 护士
12: 啊，
13: 那是笑里藏刀。
12: 不是，这老头老有的说，
13: 把你往凳子上一捆，那绳子么胳膊这么粗
12: 哟，
13: 那皮管么胳膊这么粗
12: 啊，
13: 那针筒么胳膊这么粗，那针头么胳膊这么粗。
12: 行行了啊，行了，
13: 好嘛，
12: 这一点血没献呢，他先弄死条胳膊。
3: 您说这玩意儿多吓人呢？
12: 告诉你，献血没有害处，
3: 真的，
12: 而且还有益健康呢。
3: 听您的，我就献血了。
12: 哎，
3: 我不仅要献血，
12: 嗯，
3: 我还要献出一切。
12: 献什么呀？
3: 献肝、献胆、献肺、献眼。
12: 献眼
3: 啊？不是，献我的眼角膜。
12: 您倒说清楚了。
3: 若干年之后，朋友们
12: 啊，
3: 再想找我珍奇，哈哈，没了。
12: 要找你呢？
3: 再想找我，拼
12: 拼！
3: 哎，
11: 我那肝在湖南
1: 献那儿去了，
11: 胃在山西呢，哎呦，广东的腰子，上海的肺，海南岛的胳膊，吐鲁番的腿，各个地方零部件组装完了，您这么一瞧
1: 怎么样，
11: 中国地图，嚯，好不好
1: 啊？你这不怎么样啊，
11: 我献呢，
1: 我们全给自个儿拆零子了，你不用做那么大牺牲，
11: 您说一个既不让我牺牲又对社会有贡献，哎，最好有点那长远意义的事儿。
1: 长远意义
11: 有吗？
1: 哎，还真有。
11: 是啊，
1: 2008年奥运会在咱北京召开、啊，到时候肯定需要大批的志愿者。
11: 那是
1: 你呀，报名当一名奥运会志愿者。
11: 哎呦，对呀，我参加奥运会呀。
1: 就是啊，
11: 朋友们，再见了。
1: 再见，
11: 谢谢你啊，我走了。
1: 哎，别，你干嘛去啊？
11: 我回家等着了。
1: 等什么呀？
11: 哎呦。2008年我大干一场，现在不得养精蓄锐吗？我好好睡一觉。
1: 行了啊，我这别胡说八道了。
11: 怎么？
1: 你现在你得做准备，知道吗？
11: 做什么准备？
1: 你看，到时候人家国际友人都来了啊、嗯，你得给人提供服务吧？
11: 那是啊，
1: 你得跟人交流吧？
11: 没错啊，
1: 你这英语你过关吗？
11: 我这英语我这，您说的太好了啊！我现在就努力学习英语。
1: 就是，
11: 我们小区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说两句流利的口语，
1: 全能说。
11: 对，我们楼赵奶奶80多了，还领着她那帮老哥们老姐们练口语呢。
1: 啊，这80多岁老奶奶怎么说英语啊？哟，
14: 哥们们，姐们们 ，ladies 枕头们，
1: 这就来了。
14: 下面请跟我一起练习口语，
1: 我们跟您学。
14: 这英国人叫你来，
1: 怎么说
14: ？Come on, please. Come on, please.、哎、呦呵，这英国人叫你坐，
1: 这怎么说呀
14: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那什么宝贝儿？
1: 哎，怎么了，赵奶奶？
14: 我那假牙掉哪儿了？
1: 假牙给说飞了。
11: 您说。赵奶奶练口语练的假牙满天飞，我能不使得劲的玩命追吗？
1: 那你是得努力了。
11: 到2008年，我就是一名合格的奥运会志愿者了。
1: 哎，你准备干点什么呢？
11: 当满载着奥运健儿的飞机飞到了北京的上空，我来到了首都机场的迎宾大厅，整个大厅是春意浓浓，让各国选手体验我们中国的友好和热情。红地毯铺地，第一名运动员走下扶梯，我手捧鲜花迎了上去，用流利的英语说了一句，
1: 说什么
11: ？Welcome to China。
1: 啊，中国欢迎您。
11: 坐上去往宾馆的客车，一路上是笑语欢歌。
1: 到了宾馆的驻地，
11: 我让他们到房间洗澡休息。此时此刻，我就是一名厨师，要为五湖四海的朋友献上一桌丰盛的酒席。
1: 你做点什么？
11: 我先给他们炖一只肥颈白颈八斤鸡。您吃了我这肥颈白颈八斤鸡，保证都有好身体。您不吃我这肥颈白颈八斤鸡，个个没有好成绩。您要想取得好成绩，就得吃我做的肥颈白颈八斤鸡。您要不想有个好身体，就不吃我做的肥颈白颈八斤鸡。
1: 说着绕口令儿了啊！
11: 我不仅要当一名厨师，更要当一名导游，领着我们国际朋友到我们北京的名胜古迹看一看、走一走。当他们欣赏到我们北京的景色，个个美不胜收、赞不绝口，都说没玩够，还夸咱这导游当的是世界一流，
1: 真不错。
11: 除此之外，我要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
1: 是啊，
11: 谁要拉稀肚子疼，立马拿出泻立停；谁要摔了一身泥，衣服脱下来我就洗；哪位口渴想喝水，立马端上饮水杯。
1: 瞧瞧，
11: 水喝多了要内急啊！该自个儿去还是自个儿去，
1: 多新鲜。
11: 到了比赛现场，我就是啦啦队队长，我为他们擂起战鼓，我为他们打开横幅，我要为每一个在场的奥运健儿加油助威，让他们个个表现得出类拔萃。我不仅给中国的选手加油，更要给世界各国的选手打气，让他们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最好的成绩，
1: 这叫勇争第一。
11: 尤其到了颁奖时刻，大事小情我更应该积极参与，我为他们擦亮地板，为他们铺好地毯，为他们升起国旗，为他们欢庆胜利，为他们奏起国歌，为他们现场解说，为他们摆好领奖台，为他们鼓掌喝彩。我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一起走到领奖台的正中，哎，手里拿着沉甸甸、金灿灿的奖牌，亲自挂到运动员的前胸。
1: 你给他们颁奖啊？
11: 估计不太可能啊。
1: 刚明白呀。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 机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0: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去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欢迎走进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感谢大家如约而至。今天我们继续打卡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藏品浩瀚如星海。但如果只选一件最值得看的，很多人会把票投给一件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它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摹印砖画人物图像，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那么，南京博物院这幅砖画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一群放浪形骸的文人， 怎么会和2000多年前的隐士同框？一个钢铁厂的工地怎么会挖出改写中国美术史的珍宝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5: 故乡

0: 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 古风其实五，李白。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我愿从之游，未去发已白。不知繁华子，扰扰何所迫，昆山采琼蕊，可以炼金魄。

李白一生慕道求仙，放浪不羁，与竹林七贤的精神一脉相承。诗中慨叹人生苦短，功名扰人，向往超然物外的境界，而这也正是七贤们用生命践行的活法。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就从这群不知繁华子，扰扰何所迫的未尽名士说起。故事要从1960年说起，那一年4月，南京西善桥工山北路，南京第二钢铁厂正在施工取土，工人们一铲子下去，挖出了一座古墓。这在南京不算稀罕事，毕竟是六朝古都，地下随便一铲子，可能就是千年前的遗迹。但谁也没想到，这座古墓里藏着的，竟然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东西。江苏省南京考古队闻讯赶到现场，考古队员们进入墓室一看，心里先凉了半截。这座墓早年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随葬品基本被洗劫一空。就在他们准备收工的时候，抬头一看墓室的两壁，所有人都愣住了。墓室南北两壁各镶嵌着一幅巨大的砖画，每幅画由数百块长方形青砖拼嵌而成，每面长2米多，高近1米。画面上八位人物席地而坐，或抚琴，或饮酒，或长啸，或沉思，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考古队员当场就判断这东西了不得。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考古界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拼嵌起来的人物砖画。汉代的画像砖大多是单块砖上刻一个图案，像这样用几百块砖拼成一幅完整的人物大画，闻所未闻。这批砖画被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南京博物院，专家们花了大量时间清洗、拼接、研究，最终确认这就是传说中的竹林七贤与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消息传出，整个文博界都震动了。2007年，南京博物院首次推出镇院之宝评选，这件砖画毫无悬念地入选，成为18件镇院之宝之一。有专家评价，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本身，更在于它是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发现之一。这么大一堆砖头，就像一盒打散了的巨型拼图，古人是如

编号，比如鸡代表鸡康，就像今天的拼图编号，工匠们按编号顺序记住，就能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出土后环境变化，青砖干燥收缩，已经无法拼得像墓室里那样严丝合缝了。但幸运的是，考古队在砖画取回前拓印了多套拓片，正是这些拓片让这幅国宝的原始面貌得以完整保存。这背后是考古工作者严谨的工作态度，如果没有那些拓片，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堆散落的青砖。

细心的观众到了南京博物院会发现一个问题，画面上不是七个人，而是八个人，多出来的这位是谁？他叫荣启期。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人物，比竹林七贤早了700年左右。据说孔子游泰山的时候，见到荣启期穿着鹿裘带锁，在山水之间鼓琴而歌。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快乐，荣启期说：“我有很多快乐的理由啊，生而为人一乐，生而为男二乐，活到90多岁三乐。至于贫穷和死亡，那是读书人的常态和人生的终点，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孔子听了，深表赞许。一个春秋时期的隐士，怎么会和魏晋七贤同框？答案很有意思。首先，荣启期是历代。

穿越进来，正好凑成八人，两两对称。但更深层的意思是，以荣启期为七贤之楷模，说明这种隐逸精神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如果你站在博物馆里看这幅砖画，其实是在看一场跨越七百年的精神对话。春秋的荣启期和魏晋的七位名士穿越时空坐在了一起，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中国文人精神传承的完美隐喻。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一个认识砖画上的八位人物。嵇康，抚琴者，砖画最左边一个人正在抚琴，微微扬头举眉，神情旁若无人，这就是嵇康，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是三国曹魏时期的文学家、音乐家，字叔夜。他长得有多帅？《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人说嵇康风姿特秀，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像松下风，高洁潇洒。但嵇康最出名的是他的刚。司马昭篡位之后，想拉拢嵇康，七贤之一的山涛推荐嵇康做官，嵇康拒而不受，还写了一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虽然两人后来并没有真的绝交，但这封信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嵇康最后因为卷入一桩冤案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他弹了一曲《广陵散》，弹完之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义，年仅40岁。嵇康之死有史书称天下世人痛惜。砖画中的嵇康正在抚琴，神情高傲，仿佛在说：“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琴声可以断，精神不能屈。”

阮籍长啸者，嵇康旁边这位侧身张口做长啸状的人就是阮籍，他嗜酒能啸，就是喜欢喝酒，喝高兴了就吹口哨，古代叫啸。在七弦中有嵇琴阮啸的说法，嵇康弹琴，阮籍长啸，这是他们的招牌动作。阮籍比嵇康更懂得保命，他身处乱世，内心痛苦却不敢直说，于是整天喝酒装醉。司马昭想和他结亲家，他故意大醉了60天，让媒人没法开口。他驾着车漫无目的地走，走到路的尽头就放声大哭，这就是著名的穷途之哭。他写了一组咏怀诗，82首，写得隐晦曲折，后人谁也读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专画中的阮籍正在长啸，一副忘形之态，这种忘形背后是一个清醒灵魂的痛苦与挣扎。山涛持酒者，画面中手持酒碗端坐的人是山涛。山涛性格温和，善于识人，推荐嵇康做官的就是他。虽然嵇康写了那封绝交书，但山涛并不记恨。嵇康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嵇康对儿子说，山居原在，汝不孤矣。山涛在，你就不会孤苦无依。这就是魏晋名士的情谊，政治立场不同，但不妨碍彼此的尊重与信任。山涛后来果然把嵇康的儿子抚养成人，还推荐他做了官。王戎舞如意者，专画里那位手舞如意、赤腿而坐、姿态懒散的人是王戎，他是七贤中年龄最小的，出身琅琊王氏，那是东晋最大的世家大族之一。王戎早慧，7岁时看到路边李树果实累累，别人都去抢，他却不动。别人问他为

为什么？他说，树在路边而多子，必苦李也。果然那些李子又苦又涩。成年后的王戎以吝啬闻名，但他在精神上依然是那个超然物外的名士。专画中他手舞如意，姿态闲散自得，颇有名士风度。向秀沉思者，闭目以述，似乎在对玄理深思的人，这就是向秀。他是七贤中思想最深的一位，雅号老庄之学，为庄子作注。读他注的人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嵇康被杀后，向秀被迫出仕。有一次他路过嵇康的旧居，听到邻人吹笛，想起旧友，写了一篇思旧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赋很短，借笛声抒发对嵇康之死的哀思，这也是向秀对生命的深刻追问。刘伶，醉酒者，手持耳杯斟酒醉意朦胧的人就是刘伶。他是七贤中最著名的酒鬼，留下了刘伶醉酒的典故。他喜欢坐着鹿车到处走，车后面跟着一个扛锄头的人。刘伶说，如果我醉死了，你就地把我埋了。刘伶还写过一篇《酒德颂》，大谈饮酒之乐，但谁都明白他的醉是对现实清醒到极致的逃避。在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下，做一个清醒的醉鬼是保命的智慧。阮咸，弹阮者，专画里婉秀拨弄乐器的人是阮籍的侄子阮咸。他精通音律，擅长弹奏一种琵琶类的乐器，这种乐器后来因为他的缘故被命名为阮。没错，我们熟悉的阮这种乐器就是以阮咸的名字命名的。专画中的阮咸正在弹奏这种乐器，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荣启期，古琴而歌者，画面最右，端坐古琴，神态威严的老人，就是穿越而来的荣启期。他在七贤面前毫不逊色，以90岁左右高龄的智者姿态，与这群后辈同席论道。说到这里，肯定有朋友要问，既然叫竹林七贤，为什么画上一根竹子都没有？这个问题问得好。事实上，画面中的人物之间以银杏、槐树、青松、垂柳等树木相隔，确实没有竹子。专家们研究发现，在西晋之前，竹子象征的是女子的悲怨凄苦，跟君子没有什么关系。当时的士大夫对竹子并没有特别的审美偏好。竹林七贤中的竹林可能根本不是指真正的竹林，而是隐喻，可能是地名，也可能只是象征隐逸的环境。我们今天常说的岁寒三友松、竹、梅，把竹子和君子品格化等号，那是宋以后的事了。魏晋时期没有人在砖画上画竹子来衬托七贤，所以这幅砖画里没有竹子，恰恰证明了它的真实和古老。最后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幅画会出现在墓室里？一个放浪形骸不守礼法的文人群体怎么会成为墓室装饰的主角？答案藏在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魏晋南北朝，士大夫阶层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竹林七贤选择悦名教而任自然，抛弃虚伪的礼法，追求精神的自由。他们喝酒、轻弹、弹琴、长啸，表面上是放浪形骸，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对抗黑暗的现实。这种精神被称为魏晋风度，它是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学界推测，墓主人为南朝齐梁时期的高级贵族，放置砖画则体现了当时士族对魏晋名士风范的认同，这也是中国文人对自由精神的一种追求。所以如果今天你去南京博物院，
站在这幅砖画面前，你看到的不仅仅是画，你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觉醒，是一群知识分子在至暗时刻的精神之光。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说完南京博物院竹林七贤和荣启七的故事，再来说两个博物馆冷知识。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兴冲冲跑到博物馆门口，发现周一闭馆，吃了个闭门羹。为什么偏偏是周一？因为周末是博物馆最忙的时候，人流量最大。到了周一，展馆终于安静下来了，工作人员要集中做几件事：环境清理、文物保护、设备调试、展品检查。那些需要休息的文物也可以在闭馆日得到微环境的调节。有些博物馆还会利用周一闭馆的时间，把库房里平时难得一见的珍宝拿出来换岗。所以你看，周一闭馆不是偷懒，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接下来给准备去南京博物院打卡的同学们一点小贴士：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在南京博物院历史馆的镇院之宝展厅，由于它非常珍贵，布展时对光照、温湿度都有严格要求。你去看的时候可以重点观察几个细节，数一数到底是不是八个人，找找多出来的那位荣启七在哪里。看铭文，细看砖的侧面，还能隐约看到不同的编号字样。找不同，画面中的人物之间用树木隔开，可以辨认一下都有什么树：银杏、槐树、青松、垂柳等。南京博物院另一件镇馆之宝是西汉金兽，大家可以近距离看看这只9100克的大猫，感受一下一下挖出20公斤黄金是什么样的运气。今天的我们时常会感到压力，那么建议你一定去南京博物院看看。当你站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厅里，面对竹林七贤和荣启七的砖画时，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受。2000年前的一群精神偶像就在你对面坐着，他们沉默不语，但他们的眼神告诉你，无论时代如何，保持内心的自由永远是最值得的事。好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收音机前的您，尤其是学生朋友们，也许正在酝酿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你去沈阳，辽宁省博物馆是绝对不容错过的一站，因为这座博物馆馆藏书画在全国首屈一指。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件国宝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有话题度的作品之一，传为唐代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一幅画，画的是大唐风月，讲的却是千年流转。它曾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出故宫，辗转东北，最后落户辽博。这中间藏着多少故事？画中慵懒的贵妇究竟是谁？他们头上簪的是什么花？为什么这幅画的年代争议了100年？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3: 清平调其一，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看到云彩就想到她的衣裳，看到花朵就想到她的容颜。这首诗写的是盛唐最美的女子，而《簪花仕女图》里那些丰腴慵懒的贵妇，正是李白诗中那种雍容华美在画笔下的呈现。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花想容这三个字说起。簪花仕女图是一幅唐代绢本画，纵46厘米，横180厘米，画面上有6位女子、5位贵妇和1位侍女在春夏之交的庭院里赏花、斗犬、扑蝶、观鹤。全图不设背景，只有几位丰腴华贵的女子以及她们身边的宠物和花朵。但奇怪的是，这幅画上没有画家本人的落款，也没有题跋。唐宋时期的绘画著录里几乎找不到她的名字，连最爱盖章的宋徽宗赵佶都没有在这幅画上留下任何痕迹。在北宋官方编纂的《宣和画谱》中，周昉入选的作品达72幅之多，却没有这幅《簪花仕女图》，说明他在北宋时期大概率未在宫廷收藏体系内，或早已流出内府。直到南宋，画中才出现了2枚收藏印，宋高宗赵构的《绍兴连珠方印》以及全相贾似道的月生葫芦印。元明两代它的流传记录又是一片空白。到了清代，它被大收藏家梁清标安琪收藏，然后进入清内府。但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1922年起，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将一大批书画珍品运出宫外。除了《簪花仕女图》，还有《虢国夫人游春图》《万岁通天帖》等辽博镇馆之宝，都是这样被溥仪带出故宫的。这批珍宝被运到长春，存放在伪满洲国皇宫。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企图逃往日本，在沈阳被俘获。他随身携带的一部分书画 在几经辗转后藏于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一幅画从唐代到南宋300年行踪不明，从南宋到清代又几百年不知所踪，好不容易进了皇宫又被末代皇帝运出宫流落东北。这幅画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很多人在博物馆看古画时会发现，簪花仕女图画上密密麻麻盖满了印章，你以为这是画家自己盖的吗？其实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画收藏有个传统，收藏家会在自己收藏的作品上盖章题跋，证明这东西我经手过。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乾隆皇帝，他经手的字画几乎都被盖上了乾隆御览之宝之类的印。所以簪花仕女图上哪些地方是空白的，哪些地方有印章，这里面的故事本身就是半部收藏史。继续来欣赏簪花仕女图，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幅画。画面分为三段，卷首一位贵妇手执拂尘，侧身逗弄一只摇尾吐舌的小狗，另一位贵妇肩披白纱，右手挑起纱衫，左手似乎在招呼小狗。画的中间，一位贵妇手拈小花，若有所思，她身后站着一位侍女，手执长柄团扇，低眉顺眼，还有一位贵妇手里捏着一只蝴蝶，回头看着悠闲的白鹤。在卷末，最后一位贵妇娉婷而来，姿态优雅，衣袂飘飘，假山旁有数枝心仪花正在盛开。几位女子各有姿态，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贵妇的头上都簪着花，牡丹、芍药、荷花、绣球花等各不相同，唯独侍女头上什么花都没有。这个细节说明簪花是贵族女性的特权，是身份的象征。这幅画的画名就叫簪花仕女图，那我们就来认一认这几位贵妇头上戴的到底是什么花。学界普遍认为，几位贵妇从左到右头上簪的花依次是牡丹花、芍药花、荷花、绣球花等。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是盛唐的象征，簪牡丹的女子在画中的地位最高。芍药，芍药自古就是爱情之花，诗经里说，为氏与女依其相悦，赠之以芍药。而荷花有个别名叫玉环，恰与杨玉环的名字相同。有学者据此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画中的几位贵妇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人，杨贵妃。拂尘和仙鹤是道家的象征，杨玉环原本是寿王的王妃，被唐玄宗看上后先出家做了道姑，才名正言顺地进了宫。画中的拂尘和仙鹤暗指她的道姑身份。而牡丹、芍药、荷花这些花的意象也全都和杨贵妃有关。至于画中的小狗，有人说是康国窝子，《酉阳杂俎》里记载过杨贵妃用这种小狗扰乱棋局，哄唐玄宗开心的故事。当然，这只是学者的推测，杨贵妃是不是画中人的原型，目前还没有定论。但这个故事是不是让这幅画一下子变得更有意思了？

0: 簪花是女徒的年代，是书画界争论了近百年的悬案。唐代说，以辽博的杨仁凯先生、故宫的徐邦达先生为代表，认为这是中唐到晚唐的作品，很可能出自周昉之手。五代南唐说，以谢志柳先生为代表，认为画中仕女装束带有五代风格。宋代说，以沈从文先生为代表，他从服饰角度考证，认为仕女项圈形制与花朵与发髻结合方式更接近宋代。各路专家争论不休，但有一个共识，这幅画的底本一定是唐代或五代的作品，即便不是周昉亲笔，也是那个时代艺术水准的反应。201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先秦汉唐画全集》仍将其归于唐代周昉名下。2023年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也将其断代为唐代周昉作品。为什么这幅画的年代如此难断？因为它没有落款，没有题跋，没有注录。300年空白让后世的考证变得无比艰难。但换个角度想，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1000多年来，它带着无数的谜团走到今天，让一代又一代学者为之着迷。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1972年，此画被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特殊的重裱修复。就在揭裱修复过程中，专家们惊讶地发现，这幅画的画心原非整幅，而是由数幅直卷拼接而成。为什么是几幅呢？有人推测，可能是溥仪出逃时，这幅画被撕成了几段。也有人认为，它原本就是分三段创作，后来才裱在一起的。研究者据此推断，此画最初可能不是一个手卷，而是屏风画。唐朝时，椅凳类作具还没有普及，人们通常坐在一种被称为胡床的榻上，榻后面常常放置一圈插屏式的屏风。簪花仕女图原来就是几条单独的屏风被摆放在榻的后面，后来有好事者把几幅画从屏风上拆了下来，又合在一起装裱，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手卷。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个拼接的秘密在1000多年里都没人发现，直到1972年才被揭晓。说到装裱，我们继续普及一个关于博物馆的冷知识：古画装裱这件事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一幅卷本画如果不装裱，卷起来久了会折出裂痕，摊开久了会落灰受潮。中国传统的装裱工艺包括脱裱画心、镶边、复背、上轴等十几道工序。好的，回到正题，1972年那次重裱，如果不是工作人员细心，可能至今都没人知道这幅画是拼起来的。所以说，博物馆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和时间赛跑。如果我们去看簪花仕女图，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些女子都好丰满，面庞圆润，脖梗丰满，体态丰腴。那么唐代的审美为什么以胖为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代的统治阶层有鲜卑血统，李唐皇室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有很多是鲜卑族或与鲜卑通婚的家族。鲜卑是游牧民族，崇尚体格健壮，认为丰满代表健康和生命力，与中原汉人传统的纤细柔美审美不同。唐代以丰腴为美，是一种融合了游牧民族审美的新风尚。另一个原因是盛唐的经济繁荣，让贵族女性的生活富足优渥，画中女子穿的纱衣、佩戴的珠宝、头发上簪的大朵鲜花都是财富的象征，穿得起、吃得起、养得起，这才叫贵族。 但这幅画还有一个不那么明媚的底色。周昉生活的时代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盛转衰，他笔下的贵族女子虽然诸围翠绕，但神情里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慵懒和空虚，他们无所事事，只能游园赏花逗狗，日子过得再富贵，内心也是寂寞的。所以有学者说，周昉的仕女画画的不仅是美，更是一个阶层的精神状态。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暑期声音打卡博物馆之旅。此刻我们来到的是辽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还藏着一幅镇馆之宝《洛神赋图》。《洛神赋图》相传为东晋顾恺之根据曹植《洛神赋》而作，顾恺之被后世尊为画祖，辽博藏本为宋代摹本，是现存《洛神赋图》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开创了中国叙事性绘画长卷的传统。《洛神赋图》的故事要从曹植说起。我们都知道，曹植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才华横溢。一天，曹植路过洛水时，写下《洛神赋》，描写自己在洛水边遇见了一位超凡脱俗的水中仙女洛神。曹植在赋中这样描写洛神的美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这个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后来成了形容中国女子之美的经典名句。100多年后，东晋画家顾恺之被这篇赋打动，将它画成了一幅长卷。辽宁省博物馆的这幅宋摹本是目前所知《洛神赋图》中唯一在画面中书写有赋文的宋摹本，也就是说，他不仅画了故事，还把曹植的赋文抄在了画旁边，让你一边看画一边读文。整幅画可以分成五幕：邂逅、定情、情变、分离、唱归。洛神在画面中反复出现，从天上飞来，在洛水边与曹植相遇，两人深情对视，但由于人神殊途，最终不得不分离。洛神乘着龙车离去，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曹植，

曹植站在岸边怅然若失。这幅画最精妙的地方是对眼神的描绘，曹植看洛神的眼神，洛神回眸曹植的眼神，都是含情脉脉四个字的极致表达，千愁万绪都在眼睛里。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在博物馆看长卷时会问，为什么中国古画要卷起来看，不能像西方油画一样挂着呢？原因很简单，一是卷本纸本材质怕光怕尘，长期展开会褪色老化；二是古人看长卷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右手卷左手展，一段一段的看，像电影一样慢慢播放。所以你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古画往往是平铺在展柜里的，那是为了展示需要。在古代，看画是一个展开卷起再展开的过程，讲究的是移步换景。说到辽宁省博物馆，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博物馆之一，它的前身就是1949年7月7日开馆的东北博物馆。此前我们去博物馆看古画，不了解古画里的故事，可能就是走马观花的看看就走了。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仔细看看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秘密，簪的是什么花，衣带是飘还是垂，收藏印盖在哪儿，你会发现一幅画就像一个时间胶囊，把1000年前的人间烟火爱恨情仇原封不动地送到了你面前。这个暑假不如去看看唐代女子的簪花云鬓，去读读曹植写给洛神的情书，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啊，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6: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是让我们得以跳出庸常的时光，在文字里触摸岁月深处的风骨与温柔。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徐怀忠先生的《千峰记》。这是一本跳出了传统军旅文学的宏大厮杀叙事，以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争岁月为底色，将笔墨倾注于战火中的青春、信仰与热爱。全书以三位战士、一匹战马为核心，在隆隆炮火与漫漫行军路中，写古琴清音，写纯粹初心，写乱世之中不曾折损的人格尊严与滚烫理想。金戈铁马为伴，诗书风雅未凉，风起硝烟处，牵的是时代长风，守的是本心澄澈。

千峰记是徐怀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讲述女学生汪可瑜、旅长齐静、通信员曹水儿及军马贪枣在战火中的命运纠葛，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探索战争中的爱恋与人性。千峰记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战争中的浪漫、情感与生命之美，它不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聚焦于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爱情和艺术如何得以存续和闪耀。小说的核心是骑兵通信员曹千里、女文化教员汪可瑜和旅长齐静之间含蓄而深刻的情感纠葛，这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对忠诚、承诺、战友与成全的深刻探讨。

谈及战争小说，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是炮火连天的战场，还是金戈铁马的冲锋？小说《千峰记》不同，这部小说的封面上写着一句话：血色唯美，空灵奇绝。翻开书页，你会看到隆隆炮声中响起一曲古琴，高山流水，看到一匹通灵的军马在天葬中飞升，看到一个19岁的女孩抱着宋代古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向我们微笑着走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本书作者徐怀忠，1929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1945年，他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也就是说，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后期和整个解放战争，是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亲历者。2023年1月，徐怀忠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的这本《千峰记》的创作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早在1962年，徐怀忠就开始动笔写这部长篇，期间20余万字的书稿在特殊年代被毁，此后50-60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题材。改革开放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来了一次彻底清理，原稿烧掉一点也不足惜，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创作。2018年，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2期，同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8月，小说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徐怀忠以90岁高龄创下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者的最高年龄纪录。《千峰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3个人物与一匹马的故事。旅长齐静文武双全，儒雅健谈，是野战军部队最有文化、最懂艺术的指挥员。文化教员汪可瑜，乳名纸团，北平女学生出身，3岁习琴，怀抱一张宋代古琴投奔延安。骑兵通信员曹水，高大威猛，忠厚实在，

因男女作风问题酿成悲剧。还有一匹名叫贪枣的军马，通灵智慧，善解人意，在关键时刻总能出现。小说并不正面写战场，他把笔墨放在战争背后的人情与人性上，放在残酷岁月中

小说《千峰记》的结构很有意思，它有一个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放在全书的最前面，用倒叙的方式展开。和平年代，老兵们年年聚会，每次都要传看一幅老照片，每次都会被照片上同一个人的微笑所吸引。这个人是汪可鱼，19岁牺牲在大别山。好，接下来让我们翻开书页，听听小说是怎么开场

战争年代同属一个山头，胜过血缘亲情，年年必有聚会，每次聚会必须大搓一顿。吃什么是次要的，主要是碰杯喝酒，喝酒是次要的，主要是叙旧畅谈。又哪来的那么多话题可谈？老家伙们凑在一起，无非是以他们永久不灭的激情火焰，将一堆堆历史灰烬重新点燃起来，发一通感慨罢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旅高中级干部聚会，由旅二号首长老政委牵头。人到齐了，少不了先要传看一幅加了相框的放大集体照。一色儿灰军绿，密密麻麻挤满了整个画面。男同志分几排站在后面，前排全部是女同志，席地而坐，个个喜笑颜开。这幅照片各家客厅都挂的有，那不算数，要看原版，是摄影记者本人在炮火硝烟中背过来的，具有文献价值。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人手里接过来，又小心翼翼地传给下一个人，仿佛在传递一件明代官窑青花瓷。于是又议论起小汪，前排又起第九那位女同志。照片下眼儿注明，摄于1947年6月30日抢渡黄河前夕。至1948年初春在大别山牺牲，小汪再也不曾有过拍照的机会。这一张集体照也是他的一幅遗照，他永远被定格在19岁。他的职务是文化教员，因为编制在旅司令部，统称参谋。汪参谋，一个颇富于铁血意味的职务名称，加在颇为洋气的一位北平女学生身上，让人感觉奇异而又亲切。干部战士都喜欢喊他汪参谋或者是小汪，很少有谁按照花名册上登记的正式名字叫他汪可瑜。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原九旅宣传队指导员又在重复发出他的惊叹。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每次观看这幅集体照，目光首先接触到的总是汪可瑜这张笑脸，从不会首先聚焦到别的任何一个人，一次也没有过。请教各位，为什么？有人分析，大家从内心深处怀念这位革命烈士，不由自主的目光先循着他的方向去了。这一说看似很有道理，细想也过于勉强。照片上还有其他几位战友，也同样是在大别山牺牲的，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只注意其中某一位呢？特为此事找了一些陌生人来做过测试，照片上的面孔他们一个也不认得，事先又不做任何说明，不给任何暗示，只把照片拿给他们看。同样的，他们也都是最先注意到了前排又起第九人汪可瑜，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集体照出自旅政治处蔡干事之手，当初一个小八路摄影员可怜巴巴的，野战军以及各纵

对专职摄影员配备的不是莱卡便是蔡司，三脚架等配件一应俱全。发给小蔡的照相机是一架破旧战利品罗莱可德，最惨的是不发胶卷，自己想办法。自己哪来的办法？现在摄影艺术圈内尊其为蔡老，他脖子里挂的是长枪短炮，作品多以战地奇景为题，在军内外颇有影响。蔡老站起身，大家明白是有话要说的样子，即刻安静下来听他发表演讲。每年聚会总要由这幅照片谈到小汪那种标志性的微笑，可是我总不作声，我一张口自知属于奇谈怪论，不足为信。九旅诸位老友一个个都是有科学头脑的人，张口科学实验，闭口理论数据，对我的看法一概持批判态度。现在好了，我在报纸科技专栏看到一则报道，说荷兰语言心理学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只有微笑和放松的表达是与生俱来的，其他感情的表达则是后天习得的。报道篇幅虽小，一个豆腐块回答了我的全部问题。 OK， 我们不妨天马行空来设想一下，人类繁衍生息的悠悠长河分流出了那么一缕涓涓细流，与水流终端借着小汪的面部表情喷发出来。不，不是喷发，讲喷发便不成其为微笑，那是仰天长笑了。小汪的笑容正如含藏于心底的一汪清泉缓缓涌出，叮叮咚咚四处流淌着，永不干枯。我相信各位都有实际的体会，初次与小汪相识，只见他羚羊般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清澈见底，双方的距离一下便会缩短为零，仿佛很早很早以前就彼此相识相知。好了，我们回到这张集体照上来，各位请看，镜头以内全体将士一模一样做欢笑状，所有含苞待放的花朵齐刷刷的全开了。这一种笑容是无源之水，是无本之木，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如同全国通用粮票似的。不是我糟蹋你们，人家怎么会撇开那一张粉团团的笑脸而迫不及待地来欣赏一张一张的通用粮票呢？好，刚才读到的是《千峰记》的序曲的节选，序曲把我们带进了回忆。现在时间回到1947年，鲁西南战役打响前夕，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团驻地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派来了一个小分队慰问演出，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演出出了岔子，而正是这个岔子里，汪可鱼第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再来读到这一段的节选。野政文工团，也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来九团慰问演出。小分队不足十人，只能出演一些短小的节目，独唱独奏快板剧什么的，多是根据新近几次作战中的英雄事迹新排出来的，思想内容没得可说，可是出来进去总是那么几个熟悉面孔，太乏味了。台下开始发难，不看不看不看，最初只有少数人起哄，像是受到恶性传染，到处尖声刺耳地打起了口哨，特别是几个伤员挥舞双拐喧闹不止，一阵又一阵的连续炮轰，通通通，直到把演员给轰了回去。报幕人从大幕中缝钻出来，他每次出现观众都以为演出将会做出重新调整，这是一个顽固派，仍旧按照预定顺序不紧不慢地报出了下一个节目，台下又狂呼乱喊起来，出来一个昆角儿，出来一个昆角儿。起先虽是在闹哄，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纲。

不知道他们究竟要的是什么。团长齐静接到报告，风是风，火是火地赶来了。大幕拉开了，台口高高挂起一盏气灯，纱罩射出幽蓝幽蓝的光，把舞台上下照得如同白昼。齐静健步登上舞台，笔直地站在台口，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显而易见是向台下表明，我有充裕的时间和耐心等你们闹腾一个够，什么时候不想闹了我才开口讲话。有人认出了团长，彼此提醒，一号一号。前面几排观众端端正正坐好了，远处的人似乎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头，也都不敢再出声了。齐静这才开始对前训话，听上去似乎是在开玩笑。我应该祝贺大家，你们开创了一项历史记录，自打我们团有建制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今晚这样热闹的新鲜事儿。他陡然以高八度嗓音怒吼道，丢人现眼，给八路军丢人现眼，给虎团全团将士丢人现眼。独立第九团擅长夜战，在百团大战中屡建奇功，被八路军前方总部授予夜老虎团称号，部队上上下下引以为傲，总是喜欢亲切地使用简称，我们虎团怎么长，我们虎团怎么短。齐静强按怒火，改用平静的语气说，我知道最近几次战斗伤亡比较大，有的重伤员更多的是往悲观的方向去想，情绪很不正常，可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聚众滋事发泄不满的理由。野战军总部派演出队下来，你们叫喊不看不看，那岂不就是说我们不稀罕上级的关心爱护，我们不稀罕上级前来慰问。我把话撂在这儿，勿谓言之不预也，凡带头闹事的，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也不问是轻伤还是重伤，逃不过纪律处分。别抱怨我这个当团长的不唱红脸唱黑脸，这个处分是你自己申请下来的。一时间全场空气像是凝结在一处，紧张极了，大家都听到自己的心咚咚地跳。一号压低了声调又说，事情竟然闹到了这个地步，只能由我和政委去向上级首长做检讨，去请求处分。齐静转身向当值的现场总指挥挥手说，解散，各单位带回。总指挥以洪亮的声音发出口令，全体起立。部队齐刷刷的一下起立，自动整理了队列，另一半场地是留给当地群众的。指挥官的口令并不包括他们，但他们也都随之站起了身。老乡们叹息说，可惜一台好节目就这样吹灯拔蜡了。请等一下，请等一下，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呼喊声。齐静远远看到那个女孩子站在场地最后，一只手抱着长长的一个什么物件。部队和群众是间隔开来的，好像是特为女孩留出的一条通道。她一溜小跑来到台前，脸上挂着一丝天然的微笑，很自信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受过良好的教育。齐静认出了女孩抱在胸前的应该是一把古琴，用锦缎琴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孩扬起脸，向高居于舞台台口的齐静提出交涉。首长同志，你好，碰巧我带着古琴，就由我为大家弹奏一支曲子，可以吗？一个花季少女怀抱古琴，突然出现在队列前。齐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陪同女孩子的地方干部上前说明，她是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要报考边区政府开办的太行第二中学，路经此地，正好赶上虎团在开晚会。齐静脸上顿时感觉热辣辣的，这一下让沦陷去来的女学生看笑话了。女学生自告奋勇，由他来演奏一曲古琴，

让一号首长颇费斟酌，是欣然接受还是婉言谢绝呢？齐晋已经下令部队解散，并且在队前宣布要用一段时间来整顿纪律，否则这个部队今后可怎么带？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考虑到古代兵法有这句格言，齐晋实难接受这位古琴姑娘的提议。可是他又不能不暗自警告自己，一个似懂事又不懂事的女学生，她心里是怎么想的？立即付诸行动，并无任何顾忌。作为现场的最高指挥员，绝不可冷冰冰地板起笑脸给如此天真烂漫满腔热情的女学生劈头一瓢冷水。欢迎欢迎，请到台上来，请到台上来，齐晋正式发出邀请。汪可瑜登上舞台，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解开琴囊，取出了古琴。哎呦天哪，这不是一张宋代古琴吗？齐晋惊呼。叶老虎团团长

虽然是由齐静担任了报幕员，他这才想起不曾问过北平女学生的姓名。我姓于，叫汪可鱼，三点水的汪，可不可以的可，愉悦的愉。只见汪姑娘缓缓抬起右臂腕，纤纤素手弹出一个散音，空弦音。她的这张送琴共鸣极佳，洪亮一如铜钟。团长看出北平女学生从不曾在这样的野台子上表演过，不知道先要大喊大叫报出自己的演奏曲目来。他问小汪同学，第一个弹什么曲子？高山流水。请问小汪同学，你弹高山还是流水？汪可鱼加重语气回答，不是高山也不是流水，是高山流水。这么说你从来不弹高山也不弹流水是吗？是的，我只弹高山流水。是老师要求你这样，还是家长规定下来的？不是老师也不是家长，纯粹是我自作主张。齐静以探讨的语气说，好多人讲七十二滚拂汹涌起伏，大气磅礴，构成了全曲最华丽最坚实的高潮，为什么不可以一试呢？古琴女孩从容地回答说，不做过多缓急变化，任其一路流淌下去，让人领略到不舍昼夜的意味，不是更有内在神韵吗？齐静深深点头，转身报出了第一首曲名《高山流水》。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徐怀中的千峰记。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

到了小说的序曲以及开篇，也交代出了全书的缘起。女学生汪可瑜和齐静的相识，不是因为战场上英勇负伤，不是因为首长点名表扬，而是因为一曲古琴《高山流水》。这个设计本身就意味深长。团长齐静是被琴声盯住的第一个人，他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军人，听得懂宋琴的音色，也认得出弹琴人的不凡。那个抬头的瞬间，就是在这一抬头，齐静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这是整部小说的情感引爆点。从这里开始，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像一条暗河，在战争的地面之下奔涌，直到全书结尾才浮出地表。而那个弹琴的姑娘汪可瑜，从这一刻起就成了一道明丽灿烂的战地风景。她怀抱的不仅是一张宋琴，更是一种在炮火中不愿熄灭的美。这种美也是作家徐怀中全书要守护的东西。如果说上半段的故事是相遇，汪可瑜与齐静因琴结缘，那么下半段就是离别。小说的

迷中被俘。被营救回来后，齐静竟然想探查他是否被敌人强暴，这成为两人关系的断裂点。汪可瑜愤怒至极，对齐静说出我从内心看不起你，从此断交。最后他在山洞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而小说最后几章的写法从写实转向了浪漫，甚至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老骏马贪枣的故事，银杏树洞里的遗体，齐静晚年写下的碑文，这些段落是全书最动人也最具争议的部分。

千峰记是徐怀忠创作的长篇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讲述女学生汪可瑜、旅长齐静、通信员曹水儿及军马摊嫂在战火中的命运纠葛，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探索战争中的爱恋与人性。千峰记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战争中的浪漫情感与生命之美，它不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聚焦于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爱情和艺术如何得以存续和闪耀。小说的核心是骑兵通信员曹千里、女文化教员汪可瑜和旅长齐静之间含蓄而深刻的情感纠葛，这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对忠诚、承诺、战友与成全的深刻探讨。

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千峰记》书中的内容。我们一起选读的是第28章《银杏树》的节选。

骑兵通信员曹水恳切要求由他带路找到那个红军洞，然后再执行处决，当即遭到严词拒绝。现在只能根据他画的一张地图四处寻找，还好很快就找到了。万万想不到洞里空空如也，汪参谋的遗体不翼而飞了吗？都在大骂曹水，这小子搞的什么鬼？一号说，不会的，耍弄大家一番对他有什么好？于是决定扩大范围继续搜查。来到一处山坳里，三面为陡峭的悬崖石壁所环抱，一道瀑布从崖壁上抖落下来，腾起一团团水雾，远远看见一棵高大挺拔而又枝杈稠密的古树，顶端处有两个硕大的老瓜窝。司令员齐静走在前面，他首先发现一头完整的大牲口骨骼，白花花的，犹如古脊椎动物展览馆里一件弥足珍贵的陈列品。贪枣，贪枣，齐静自语道。可以肯定，贪枣的尸体被鹰，仿佛是特地留下来为齐静作为凭证的。骑兵通信员把马尾巴编成了许多条小辫子，像新疆姑娘那样，是贪枣，绝无差错。找到了用金条编成的一个长方形的入垫，不知干什么用的。司令员看来看去，他由此推断，正是这匹老军马将汪参谋的遗体置于金条入垫上，口衔金条将他拖出了溶洞。估计不可能走出太远，应该就在附近什么地方，要求大家仔细去搜寻。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司令

员对他的判断有十足自信。上党战役中，齐静从崖头上跳下摔坏了腿，一时无人前来救援。摊早将马搭子摊平了，用头部一点一点把他推到上面去。口衔住马搭子，艰难地将他拖到了包扎所。现在老驹马重复利用了多年前他的这一项创造性措施，只是马搭子改成了金条入垫，来运载汪可鱼的遗体。想象得到，老驹马已是奄奄一息，勉强将汪参谋运出来，便卧下动不了了。成群的鹰鹫在上空盘旋已久，不等老驹马死去，便发起了集体攻击。不要几分钟，只剩下了一副骨架。齐静的坐骑屡立战功，现在更是这等荣耀，竟享受到了如此庄严的天葬仪式。他热泪盈盈，捡起一块肋骨，悄悄珍藏在衣袋里。在那里，是那棵老树的树洞里。是谁忽然呼喊道？所有人目光全都聚焦于一株大树，接近地面的树干，至少要四五个人伸展手臂才可环绕对接。年代过于久远了，连接树根的部分出现分裂，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多个树洞。远远望去，汪参谋遗体背靠树干站立在那里。难怪那么多人分头去找，一直没有找到。在人们观念里，一具尸体肯定是平躺下来的。天哪，他竟是站立着的。人们纷纷发出呼喊，那呼声充满了抑制不住的惊慌和恐惧。一号视力不好，他向树洞里观望许久，倒是辨认出了面前这一棵参天大树并非普通的什么树，而是一棵银杏树。他激动地对随行人员说，没错，是一棵银杏，小汪最喜欢的树种，又叫白果树。银杏出现在地球上约2亿5000万年了，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孑遗植物，历经生存环境变迁的严苛考验，同时代的恐龙灭绝了，古时代植物也绝迹了，唯有银杏坚韧地存活了下来。它的生长演化绵长不绝而又生机勃发，被称为生物活化石。一号眯缝着双眼，模模糊糊地向银杏树洞内观察。终于他看清楚了，汪可鱼头部微微偏向一侧，两臂松弛下垂，全身呈浅古铜色，骨骼突出的部位在日光下闪放着光亮。齐静暗自琢磨，难道会是汪参谋生前曾向摊早授意，届时请将我的遗体运送到某地某地去吗？绝对不可能。如果不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么你便无法解释老驹马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一定要把汪参谋从那个水溶洞里搬运到这棵银杏树树洞里来呢。尽管内心存在一个个疑团，但对老驹马为汪参谋所做的安排，齐静却充分予以理解，而且他毫不怀疑死者在天之灵也一定会表示十分满意。汪可鱼一向随遇而安，更何况落脚在一株银杏树洞里，正是他所祈愿的一生最后归宿之所在。那么以后的事情不难想象，遗体看上去像是印在那里的一个女性人形，久而久之完全与银杏老树融为一体了。齐静再向前去观察更清晰些了，汪参谋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欲迈步前行的那么一种姿态，他显然是意犹未尽，不甘心在2亿5000年处迟滞下来，想必稍事休整将会沿着他预定的返程路线向灵宫里进发，继续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这一段是全书最令人震撼的段落之一。老骏马贪早在湾可鱼生前就是他的知音，他能听懂湾可鱼弹的关山月，在战场上为湾可鱼突围护主。而在他死后，这匹奄奄一息的老马竟然用荆条编成入殿，口衔荆条将他的遗体从溶洞中拖出来，安放在他最爱的银杏树洞中。然后老马倒下，被鹰群天葬，只剩一幅白花花的骨架。这个画面残酷而壮美，作家徐怀忠用写实的笔触写马的骨骼，用浪漫的笔触写马的忠诚，两种笔法在这里交汇，形成了极强的张力。更妙的是，他不说这是奇迹，而是让团长齐静来推断，来解释，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因为上党战役中，老军马贪早就是这样救过他自己的，这一切都有据可查，一切又都不可思议。而汪可鱼在银杏树洞中的姿态，更是全书的精神制高点。他不是躺着的，而是站着的。他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欲迈步前行的那样的一种姿态。他不是死亡，而是出发。汪可鱼的乳名叫纸团儿。小说结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会逐渐逐渐平展开来，直至恢复为本来的一张纸。银杏树2.5亿年的活化石是时间的象征，汪可鱼与银杏融为一体，就意味着它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短暂，进入了永恒。这是作家徐怀忠浪漫主义的极致，他不忍心让美就这样消亡，于是用一棵古树、一匹老马、一个站立的姿态，为美找到了最后的安放之处。

千峰记是徐怀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讲述女学生汪可瑜、旅长齐静、通信员曹水儿及军马贪枣在战火中的命运纠葛，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探索战争中的爱恋与人性。千峰记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战争中的浪漫、情感与生命之美，它不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聚焦于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爱情和艺术如何得以存续和闪耀。小说的核心是骑兵通信员曹千里、女文化教员汪可瑜和旅长齐静之间含蓄而深刻的情感纠葛，这不仅是爱情故事，更是对忠诚、承诺、战友与成全的深刻探讨。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作家徐怀中的《千峰记》，我是黛黛。让我们接下来读到这本书的尾声，在尾声部分，作者这样写：战争结束，中高级将领们早着手在编织升级版的凯旋门之梦，而醉心于军事指挥艺术的齐静，多年来却心灰意冷，无声无息，彻底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他甚至于发出了这样一个非正式公告：谁都不要来，哪儿也不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陪伴老将军的是温可瑜留下的那一张送琴，琴身早已是残破不堪，唯独靠外面的一根弓弦。老人每天晚间就寝之前，必不可少的要坐在琴桌前面，久久抚摸着古老的宋琴，见或弹出一两个空弦音。齐静特别喜欢养猫，先后有三四只可爱的小猫在这位老军人身边享受了他们各自应有的寿数，与老人一一惜别而去。现在与老爷子形影不离的是一只布偶猫，毛发重点色是丁香色，海水一般的蓝色双目微微上扬，是猫类中少有的丹凤眼。齐静原想以原建制部队名义为汪可瑜举办一次正式的安葬仪式，在大别山主峰下那一棵银杏树旁立一个石碑以供悼念，由他执笔来起草悼文。拖延几年了，脑子总是空空的，不知道从哪里着笔。读了《空白夜寄语》，茅塞顿开，一挥而就，定名为《银杏碑》。碑文如下：汪可瑜于1929年11月26日出生于北平市一个诗书之家。1945年初入伍，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独立第九旅司令部任参谋。1947年9月9号在一次战斗中受重伤，次年初春逝世于大别山主峰下一个水溶洞中，时年19岁。

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汪可鱼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咕咕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他用去整整19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与他相识的人无不希望以他为蓝本重新来塑造自己，实则他一以贯之的人生姿态在他本人纯属无意识，莫知其然而然，因此不可复制，别人永远学不会的。只要你着意仿效，便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所幸的是，他的那个标志性微笑总是会随着一缕春风浮现在我们面前。

全书的最后一笔，布偶猫弹响古琴空弦，奇境死了，故事结束了。这个结尾是作家徐怀中精心设计的空弦绝响。古琴有七根弦，到了奇境晚年，只剩下外面的一根弓弦还能发出声音。汪可鱼活着的时候，他弹高山流水关山月，他死了以后，齐静每天夜里坐在这张残破的宋琴前，久久抚摸着古老的宋琴，见或弹出一两个空弦音。空弦音是没有按音的，是最原始最质朴的声音，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未尽的余音。好，以上就是本期品味书香和你一起阅读分享的徐怀中《千峰记》，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落叶飘摇，终归落地。小说集《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在这本书中，邓安庆写故乡县城里发生的故事，写他们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这些普通人在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依旧朴素坚韧地对抗着生活的困顿。7月15日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介绍邓安庆作品《摇落》，敬请收听。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3: 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3: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乘坐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各位好，我是张杰。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有的日子啊写在日历上，翻过去也就忘了，但是有的日子呢却像一枚钉子，钉进一代人的记忆里，再也拔不掉。七月十三号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就属于后者。
1: 是啊，25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2001年的七月十三号，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一个人念出了一个地名，短短的几秒钟，一座城的悲喜，几代人的期待，全都压在了那几个音节上。
0: 我们先不着急揭晓细节，用声音来听一听当时的情境。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那一刻。
2: 现在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3: 信封是封住，
2: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4: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2: 29届奥运会。
4: To the city of Beijing. Beijing.
5: 为什么萨马兰奇老人轻轻的一声“北京”，就唤起了神州大地漫天春雷般的欢呼声，激起了亿万中华儿女内心的狂喜？为什么一个关于体育的消息，会让每一个普通百姓立刻想到中国，想到民族，想到世界？
1: 因为我们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到念出“北京”，全程啊不过7秒钟的时间。可是你听到的这段话，这7秒的前头啊，排着的是整整100年。
0: 是的，是100年。因为早在1908年，就有中国人认真地问过3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派一名运动员去奥运会？什么时候能拿一块金牌？又什么时候能在自己家门口办一届奥运会呢？
1: 这三个问号啊，一旋就是一个世纪。而那7秒钟的时间呢，是最后一个问号落地的声音。
0: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要顺着几部电影和纪录片里那些真实的人，把这100年重新走一遍，看所谓的东亚病夫那张旧标签是怎么被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亲手撕下来的。
1: 从一个人走到一群人，故事啊得从90多年前的那一趟海船说起。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6: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7: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6: 重逢文艺，
7: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今天是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的日子，我们在光影中感受这股真实的力量。先来回顾一部2008年的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由侯勇导演，王兴东编剧。
1: 是啊，这部电影当中的人物刘长春呢，是来自于东北的短跑名将。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站上奥运赛道的人。注意啊，是一个。整支中国代表团赛场上的运动员，就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0: 去参加奥运会的过程格外悲壮。当时日本人占领东北，要他代表伪满洲国参赛，他不肯。最后靠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出资，他坐了20多天的轮船横渡太平洋，几乎没歇脚就上了跑道。我们来听一听电影中的片段。
8: 上船，

0: 我去委员会了，我现在只能对你说，这是全世界的奥林匹克，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有40000000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正在遭受的侵略，这个民族不能再承受任何的失败。
1: Why are you petition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Olympic Games? Because of his physical conditions. Do you have a medical certificate?
2: Not yet.
1: What is the attitude of your athlete?
2: He doesn't oppose to it.
1: I'm afraid tha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e are required to obtain the permission of the athlete before proceeding.
3: Stop, 我是运动员。
4: Stop, please.
3: 宋教授，我考虑好了。
2: This is my sprinter, Mr. Liu Changchun.
1: Very nice to meet you.
3: 宋教授，请允许我，请允许我继续参加比赛。
2: 宋教授，
3: 请让我说完。你说这是全世界的奥林匹克。你说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现在代表国家，我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第一次啊！宋教授，难道就因为不能取胜，我们就应该放弃，毁掉这宝贵的第一次吗？难道就因为第一次失败，我们就应该受到蔑视和侮辱吗？难道我们只是为了取胜才来参加奥林匹克的吗？
2: 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着侵略，我们的民族正经受着战争的苦难，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骨气，更需要尊严，更需要奥林匹克。
1: What did he say？
2: 宋教授，请你翻译给他听。我绝不会放弃比赛，就是死，也不会放弃。
5: 刚才听到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这部电影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刘长春在美国洛杉矶没有能够进入决赛，海上漂了20多天，在下船的时候啊，体力早就空了。可是您说他输了吗？也并没有，因为他要的除了名次，还有骨气，还有尊严。
6: 奥林匹克这四个字是从刘长春一个人的脚下第一次落到中国人身上。25年前，俄罗斯莫斯科的那声欢呼，他的起跑线早画在了1932年，只不过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在起跑。
5: 时光漫游机，我们继续来聆听历史。1984年，又是洛杉矶，挺巧啊，这一回等来了一声枪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十几年前央视中国电影报道对于电影《徐海峰的枪》的一段介绍。
6: 这部电影2012年上映，由王放放导演。徐海峰原本在安徽和县的供销社卖化肥，业余练枪，就是这么一位普通人，最后在洛杉矶打下了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块金牌。
7: 电影《徐海峰的枪》讲述了徐海峰怀着对射击运动的热爱，从一名供销社售货员成长为优秀射击运动员的故事。在激烈的奥运赛场上，云集着各个国家精挑细选的射击好手，而徐海峰胸有成竹，最开始的几枪表现得非常好。好事多磨，徐海峰在最后一组的比赛中成绩突然下滑，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国人心都揪了起来。正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徐海峰突然暂停比赛，溜回了休息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8: 最后一组前7发子弹不好，打的1个10环2个8，其他全是9，平均9环都不到，还剩最后3发子弹。我当时想呢，如果这3发子弹再这样打下去啊，估计最后一组连90环都上不了，再打的话这金牌真没了。
7: 原来面对着竞争对手的强大压力，再加上察觉到自己的手感慢慢变差，徐海峰才做出暂停比赛休息的决定。
8: 这是我们在射击里面最有效的调节办法，就是停，打得不好你就要停下来，把枪放在桌上，手我们叫手出木托，把手拿出木托以后，你经过调节以后你再上去吧，他会把原来错误的动作忘掉，重新找到正确的动作。
7: 徐海峰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从休息室走了出来，重返靶场，非常完美的打了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的好成绩，最终摘得了我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没想到紧接着又发生一个小插曲，当时王义夫也荣获了奥运铜牌，而组委会没有想到中国选手会同时在一场射击比赛中赢得两面奖牌，只准备了一面五星红旗，最后只得火速动用直升机空运来一面中国国旗。虽然颁奖礼因此晚了半个小时，但两位中国选手扬威奥运射击赛场的难忘记忆至今激荡着所有国人。
5: 我们后来也知道了，徐海峰啊，原也不是天生的神枪手，因为年龄势力好几次差点被省队给刷下来，可就是这么一个不服气的普通人，把金牌榜上的零改写成了一。
6: 而这部电影的导演王放放，他给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写过剧本，又导演了徐海峰的枪。后来呢，他还有一部作品《我心飞扬》，被电影业内合称中国奥林匹克三部曲。
5: 那正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把第三部来接着听一下。
6: 刚才我们提到徐海峰夺下的是夏季奥运会的金牌，那么冬季奥运会中国人又等了很久，等到2002年。
5: 在2022年上映的电影《我心飞扬》啊，讲的就是这段经历，由徐峥监制，王放放导演，在冬奥冠军之乡七台河取景。女主角叫杨帆，原型呢就是咱们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洋。
6: 2002年，美国盐湖城，杨洋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里滑出了44秒187，为中国拿下了冬奥会上的第一块金牌，又一次零的突破。这回是在冰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电影中的人物杨帆在决赛之前受伤之后和教练在更衣室的一段挣扎。
4: 缠紧一点，我没事。
9: 杨帆怎么样了？对弈，现在什么情况？
10: 伤口太大，必须得缝针，现在只能做简单化处理，硬要上场的话伤口肯定会撕裂。
9: 组委会问要不要放弃比赛，
11: 老秦没时间等了，
9: 做决定吧。
12: 大龙，赶紧的，带他们去帮海峡做热身，快赶紧的。
13: 走走走走，佳佳快，海佳把东西拿着。
12: 海波，你出去一下。
4: 教练，我没事儿，我一会儿肯定能滑的，邓斌没问题的。
9: 老范，放弃吧。
12: 你伤成这样，在场上肯定会影响你做动作。
14: 500米本来就不是你强项，你带着伤上场也拿不了金牌。
9: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要面对现实。老范，你冷静点，你的人生不只是这场比赛。
4: 多年我努力的训练比赛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呀？难道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结果吗？我可以不拿奥运冠军，但我只是想要跟我的队友在赛场上为国家再拼一次。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让我放弃比赛？为什么让我放弃比赛的人会是你？

0: 要煮了。
1: 手把这鞋帮，
0: 忍着点儿。

0: 谢谢你，教练。这一段听着真的是挺揪心的啊，人受了伤，组委会都来问要不要弃赛了，可是呢，他那句这么多年的苦练，难道就为了这样一个结果，一下把那股不甘心给顶了出来？这段啊，原型杨洋本人也说过，带伤上阵这个情节真的是太真实了。
1: 如果我们把刚才说到的这三部影片串联起来，刘长春一个人，徐海峰一声枪响，杨洋一道冰痕，夏玉东跑道、靶场、冰场，凑齐了奥林匹克的元素。
0: 是啊，像一个人慢慢长大，先学会站上起跑线，再学会赢，最后呢，连最冷的地方也敢闯。等这些都做到了，一个更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哎， 能不能把全世界请到自己家里来比一场啊？这就切换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既然说请到自己家里，有一支队伍最懂中国人心里集体这两个字的分量，那就是中国女排。是啊，2020年陈可辛的夺冠，
1: 巩俐呢也郎平获得了不少的好评。这部电影啊，把三场硬仗串在了一起，分别是1981年世界杯的中日之战，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美之战， 还有2016年里约的中巴之战。
2: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电影夺冠的预告片，感受一下奥运精神中包含的拼搏传承，体现在每一位队员身上就能够爆发出很大的力量。中国女排是，根据我们最新获得的消息，美国主教练塞林格 已经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美国女排的训练和比赛当中。未来体育靠的不是人，是科技。
3: 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米32，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

0: 要改变中国女排的现状，不能只靠哪一个人。
1: 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0: 30个如果不够，就选50个。
2: 部队刚给填空，打中了。
3: 我不管别的还需不需要中国女排。

0: 要改变中国女排，不能只靠某一个人，这才是整部电影夺冠真正想说的。我们呢，总爱记住一个英雄的名字，可是女排最动人的呀，恰恰是那种一群人互相拖着往上走的劲儿。
1: 从我们刚才说到的几部电影中的一个人，到女排的一群人，分量发生了改变。一个人能创造奇迹，但是要办一届奥运会，得靠一群人、一座城、一个国家拧成一股绳。
0: 是啊，说到拧成一股绳，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片段里的这群人呀，是2008年迎接奥运挑战当中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啊，不注意的时候可能看不到，但是他们为家门口的这场盛会提供了最扎实的保障。
1: 纪录片《筑梦2008》由顾军导演，2008年出品。他拍摄了北京奥运会筹办七年里的人，设计鸟巢的人，运动员、教练、普通人家等等，其中还将镜头对准了负责安保的特警。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安保特训这一段，他呢一点都不像英雄片。这些特警里有人是天生恐高的，头一回上高空训练，几乎挪不动步。导演呢也不替他们遮掩，失误摔倒都留在了镜头里。咱们也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跟自己较劲的。
2: 从入箱拔出，入箱拔出，入箱拔出，100寸。

0: 眼睛不能看枪啊，眼睛不能看枪，不能说不怕的时候我要看枪，拔起来的时候我要看枪道啊，没有这一说啊，练的就是你的感觉啊，走，8分钟啊，你们心里现在在想什么我知道，从一刚开始的时候一说8分钟，你们心里就开始发毛了，任何人都会发毛，怎么克服自己啊？怎么克服自己说，哎呀，我这怕酸，我这怕这8分钟时间的煎熬，克服自己。啊，练的不是说你就练你肌肉这的稳定性啊，更练的还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啊，你的注意力，别转移，别从现在就开始抖啊。举重弄轻那种感觉，啊，这就要达到了咱们的训练目的。好，你的注意力，你的眼神，你的注意力，是不是始终在那个？是不是始终在那个石环上面？啊，好，上膛。好，你这身如其境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说对方给你一个信息，说对方现在已经放了一个炸药，对方已经拿了一把枪。好，你心理不稳定因素会使你产生恐惧。人只要一恐惧，他的体能消耗特别快。你体能消耗快，你这时候你手练了5分钟，但那抵不了50秒。
1: 您这配合会出问题的。

0: 有一点不足，就是制高点没有去控制。就你们特别是扶着，你们去蹬车去看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动作。
1: 为了那场盛会，还有很多像这群安保人员一样默默付出的人。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所有人都在仰头看焰火。可是啊，在我们看不见的高处、暗处，是这样一群人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气量。
2: 所以呢，用筑梦这两个字用得非常的准。这个梦是大家一起做的，可是真正去筑梦的呀，是这些有名有姓、会害怕、也会咬着牙顶上去的普通人。
1: 是的，于是圆梦的那一刻终于来了。
2: 2008年8月8号，北京鸟巢，从刘长春一个人登上海船算起，到这一步76年。
1: 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当时啊都守在电视机前，一秒都没舍得错过。2000多名演员击缶灯影翻涌，全场跟着一起倒数，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最抒情的一段，音乐一起，人的记忆也会被拉回去。
3: 和着如心跳般的击打声，火阵中出现了巨大的光影数字，每一次怦然心动的声响，每一次光影数字的更迭，都预示着北京奥运的分秒临近。
4: 就让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倒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正在

0: 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欢迎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啊，是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起回顾这一路走来的付出与收获，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托举，那些万众瞩目的时刻，在各种文艺作品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1: 回顾一下，从莫斯科那个信封打开到念出北京，全程只有7秒。可这7秒的前头排着的是几代人。今天我们想借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重新问一遍，历史为什么总是以一个极短的镜头来浓缩一段极漫长的等待呢？而且这一次我们想从影像出发，不是只回顾事件，而是想聊申奥是怎样被拍出来、播出来、记住的。一座城市为什么会在某些镜头里突然变成我们共同的记忆，以及当焰火散去以后，人又该如何重新开始呢？如果我们把申奥成功放到影像史里来看，想问一下龚燕老师，他觉得最值得回看的是刚才我们说的那7秒钟，还是其他的镜头呢？我们来听听龚燕老师的看法。
2: 如果从影像史看，北京申奥成功特别像一个长镜头里的爆点，前面很长，甚至有点慢，有失败，有酝酿，有准备，最后突然在7秒里完成情绪释放。北京申奥成功之所以值得在25周年重谈，不只是因为它重要，更因为它留下了一整套值得分析的影像、直播、纪录片、新闻现场、口述证词，后来的网络再传播，他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被看见，又如何看见自己的视觉世界。同时，我越来越觉得，人真正记得的往往不是我成功了这句话本身，而是成功突然被公共世界听见的那一刻。北京申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93年，北京距离2000年奥运会只差2票，这件事没有让那段历史终止，反而把它变成了一个更长的助跑。到1998年重新启动申办，2001年在莫斯科完成最后陈述，北京第二轮拿到56票，才有了那个众所周知的结果。看申奥影像时，真正被击中的并不是萨马兰奇说北京的那一秒，你会发现那7秒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前奏镜头，邓亚萍、杨林的陈述和这两一句只有一个决定将创造历史，还有中国观众在电视机前的等待。从影像史的角度看，这类影像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陈述与游说的镜头，申奥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抽签，它是一场被影像、语言、姿态和叙事共同构成的说服。城市不是靠一套数据赢得想象，而是靠一套可以被看见的未来赢得想象。第二类是普通人等待消息的镜头，天安门广场、中华世纪坛、校园、街头的大屏和人群，它是全民共同拥有的时刻，完成从外交事件到公共记忆的转换。第三类是7年长拍的纪录片镜头，尤其是《筑梦2008》。顾源后来回忆，他用了长达7年的跟拍去记录北京筹奥。《光明日报》对这部片的报道也强调，它最珍贵的地方是把申奥成功的宏大叙事重新拉回到一个个平民、家庭、少年运动员、普通建设者身上。也就是说，直播负责把历史变成此刻，纪录片负责把此刻还原成很多人的很多年，而在每个人生命里的7秒钟未必一定是领奖升职时刻，它可能只是某一次你突然听见自己内心回声的时刻，让那些看似无用的准备同样重要。北京申奥成功之所以到今天依然让人动容，恰恰因为它给了人一种很朴素的确认，漫长并不等于徒劳，等待也可以被历史听见。
0: 感谢龚燕老师的解读。在节目上半段有一条很清晰的线，从刘长春一个人站上跑道，到徐海峰一声枪响，再到女排一群人，到满场的火光，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中间最关键的变化是什么？一个人的奋力一搏和一群人的彼此托举，他们又各自意味着什么？ 如果呀再往前走一步，直播和纪录片在制造共同记忆这件事上差别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也来听听龚燕老师的见解。
2: 我觉得最关键的变化不只是竞技水平提高了，而是代表性的规模变了。1932年的刘长春是一个人把中国带到奥运赛场上，1984年的徐海峰是一个人把中国送上领奖台，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之后完成五连冠则是把赢从个人壮举推进成一种群体精神。到了2008年北京开幕式，那种群体性甚至直接被做成了影像结构，巨大的队列、密集的鼓点、同步的动作，从高空俯拍到集体构图，都是在说这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终于赢了，而是一个国家开始能够把个体成就组织成共同经验。一个人的奋力一搏意味着突破边界。刘长春的意义不是成绩，而是他第一次让中国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出现这件事成为事实。徐海峰的意义不只是金牌本身，而是零的突破这个历史标识。这样的人物像影像里的特写，画面会先收紧到一个人脸上，让观众看见转折的发生。而一群人的彼此托举意味着制度、情感与记忆开始形成网络。女排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她们把胜利从一个人的偶发时刻拉成一个时代的连续叙事。北京2008更进一步，把这种我们感拍成了可以全球传播的视觉秩序。央视在一些仪式环节里甚至不做解说，而是用国旗、官员、观众表情的特写反复放大庄重气氛。那一瞬间，个体观看被转化成了大规模同步观看，影像把我在看改造成了我们一起在看。所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真正跨越，不只是运动成绩的累加，而是影像开始有能力把个人突破写成集体记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重看这些材料时，会发现刘长春、徐海峰、女排、北京2008，他们不是各自独立的故事，而是一条被不断放大的叙事链。1936年柏林奥运第一次实现了电视直播，不过观众只能聚集在柏林的公共电视观看室收看。1948年伦敦奥运 BBC 的大规模现场直播开启了家庭电视观看奥运的时代。1964年东京奥运借助通信卫星完成跨国直播，奥运真正成为全球同步观看的媒介事件。而到了北京2008，奥运转播已经全面进入数字高清时代，实现了全球数字化制作与传播。可以说奥运的发展史不只是体育史，也是一部电视史、影像史和媒介史。在20多年后重看北京申奥成功或北京奥运开幕式，人们仍会产生强烈情绪。这不是简单怀旧，而是在新的媒介平台上再次聚拢分散的个人记忆。也就是说，集体记忆并不是一次性形成，而是在直播、纪录片、周年纪念、在剪辑和平台评论中被不断激活。像纪录片《筑梦2008》《永恒之火》等，让你理解这个时刻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不仅共享此刻的观看，还可以互动。奥林匹克精神跨越国家、种族而产生了连结。
1: 最后的这个问题啊，也许听起来有点让人扫兴，但却很真实。就像姚明说的，焰火散尽之后，他第一次被一种巨大的空虚击中。一个人拼尽全力终于登顶，那么那座山顶有时候反而是最孤独的地方。关于高光之后如何重新出发，龚燕老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也许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正站在某一个终点上，一时不该往哪儿走，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2: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他真正把奥运从成绩学拉回到人生学了。姚明后来确实公开谈到，北京奥运之后自己有过很深的失落感，觉得体育人不能只停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 这个表达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个常被庆典掩盖的事实：高光并不会自动给你下一步，山顶不是方向，它只是视野。如果从影像角度说，很多盛大时刻之所以显得完整，是因为镜头会在高潮处替你结束，但真实生活没有自动淡出，闭幕式之后还有第二天，点火之后还有熄火，掌声之后还是普通的生活节奏。所以我自己的答案是，不要急着给高光之后找一个同等重量的新高光，而是先允许自己回到日常，因为很多新的出发并不是从另一次巅峰开始的，而是从重新接受平凡开始的。2008年当然是北京的高光时刻，但北京并没有停在2008年。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本届开幕式将围绕一起向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奥运叙事开始从向世界展示中国，转向与世界共同讲述未来。最后，如果想进一步理解体育与历史政治的关系，可以看看八个试点和九月的一天。前者让不同导演用不同视角观看同一届奥运，后者就记录了慕尼黑奥运会的人质事件，让我们看到奥运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而火的战车则告诉我们，人为什么奔跑，往往比谁跑得更快更值得思考。其实这些电影共同指向一点，体育真正打动我们的从来不只是金牌和记录，而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如何通过身体去理解梦想、竞争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2: 我是乌丹。
1: 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今天呢我们可以补一个挺应景的小知识。整期节目其实啊暗暗藏着一条线，它的源头是100多年前的三个问题。
2: 嗯，就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头说的那个奥运三问。
1: 没错啊，1908年天津有一本叫《天津青年》的杂志登了一篇关于奥运会的文章，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拿一块奥运金牌？又什么时候能在自己家门口办一届奥运会呢？
2: 我们仔细想想1908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光景，在当时能够问出这三个问题几乎像是在做梦，但妙就妙在这三个梦后来真的被一一圆上了。
1: 而圆梦的正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那些人。第一问，1932年刘长春远渡重洋站上洛杉矶的跑道，中国人去了。
2: 第二问，1984年徐海峰的一声枪响把零改成了一，中国人赢了。
1: 第三问，2008年北京鸟巢的焰火腾空而起，中国人办成了。所以说呀，从1908到2008，整整100年，一个民族用一个世纪把三个问号一笔一笔的改成了句号。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年刘长春在海上漂泊了20多天去赴会，那真是字面意义上的济沧海。但是呢，再长的风浪，只要那艘船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总会有破浪的那一天。
1: 所以啊，百年奥运梦这五个字听着挺大，拆开了看却全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在自己的那段路上没有放弃。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时光漫游机又到了节目的最后时刻，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见证了那些震撼人心的瞬间，转换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如果你刚刚完成了一件大事，却忽然觉得空落落的，别慌，焰火总会落下，但你要记得，太阳照样会在第二天升起来。山顶并不是终点，它只是下一段路的起点。
1: 是啊，25年前的那一天呢，一个城市的名字被念出来，这几代人的梦就有了回响。而我们今天想说的是，你自己脚下那条路也值得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完。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53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晴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她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晴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见见，马上见。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晴娥，晴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晴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吗？风导看着易晴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
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易勤娥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道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易勤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易勤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得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

0: 说：“天鹅才掉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方，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
1: 有那么严重吗？
0: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成啊。”易晴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导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晴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院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风导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易晴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楚家河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易晴娥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家河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易晴娥。可当易晴娥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了。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易晴娥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易晴娥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地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30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宝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她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 皮亮只一个眼神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宫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宫丽丽安了李慧娘的婢族，皮亮就准备去找她单养平和疯子了。可宫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易晴娥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宫丽丽才发现易晴娥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土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挖生的把易晴娥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易晴娥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宫丽丽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养平和疯子闹事儿，是宫丽丽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换了易晴娥演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得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琴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养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易晴娥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岛又突然让易晴娥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宫丽丽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凤岛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宫丽丽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她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凤岛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宫丽丽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易晴娥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易晴娥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 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凤岛宣布易清娥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和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和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易清娥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和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她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易清娥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和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易清娥一个人。因为易清娥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易清娥，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易清娥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易清娥。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皮亮，你今天要是敢动易清娥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2: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0: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3: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4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0: 说着皮亮就朝易秦娥扑去，易秦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儿状呢。单仰平直喊：
1: 易秦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
0: 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儿地压住，让易秦娥跑了出去。易秦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

0: 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清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跛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1: 快跑，狼来了！”
2: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0: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清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易清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
2: 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余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功力里一只眼睛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他为啥卧鱼儿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他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
3: 啥毛病，你没见皮亮那身材，快1米9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功力里的腿？”
0: 楚家和周玉芝和易晴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来。楚家和说：“
2: 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
0: 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晴娥说：“
2: 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
0: 易晴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玉芝问：“
2: 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晴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她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

0: 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秦娥才能完成，不用秦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易秦娥，咱就得给他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河怕易秦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秦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易秦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她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她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地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斌，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易秦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斌，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斌。刘洪斌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易秦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舅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易秦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0: 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0: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1: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
0: 我的事儿你少管，
1: 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0: 你少拿大话吓人。
1: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0: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易秦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
1: 好，好，我个妹子，

0: 我为你保密，你不傻，我傻，行了吧？我就是不傻，咋了？
1: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0: 你滚！
1: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0: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1: 刘洪斌还是拧拧呲呲着不走，易清娥就喊叫：“
0: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1: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抽了几棍，气得易清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
2: 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0: 易清娥急忙说：哦，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1: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0: 刘洪兵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易清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
1: 单团长坐下后问：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0: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1: 风导听了就笑了：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
0: 易清娥笑了，
1: 单团长又问他：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0: 不是的。
1: 那咋拿着警棍呢？
0: 哦，他拿着玩嘞。
1: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清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工厂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龚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他就彻底让。
0: 风导也补上说：
1: 哎，他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青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0: 易清娥吓得直朝后缩：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一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1: 咋的？你怕了？
0: 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1: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0: 不

0: 真的唱不了主角儿。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1: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娃，不管谁在找你的茬儿，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0: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1: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易晴娥又缠着他们说，
0: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1: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晴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娃，天塌不下来，上。
0: 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晴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
1: 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0: 你，哎，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2: 嘿，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
1: 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
0: 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
1: 易晴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
0: 易晴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晴娥说，
3: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任楚家和再骂，易晴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地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纸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晴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和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晴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晴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3: 哎，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玉芝说，
1: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
2: 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
1: 等着瞧吧，皮亮不接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共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制作人温晓辉。第十二集，抗日救亡服务团名扬四方。
1: 进茶馆之后，大家看了一圈，瞧那里，管事魁在那里。小李眼尖，右手那屏风隔开的小包厢内，一小碟花生米，一小碟凉拌黄瓜，一小碟上缸熏卤，热腾腾的蒸笼里的汤包，一杯冒着热气的绿茶。管事魁正晃着腿，兴致勃勃地听着说书人的精彩说书呢，好不悠闲自在。作为盐城县十四区的区长，这姓管的可是在管辖区域内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想到哪个茶馆悠闲自在，哪个茶馆的老板都不敢怠慢，白吃白喝不说，临走还塞上一包好茶叶，然后点头哈腰地说着：“请区长多多光顾啊。”“嘿嘿，管区长早啊。”赵静之和唐小石一左一右坐到了管世奎的身边。哦，是唐团长，赵先生啊，来来来，伙计，上两杯碧螺春，一起，啊，一起用早点。管世奎一脸笑。管区长，县里公布了各区民众捐款支持抗日救国的数字，唯独没有我们十四区的。我们那日可是将所有的捐款捐物都交到了区公所。当时区长你也是在场的。唐小石稳稳当当地道出：“那是那是，是县里将我们区里的漏掉了。我要找的是你区长分内的事。我们服务团想为民族为国家出一份力，尽一点心，广大百姓都积极支持。现在是县里漏了也好，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疏漏也好，这捐款的上百名百姓要是知道了，还不是要向我们服务团讨说法，这可都是大家的血汗钱呐。”赵静之不急不徐，不硬不软。是啊，是啊，来来来，吃个包子啊。管世奎干笑着，脸红一阵白一阵。管区长，你看我们负责召集群众还在中心大街，是你向大家解释还是我们去向大家解释呢？赵静之紧逼上来：“我去查，我即刻去查，是他娘的哪个办事不力？这个事儿能开玩笑吗？啊！”管世奎光光的脑门上全是汗珠。那好，我们就暂且不召集大家了，我们一起去区公所吧。小李、小王，将那日捐款登记的册子带着。
2: 区长，您老人家要的上好的龙井茶。
1: 四海春茶社的老板拎着一小袋茶叶追了出来，管世奎头也不回。管世奎最终交出了私吞的捐款，服务团派专人送到了盐城。从此管世奎对服务团，尤其是赵静之，恨之入骨。
3: 咚咚咚，
4: 救人呐，救人呐！
1: 服务团办公室的门被敲响，嘈杂声哭声一片。

0: 怎么回事？赵敬之正在和唐君照商量如何将抗日救亡运动向青年学生群体进一步深入，考虑在上冈以及临近几个乡组织学生来一个大的游行，将这个地区的抗日救国声势进一步造大造强。放下手中的笔，赵敬之去开了门，门一开，涌进一堆哭哭啼啼的人。
1: 我儿子好好的去他姑妈家，在路上就被他们抓了。我孙子才15岁呀，去买烧饼招惹了谁，被那个什么长官带着人抓了。求求你们呐，这么大的上冈镇，只有你们是真正帮我们老百姓的。
0: 白发老大爷拱起了双手。
2: 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区公所是屁用也没有，求求你们了。
3: 他们在小火轮那儿歇脚吃节饷，迟了小火轮就开跑了。
0: 一群人边说边哭，对着唐君照、赵敬之又是磕头又是作揖。
3: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一个一个说。
0: 赵敬之拉过两条长板凳，原来是阜宁县常备旅一个姓徐的军官拉着满载壮丁的小火轮前往盐城督察专员公署。途中他们收受了贿赂，私放了几个壮丁，又怕壮丁人数不够，就沿途到处抓人凑数。而前面的这些人都是被抓壮丁的家人，他们只相信抗日救亡服务团。
1: 只有你们能为我们老百姓主持公道。
3: 好的，你们不要着急，我们来想办法想办法。
0: 唐小石当场表态。说动就动，关上服务团的大门，5个人走了出来。
3: 敬之，你先去码头稳住那姓徐的，我去找一下程老板。
0: 唐君照匆匆朝着老街北头的成记茶馆跑去。上冈小街上有个上了岁数的老式成记茶馆，老板叫程书文，他在镇上很有影响，因其实力和热心肠，一般人都比较尊重他。他也是上冈第一个共产党员唐炳军的丈人。成记茶馆经常有说书先生说书，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孙中山的北伐部队经过上冈草堰口的时候，唐炳军也接待过他们，请官兵在这里喝茶歇脚。孙传芳的部队过境时也在这里喝过茶歇过脚。程书文在上冈镇说句什么，各市人等都挺在意的。
3: 你们不可以随便抓人。
0: 赵敬之一步跨上了小火轮。
1: 你是什么人呢？
0: 正在火轮甲板上吃烧饼的几个当兵的转过了头，坐正中的一个30多岁的军官开了口。
3: 你看，你们随意抓人顶壮丁，这一大家子哭哭啼啼的，算个什么事儿？
1: 呀呵，为了抗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你反对抗日？再说了，这里面有你家哪一个？拿钱赎回去也是可以的。
0: 那姓徐的倒还能说上几句。这个时候，岸上的老百姓对着船舱里被绑着的青年哭喊着：“儿啊，我的孙呐！”
3: 哎呀，这不是徐连长吗？啊，徐连长！
0: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唐小石带着程老板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程老板一声徐连长，那当官的从船上站了起来。
1: 哟，程老板也来了，这里面也有你们家的人还是？啊，
0: 那姓徐的倒还是认识程书文。
4: 哎呀，知道兄弟们经过上冈啊，来来来，吃点我们茶馆的点心。
0: 程老板身后的伙计拎着一篮子小麻饼、金刚旗等茶食送到了船上。
3: 徐连长，我们是上冈抗日救亡服务团的，今天这些街坊邻里的说是他们的孩子还没到当兵年龄就被你们误抓了，你们就放了这几个吧。
0: 唐小石不卑不亢，
4: 我们上面是有任务的，完不成任务我们也没办法呀。
3: 有任务也不能随便抓人顶替啊，何况这几个小年轻还没到18岁，换作是你家或是亲戚家的孩子你也舍不得吧。
1: 徐连长，您公事也得秉公办呐。

0: 赵敬之、唐小石义正言辞反复劝说，那姓徐的一言不发，双眼盯着河水。哎呀，抬头不见低头见，乡里乡亲的，你们团长经过上冈都到我这儿歇歇脚的，下次啊，徐连长经过上冈给我个面子，到成记茶馆中坐一坐呀。啊，程老板拍着姓徐的肩头，又塞给了他几块大洋。那军官终于把在上冈境内抓的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放了回来。感谢服务团的大恩大德，救儿一命救我全家。程老板，感谢成记茶馆仗义救人呐。得到相助的几户人家心存感激，做了许多感谢标语，在街道两侧张贴，在服务团办公之地张贴，在成记茶馆门前张贴。服务团在上冈百姓心中威信大振，成记茶馆也是宾客盈门，百姓的感谢标语成了茶馆的大号招牌。哎，程老板好样的啊！茶客们都对着程书文竖起了大拇指，茶馆的伙计拎着茶壶忙得滴溜溜转，程老板面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1: 陈中柱与赵敬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小慧，演播李璐。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为我中华。我是中国人，不卖日本货。我是中国人，不买日本货。日本人从中国滚出去。1938年的早春，盐城县前街前人潮涌动，一支足有五六十人的学生队伍挥舞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小旗，一路喊着口号，向行人、向街道两边的店铺散发着传单。918，918。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学生队伍从中市桥向鱼市口有序前行，歌声在千年古城盐城县的主街道上回荡。市民们站在路两旁观望，有的人也加入了学生队伍，唱着喊着口号向西走去。人流越会越多，队伍走到灯营桥时已足有100多人了。同学们，今天的游行到此结束，每组集体回家，注意安全。游行结束，学生们分组由几位老师带着分散了。夕阳西下，赵敬之站在灯营桥上。灯营桥在盐城市区西门外，横跨串场河，清康熙25年1686年淮河决口，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奉旨协助工部右侍郎孙再峰疏浚淮河入海口，孔尚任亲至盐城，布置开挖冈门今龙冈镇向东的入海新关河，今称蟒蛇河，57里。为避开县城，新关河道由西门外汇串场河，向北接通天飞闸，向东入海。清同治6年1867年，有个姓沈名登营的人出资在南北向的串场河上修建桥梁，命名永丰桥。沈登营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改永丰桥为登营桥，桥头成了鱼市口。清人高岑有登营晚眺，诗云：

0: 众仙携手共登瀛，入画芳菲一望平。近郭夕阳晴更好，照人春色晚玉明。绿杨芳草花边路，红杏青莲柳外城。日落长歌连佩返，隔烟遥听麦鱼声。小时候，在燕东村自家老宅那株玉兰树下，赵敬之听父亲讲过盐城八景的典故和一些诗作，登瀛晚眺就是八景之一。盐城八景还有铁柱朝生、平湖秋色、杨楼翠霭、瓜井仙踪什么的，敬之都记得。只是关于这八景的诗，他有的记得，有的记不全了。高岑的这首关于登瀛桥的诗，敬之倒是记得，只因那年父亲难得到盐城城西来看朋友，之前的晚上敬之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特意背会了这首诗。印象中这鱼市口登瀛桥就是城中最热闹的地方，卖吃食的多，卖鱼的多，杂货铺子多，人也多。而现在登瀛桥附近明显的人稀少了，铺子只有两家开着门，还有两家熟食店。夕阳的余晖染亮了眼前的桥头与行走的人们，桥下的串串河水缓缓流动。恍惚间，赵敬之听到自己那年从盐城回去后与钟柱分享盐城的热闹。退之兄，哪天我们俩去盐城，将那些个八景的景色一样一样的看个全，我们自己也来编首诗好不好？当当当，古老的钟声在农植中的校园间回荡，全体师生被集中到了食堂。
1: 都了不起了是不是？在上纲这儿没闹够，又到盐城去丢人现眼了是不是？啊，这下农植中出名了，出大名了。
0: 校长唐炳玄虎着脸，
1: 你们到学校来干什么的？学生的本分是读好书，你们好好读书就是救国。还有一些老师不知道为人师表，教师的本分是教学生知识和本领，我们有些老师倒好，不听我的，听一党分子的话，游行闹事长本事了。我还告诉你们，谁再提不读书我就开除谁，教师学生一个样，我唐某说到做到。
2: 汉奸，活脱脱一个汉奸，就是还开除我们呢，便宜他了，做了汉奸哪能做校长，打倒汉奸。
0: 学生们在台下窃窃私语。第二日学生们认真上课，校园里一阵平静。唐炳玄从这个教室转到那个教室，看样子这帮学生是要吓唬吓唬，今天这不老实多了。夕阳西下，学生们三三两两携着书本回宿舍了。几株老树枝叶不动，一片静默，连学校门口的大狗阿黄都静静地蹲在地上不声不响。整个校园安静得出奇，是暴风雨要来临的前兆吗？农植中真的出事了。夜幕低垂，农村的天一说黑就黑成一大片，似乎只是刹那的事情。唐炳玄刚上楼，高个的学生陆约流关掉了全校的总电闸，校园瞬间就和大地一样黑了。砰砰，几声闷闷的声音。
3: 哎呦，是什么人呢？敢打我？我是唐校长，你们想造反呢？为什么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打的就是你这个汉奸校长。
0: 一群学生趁黑动手，对着这唐炳玄痛打一阵。唐炳玄连滚带爬逃下了楼。
1: 叫赵敬之到我的办公室。

0: 不是来。
1: 第二天，唐炳玄拍着桌子大为光火。赵静之正在上课，同事在教室外向他招手，
2: 校长叫你去一下。
1: 赵静之未加理睬，继续上课。对于教师来说，课比天大。
3: 赵静之，你知道你是农职中的教师吗？
1: 课后，赵静之刚进校长室，唐炳玄就铁青着脸质问：
3: 你平时总是说为人师表，你把学生带到盐城大街上去游行，散发传单，这不是胡闹吗？你还像个老师吗？你知道，国事由蒋委员长管，不要听异党分子的话。教师本分是教学生，学生的本分是读书，读书就是救国。这个道理难道还要我来教你吗？ 你看看这张名单，你去宣读，将这几个闹学潮的学生头子开除。
1: 右额角贴着片膏药，腮帮子上涂着红药水的唐炳玄将桌子拍得砰砰响，桌子上的墨水瓶都跳了起来。
4: 唐校长，我是教师，但我更是一个中国人。
1: 唐校长，你是一校之长，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人。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你看东北三省，你听卢沟桥的枪炮声，全国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哪里还放得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4: 唐校长，我们是教育人的人，国家如此，中华如此，我们怎么能充耳不闻？我们怎么能不拍案而起？亡国奴的日子好过吗？
1: 唐炳玄盯着赵静之，好像有点不认识了。他扶了扶眼镜，阴沉着脸颓然坐下。
4: 校长，你再看看陆约流、董乔生这几个学生，都是我们品学兼优的尖子生，将他们开除了，我们如何向所有学生交代？我们如何向我们自己交代？我们学校的脸面又往哪儿放？
1: 此时的校长室外已围满了黑压压的人头，赵静之向外挥了挥手，学生却不肯散去。
3: 学生们不肯上课了，齐整整地坐在操场上，从日出到日落，
1: 一天、
3: 两天、三天，校方反复劝说，学生只有一个条件：校长收回开除几位同学的决定。不可能，此事无任何商量余地。
1: 唐炳玄坚持不收回成命。
3: 农职中学生罢课事件在上纲乃至盐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隔了几日，盐城督察行政公署专员续孝言闻讯赶来调解，收回了开除陆约流等几位同学的决定，为期一周的学潮方告平息。
4: 赵先生好，赵老师好。学生们抱着书本见到赵静之就问好鞠躬，
1: 隔着窗子见到此景的校长唐炳玄透过眼镜片死死地盯着
3: 这个姓赵的，十有八九是共产党。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编辑制作温晓辉，监制邢晓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重
1: 双面打印？
0: 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作者张小慧，演播李璐。第十三集，急救异地赴台城。
1: 天上有飞机，是日本人的飞机。不得了了，日本人扔炸弹了。
2: 大人叫，小孩哭，没有躲避空袭经验的人们四处逃窜，哭声遍野。老上冈人记得，这是1938年5月，日军首次侵犯上冈，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在这次轰炸中，镇子的标志性建筑上冈商会遭到重创，那明清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楼变成了断壁残垣、砖瓦废墟，精美的飞檐翘角和雕花窗格碎裂在春日的阳光下，触目惊心。门前的两株大香樟被炸倒了一株，还有一株似被雷劈了半个身子般，残缺的树枝顽强地硬挺在废墟边，默默地摇曳出一派凄凉。此后上冈被占领，日伪军对整个集镇进行了掳掠摧残，商会原址被彻底毁坏，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停止了公开活动。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赵静之、唐小石、陈宗泽和唐君照一起前往武汉，在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秘书长王汉的安排下，经过一段

0: 的学习培训，编入由张静夫、冼星海负责的第一战地服务团，随团去徐州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帮助部队抢运物资。在完成阶段性工作任务后，赵静之等又被调至徐州第五战区青年抗日救国总团工作。时局动荡，服从组织安排，指向哪儿走向哪儿，这是战时岁月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与满腹激情，唯愿将自己彻彻底底交到为我河山保我中华的伟大斗争中去。2019年的秋阳中，我在上冈古镇漫步寻找。请问您知道上冈商会的旧址吗？年轻的不知道，年纪大的也不知道。伫立在小巷街头，在手机上再度搜寻，方得知新中国成立后，商会一带曾作为政府办公用地，90年代划属建湖县第二人民医院，现为二院的职工住宅楼。眼前窄窄的道路上，那年那月的任何痕迹都没有了，只有遗存的一口古井承载着百年风霜雨雪，如同古镇的眼睛望向白云蓝天。古井身后的围墙上，一丛扁豆绿叶紫花缠绕在高高的泡桐树上。伫立在古井前，井水依然清澈如镜。岁月流逝，硝烟散尽，在今日阳光的照耀下，我看见井水中映照出的那年那月那批有志青年民族俊杰的激情呐喊与热血轨迹。陈司令，陈司令，请开门呐，开门呐。少将司令陈忠住家的大门被急促地拍响。那日部队休整，陈忠住难得在家吃了晚饭，刚放下筷子，大门一开，一名短发女子牵着一个小女孩跌跌冲冲地进来了。退之兄，我是陈静熙啊，救救静之，救救静之啊。女子抬起头来，满面泪痕。静熙，弟妹。陈忠柱定神一看，惊住了。静之怎么了？坐下来慢慢说。志芳，倒杯水来。退之兄，静之他被一个姓李的叫什么李其明的带着几个人抓走了，说他通共，说他组织青年学生去参加什么共产党的部队。静熙说的断断续续，泣不成声。什么？什么？弟妹不着急，你慢些说。静之，静之他浑身都是血呀，他们要活埋静之啊。陈静熙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什么人说的？陈忠柱猛地站了起来。前天我和弟弟宗烈到雾一巷监狱去探望，好说歹说，那边看守静之的人凶得不得了。
1: 喂喂，给我接东台雾一巷省监狱。
0: 陈忠柱已拿起了电话，电话打到东台委婉保安处，接电话的人阴阳怪气：
1: 你是哪个陈司令？这可是共产党要犯，没有韩主席的口谕，谁也不敢担这个担子。
0: 咚的一声，陈忠柱一拳捶向桌子。
2: 爸爸，爸爸，你生气了？你手疼吗？妈妈，爸爸手破了呀。
0: 五岁的女儿小红秀听到响声跑了出来。
3: 秀，爸爸的手没关系。
1: 志芳，你把客房打理一下，与你静熙弟妹说说话，我来想主意，我来想办法。弟妹，你放心啊，带着艾尔先去睡觉。
2: 秀，
3: 你也去睡觉。
0: 把女儿抱到床上，陈忠柱在小红秀额头上亲了一下。
3: 乖。
0: 他替女儿掖了掖被子，向王志芳招了招手，来到外屋。
3: 芳妹，是静之出了事，我不能不管。
1: 说着说着，陈忠柱又激愤了起来。
2: 什么？静芝出事了？
0: 王志芳知道他们兄弟的深情，知道静芝在退之心中的分量。
3: 是的，关在东台无异象，恐有性命之忧。
0: 陈忠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2: 那怎么办呢？要想办法呀。
1: 王志芳也着急了。
0: 陈忠柱心急如焚，他知道赵静芝是共产党，但静芝做的是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做的事。
1: 他知道静芝组织了青年服务团，将青年学生和抗日青年往外送，送去哪里他也不知道，但肯定是为了抗日救国，这何罪之有。
0: 他更知道静芝兄弟外表文弱，骨子里和自己一样，也是宁折不弯的刚烈性子。
3: 静芝，静芝，你受苦了，为兄的岂能不管？
0: 1940年是抗日战争最为焦灼的年代，拉锯的战争态势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年初，汪精卫投靠日本，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驻守在兴化的江苏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陆军中将、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在反共问题上一直保持较积极的态度，是个制造与新四军摩擦的高手。苏中一带呈现出敌、我、皖几方兵力焦灼的战争态势。
3: 志芳，我刚才打电话过去，他们竟然左推右推，还说只有韩德勤发话才能放人。我倒是不信这个邪了。
0: 你让凤高去找武帝，让他即刻来我这儿。陈忠柱神色严峻地坐到桌前，王志芳立即拿来笔墨。这个习惯是当年忠柱在王志芳家借住时就养成了的。
3: 省保安团，我是鲁苏皖边区四纵队少将司令陈忠柱，我的结拜兄弟赵静芝受我之托，发动与组织一批有志抗日救亡的青年送我纵队，以充实抗日力量。但因我弟与上纲地方上一些痞顽之类有些过节，对方敲诈不成，反污蔑我静芝弟为共党输送青年人，真是岂有此理。我的兄弟人品我知道，读书人，清清白白，从不做苟且偷盗之事，请即刻放人，否则我纵队出现过激行为，一切后果由监狱承担。韩德勤主席长官那儿由我陈忠柱负责解释。
0: 司令，你找我。
1: 陈忠柱武弟陈勋武团长急匆匆走了进来。
3: 勋武，急事，天大的事。静芝是哥的结拜兄弟，也就是你的哥，你认识的，也知道的。
0: 勋武，这封信你收好，你连夜迅速去东台，找东台县保安团团长朱武成，他是我的军校同学，还有司法科科长刘伯英，他也与我熟悉，不将你赵大哥带回来，你也不要回来见我。
3: 哥，你放心。
1: 陈勋武脚跟一碰，一个敬礼，转身就走。
3: 勋武，再带几个人同行。
1: 看着勋武的身影匆匆消失在夜色中，忠柱很放心，这个弟弟从长相到性格都像自己，做事历来令人放心。
4: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芝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3: 赵静芝，出来。
1: 无意向监狱的狱卒大呼小叫，
3: 是到时候了吗？
1: 赵静芝坦然，
3: 关在这儿已五日。

遍体鳞伤的静之将自己34年的岁月前前后后都想了，想的最多的是那一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的那个春日。那一日的阳光很好，图书馆前的月季花正红。那一日他在图书馆里面的一间小室内，对着桌上的共产党宣言举起了拳头，一字一句慎重无比：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永不叛党。宣誓人赵静之。回想自己往日的岁月，赵静之心里没有遗憾，我做到了，我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一步步走来，我没有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在大学里组织同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麻城做地下工作，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政训班学习做学员的思想工作，在天津南马场孙连仲部任政训处秘书时做官兵的思想工作，直至撰写《三民主义新事》一文被国民党特务觉察并追查，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急匆匆以老父病危为由撤回家乡，再后来在家乡抗日救亡服务团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前日七弟陈宗烈陪着妻子陈静熙来探监，妻子看着倒在稻草地上受尽酷刑一身血的丈夫，忍不住嚎啕大哭：静熙，别哭，别哭，是我拖累了你和孩子，但你要相信，你的丈夫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国家的事情。静之，我知道，我知道，什么人这么狠，他们难道就不是父母生的吗？静熙心疼，静熙伤心，自从静之被抓走，他的心一直悬着，在从大冈来东台监狱的路上，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丈夫会伤成这样。静熙，别哭，别哭，带好孩子，是我对不住你，这么多年老是让你担惊受怕。赵静之再也忍不住，不顾伤痛，紧紧抱着妻子。静熙的泪水，静之的泪水，濡湿了彼此的衣衫。宗烈，照顾好你姐姐，姐夫拜托你了。赵静之对眼前这个小舅子一直很信任，有他陪着妻子，静之放心些。静熙哭着和宗烈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临走时宗烈附在姐夫耳旁悄声说：姐夫，你再忍一忍，再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你。这是第五个夜晚，自被捕以来，赵静之心中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明天也许就是明天吧，今天与妻子又见了最后一面，此时的赵静之心中十分坦然。在夜色中，在黎明前，赵静之在心里向家乡向老父亲告别，再次向亲爱的妻子静熙告别：好好带着孩子，有合适的人对你好，就嫁了。看着夜色中的星星，赵静之也向退之兄弟告了别：退之，我的好兄弟，台儿庄大洞山一别又是两年，你还好吗？烽火硝烟，你多保重。甚至静之向燕东村自家老宅里的大玉兰树也做了别：岁岁年年你可要保佑我们赵家，该输液是输液，该开花是开花。细细回想这次被捕，想来想去，赵静之总是觉得蹊跷，他做事

0: 向仔细缜密。这次组织进步青年去皖东北参加培训，以充实新四军力量，人员是挑了又挑，活动方案也经几番考虑，并向相关人员左右叮咛的。到底是什么地方，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了疏漏？不应该呀。赵静之锁着眉头。1939年9月，中南中学淮东分校排斥进步教师，高中部停办了，你们各自寻找出路吧，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1: 这不是明摆着排斥我们几个人吗？
0: 青年教师地下党员董力愤愤不平，与几位教师一同找到赵静之、唐小石这里。此时因上冈镇已被日军占领，赵静之、陈宗泽、唐小石跟随他们所在的农职中和上冈中学分别搬迁到远离敌人据点的朱斌墩和廖家庄。1939年，日军屡次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出重兵占据了根据地内的大部分县城。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把国民党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反共顽固派趁机向新四军、八路军、抗日政府和抗日民众不断发起进攻，一味地制造摩擦，极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急需补充有生力量。面对着被中南中学淮东分校以停办高中部为由辞退而找来的几位青年教师，赵静之在党支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学校尤其是高中学生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在当下混乱的局势中，让这股新生力量设定正义的人生坐标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组织一个补习团，发动和组织一批要求进步的学生来学习，培养抗日骨干，储备有生力量，可否？静之，你这个主意好。补习团既学习高中的一些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了解当前局势，明白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充分认识国民党消极抗日、枪口对内的真嘴脸，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抗日激情。唐小石、董力、陈宗泽一致赞成。秋阳高照，秋风清朗，当盐城县第一中学生补习团的牌子在租界的那两间平房挂出的时候，中南中学淮东分校高中部的几十名学生奔走相告，我们又有学习的地方了，补习团请的都是名师呢。就连附近一些因家庭、身体等这样那样的原因辍学的青年也慕名而来。作为盐阜区14区的所在地，上冈各种势力都有，鱼龙混杂。农职中附近忽然出现一个中学生补习团，许多青年学生携着书本往那两间房子去，不可能不引起注意。但学生们的国文课、代数课有条不紊地上着，窗外的偷窥者找不到茬。哎，小兄弟，给你们上课的老师讲得好吗？我也想来听听呢。放学路上，学生们常被一些路人拦着问。欢迎啊，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赵先生还是上海有名的大学毕业的呢。学生们实话实说。是县农职中的那个赵静之先生吗？他给你们上课讲什么呀？讲岳飞，讲文天祥，讲辛弃疾，都是历史上了不起的人。你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是谁做的吗？你知道我们脚下这条路为什么叫范公堤吗？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谁说的吗？来刺探打听的小喽啰一无所获，只记住了课讲得好的赵先生。在县农职中任教的赵静之在补习团为学生们上形式课， 他丰厚的学识与人文功底令他的课堂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历史上的这些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他们的气节、风骨与情操令人钦佩，一直被敬之，视为人生楷模。赵敬之认为，将这些闪光的名字讲给青年们听，会起到比喊一些口号更深入人心的教育作用。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00。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4: 用你的方式分享，
5: 用你的方式战斗，
6: 用你的方式热爱，
7: 用你的方式梦想，
8: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9: 实现梦想。
10: 和你一起，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2: 中国式现代化，
13: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1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饭好啦。
1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败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共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制作人温晓辉。

0: 第十四集，赵敬之东台获救。
1: 风萧萧，瑟瑟寒气卷起街巷的树叶，四处盘旋飘落。路上的行人稀少了。民族国家需要我们，我们随时听从召唤。陆秀夫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骄傲，生当做人杰，气节骨气当如忠烈公。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国土被倭寇践踏更为耻辱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好青年，都是有用之才呀。翻阅着学生的学习笔记，赵敬之感慨万端，心潮激荡。寒风阵阵，透过窗户纸漏了进来，但补习团的屋内依然热气腾腾。经过三个月的学习，这些青年学生可以说是精神上受到了洗礼，对当下的政治局势有了相对明确的认识，尤其是在愿为国家、为民族竭尽全力这一点上已经形成了共识。
2: 爸爸，爸爸，爸爸回来了。
1: 赵敬之大包小包刚进门，腿就被五岁的女儿抱住了。
3: 静熙，小爱，来，我们好好过个年。
1: 敬之打开一个又一个纸包，卤猪头肉，卤猪耳朵，这是上甘古镇的卤食，一直很有名。还有花生米，几只咸蛋。
3: 去，将你哥哥找回来。
1: 敬之拍了拍女儿的头，小爱跑到门口，对着邻居家扯着嗓子喊：“
2: 富哥哥，富哥哥，爸爸回来了，有好吃的。”
1: 敬之与妻子相视一笑，这个家现在已经有了富儿、爱儿、碧儿，一男两女三个孩子。在静熙的打点操持下，日子过得还算安定。
3: 有你，这个家真的温暖如春。
1: 赵静之不止一次对静熙说道：“你好，我们这个家就一切都好。”静熙总是温婉的笑。 灯点亮了，静之说：“再加一根蜡烛，喜庆些，毕竟明天就是新年了。”
2: 爸爸，爸爸，
1: 你前天教我背的诗我全会了，背给你听好不？小爱边忙着往嘴巴里塞猪头肉，边忙着说话。
3: 吃饭不说话，说话不吃饭。
1: 静熙轻声责备小爱：“
3: 今天破例，爸爸高兴，
1: 来，站到地上来，背给爸爸妈妈听。”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2: 爸爸妈妈说你就是风雪夜归人。
1: 一直在对付猪头肉的富儿忽地插上了一句：“
4: 好啊，爸爸。”

0: 不在家，你们娘几个就在背后编排我，说我的坏话呀。静之笑着，想到孩子说的也不算错，自己真是早出晚归，甚至有时归不了家。一盏罩子灯，两根红蜡烛，不大的房子里暖意融融，孩子笑着，大人也开心着。这日子啊，穷也好，富也好，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就是最大的福分。陈静熙给丈夫盛上了一碗鸡汤煮草炉饼，妻子知道丈夫好这一口，但在外边根本吃不到。两个孩子睡熟了，静熙将搓好的汤圆放到灶台边的小方桌上，用罩子盖了起来。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要吃汤圆的。赵静之向静熙招招手，从书桌上拿起一个纸包，他说道，看看，这是给你的新年礼物，一条鲜红的羊毛围巾。太红了吧，我都这么大年纪了。陈静熙抿着嘴笑，30来岁的人多大年纪啊，来，我看看，我看看。静熙，你皮肤白，围上真好看。赵静之拉着妻子的手，灯光下围上红围巾的静熙怎么看怎么好看。噼啪噼啪，正是子时，远处是谁家急性子的小伙已燃响了炮仗，新的一年来了。带走这个赵静之，就是共产党。一队人冲到了赵静之家中。春节刚过，鞭炮声还在上冈古镇的街巷里响着。你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静之放下手中的笔，甚是奇怪。我是什么人？你不认识我？我是国民党党部复兴社的李其明，奉上头之命来抓你的。挥舞着手中的手枪，梳着小分头的特务头子李其明不可一世。抓我？我是个教师，我犯了什么事？你奉上头之命，这个上头又是谁？公函呢？赵静之很冷静。就因为你是个教师，你煽动学生投靠共产党，还要将学生送到安徽去当新四军，你要活生生的将这些年轻人往火坑里送啊，还公函呢？抓错了我负责，不和他啰嗦，抓起来带走。李其明大声吼叫着。哎，赵先生怎么了？赵先生可是个好人呢，你们抓错人了吧？门外街坊邻里围上了10几个人。静熙，不要慌，带好孩子，我去将情况说清楚就回来了，听话。赵静之扭着头向着围着红围巾面色苍白的妻子嘱托着。在他的身后响起了孩子们的哭喊声。在押往东台义乌巷监狱的路上，坐在破旧的吉普车上颠簸的赵静之已经意识到是补习团的下一步活动出了问题。年前奉地下党指示，需要组织动员补习团一批学生去皖东北受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与军事素质，为开辟和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一批干部与青年骨干。赵静之与石小棠他们反复挑选，并个别征求意见，说是要组织大家外出学习一段时间，但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学生们热情很高。补习团经过精挑细选敲定了人选，并反复叮嘱大家要注意保密，但是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站住，站住，儿子，静堂，你站住，你给我回来。上冈小学校长邵公会气喘吁吁地瘫在树家桥上，看着坐在桥头的老父亲，邵静堂犹豫着 停下了脚步。你要上哪儿去？将儿子带回家中，少公会将暖炉搬到儿子脚边，和颜悦色地问：
1: 爸爸，我是到同学家去的。
0: 邵敬堂支支吾吾：
1: 刚过完年，你到哪个同学家去啊？啊？
0: 邵公会又端来杯热茶：
1: 爸爸，告诉你啊，我们是要去外地学习一阵子，要干件大事的。
0: 见父亲并不生气，邵敬堂忍不住说了：
1: 共产党要派一批学生送到安徽新四军那里培训。
0: 将儿子带回家后，思来想去的邵公会隔天跑到国民党县党部监委盐城县农职中校长唐炳玄那里。
1: 你说是哪个共产党？
0: 唐炳玄一拍桌子：
1: 就是你们学校那个姓赵的先生，还有姓唐的那几个。好啊，正愁抓不到你姓赵的把柄呢。
0: 唐炳玄自那次开除进步学生未遂，一直对赵敬之虎视眈眈，对学生补习团密切关注。唐炳玄立即联系上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头子李其明。自此，这次选送青年学生去皖东北新四军培养的秘密行动彻底暴露。特务机关迅速行动，赵敬之被捕，陈宗泽、唐小石迅速逃脱，中学生补习团解散了。
2: 陈忠柱与赵敬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小慧，演播李璐。
1: 赵敬之，出来。
0: 那个这两日听熟了的狱卒的声音又传来，此时东方已有了一点点白光。赵敬之知道是时候了，忍着浑身的伤痛，赵敬之竭力挺直了脊梁，一步一步走向前，在牢房狭窄的通道中挪动着瘦形肿胀的双腿。一道光亮从通道尽头射了进来，这个清晨的光太强，扶着监狱通道的墙壁，赵敬之眯起了双眼。
1: 敬之哥，敬之哥！
0: 忽地冲过来两个人，一边一个扶住了自己。
1: 五弟，
0: 敬之认出了勋武，这与陈忠柱一样浓眉大眼的五弟，小时候就是个小跟屁虫，哭着都要跟着两个哥哥。赵敬之喜出望外，一阵晕眩，模糊中听得五弟说：
1: 是大哥让我来救你的。
0: 之后赵敬之晕了过去，一夜无眠。在家中坐立不安、六神无主的陈忠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敬之怎样了？五弟肯定到了东台，交涉的怎样了？天已大亮，闹钟滴滴答答地走着，每一声都敲在陈忠柱的心上，都是在敲着敬之，敬之。那个一起光着屁股在小河里摸螺丝揪菱角的敬之，那个每天早上背起书包到自己家门口等着自己一起上学的敬之，那个与自己一起在范公堤上奔跑，在月光下盟誓结拜的好兄弟敬之。
1: 司令，哥！
0: 大门咚的一声被撞开，勋武背着一个人进来了，勋武的副团长还有两个卫兵跟在身边。
1: 快快快，放床上，放床上！
0: 陈忠柱看着昏迷的义弟赵敬之，心中又喜又愤。喜的是终于救回了敬之，愤的是眼前这衣衫褴褛、血肉模糊、被折磨得脱了形的人，哪还有一点像自己那斯文儒雅的好兄弟赵敬之。听到动静的陈静熙跑了过来，喊了一声敬之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帮畜生土匪下手也太狠了。敬之，你遭罪了。凤高，去将军医叫过来。
3: 是。
0: 卫士杨凤高刚要出门，又被陈忠柱叫了回来。
1: 不要让人知道，去请城里那个专治跌打损伤的老中医。静熙弟妹，声音小一点，别将外面路过的人惊动了。
0: 陈忠柱考虑缜密，静之在自己这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我懂，我懂，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救了静之，这就是救了我们全家。
0: 陈静熙满面泪痕的千恩万谢。
1: 陈司令啊，这位病人要按时服药，每日里我徒弟会定时来换药，要静养，要加强营养。哎呀，好在年轻，好在年轻啊，要似老朽这样可就扛不住了，神仙也救不了的。
0: 老中医细心地处理了静之所有的伤口，包括那些嵌进伤口的秽物，一点点的清洗再包扎起来，足足花了两个时辰。
3: 先生，以后换药可否请您派位口风紧实点的徒弟。
0: 陈忠柱将厚厚一沓钞票放进了老中医的药箱。
3: 实不相瞒，他是我义弟，我不想搞得外面都知道。
1: 陈司令，这样，我三天来一次，其余时间让我大儿子来，我会交代他的。他从15岁起跟着我学，也10年了，手艺不错的，您就放心吧。
0: 老先生心领神会。烽火硝烟中的知己相逢何其珍贵，生死边缘间的兄弟执手更是感慨万端。
1: 退之。
0: 赵敬之向坐在床边看着自己的陈忠柱伸出了遍布伤痕的双手。清晨醒过来的敬之换上卫兵杨凤高找来的4纵队战士的白衬衫，精神似乎好些了。赵敬之想从床上坐起来，胳膊一撑，哎呦一声，新换上的衬衫又渗出了点点血迹。
1: 敬之，那些折磨你的打手不要落到我的手中。
0: 陈忠柱心疼，咬牙切齿。
1: 静之哥，来喝点黑鱼汤，对伤口有好处。
0: 挺着大肚子的王志芳和陈静熙，一个端着汤，一个端着饭，来到了赵静之的床边。
3: 赵静之笑了，不是因为这场劫难，兄弟俩妯娌俩四个人还没在一起碰过面呢。
1: 你带爱儿回去。
0: 当晚，赵静之对妻子说：“
1: 你伤成这个样子，自己又不能行走，床上床下的，我怎么能离开你？谁来照料你？”
0: 陈静熙大吃一惊：“
1: 静之，这次我来泰州，是你们的组织，通过我弟弟宗烈，叫我来忠柱大哥这儿求救的。”
0: 陈静熙看房间没有其他人，小声抚在静之的耳边。赵静之点了点头，在自己准备赴死之时，勋武带着人从天而降，只说是奉大哥之命来接静之哥去泰州城。路上模糊之间，又听勋武弟说，静熙嫂子夜晚来泰州求救，现在还在大哥家。赵静之心中已猜出8-9分了。静熙性格文静，平时不出门，也没有陈忠柱的联系方式。那日在监狱，宗烈在自己耳边说的：“
1: 我要去想办法，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
0: 再度想起。
1: 静熙，你听我说， 正因为这样，你必须回去。你知道

0: 我一个共产党住在国民党少将司令家养伤，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动静太大，要是外面知道了，对我不好，对我们全家不好，更会害了中柱一家的。我在这里你放心，中柱在这里是司令，他会将一切安排好的。你明天一早就带小爱出城，万一节外生枝，对大家真的不好。赵静之紧抓住妻子的手，你回去告诉总理，请他带个信，就说我一切还好，养好伤就回去，我也正好与退之好好谈谈，我一直想和他谈谈的。你就这样说，总理会将信带到的。赵静之反复叮嘱。静之心中真是有担忧的，这泰州城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驻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妻子与女儿在这里很不安全，人多动静大，万一再给中柱一家惹出麻烦，自己就对不住义兄一家了。弟妹，你放心，有我在这儿，保证还一个活蹦乱跳的静之给你。陈中柱笑了，赵静之笑了，静熙也笑了。从结婚到现在十来年了，静之总是一派稳重斯文，每次听静之讲起小时候和中柱如何在河里用瓦片打水漂，下河摸鱼摘菱角，他总是似信非信。你也会做这些事？静熙就没看过静之活蹦乱跳顽皮的样子。天还没亮，陈中柱就派卫兵将陈静熙娘俩在晨雾中送出了泰州城。陈静之被陈中柱转移到了后院，只有家人和杨凤高知道，每次中医来换药也由杨凤高一人负责带到后院去。这一阵陈中柱很忙，因为要准备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表张云川对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的军事点验，自己又被李明阳指定为阅兵式的指挥官，每天要到阅兵的现场负责操练。但再忙，每晚回到家中，他都要到后院去看看静之的伤情。赵静之的伤口慢慢愈合结痂了，从扶着床到脱手走路，面色也红润起来了。静之，等我这阵阅兵式忙过，你身子再好一些，哪日到我纵队去看看。那好啊。赵静之还真的想去看看这支在退之领导下的四纵队。在鲁苏皖边区总指挥部的十个纵队中，陈中柱的四纵队人数最多，兵员素质最好，也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纵队。加之陈中柱是在正规军事院校受过训的优秀毕业生，懂军事，有文化，有着坚定抗日的觉悟，治军严谨，对陈中柱及四纵队总指挥李明阳甚为看重。不像有些纵队人员成分复杂，有的司令本身就是土匪出身，只想保存实力，抢地盘，抢税收，以肥私己，并不真心抗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编辑制作温晓辉，监制邢晓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十五集，台儿庄之战，兄弟相聚。
1: 对这一次重庆军委代表张云川来军事点验及观看阅兵式，李明阳寄予厚望。李明阳希冀通过这次阅兵，军事委员会能正式承认部队建制并核发给养，对于部队来讲这太重要了。忠柱，这次你来担任阅兵指挥官，不要推辞，唯有你行。李明阳的口气不容置疑。是，总指挥。陈忠柱一个敬礼。在泰州的这次阅兵果然很成功，陈忠柱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英气勃勃，他声音洪亮，指挥有力，获得官兵一致好评。陈司令啊，听明阳兄说你是黄埔的。阅兵式结束后，张云川特意走到陈忠柱身边。报告长官，我是黄埔六期的。陈忠柱一个标准的军礼。陈忠柱少将是四纵队的司令，与三纵队司令张公任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啊。李明阳不掩饰对陈忠柱的赏识与器重。好好干，年轻有为啊，党国需要你这样能文能武的人才啊。张云川拍了拍陈忠柱的肩膀。静之，阅兵式结束了，一切很好。陈忠柱一回家，帽子也没摘，就去了后院。啊，推之，祝贺你，好神气啊。已经能在后院里慢慢踱步的赵静之上下打量着忠柱，军装一身，加上马靴佩剑，真是英气逼人。桃花盛开，春风漾起阵阵暖意。赵先生，有人找您。卫兵杨凤高身后站着一个身着长衫的青年，礼貌压得低低的。啊，谁知道我在这里啊？坐在后院藤椅上看报纸的赵静之警觉地抬起了头。姐夫，我是宗烈呀。来人摘下了礼帽说道。哦，宗烈呀，真的是宗烈。

0: 快快快，坐下来。姐夫，姐姐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你。宗烈说着，眼睛看着四周。小杨，麻烦给我再来一杯茶。趁着杨凤高转身之际，陈宗烈将一张纸条塞到了赵静之的手中，报纸下告诉你姐姐，我在陈司令这里一切都好，让他放心啊。赵静之笑了，姐夫，你一定要好好养伤。告诉你姐，我这腿啊一能走路我就回家了。哦，姐夫，那我就先回了，迟了就赶不上小火轮了。陈宗烈站了起来。小杨，我这腿还不便当，麻烦你送送我这小舅子。看着杨凤高与宗烈出了门，赵静之迅速打开了手中的纸条。纸条上面写道，争取陈中柱。干爹，干爹。小女孩探头探脑地跑了进来。是小红秀啊，来来来，让我抱抱。陈静之将纸条迅速塞进了衣袋。干爹看的是什么呀？五岁的小红秀已经和静之熟了，这两日老是溜到后院来找静之玩。这个呀，这个是泰县日报。哎，这个穿军装的人威武吧，你认识吗？
1: 啊，我看看我看看，这不是爸爸吗？
0: 小红秀瞪大了眼睛。是的，哼哼，是我们的陈司令啊，在阅兵式上指挥呢。红秀伏在静之的膝盖上认真地看着。
1: 1940，
2: 我看看小调皮是不是在这儿啊。
0: 一阵爽朗的笑声中，陈中柱大步走了进来。
2: 秀啊，秀啊，你跑到这儿来打扰你干爹了啊。
1: 爸爸，你看你看，这是你。
0: 红秀兴奋地举起报纸。
2: 秀啊，这真是爸爸。
0: 陈中柱接过报纸看了看。
1: 爸爸，你替我拍照片，也把我的照片放到报纸上。
0: 五岁的小人兴致勃勃地说着。
2: 好，爸爸哪天带秀去拍照片，爸爸要办个报纸，把秀的照片呢放在报纸上。
0: 小红秀听了，拍着手在院子里笑着跑着，在单脚跳着。
1: 红秀啊，你唱个歌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0: 赵静之看着小红秀，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小爱，这两个女孩差不多大。
1: 我唱什么呢？
0: 小红秀停止了蹦跳，向干爹看看，又向自己的爸爸看去。
2: 秀啊，爸爸才教你什么了？
1: 想想。
0: 陈中柱的眼神里都是慈爱。
1: 苏三起解。干爹，我会唱京剧苏三起解。爸爸，我替你去拿二胡好不好？我唱你拉二胡，那次妈妈唱歌你也拉琴的。
0: 小人欢跳着向前院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着，拿胡琴喽，拿胡琴喽。苏三离了红铜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头惨。小红秀有板有眼地唱着，可忽然忘词儿了，眼睛转向父亲求援。赵静之拍着手接了上来，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1: 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就算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一个拉琴，一个认真听，小红秀站在中间唱，桃花笑开了粉红的笑脸。这个场面是成年后的红秀永远不能忘怀的温馨。直至今日，80多岁的陈普还记得这唱词的每一句。

0: 记得唱苏三起解的那个下午，还有后院那一束粉红簇簇的桃花。但是他再也没开口唱过，听他唱的父亲和干爹早已不在了。当年的小红秀，今日端庄秀雅的陈朴女士，坐在我对面，泪眼盈盈。翠芝啊，一晃在你这儿竟然有近20日了，真是难得。这些年我们兄弟总是忙啊忙的，这一次我关在乌衣巷，想起我们许多往事。赵静之感慨万端。今晚陈中柱吩咐将小茶桌放到了静之住的后院中那株大桃树下。静之，我们哥俩这几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台儿庄。静之和退之同声地说出了这个词，相互指着对方哈哈大笑起来。其实严格来讲，那次不能算是见面，只能说是擦肩而过。陈中柱和赵静之的眼神冷凝而深重起来。台儿庄，台儿庄，枪炮声震耳欲聋，偶尔的间歇榴弹声划过天际，红色信号弹升腾交错。隔了这么些日子，赵静之每每想起这些场面，依然近在眼前。徐州战役、台儿庄战役、大洞山战役，这些凝结着烽火与鲜血的战场，在这个相对安宁的春日晚上，瞬间来到泰州城陈中柱家的后院，来到兄弟俩的眼前。
1: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中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

台儿庄是山东省丰县的一个小镇，今天它属于枣庄市，位于金浦县台枣支县及台尾支县的交汇点。鄂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夺取徐州，进而占领我国抗战的中心城市武汉的战略目标，调集所谓的铁军击鼓板垣师团，分别由金浦县南段、北段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坐镇徐州，侦察到了日军战略意图，遂制定了台儿庄作战计划。3月22日，为保卫徐州，李宗仁命令孙连仲部进驻台儿庄与日军决战。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台儿庄疯狂进攻，整个台儿庄充塞着枪炮声和喊杀声。随着战局的发展，台儿庄之战愈演愈烈，几乎每座房屋都几经争夺，往往是白天为日军占领，守军在夜间夺回，白天日军再占领，守军夜间再夺回。激烈的拉锯战使台儿庄火光满天，满目尸横，古运河水也被染红。4月3日，国民党军队第五战区指挥汤恩伯的第二十集团军由东向西，第二集团军孙同轩第三集团军由北向南开始大举反攻。至4月6日，汤恩伯部与孙同轩集团军会师，形成对台儿庄内外夹攻之势，并发起全线进攻。4月7日，台儿庄守军从庄内杀出，与外围部队齐头并进，向北追击，一路打得敌人抱头鼠窜。这样，中国军队经过20余天血战，终于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台儿庄的胜利不是偶然的。七七事变之后，全国群情激愤，加之日本进攻上海，危及了英美在华的利益，蒋介石被迫开始抗战。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是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果断指挥和全体将士的英勇作战，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鲁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对台儿庄战场的有力配合，都是取得这次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次战役共歼灭日军精锐部队20000余人，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陈忠柱和赵静之都参加了这场历史性的战役。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抗战爆发，陈忠柱主动请缨，即此军事紧急，国家民族存亡之秋，身为军校毕业学生，绝不后退，请留前方，组织金浦沿线青年从事游击战争。获批之后，陈忠柱组织金浦路沿线之铁路员工、学生和群众，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奔向抗日前线，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团第三纵队少将团长，归属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赵静之，京桐乡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秘书长王汉引荐，参加国防部第三厅属下的第一战地服务团，负责人为冼星海、张静夫。随服务团从武汉一路急赶赴徐州，参加第五战区青年抗日救国总团，从事战地抗日救亡宣传和慰问前线抗日将士的工作。但当时两人并不知道，兄弟俩都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场战役之中。那一天，在双方的炮火暂停的间歇，赵静之带着服务团的青年学生慰问抗日将士，将干粮、物品一包又一包地往战壕中送，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地送。满脸被炮火熏黑的士兵们，胳膊上缠着纱布的士兵们，
接过干粮和水，由衷地说着感谢。应该感谢你们，是你们用血肉保卫着国土。赵敬之深为感动。一个看上去才十四五岁的小战士，腰间别着三颗手榴弹。大哥，小鬼子要是逼到我的身边，我就引线一拉，同归于尽。赵敬之心中一颤，这声音还没有变过来，还是个孩子。他站起身来，这台儿庄古镇已是满目疮痍，断壁残垣。眼前这堵老墙的墙壁上全是弹痕，不知是明代还是清代的建筑，雕梁画栋，破败在蓝天下。一队士兵唱着军歌，背着枪，从战壕外走过。运河边上又一队人马扛着弹药箱往战壕这边送。那个领头的高个儿，不是陈忠柱吗？退之，退之兄！赵敬之大喜，从战壕中站了起来。真的是陈忠柱，他听到了。百米外的忠柱扛着弹药箱，向着这边挥手。敬之！轰隆隆的声音响过，炮弹呼啸着向战壕飞来，日军又开始了进攻。卧倒，卧倒！那个头上缠着纱布的排长大吼着，一下子扑倒了赵敬之。等炮弹声停歇，那位排长说：“你们赶快从战壕后面撤下去，过会儿会有大战，你们赶快走。”我把他带走行吗？赵敬之拉过那个娃娃兵，可那孩子一下子挣脱了赵敬之的手。大哥，我家中没人了，爹娘都被炸死了。我要报仇。掸去一头一身的沙土，赵敬之带着服务团的一队人

0: 从阵地上撤了下来，一边撤退一边四处张望着。退之呢，每一个身影，每一个面庞，都不是退之兄。
1: 鬼子的轰炸又开始了，赵景之一回头，刚才自己站立的战壕已经是废墟一片。他想起了那个坚决不肯下阵地要报仇的孩子，心揪了起来。八是在风霜雨雪之后，我站在了台儿庄的中心地带。今日的台儿庄古城桃红柳绿，但那年那月烽火硝烟间的记忆依然保存着。拐过这条青翠翠的竹林小巷，一面满是弹孔的墙壁令我驻足。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战火纷飞的背景，一位士兵弯着腰往一个十多岁戴着钢盔的孩子的腰上挂手榴弹。是与赵景之相遇令赵景之揪心的那个要报仇的娃娃兵吗？那一天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赵景之终是没有见到陈忠柱的影子。榴弹声划过天际，格外的刺心。从台儿庄到徐州，再从徐州城到大洞山，凡有抗日将士的地方，服务团都有着宣传与慰问的任务。赵景之的这个队的任务完成得很是顺利，人员也没有伤亡。你可认识陈忠柱啊？
0: 麻烦您打听一下，您可曾见到一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军官？
1: 赵景之一路过来，常向这个队伍、那个连队打听，他带领的慰问团成员们也帮着他四处打听。大洞山，大洞山战役横扫敌酋如卷席。战斗结束了，所有的队伍原地休整，赵景之率领的慰问团成员也原地休整。这大洞山呢，离徐州市区东北40公里，山不高，只有300多米，但溶洞多，较大的天然溶洞就有观音洞、蜗牛洞、乌龙洞、黄藏洞、王家洞、小云洞等6个。大洞山又名茱萸山，那边还有一个茱萸寺，是中国最大的药师佛道场。寺院始建于北魏年间，据史志记载，茱萸寺是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严法显灵之地。现存的刻于康熙年间的石碑上有着大洞山隐茱萸寺16园居药师佛的对联。慰问团中的小马恰巧是徐州贾汪人，师范生，对家乡这片土地的历史如数家珍。
0: 哎，等等，小马，你说这山又叫茱萸山，为什么呀？
1: 茱萸二字令赵景之心中一动。
0: 哦，是这样的，这里啊，漫山遍野长满茱萸啊。我们的老师上课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说过，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9月9日忆山东兄弟》里面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个诗词啊，就是在这座山上吟出来的。
1: 赵景之的视线投向远方。
0: 退之，退之，你在哪里呀？你知道我在找你吗？你是随队伍转移了吗？还是……
1: 星光满天，满天星光。
0: 退之，这星光也照耀着你吧。
1: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山还是这座山，茱萸还是那抹绿色，登山写诗的人已经远去。
0: 退之，我的好兄弟，你到底在哪里？
2: 退之，冲出！
1: 赵景之的声音在大洞山谷荡起巨大的

0: 回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平一瞧啊，我是劝不了了，他转身就走。关公以为他呀，把那信送给那下书人，让他回江东。感情不是，关平出去，把马良找来了。马良慌张张的来到关羽的面前，君侯，怎么，鲁肃来书相请，您真的要去江东赴宴吗？既然明知是计，何必上这个当呢？关羽听到这会儿啊，冲着马良一笑，先生你多虑了，江东鼠辈总有一心，又能奈我何呢？昔日战国时，赵国大夫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虽会文王，会强秦于渑池，视秦国群臣如乌，何况我学万人敌。说的马良没词儿啊，看了看关平，这怎么办呢？关平一瞧啊，冲马良这个眼色那意思，我是不敢多说话了，您无论如何还得劝劝呢，最好别去。将军呐，您还是再思考思考吧。哎，马先生，我既已答应了下书人，那就不可失信了。哎呀，马良想了想，将军真的要去，那您也得有一番安排，要不然我们就是破除性命，也不能让二军侯去涉险。关羽点了点头啊，他明白人家这是为他着想，也是为荆襄着想啊。关羽心里很感激，他告诉马良，这么办吧，马先生，让我儿关平挑选十只快船，在船上暗藏精锐水军500名，沿江策应，以举旗为号，看我红旗这么一举，你们就飞棹过江，以防不测。关平一听父亲这番安排啊，他这心里头才算踏实点儿，冲着马良点了点头，那意思多谢先生，要不是您这么一番苦劝呐，父亲根本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听父亲说了，谁也不带，就带周仓。我呀，我找周仓去吧。关平出来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信给人家，把那来人打发走啊。拿几锭大金赏过了下书人，让他把信带回去。随后关平啊，又嘱咐了周仓一番，你可千万万千千千万呐，保护父亲的安全，一旦有点差池，我就跟你没完呐。周仓一听，这还用你告诉我呀，放心吧，少君侯不会有丝毫差错。你看见了没有，周仓用手一指，关平这么一看，什么呀，我的天，周仓感情早都知道了，在院子里准备了一块磨刀石啊，像半截石碑似的，旁边放着2桶水。关平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呀，我说您这干什么用啊？嘿，明日天不亮，我就给君侯磨这口青龙刀。 我把这口宝刀磨得飞霜快，我扛着它跟随君侯到江东赴宴，我看江东鼠辈能奈我家君侯如何，他敢把我们怎么样？呵，关平一看周仓这份威风劲儿啊，他心里踏实多了。第二天真的天没亮，就听周仓这院子里哧噔哧噔哧噔哧噔磨上了。五月十三吗？五月十三什么日子呀？不是有那么一个传说吗？五月十三这天呐，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其实啊，那位关老爷没磨，那刀是周仓磨的。你想听那传说呀，可怪有意思的。说到了五月十三这天，必定得下雨。为什么要下雨呢？老爷磨刀啊，那没水哪行啊？真有这么大的事儿？那是传说。下不下雨，您得听气象台的。关公磨刀啊，张飞磨剪子，今日晴也没辙。不说周仓磨大刀了，再说说那位下书人，他拿着这封书信回到江东，交给了鲁肃。鲁肃一看那四个字，确实是关云长的笔体。你说这事儿怪不怪？鲁肃应该高兴啊，他倒紧张了。哦，真来呀！鲁肃赶忙把吕蒙、甘宁叫来了，说关云长准时赴宴。这两位这么一听，他来得好啊！都督，那咱们就按计而行吧。哎呀，鲁肃轻轻摇了摇头啊，二位将军，你们可要千万小心呐、啊，信炮不响，不要轻易动手。那我们知道，我们就听都督您的了。嗨，您不必担忧，关云长纵然是三头八臂，他不是到了咱们江东了吗？真要是说翻了我，也让他来得去不得。鲁肃一想，好吧，你们就做好准备吧，反正是小心谨慎为上。二将领命去了。第二天，鲁肃收拾了一下，来到了临江亭。他是左一遍查，右一遍看呢，看安排的怎么样，看漏没漏出什么马脚，都安排妥当了。鲁肃觉得没有什么马脚可漏，他这才算安下心来，就在这儿等着。等到辰时左右，有人前来禀报，启禀都督，关云长飞诏过江。腾的一下，鲁肃站起来了。啊，来了。哦，说我有请。哎，且慢，随我江边相迎。遵命。探报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都督怎么了今儿个。这时候鲁肃抬起手来整整冠，捋了一捋然，啪啪用袍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带着手下的亲随来到江边。与此同时，他悄悄的传令告诉甘宁与吕蒙，关羽将军来了，你们做好准备。鲁肃站在江边这儿是举目远望，只见在远处里，哼，飞来一条大船。

0: 火辣，歪歪的。
1: 那怎么回事？
0: 歪船裂马吗？再看这船头上有一把大椅子上铺了一张老虎皮，上边端坐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头戴软金金木盒，暗龙斗宝，正当中一颗明珠，珠光四射，身穿绿缎色锦袍，掐金鞭，走金线，海水江闸，宽片云锦，身旁站立一员大将，就是那周仓，手捧青龙偃月刀。日光照江水，江水照宝刀，宝刀映红日，光闪闪，明亮亮，门森森，逼人之寒，好一派腾腾煞气，凛凛威风。关云长只身入虎穴，是单刀赴会，
2: 就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周仓还有十几个军校，乘一条大船来了。鲁肃站在江边这儿这么一看呢，他有点发呆了。哎呦，真来了，不单来了，而且是兵将全没带。看关公坐在船头上，好一派威风啊。尤其醒目的是那杆大道旗。鲁肃对关羽比较熟悉，知道关羽那大道旗啊是绿缎色的，掐着金边，绣着金线，红月光里头书大字，一个官字。今儿个换了，换成火红色的红绸子大旗呀、啊，拿白云缎在正当中绣了一个斗大的官字，像一团烈火随风飘摆。旁边站着周仓，手捧青龙偃月刀，两边站着十个关西大汉，肋下佩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风不可一世。就这么点人啊，再也没有了。关平率水军接应，哪能让你鲁肃看见呢？这时候关公坐在船头上，望着这浩瀚的长江，心里也不由得是一阵感慨呀、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啊。一些往事历历在目，赤壁鏖兵一场大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那时周瑜都督在三江口屯兵，五万破百万，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周瑜都督声名远震呐、啊。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上将军，江东赫赫有名的小周郎，今已不在了。唉，云长手捻长髯，轻轻叹息了一声。旁边周仓这么一看，心说君侯在想什么心事啊，已经到了人家江东了，您还有时间想别的吗？周仓往前迈了一步，压低了声音提醒关公，君侯，您往远处看。啊，关羽举目这么一瞧，嚯，只见在路口岸边那个地方密密匝匝排满了战船。奇怪的是，战船上偃旗息鼓，没有任何声响，连个水军小校都看不见，只是几个摆船的在船头那儿有时晃一晃又不见了。难道那都是空船吗？空船，你瞒别人，你可瞒不得二军侯关羽。看得出来

船上有埋伏，怎么知道呢？看那吃水啊，那船要是轻，它什么样子啊？它在水上飘着。您没看那小船一个人驾着晃荡晃荡的小水上飘吗？那船要沉的，它吃水深呢，那还看不出来？这船上不知道藏有多少军将。这时候啊，周仓可是有点紧张啊，他又冲关公使个眼色，那意思您往汉路上看。虽然看不见什么，可是在汉路远处里有一股子腾腾的杀气，说明人家水汉两路都有埋伏啊。君侯，您可不能大意哟。想到这儿，周仓左手握着青龙刀，右手一撕海下的钢缆，他们两个大眼就瞪起来，叽里咕噜来回直咕噜那俩眼珠子，心说好啊，卢子敬，你真要向我们君侯下毒手了。若不是君侯在此，我弃舟登岸上去，咔嚓一青龙刀，我劈了你。可是他偷眼看了看关公啊，哼，就像没看见什么一样，是若无其事，只是啪用右手把五柳长髯这么一拢，合着凤目微微一笑，看来关公啊是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好像江东卢子敬怎么安排的，关云长是了如指掌。这时候大船已经靠岸，咵的一下把跳板搭上，干什么呀？把千斤坠扔下去了。有几个军校跑过跳板，就把锚抛了。这时卢子敬站到江边那儿，是躬身而立迎接关羽。周仓有意识的放开喉咙，他喊了一声，君侯，江东水军都督鲁肃先生迎候您多时了。那意思您可得注意。关公一挺身站起来了，周仓唰把青龙大刀往右肩上这么一扛。周仓扛大刀吗？不是现在才扛，扛了好些年了。他腾出这左手来干嘛？要搀扶着关公下船。关羽微微一笑，这又何必呢？他虎臂轻舒，啪用手这么一推周仓，那意思你给我闪开，用不着你搀扶。可您倒慢着点，差点把周仓给推水里去。关羽将军觉得没使多大力气，嘿，腾腾腾，周仓往旁边闪出好几步来，嗨，他俩脚一用力，哎呦呵，才算站稳喽。周仓心里说：“二军侯，您轻着点推我呀，这不是在咱们荆州。”您把我推个跟头都没关系，这不是来的人家江东了吗？您给我留点面子呀。其实啊，关羽将军真不是诚心的，只是无意中，你不用扶着我。这时啊，那十几个关西大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跳板就跑下去了，唰啦眼鼻翅排开往两旁这么一站。别看人带的不多呀，可个个都那么威风，真是以一丁百呀。只见云长将军唰啦

0: 一阵风吹过来，吹得纱巾上的两条金龙摇头摆尾，像活了一样。顶门上嵌的那颗珍珠啊，是光滑跃眼，海下内部美然是随风飘摆。关云长往这儿一站，那真是不怒自威呀。鲁肃仔细这么一打量，他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好威风的关羽。这个威风可不是吹起来的，也不是捧起来的，是他胯下赤兔胭脂兽，手中青龙偃月刀，一刀一刀的劈出来的。要不怎么鲁子敬见他心里头有点发颤呢？鲁肃转念一想，嗨，这不是在我的地方吗？不是我给我家主公孙权出的主意吗？设计在路口临江陵，宴请关羽，宴请为虚，讨还荆襄为实。我怕他干什么？我水路上有甘宁，旱路有吕蒙，几千人马埋伏在我的身边，临江亭后还有200名刀斧手呢。关云长，你再威风，荆襄九郡也得还我江东啊。想到这儿抢步上前呢，这叫先礼后兵嘛。哎呀呀，失迎失迎啊，二军侯，我想您可非止一天了，早想到荆州去探望，乃因凡事多忙，不得脱身，今日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鲁肃三生深幸，我这厢有礼了。说着深实一礼，云长是顶礼相还，鲁大夫还是那老称呼，不叫他鲁都督，别来无恙。说着话，这二位手挽着手是仰天大笑，嚯嚯，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临江亭中一叙，喝着亲热呀。周仓抢步上前，形影不离，那当然了，保驾嘛。而且关平有话，君侯到了江东，你可要格外小心，其实还用关平嘱咐吗？那周仓是干什么的呀？保驾官就得像个保驾官的样子，他是一步也不离开。鲁肃一看，这位可真够数啊，扛着把大刀在后边跟着，而且俩眼珠子瞪得滴溜圆。当然了，这是什么时候啊，打盹也得回家去，在这儿得格外精神。来到临江亭，这时已经不酒宴摆下了。嚯，鲁肃也真花了本钱了。怎么了？天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浮的，山中的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仙，全都摆上了。你得分谁来赴宴呢？半斤烧酒，一碟拌豆腐，那哪行啊？关羽带来的那10名关西大汉就在亭口外是分班而立，手中一横着腰刀，拉着架子在那儿站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带来的那十名关西大汉就在亭口外是分班而立，手中一横，这腰刀拉架子在那儿站着，

不动窝了。站在这儿，周仓也没闲着，他那大眼珠子又转悠上了。周仓一看呢，这亭子里里外外合着就是十名小校，这十名小校管什么的呢？斟酒的、上菜的、听个呼应什么的，就是管这个的。不对，周仓往这亭子后边这么一看呢，哟，看见了，有刀头在晃动。周仓心说：好你鲁肃啊，你可真够狠毒的，在这会儿还设下了埋伏，我得提醒君侯啊。想到这儿，他瞪着俩大眼看着关公。云长将军不能总看周仓啊，他得跟鲁肃说话。这时候鲁肃已经满满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关羽的面前。自从分手之后，我是一直在想念呐，真没得出时间去看望您。近来听说皇叔已取下西川，我江东无不为之拍手欢庆啊。二军侯，今天把您请到此处来，就为的是摆酒给您贺功。要多客气。关羽心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待会儿再说。哦，多谢鲁大夫。说着，关羽把这杯酒就捧起来。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心说：二军侯，您别拿过来就喝，那酒里头有没有毒啊？是不是我先尝尝啊？他这手就伸出去了。关公就明白了，冲周仓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何必这样慌慌张张。他鲁肃再不怎么样，也没听说在酒里给人下毒的呀，不可能，他还得跟我说说谈谈呢。周仓啊，没好意思接这酒。关羽把这杯酒喝下去了。酒过了三巡，这话可就归了正题了。不为正题费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什么呀？鲁肃一看差不多了，二军侯啊，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军侯还能不能记起。鲁大夫，但不知何事。二军侯啊，当年皇叔在荆襄落脚，是斩戒我们江东之地呀。我鲁肃曾经做过中保人，皇叔当时说得明白，那时他没有去处，待取得西川之后，定然归还荆襄九郡与我江东。如今皇叔已经取得西川，不知荆襄何日归还。鲁肃说得很客气，也很客观呢、啊。关羽听了这番话，心说：好啊，你鲁子敬单刀直入了。刚坐这没喝几杯酒，啪，把事儿挑开了。关羽怎么回答？嘿，关云长回答得可真漂亮。哦，鲁大夫，此乃国家之事，酒席宴前不当提及，这是国家的事情，咱们今儿不是喝酒吗？别提这个好吗？莫谈国事。鲁肃一听，什么？别谈这个？那我请你来干嘛来了？嘿，这倒省事啊，不让说。你太难了，关羽，不让说也得说呀。二军侯，我江东只不过是区区六郡八十一州啊，那荆襄九郡乃是我江东的门户，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所在能借与令兄刘皇叔，说明是我家主公孙

0: 权。看皇叔十分为难呢、啊。当时皇叔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呢、啊，被曹操杀得大败，替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好不可怜。我家主公孙权念其皇叔无容身之地，这才暂借了荆襄，由我鲁肃作保。他怎么一再强调自己这保人的身份？那当然呢，当初我在那字据上欠过字，不然我家主公孙权也不能这么逼我，我也不能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你看看你们弟兄做的这事儿。另外皇叔当时有话，只要取得西川必还荆州啊。现在西川已经取过来了，我听诸葛瑾先生说，皇叔已经割让三郡与我江东，不是说都给，一时可能给不了，怎么办呢？给我们三个地方，但是军侯这三个地方也未曾割还，这恐怕于理不合吧。哎呦，鲁肃这话说得很有劲呢、啊、那当然了，人家站在理上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人家鲁肃没好意思说别的，因为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不管怎么说，我是把您二军侯请来的，我们把你当作我们江东最高贵的客人，你呀、啊、也得有点身份。你们哥们办的这事都什么事儿 啊赖了我们荆襄多长时间了，我看你怎么回答我。关羽呀、啊，哼，非常自若，听了这番话之后把酒杯往那一放，鲁大夫，你可要知道，孙刘两家联合拒曹，能把曹操百万之众的人马杀得大败，我兄弟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我家军士在南平山借来的东风才火烧战船，乌林一战，我家兄长刘玄德亲冒弩石赴汤蹈火呀，立了多大的功劳啊！要不然你们江东难保，既是我家兄长立下这样的功劳，难道说就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吗？关公这话说得够冲啊！那当然呢，俩人搭伙做生意呗，赚了钱之后还得大刀切白菜呢，你们江东能这么踏实，没有我们刘关张有你们江东吗？哎呀呀，鲁肃听这会儿把眉头一皱，他可有点真急了。二军侯啊，话可不能这么讲，二军侯熟读春秋，讲的是仁义礼智信，现在军侯与皇叔仁义礼智均够，唯信不立啊，大丈夫以信义当先呢、啊、言必信，行必果，为人称颂。今日皇叔已得西川，仍不还荆襄九郡，得了西川还想占据在我们的荆襄九郡这块地上，有点说不过去吧，这恐怕贪心太大了。古人云，贪而被易，必为祸结，就是说你有点贪心可以，你可不能忘了信义，忘了朋友，那可就是倒霉的台阶儿，祸端的开始。如果君侯与令兄要是这么办事儿，恐怕被天下人耻笑，愿君侯明处之。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吧，您把它处理好吧。关云长听到这个捻然大笑，呵呵呵，子敬，你说了半天呢、啊，这些都是我兄长之事，非谋所宜也，这些事儿都是我哥哥刘备一手经办，我呀不便过问，他倒推个干净，这倒好啊。刘备给诸葛瑾一封书信，让他到荆州找关云长要三郡， 把这事儿都推到关公身上来。今儿个关公在这临江亭这儿赴宴呢，本儿一翻个儿，把这京香的事儿推他哥哥那儿去了。这来回一推合了船，鲁肃能不急吗？他腾的一下站起来了。君侯此言差矣，素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啊，亲如手足。皇叔及君侯，君侯及皇叔，仅未还敬相，何得推脱乎？鲁肃是火了，怎么你们哥俩一样，你推我，我推他，还有头吗？不应该这么推呀，二君侯，你们得讲点理呀。鲁肃这一站起来呀，怒恼了关羽身边的那位大将周仓，他一声大喊呐，当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荆襄九郡岂独你东吴当牛，可恼哇，可恼哇，唰把大刀举起来了。哎呦，鲁肃你倒摔杯呀、啊，啪嚓一摔杯，亭子后边那刀斧手不就冲出来了。鲁肃现在是连急带气，外带的有点担惊，他也忘了摔这杯了。关羽一看是时候了，他把残眉一竖，瞪了周仓一眼，大胆，此乃国家大事，而何敢多言，还不速去，你给我走开吧。说着关羽站起来了，劈手一把由周仓手里把青龙刀夺过来，随之冲着周仓递了个眼色，周仓就明白了，这是让我晃动红旗招呼少军侯关平啊。他几步就抢到亭子外边去了，这时关羽一转身，砰，一把从座位上就把鲁肃给拉起来了。子敬好意请我过江赴宴，不该在酒席宴前提及荆州之事，关某已醉，恐伤旧情啊，改日请子敬你到我荆州一去，再做商议，今日有劳子敬送我一程。说着关羽就打这亭子里把鲁肃给拉出来，太瘆人了。怎么瘆人呢？看关云长残眉倒竖，凤目圆睁，右手举着青龙大刀，左手拉着鲁肃鲁子敬，就往亭子外边这一走啊。那些暗地埋伏的那些军将都看见了，全傻了。哎呦，吕蒙甘宁看得都很清楚，心说这怎么办呢？这信炮点不点呢？一点信炮还没等接近关云长，恐怕我家都督鲁子敬就身首异处了。不放这炮，难道就这么瞪眼看着关羽拉着我们都督鲁肃这么走吗？有什么办法哟？就在这时啊，跑在岸边的那位周仓就把那大红旗举起来，噗噜噜，就这么一摇摆啊，就从长江的芦苇之中嗖嗖嗖飞出来十只战船，船头一将提剑而立，正是关平啊。这时候关云长已经拉着鲁肃到了江边了，看关公还是那样谈笑自若，再看这位鲁肃鲁子敬浑身都软了，脚底下像踩着棉花一样，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那临江亭里边到达江边的，浑身抖成一团了。那么大的鲁肃现在是魂不附体了， 他心想关羽这是要把我拉哪儿去，拉我上荆州啊，是请你了，不过现在不能去。到达江边，关羽冲他微微一笑，子敬先生，我现在告辞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关某在荆州迎候子敬，大驾光临。说完了，腾腾腾带着周仓登跳上船了。关公一上船，这儿就撤跳起锚，扯棚飞罩，哗，这只大船像脱弦箭一样
1: 乘风破浪，顺风顺溜的人家大船走了。哎呀，鲁肃愣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啊，甘宁和吕蒙都过来，都督啊，咱们动不动手啊，还点不点炮啊？嘿嘿，鲁肃把袍袖一抖，还点什么炮啊？我多谢二位将军，你们幸亏没点炮，没动手啊。如果炮声一响，恐怕不等着二位将军出来啊，我已经身首异处了。好厉害的关云长！现在这位鲁肃先生啊，好像才明白过味儿来。他是有点让关羽给吓傻了，这个事情觉得太突然了。鲁肃啊，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也不能说没准备，他准备想的是制服关羽，讨还荆襄，没想到人家关羽给他来这么一手，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赶快申报吴侯，禀报孙权吧。孙权一见这个报章，可气坏了。哦，合着这关羽到这儿喝了顿酒，吃了顿饭就回去了。那么这计落空了。现在不用再说别的了，说什么也全没用了。我要尽齐江东人马。所谓尽齐啊，就是所有的人马都发出去，兵取荆襄，与关云长决一死战，我非把这地方拿过来不可。谁劝也劝不住了，刚要点兵，有探报前来禀报，说是许昌的曹操曹孟德率大军30万要报赤壁之仇，兵进江东啊。啊，孙权一听，行了，怎么了？这荆州咱先别发了，曹操要来打咱们，得先顾曹操啊。这位曹丞相真的要发兵进取江东了，一点都不假。这么一大段时间，这位曹操干什么呢？刘备取西川去了，孙权日夜想夺回荆襄，人家曹操压根也没闲着，屯田兴学，积粮练兵啊，想杀刘备灭孙权，一举修平天下。自从他自领魏公加九锡之后，应该说够份了，他更加狂妄了。要说可该满足了，曹操一点也没满足，他想要自封魏王。他手下有些文武啊，一致拥戴，哎呀，主公，您早就应该进魏王之爵了，不用说魏王，您现在可以称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什么？您拯救了天下，救黎民出水火，功高盖世啊，您魏王爵算得了什么呀？呵，曹操手下的拍马的真不少啊，拍马的是从古至今什么年头都有，因为什么年头都有喜欢拍的那人，这么一拍呀，他就觉得格外的舒畅。曹操就有这么点毛病，可是唯独有一个人反对，谁呀？荀攸。 他直接来找曹操来。主公啊，您可不能这么

0: 做呀。您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个就不太得人心。如果您要是自封魏王啊，那就有人要说您有篡位之心了。现在还不到时候，孙权没灭，刘备势力越来越大，他不单占据了荆襄，而且还把整个的西川取过来，这是您的两个劲敌呀。天下尚未平定，您怎么能够自领魏王呢？主公要三思啊。曹操这么一听，这气大，当时连理他都没理，站起来进里屋了。荀攸觉得挺没趣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从曹操的府邸呀、就退出去了。荀攸刚走，曹操跟手下人可就说开了，这荀攸要干什么呀？难道他要学荀彧吗？荀彧怎么死的他不知道吗？这两句话就传到荀攸的耳朵里去了。荀攸啊，越想越窝囊。嗨，荀攸难过啊，曹丞相，我跟了你多少年，我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啊，我从来没有别的意思，我这次劝说你不要你领魏王，并不是说你不可领不能领，就是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哎呀，可惜我保了你这么些年呢。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落叶飘摇终归落地，小说集《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在这本书中，邓安庆写故乡县城里发生的故事，写他们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这些普通人在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依旧朴素坚韧地对抗着生活的困顿。7月15日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介绍邓安庆作品《摇落》，敬请收听。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开车堵在马路，
15: 加班加到麻木，
1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7: 心情不好想哭。
18: 停，别再 emo，
1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8: 听相声、
19: 听小品，
18: 陪你笑到捧腹，
19: 两个人
18: 两张嘴，
19: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呦霍儿、
12: 哎、
3: 夏天太热了，我这胃口都变差了。
12: 我觉得还好吧、
3: 嗯、
12: 我这刚吃了一碗芝麻酱凉面。
3: 您这胃口不错呀。
12: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成年人的伪装可以藏住情绪、
3: 哦、
12: 藏住委屈，藏住野心，唯一藏不住饿。
3: 你这是肚子里的虫给闹的。
12: 什么虫啊？
3: 蝉虫呗。
12: 这个蝉啊，我一直以为它是自制力的体现，后来发现不是，那是我心底的执念和我生存的欲望、
3: 哎、这无处安放吃的劲头。
12: 就这么说吧，一方水土一方人，但是唯有吃什么芝麻酱凉面呀、炸酱面呢、
3: 呵，
12: 老北京豆汁儿啊，就这些东西
20: 我可以不吃肉。
21: 听着是不错，而且夏天吃起来这口感挺好。
20: 当然了，全国各地有很多消暑的美食、也有很多好吃的。
21: 再有好吃的，能有李伯祥和杜国之说的报菜名这么丰盛啊？
22: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23: 您客气，
22: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23: 倒是经常的广播。
22: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23: 对呀、
22: 原籍是北京人，
23: 不错，
22: 一直就在北京住。
23: 哎，
22: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23: 啊，在北京呢。
22: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23: 啊？对对对，
22: 是不是？啊、家里都好啊？
23: 都不错。
22: 哦，老太太好啊，
23: 身体健康啊。
22: 大哥好啊，
23: 也不错呀、
22: 大嫂子好，
23: 不错。
22: 孩儿们都上学了？
23: 全上学了。
22: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23: 谢谢您。
22: 几口人？
23: 六口人。
22: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23: 哪位全不错？
22: 您住的是小五条
23: 啊？
22: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23: 哦，咱俩是邻居。
22: 我住小六条
23: 啊，
22: 一条胡同。
23: 对对对，
22: 我比您大一岁。
23: 嗯，
22: 我今年45，您44，
23: 差一岁。
22: 那年我8岁。
23: 嗯，
22: 那年您7岁。
23: 对，
22: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23: 发孩，
22: 咱们是小朋友，
23: 不错，
22: 小弟兄。
23: 嗯，
22: 长大了又是同学。
23: 嗯，
22: 现在又是老朋友，
23: 咱俩相好。
22: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23: 啊，
22: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23: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22: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23: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22: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23: 那你说一说，
22: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23: 那么你呢？
22: 我就是先进分子。
23: 这话对。
22: 你要是劳动英雄，
23: 你呢？
22: 我就是生产模范，
23: 不错。
22: 你要是光荣军属，
23: 你呢？
22: 我就革命之家。
23: 嗯，
22: 你要说相声，
23: 你
22: 我就讲滑稽。
23: 哦，
22: 你要当演员，
23: 你
22: 我就搞文艺。
23: 嗯，
22: 你要演电影，
23: 你
22: 我就唱京剧。
23: 我、
22: 您体育家，
23: 你
22: 我运动员。
23: 嗯，
22: 你是冠军，
23: 你
22: 我是选手。
23: 嗯，
22: 你是健将，
23: 你
22: 我是第一。
23: 有意思。
22: 你要科学家，
23: 那你呢？
22: 我就工程师。
23: 啊、
22: 你高中毕业，
23: 你
22: 我小青年。
23: 哦，
22: 你做小买卖，
23: 你
22: 我做小生意。
23: 嗯，
22: 你要卖金鱼儿，
23: 你
22: 我就卖花盆儿、
23: 哦；
22: 你要卖鸭梨儿，
23: 你
22: 我就卖金鱼儿、
23: 嗯；
22: 你要卖草帽，
23: 你
22: 我就卖凉席儿、
23: 嗯；
22: 你卖豆腐丝儿，
23: 你
22: 我卖豆腐皮儿。
23: 有意思。
22: 你卖咸鸭子儿，
23: 你
22: 我卖酱猪蹄儿
23: 啊；
22: 你卖红鱼虫，
23: 你
22: 我卖花生仁儿吧。
23: 哎呀。
22: 你要是开大买卖，
23: 那你呢？
22: 我开大商店
23: 啊。
22: 您是大经理，
23: 你
22: 我是大老板。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23: 怎么回事？
22: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啊，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23: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22: 说个笑话。
23: 您可错了。
22: 怎么了？
23: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22: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23: 哎，
22: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23: 我不爱听，
22: 有点过分了。
23: 就是，
22: 使您不高兴。
23: 那当然了，
22: 我表示遗憾。
23: 哎，
22: 这是我的缺点。
23: 哎，
22: 我的不对。
23: 对，
22: 我的错误。
23: 就是，
22: 我对不起你。
23: 嗯，
22: 你向我道歉吧。
23: 喂，我向你道歉呢。
22: 应当的。
23: 你向我道歉。
22: 我向您道歉。
23: 哎，
22: 我怎么跟您道歉？
23: 怎么道歉？
22: 我给您赔礼
23: 啊。
22: 我给您鞠躬。
23: 甭客气了。
22: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23: 就是，
22: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23: 啊。
22: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23: 是吗？
22: 根据我的水平
23: 啊，
22: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23: 用什么方法呢？
22: 我请请客。
23: 请客。
22: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23: 哦，您要请我
22: 好不好？
23: 行，
22: 我请请您。
23: 行，
22: 我请您干什么？
23: 干什么呢？
22: 我请您看电影。
23: 现在看电影吗？
22: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23: 对，
22: 请您吃糖、
23: 嗯、
22: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23: 哎，
22: 请您吃冰棍儿，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23: 哎呀，
22: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23: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22: 啃不了。
23: 怎么啃不了？
22: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23: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22: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23: 那您说怎么啃呢？
22: 有一种要领，
23: 你说一说。
22: 就是横着啃解渴
23: 啊，
22: 竖着啃洗脸。
23: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22: 不，我反正想办法、
23: 啊、
22: 我得请请你。
23: 你怎么请我呢？
22: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23: 你研究研究。
22: 嗯，有主意了。
23: 嗯，
22: 我给你买双皮鞋
23: 啊。这倒可以。
22: 也不行。
23: 怎么？
22: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23: 你看看，
22: 给你买条裤子。
23: 行。
22: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23: 啊，
22: 您到我家去吧。
23: 干嘛去？
22: 明天到我家、
23: 嗯、
22: 我请您吃饭做客。
23: 哦，您要请我吃饭
22: 好不好？
23: 好，
22: 我请您吃饭。
23: 行。
22: 您爱吃面爱吃米？
23: 北京人爱吃面。
22: 爱吃面
23: 啊。
22: 春天到了，
23: 嗯，
22: 咱们吃点春饼。
23: 行。
22: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23: 啊，
22: 春饼也就是薄饼
23: 啊。
22: 我给您烙6张薄饼，
23: 可真不少，
22: 吃不了剩下
23: 啊。
22: 主要吃的是菜。
23: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22: 我给您炸点鱼。
23: 可以。
22: 炸点鱼，炸点虾。
23: 嗯，
22: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23: 您等
22: 会儿，高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23: 蘸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0: 炸会儿，
23: 干脆 啊你也甭炸了。
0: 怎么了？
23: 得了薄饼啊。哦，你给我买盒扣丁卷上得了。
0: 为什么？
23: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0: 菜太硬，哎，给您来点软和的。
23: 就是
0: 烙张薄饼啊，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23: 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0: 炒菜当
23: 家。哎，炒几个菜？
0: 我给您炒菠菜啊，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啊，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嗯，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啊，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23: 这话怎么讲？
0: 谈谈心，
23: 有意思，
0: 好吧？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23: 我一定去，
0: 我家里等你。
23: 我准去啊。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0: 不远。
23: 哪儿啊？
0: 张家口。
23: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0: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嗨，
23: 你说清楚了。
0: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23: 什么叫12号半呢？
0: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嘿嘿，
23: 12号。
0: 哎，我在家里等您。
23: 我一定去。
0: 记准我的名字啊。12号啊。哎，李伯祥。
23: 薄饼货菜
0: 找我啊，
23: 您请我，
0: 咱们就吃薄饼，哎，炒货菜，
23: 不见不散。
0: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哎，对不起诸位，
23: 您请客就行了啊，
0: 您之后
23: 不客气。
0: 您演出吧，
23: 您慢走，慢走，慢走，
0: 明天见。
23: 我不送您了，
0: 薄饼货菜，
23: 您慢点走，
0: 不见不散，
23: 吃饭就行。
0: 您之后
23: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0: 您这客气过火了，
23: 走吧您的，
0: 薄饼货菜，哎，我走了，再见再见，
23: 回见，
0: 几位回见，
23: 回见。
0: 我没戴帽子。
23: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0: 陆老师啊，啊，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23: 怎么又不吃了？
0: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食乎，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23: 那怎么办呢？
0: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23: 那吃什么呢？
0: 我给您煮俩秤砣。
23: 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0: 也可以
23: 啊。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0: 对，瓷实的范式。哎，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23: 这可解馋。
0: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23: 我吃不了那么多，
0: 吃不了剩下啊。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拌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23: 太好了。
0: 可是有一样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23: 哎，少点。
0: 为了请您，
23: 怎么办？
0: 为了赔礼道歉啊，狠了狠了吧，舍了舍了吧。哼，我家有只老母鸡啊。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哎呀，买它1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23: 这真好吃。
0: 怎么样？
23: 好，
0: 这只老母鸡啊，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5斤，20斤我都舍得。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23: 为什么呢？
0: 特厨啊。
23: 怎么了？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啊，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啊，老母鸡，
23: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23: 特别老啊。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连我也不知道。哦，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23: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23: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
0: 哎呀，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这二姨儿。
23: 好，这不错。这个
0: 这个为了请您啊，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23: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螺丝拌饼。
23: 好，
0: 张家胡同口
23: 不见不散。
0: 12号
23: 我准去。
0: 10点半
23: 行，
0: 不见不散。
23: 就这么办。
0: 再见
23: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23: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23: 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23: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23: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23: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23: 没有您的。
0: 哎呀，没穿大。
23: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23: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23: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23: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
23: 窝头啊？
0: 对，
23: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23: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23: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23: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啊。
23: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23: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上点玉米面啊。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23: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23: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23: 您那个？
0: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23: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22: 我这面多。
23: 都什么面呢？
22: 有棒子面、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23: 哼，
22: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23: 还真不错。
22: 郑明斋都做不了，起士林都没这手艺
23: 啊？
22: 怎么样？
23: 好，
22: 咱们就这窝头了。
23: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22: 干点儿
23: 啊，
22: 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23: 可以。
22: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23: 行，
22: 给您买五盒挂面
23: 啊，
22: 六十鸡蛋，四斤红糖，给您请个书生伯。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23: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22: 那就这么办
23: 了。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
22: 哦，咱们就窝头了。
23: 窝头吧，
22: 窝头挂面。
23: 哎，
22: 明天10点半
23: 走吧您
22: 啊，回见回散，
23: 回见，
22: 再见再见。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23: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22: 我说杜老师啊，咱甭吃窝头了，
23: 咱喝点儿煤油吧。
22: 煤油太贵了，
23: 咱喝点儿凉水吧。
22: 凉水我挑不动它，
23: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22: 就这么办了吧。
23: 走。
22: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23: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22: 请你，请你，请你！开玩笑，真要请你啊，不在家里吃，
23: 怎么回事？
22: 家里吃太小气，也没什么好菜。
23: 嗯，
22: 咱俩外边
23: 哪儿啊？
22: 咱们俩北京饭店，
23: 北京饭店
22: 高级餐厅，
23: 请我吃什么呢？
22: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23: 北京饭店，
22: 对，
23: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22: 嗯，
23: 我不是瞧不起你，
22: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23: 南北全席。
22: 哎，
23: 今天这么办？
22: 怎么办？
23: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22: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23: 啊！
22: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23: 啊，
22: 就代表请你了。
23: 哎，
22: 我说说，
23: 说说，
22: 你听一听
23: 啊。
22: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23: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22: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23: 四鲜：
22: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23: 四蜜饯：
22: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23: 四冷荤：
22: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23: 三甜碗：
22: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23: 四点心：
22: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23: 还真不少。
22: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23: 啊，真不少啊？
22: 真不少。
23: 啊，
22: 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23: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22: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23: 这可是大菜。
22: 后边还有呢，
23: 啊，
22: 后边还有蒸熊掌、
23: 哦、
22: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23: 还真不少。
22: 江米酿鸭子、
23: 啊、
22: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素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
23: 够了。
22: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23: 吃不了了。
22: 后边还有呢、
23: 啊，
22: 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23: 啊，
22: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着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水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23: 爱吃，
22: 爱吃也吃不了。
23: 怎么？
22: 我兜里没带钱，
23: 馋我。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1: 呦，这段报菜名啊，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了。哎，是一段这个贯口的相声作品。
20: 哎，这段作品呢是由相声名家李德阳先生所创编的。
21: 哎，小伙儿，你说那会儿吃的种类就这么多了吗？
20: 嘿，中华美食博大精深呢。
21: 那倒是，大江南北的风味啊，精准可以拿捏每个人的味蕾。
20: 哎，东北到了夏天也有不少好吃的。
21: 就是啊，首先啊，咱们到了东北，这个硬核啊，就是量大。主打一个朴实治愈，
20: 那是全网公认的性价比天花板。
21: 哎，必须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东北大冷面。
20: 哦，
21: 哎，你说这夏天啊，有酸甜口的，还有咸口的，还有肉酱的，那汤汁啊都带冰碴的，再配上黄瓜丝儿、苹果片、脆梨片、辣白菜，炫一碗之后，咱们就直接降温，再配上冰镇的汽水，你说是不是专治夏天食欲不振？
20: 哎，说的我现在就想。点一碗。
21: 哎，你刚才不是吃一碗芝麻酱凉面了吗？
20: 哎，他看我还能吃啊，我
21: 啊，对，还没饱呢是吧？
20: 是啊，我还可以继续吃酸菜白肉冻梨。
21: 哎呦呦呦，你歇会儿吧，你这肚子得歇会儿了。咱们听听吧，听听这个窦晨光和常鹏旭来给你说上一段新报菜名吧。
7: 咱们来一个报菜名好不好？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8: 来
7: 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行行行行行，
7: 怎么了？
8: 你干嘛呢？
7: 我这表演节目呢。
8: 表演节目演的什么呀？
7: 报菜名呀。
8: 报菜名
7: 啊，
8: 朋友们，
7: 我们俩人合作到现在十个年头了
8: 啊，
7: 十年了，朋友们，他报了十年的菜名啊。你让菜名歇会儿行吗？
8: 不是你不打，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标志，
7: 标志
8: 吗？对了，出去吃饭一介绍啊，我相声演员，那边一听，哟，你是说相声的，
7: 嗯，
8: 来段报菜名吧。
7: 人家意思让你来一段报菜名，
8: 哎，
7: 你就来一段报菜名，
8: 那展示展示，
7: 人家让你来你就来呀。
8: 不是，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咱得走哪儿练哪儿，明白吗？
7: 别给脸上贴金了。
8: 哟，
7: 说真的，朋友们，后台好多相声演员。往那儿一坐就开始，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全一样。朋友们，在后台叨叨叨叨叨，都一样，没有新鲜的。
8: 等会儿，
7: 都一样。
8: 谁说都一样的？
7: 哪儿不一样了？
8: 不一样。
7: 哪儿不一样？
8: 就上回吃饭，我还少备俩菜呢，他还不合适
7: 啊！
8: 我这得创新呐，咱们得。
7: 你这是创新吗？你这个
8: 啊，
7: 艺术来源于生活，
8: 啊，
7: 你得接地气儿啊！
8: 哦，接地气儿。
7: 你说这大伙儿吃热的平时。
8: 那以后我报菜名，啊，那我请您吃鱼香肉丝、宫爆鸡丁、京酱肉丝。
7: 你先等会儿吧，
8: 把这个老虎看一下。
7: 可以了，
8: 啊，
7: 你上饭馆点菜来了，还是个平价饭馆。
8: 那你不说接地气儿的吗？咱不
7: 来点西餐？
8: 我请您吃这个，啊，鸡米花，
7: 啊，
8: 汉堡包，炸薯条。
7: 你说的那是快餐，
8: 这
7: 西餐，这个吃过西餐吗？
8: 这不是，那吃西餐没吃过。那你看
7: 这人，这有机会吧，
8: 嗯，
7: 有机会带你吃个西餐去。
8: 你带我？
7: 那当然了。
8: 哇，
7: 这让你长长见识吗？
8: 好啊，
7: 那西餐厅门口
8: 啊
7: 贴着有对联，
8: 我们中餐厅也有对联。
7: 那对联跟对联能一样吗？
8: 上联是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
7: 哇，
8: 下联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7: 啊，
8: 横批好再来。
7: 好，
8: 你听这西餐厅这个对联啊，嗯，西餐厅生意不怎么样。
7: 怎么了？
8: 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7: 你看你这
8: 接地气儿啊，接地气儿啊，
7: 哦，
8: 对不对？你进去你看看去
7: 啊，里边
8: 桌子上放个小花瓶，
7: 还有花瓶，
8: 哎，插朵小玫瑰花，
7: 嗯，浪漫，
8: 哎，来上一瓶这个小红酒，
7: 好，
8: 找一下微醺的状态，
7: 不错。
8: 旁边有那个舞台
7: 啊，
8: 舞台上面有演出，
7: 哦，上面有俩人在那说相声，
8: 说什么相声啊？
7: 这是我们也接一些个这样的商演，
8: 人家那舞台上面人现场歌手驻唱。
7: 哦，唱歌的，
8: 唱歌的歌手，你想音乐曼妙的音乐，
7: 哦，是啊，
8: 唱的都是非常好听的歌，
7: 是吗？
8: 好听，好听极了。
7: 啊
8: 啊，
7: 我的老家就是在那个，
8: 等会儿，
7: 我是
8: 要别唱了，我怎么感觉我到铁锅炖了呢？我这
7: 啊，这忒接地气儿了吧？
8: 就是人家唱的就是浪漫一点的音乐，
7: 是您别唱这个啊，
8: 咱也不会唱
7: 啊，那就别唱了。
8: 哎，一会儿服务员过来了
7: 啊，
8: 让你点菜。
7: 哦，这就点菜了。
8: 哎。先生你好，
7: 啊，
8: 欢迎来到俺们西餐厅。
7: 哎呀，
8: 你想吃点什么呀？
7: 我想吃点驴肉火烧啊。
8: 吃什么驴肉火烧啊？
7: 这我一听这口音我就想吃驴肉火烧。
9: 你这么说话不显得亲切吗？
8: 不是，您这什么味儿您就用普通话就行了，
9: 让你点菜
8: 吧，让我点菜，
9: 点点菜，
8: 点菜，你这
9: 随便点点，
8: 菜单我也看不明白呀，
9: 点吧。
8: 西餐服务员，您给我报个菜名吧。
9: 太好了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西餐厅。
8: 哦，
9: 我们西餐的种类可太多了
8: 啊。都有什么呀？
9: 有鹅肝酱煎鲜贝，白酒法国田螺，槟榔排骨锅，红酒烩牛舌，西辛腊肉，日式牛肉，墨西哥牛肉，牛肋骨，巴黎卷心菜，法式吐司，菠菜沙拉，水果沙拉，芥蓝沙拉，湿蔬菜沙拉，牛肉卷，肉眼排，迷你汉堡，熏火腿，
8: 好，
9: 德式土豆饼，法式烩土豆，法式奶油龙虾汤，法式玉米浓汤，法式洋葱汤，奶油蘑菇汤，有罗宋汤，鸡肉汤，牛肉汤，海门汤，翡翠肉汤，牛腩番茄汤，煎牛排，煎猪排，烤羊排，烤鱼排，瑞士牛排，黑椒牛排，菲力牛排，炼牛排，丁骨牛排，牛小排，意大利面，苹果派，菠萝派，小日本蓝莓派，中鱼，韩鲈鱼，香煎鳕鱼，龙利鱼，咖喱起司，水果披萨是无敌火焰鸡，
8: 好。
9: 哎，你看这意思了吗？
8: 啊，
9: 西餐的报菜名，
8: 哎，还真新鲜。
9: 那当然了，你来了这个也能练嘴。
8: 我那个老的报菜名就挺好，我都背顺了。我都，
9: 既然是传统的报菜名，你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背了。
8: 那我躺着喝着水背，
9: 躺着喝着水怎么背呀？
8: 躺着嘛，喝口水，咕噜凉咕噜咕噜咕噜
9: 咕噜咕噜咕噜，自个儿还挺会玩，
8: 就是容易呛着。不是那个意思，
9: 那我怎么背呢？
8: 你创新一下啊！
9: 我怎么创新呢？
8: 我启发启发你吧。
9: 啊，相声是什么艺术？
8: 相声语言艺术啊。
9: 四门功课是
8: 说学逗唱。
9: 报菜名属于什么呀？
8: 属于说了，
9: 加点唱，
8: 加点唱。
9: 对了，说唱，
8: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个说唱
9: 啊，就那个就那个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8: 你烫着了你，
9: 就这个
8: 啊，就这个啊，呦呦呦呦呦呦，
9: 哎，好，
8: 加点儿，
9: 那以后我报菜名我就
8: 啊，呦呦呦呦呦呦，我请您吃蒸羊羔丝根儿，蒸鹿眼的饭，烧花鸭嘚儿大。
9: 行，
8: 哎，我刚有点状态啊，
9: 不对，
8: 这不对，
9: 怎么又不对了？我这
8: 挺好的一个报菜名，让你背的稀碎啊，这不您给我折腾的吗？这不是
9: 你光是说了，
8: 那我
9: 你里面没有唱了呀？
8: 那我还唱，
9: 你得唱啊！
8: 我唱什么呀？我
9: 唱什么？你这么的，年轻人大伙喜欢什么，爱听什么你就唱什么，
8: 爱听什么唱什么。
9: 那流行歌，
8: 唱歌，
9: 唱歌。
8: 哦，
9: 啊，唱一个大伙比较熟悉的。
8: 哪个歌？
9: 男女老少都喜欢的有这么一个组合，
8: 谁呀？
9: 凤凰传奇。
8: 哦，
9: 火不火？
8: 火呀！
9: 为什么那么火？
8: 为什么呢？
9: 凤凰传奇，就是男女相声。
8: 啊？凤凰传奇是男女相声？
9: 对了，
8: 那是吗？
9: 旁边那男的
8: 啊，
9: 那就是捧哏的，
8: 是这样的吗？
9: 是谁在唱歌？
8: It's me，
9: 温暖了寂寞。
8: I'm in love。
9: 你看严丝合缝啊！
8: 倒霉，这歌我还会，
9: 那个捧哏的吗？
8: 哦，
9: 那你借鉴人中那种艺术形式，
8: 哎，
9: 要不融入一下新鲜元素？
8: 对，
9: 报菜名你唱出来。
8: 哦，就用他这个形式，我唱他，
9: 你就火了。
8: 这行吗？这
9: 没问题。你这么着，你跟着我带你来一回。
8: 哦，我跟着您，
9: 跟着我一来就有。
8: 行行。
9: 音响老师
8: 啊，
9: 给我一个 music。
8: 哦，这还
9: music。你跟着我。
8: 哦，我跟着您。
9: 旁边你就捧哏，
8: 我捧。
9: 后面那个 rap 就换成菜名。
8: 好，我报菜名是吧？
9: 对，报菜名。
8: 好，
9: 哎，来啊。
10: 是谁报菜名？
11: It's me。

那些蚊子啥蚊子，这些蚊子自己蚊子，这家蚊子他蚊子，红肘子白肘子，虚惊肘子趴肘子，红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
8: 嗯，
7: 听了这么多，你是不是食欲也恢复了？
8: 还真是，让我有点蠢蠢欲动，
7: 又有想吃的冲动了。
8: 我想去旅游了。
7: 边旅游边吃，它也不耽误啊。
8: 哎，别说，我真有点馋什么，馋这凉皮儿、米皮儿和酿皮儿了。
7: 那得去西安呢。
8: 西安不错。
7: 来一份冰镇的甑糕，凉而不齁。
8: 可以。
7: 来一碗绿豆冰沙，消暑解热，
8: 真好。
7: 啃一口蜂蜜凉粽，清凉开胃。
8: 哎，我还真有点迫不及待了。霍儿，咱俩去吃吧。
7: 吃的谁请客呀？
8: 嗨，你就想着这点事儿。
7: 那可不嘛，咱也是相声圈的人，咱让苗阜和王声请咱们尝尝三秦大地的美食吧。
9: 说相声，
7: 嗯，
9: 不好干了现在。
7: 那您
9: 你看天天这个写作品，
7: 嗯，
9: 憋半天
7: 啊。
9: 嗯，人家这个后边还有一帮天才在追赶，而且现在上台演出听说还得画眼线。
7: 嗨，
9: 我又画不了这个。
7: 没有强制要求的啊。
9: 而我这又不行啊，

0: 您什么品牌？
1: 我这大品牌，我品牌都设计好了。
0: 您是
1: RGM， 各位 RGM 可能有些人知道。
0: RGM，
1: RG 大品牌，您一听，你
0: 国际化的餐饮，
1: 目前还不是国际化，正准备让它走向国际化。
0: 不是，那这 RGM 没听过，这是什么呀？
1: 肉夹馍呀。RGM 啊，您算、啊、
0: 说这么热闹，就一肉夹馍，还取一洋名字。
1: 什么叫洋名？什么叫洋名？咱要走向国际化，
0: 国际
1: 这是有这个 RGM。
0: 这小吃啊，想走向国际化不容易。我
1: 谁说的？这肉夹馍可是汉系菜系的鼻祖。
0: 怎么肉夹馍还有一菜系呢？
1: 有啊，
0: 汉系。
1: 您看有这个什么汉堡包、鸡腿堡、鸡翅堡、油炸带鱼堡，还有这个卤猪堡。
0: 哪有油炸带鱼堡呀？那叫烙饼卷带鱼，知道吗？吃过吗？
1: 这我正发明着呢。
0: 别发明了。汉堡包跟肉夹馍挨着吗？您就往下排，肉夹馍、汉堡包，还什么这？
1: 你懂这个肉夹馍的这个历史吗？你懂这个历史吗？
0: 别着急，慢慢说，我不太懂，您介绍介绍。
1: 这我研究过，嗯，我翻阅这个历史史实，嗯，肉夹馍比他们都早，这是他们鼻祖。
0: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
1: 当然了啊，这肉夹馍最早不叫肉夹馍，
0: 肉夹馍叫
1: 馍夹肉。
0: 哎，这个合理，馍夹的肉里头、哎。
1: 但是不行啊，这个馍夹肉赔钱。肉夹馍赚钱？
0: 不是，等会儿，馍夹肉赔钱？
1: 哎，
0: 肉夹馍赚钱？
1: 哎 ，it is yes。
0: 这什么道理呢？
1: 您看不太了解了。
0: 嗯，
1: 各位可能咱们这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陕西话。
0: 嗯，
1: 这个陕西话有些发音跟咱们北京话不太一样。
0: 您说一说。
1: 您比如说这个脑袋不叫脑袋，
0: 脑袋
1: 撒。
0: 哎，对，是。
1: 衣服不叫衣服，
0: 衣服。
1: 袄
0: 袄。
1: 裤子不叫裤子，
0: 裤子
1: 缝儿，
0: 哎缝儿，
1: 鞋不叫鞋，
0: 鞋
1: 海
0: 都这么念的，
1: 没有不叫没有，
0: 没有
1: 没，
0: 哦对，一个字没，
1: 没就是没有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如果您不相信啊，
0: 啊
1: 这个馍夹肉赔钱的话，咱们可以大家表演表演，
0: 这我就不信能赔钱，
1: 自好比说吧，
0: 嗯，
1: 现在你就不是人了，
0: 哎不是，
1: 然后你是
0: 我怎么就不是人了？
1: 不是你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
0: 我
1: 你是一个先秦时期的小商贩，
0: 我先秦时期了，
1: 卖馍夹肉的，
0: 哦，我是一个老板了，
1: 哎，老板了，
0: 我专门卖这东西，
1: 哎，我是一个吃货，
0: 哦，您是来买的，
1: 哎，买您的，
0: 我卖这馍夹肉，
1: 哎，
0: 我能赔钱，
1: 哎，您试试能赔钱不能赔钱？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咱呈现呈现，
0: 来来，
1: 表演表演，
0: 来来
1: 来吧，
0: 来
1: ，Action。你咋等雷呢？你在这儿？
0: 不是，卖馍夹肉不都是放着馍和肉人过来？
1: 你不得吆喝吆喝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吆喝呀？
1: 没学相怎么学的？吆喝香菜拉青筋，
0: 不，这东西没有吆喝的。
1: 有吆喝，
0: 我没看见吆喝过。
1: 你当然没看见，你才活几年？先秦时期你哪知道这事儿？我教给你知道了。
0: 过去怎么吆喝的呢？
1: 好听极了。
0: 嗯。
1: 馍夹肉吗？
0: 馍夹肉，
1: 您听这个啊，馍夹肉，
0: 什么玩意儿？不是，都没听明白。
1: 馍夹肉，来一遍。
0: 这怎么头？
1: 馍夹肉，
0: 头里这么小，后头那么大呢？
1: 这有科学道理呀、啊。
0: 什么科学道理？
1: 显示这馍呀薄、嗯，肉多，馍夹肉全肉。
0: 哦，这肉喊出来特别的大。
1: 哎，
0: 我试试啊，我试试。
1: 啊，您来了，您来了，嗯，
0: 馍。夹肉，
1: 你不行，这肉不多。
0: 馍夹肉，
1: 肉太瘦了。
0: 馍夹肉，
1: 肉还不肥。
0: 我怎么听着像打鸣呢？
1: 甭管这个了，凑合来吧、啊。
0: 不是就这样吗？
1: 你在这儿卖这个馍夹肉，
0: 我这吆喝，
1: 我过来买你的。
0: 您来买？
1: 哎，我来了。
0: 全是陕西话、啊，
1: 全是陕西话，
0: 先秦时期人的语言。
1: 先秦时期表现表现。
0: 来来来来来，
1: 表现表现，
0: 嗯、
1: 等着啊。
0: 嗯嗯嗯馍夹肉，馍，我听着还像打鸣儿的玩意儿。馍夹肉，
1: 这位先生，
0: 你好，伙计，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我在这儿打鸣，不是，我在这儿卖馍夹肉呢。
1: 哦，仨个价钱。
0: 啊，你看啊、哦，咱这馍是两个钱，
1: 哦，
0: 肉是十个钱，
1: 哦，
0: 啊，这是一共是十二个钱。
1: 好，
0: 好。

0: 闹一个，
1: 来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一看咱这刚打好的馍嘛。
0: 好，来，按你刚说的啊，两个钱，
1: 对，哎，不对嘛，
0: 咋不对？
1: 这是12个钱嘛，咱光给2个钱。
0: 你说了吗？饼2个钱，
1: 对吗？
0: 肉10个钱，
1: 对吗？那就是12个钱嘛。
0: 你馍加肉，就是个干饼嘛。
1: 谁跟你说的嘛？我这是馍加肉。不是馍加肉，是馍加肉，不是馍加肉。咋给你说不明白些？不是馍加肉，是馍加肉，
0: 还是馍加肉吧？
1: 馍加
0: 馍，馍加肉干饼。
1: 馍，你拿过来，我不卖了。
0: 应该是不是赔钱？
1: 不是这么卖，卖不出去、啊。
0: 哎，是不是赔钱？
1: 啊，照您这个理论，还真就是得喊肉夹馍。
0: 后来就改成肉夹馍了。
1: 肉夹于馍内，
0: 哎，到西安城肉夹馍，哎，现在这网上闹的一个肉夹馍好几十了。
1: 这是挺贵的，反正。哎，
0: 我研究过，您知道这个肉夹馍的历史吗？
1: 肉夹馍的历史
0: 最开始从哪儿来的？
1: 那我没研究过。
0: 我跟你说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我估计你听说过。
1: 小人物
0: 也可能局限于你这个眼光，可能也没听说过。
1: 那您得说出来，我听听。
0: 哎，可能没听说过，
1: 可能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不要紧。
1: 您介绍介绍
0: 这个人物叫刘邦啊。
1: 谁？
0: 汉朝有一叫刘邦的，
1: 汉高祖刘邦，小人物在您这儿是？
0: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废话，谁不知道汉高祖啊？
0: 龙种啊，龙颜
1: 啊，对对对对。
0: 古上有72黑子，
1: 对对对对，
0: 听说过这个？
1: 听说过，听说过。刘邦怎么了？
0: 他当年参加了一个小宴会，
1: 小宴会
0: 叫鸿门宴，有过？
1: 有，这我知道。
0: 项羽，项羽要弄他，把他弄的宴席上要弄死他。
1: 人家这个历史书上说的是项王御徒沛公，
0: 不是咱俩人物的又变成仨人物了？
1: 不是哪有仨人物？
0: 项王玉兔和沛公，玉兔来干啥来了？送信儿来了。
1: 您什么学问呢？项王想要杀沛公。
0: 对啊，指使了一个人，
1: 谁？
0: 叫项庄。
1: 对，
0: 项庄在那儿舞剑，非要弄死他不可。
1: 项庄自杀来了是怎么着？
0: 就舞剑嘛，
1: 拿宝剑，没有抹脖子的。
0: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1: 谁呀？
0: 刘邦手下大将樊哙。
1: 樊哙
0: 闯着，
1: 樊哙闯
0: 将要救刘邦。
1: 对对对对对，
0: 项羽一看这个，心生敬仰之情啊。哦，
1: 爱他，
0: 忠君呐、
1: 啊，是是是，
0: 爱主啊。当时就说一句，
1: 说什么？
0: 给老子裂开，老子喜欢这个人。
1: 你等会儿，谁说话呢？
0: 项羽啊。
1: 项羽说话怎么这味儿呢？
0: 说一句楚国话吧。哎，湖北话。
1: 您这都不太听着，不太像这都。
0: 不但没有杀他，
1: 没杀，
0: 还赏他东西了。小礼物
1: 赏给樊哙，
0: 哎，至坚，
1: 哦，赏给他至坚
0: 美酒，至坚，
1: 至坚是个
0: 大猪腿，
1: 猪腿
0: 卤的香香的大猪腿，
1: 怎么猪腿叫至坚呢？
0: 至啊，过去把猪叫至，
1: 哦，古语，
0: 哎，古语至坚，没地方盛啊，盾牌拿来，盛上这猪腿。
1: 樊哙拿盾牌拖着猪腿吃，
0: 咔咔吃啊，咔咔撕啊，
1: 好家伙呀，
0: 吃得饱极了。后来呀、这个大汉朝定鼎天下了，
1: 打下来了。
0: 哎，刀枪入库，马上往南山，怎么办？这天下太平，这樊哙想吃这口了。想当年在这个鸿门宴上，我吃过这个至坚这猪腿，特别好吃，
1: 把这口想起来了。
0: 想办法，
1: 怎么
0: 弄配料？做出来这肉特好吃啊！没地方盛了，咱不能拿盾牌再盛了。
1: 这会儿都已经是有身份了。
0: 哎，做一大饼，盛上，拖着吃。
1: 这是咱们陕西的锅盔。
0: 哎，后来不吃了。
1: 锅盔拖着这肉多香啊！
0: 吃这个，这个老烫后脑勺受不了啊！您琢磨
1: 烫哪儿？
0: 后脑勺啊！
1: 拿锅盔拖着猪腿吃，烫后脑勺。
0: 啊，一吃不是流水吗？这一舔，咔，口感。哎
1: 樊哙什么智商啊，这是？
0: 哎，您看看啊，我说这有道理吧？
1: 不是，那这跟肉夹馍也没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
1: 不是，
0: 慢慢的加进去了，它不是烫后脑勺吗？加进去了。
1: 哦，把这饼切开，把肉加进去了。
0: 哎，后来有了张骞。
1: 不是，这樊哙这肉夹馍产生跟您刚才说那汉堡也没关系。
0: 我不是说吗？有个张骞。
1: 有张骞，我知道。
0: 顺着丝绸之路， 把这肉夹馍啊就带到了大秦国。嗯，哎，大秦国呢就是过去的古罗马。
1: 古罗马
0: 大秦国
1: 叫大秦国，
0: 哎，带过去，哦，哎，带过去，好家伙，当时人一吃特别的香，当时人就说，嗯，哎呀，你们大汉朝带来这个东西，
1: 苗老师
0: 太好吃。
1: 苗老师，这是谁说话呢？
0: 古罗马人说话，
1: 我听着像外星人说话呢。
0: 我又不会古罗马话呀，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你们这个汉朝来的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了，最大的特点就是越吃越饱，那就
1: 废话，
0: 叫汉堡吧。
1: 汉朝来的东西越吃越饱，就叫汉堡，
0: 这不有了吗？
1: 有什么了？有了，
0: 这不有了。
1: 您这纯属是最雷鼓足鸡
0: 呀！这鼻祖，这就有了。
1: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就这么。
0: 现在咱们这一带一路啊，嗯，全世界都有了啊。跟着我，王老师，别说相声了。
1: 我干嘛呀？
0: 我一走，你一个人还得饿死。你跟我走。
1: 凭什么我就饿死？我还说两天评书不好吗？我
0: 没我了，
1: 我就饿死。
0: 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1: 不是，您打算去哪儿啊？
0: 咱找一个小国家先练练手。
1: 怎么练手
0: ？RGM
1: 卖这个。
0: 你跟着我。
1: 我去不了。
0: 为什么？
1: 我这个英文不成。
0: 英文，
1: 我去了跟人交流不了。
0: 非常之简单。嗯，王老师非常之简单。
1: 怎么简单？
0: 你跟我学几个简单的这个单词就行了。
1: 就能跟人交流了吗？
0: 哎，外国人过来肯定跟你打招呼啊。
1: 对啊
0: ，Hello，
1: 这个我会 ，Hello。
0: How much？
1: 多少钱？
0: 能听懂吧？
1: 我回答不了人家。
0: 你就有俩单词儿，嗯，万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万知道吗？
1: 知道。
0: 不知道吗？死人知道吗？
1: 对，我数到五都成呢。
0: 哎呀，好能耐呀！
1: 你看看，
0: 韩国人知道吗？
1: 一百啊！
0: 哎，怪外国人 ，How much？
1: 我这怎么办？
0: 他炸一指头。
1: 这是
0: 100，
1: 也忒贵了，这卖不出去啊！这个、哎、不是，等会儿、哎，这是简单的。
0: 那得哥们，
1: 万一来了一个老外，他问我要五个加肉的，五个不加肉的，四碗汤，四份粥，六个饮料，外带俩茶叶蛋，我怎么跟他说？
0: 哎，好办呀！
1: 这怎么办？
0: 咱请个翻译吧。
1: 你就别说。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感情这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啊。
5: 是啊，如果从历史的时间来看啊，还真有可能。
4: 哎，那你说这肉夹馍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5: 哎，这陕西肉夹馍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朝。隋唐时期呢，肉夹馍被称为馍夹肉，那制作方法也是更加的精细。明清时期，肉夹馍进一步演变并得到推广，逐渐啊出现在大街小巷。
4: 那汉堡包呢？
5: 汉堡包的名称是源自于德国的汉堡港。1900年，由丹麦的移民路易斯拉森在活动餐车当中首次售卖成型的产品。但是在我看来，这俩都挺瓷实的。
4: 那当然了，就得吃碳水呀、啊！你别看我平时不吃辣啊，我到了重庆，我就得吃重庆小面。
5: 哎，好吃！
4: 我就得吃各种的面食。
5: 你这是面条脑袋呀？
4: 哎，而且啊，这个到了每一个地方都要吃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到了成都吃辣的，到了湖南吃辣的，到了湖北吃辣的，到了重庆
5: 还吃辣的。
4: 我得吃点治拉肚子的药。
5: 得辣的不行了吧？
4: 哎，所以提醒各位啊，这个也不能吃太多了。
5: 就是啊，适量就好。咱们可不能跟这重庆的相声演员宋好和任鹏比，那吃辣的呀，肯定摇的。
6: 表演之前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7: 应该啊，
6: 我们哥俩呀，来自山城重庆，
7: 对，
6: 逗乐坊的相声演员。
7: 是，
6: 我的名字叫宋好。哦，你看我的名字啊，宋好，宋好。送您美好啊。
7: 那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任鹏。哎，任鹏，任鹏，
6: 人类的朋友。
7: 我不是人类的朋友。哎啊，哎，不是，这也不对啊，这是那个朋友的朋，后面有个鸟，
6: 鸟类的朋友。哎，
7: 什么叫鸟类的鹏？大鹏展翅、
6: 大鹏展翅这个鹏。
7: 对，
6: 一介绍呢，您以后啊到重庆就知道了。有相声演员宋好、任鹏给您说相声。
7: 没错，
6: 大家都知道重庆火锅是最有名，
7: 世界闻名。
6: 而且这火锅不一样，咱们广东也有火锅。 北方也有火。

0: 锅，
1: 对，
0: 重庆不一样，
1: 重庆火锅
0: 尤其那蘸料就不同哦。咱北方有些是蘸的是芝麻酱，
1: 对，
0: 我们重庆不要麻酱，我们大麻酱，哎，
1: 大麻酱
0: 蘸的是麻油，
1: 哎，对，
0: 而且您烫火锅的时候啊，它讲究七上八下。
1: 这重庆火锅那么忐忑，
0: 得掌握好火候啊！啊，
1: 那味道好。
0: 这锅底也有好多种呢。哦，
1: 都什么锅底呀？
0: 有红汤锅啊，白汤锅，嗯，青花椒锅、鸳鸯锅，嗯，啤酒鸭锅、三鲜锅，重庆人最喜欢的
1: 什么？
0: 麻辣鲜香老火锅，
1: 老火锅啊！味道好，
0: 锅底就这么多啊，菜品就更全了。
1: 您给说说吧。
0: 有鲜毛肚啊，脆毛肚、千层肚、鲜鸭肠、鲜鹅肠、卤肥肠、牛舌、牛肝、脑花、腰片、现炸酥肉、花鲢鱼头，嚯，极品毛肚、鲜牛黄喉、梅林午餐肉、香菜肉丸子、猪黄喉、猪蹄筋、牛肉片、老肉片、鸡肾、鸭血、鱼球、蟹棒、菌花、鹌鹑蛋，
1: 不错，
0: 脆皮肠、广味肠、川辣肠、五香肥肠、辣火腿、有窝笋尖、鲜木耳、黑豆腐、千层皮、海白菜、油麦菜、特色酸菜、娃娃菜、冬瓜、南瓜、冬笋、黄瓜、生菜、菠菜、花菜、香菜、腐竹仁、白海带、藤灯菜、豆皮、山药、葱头、萝卜干、黄花、豆芽、方竹笋、核心、土豆片，
1: 嘿，真不错啊！菜品很多，
0: 到了火锅店您一点呢，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
1: 是啊，
0: 吃饱了之后
1: 还怎么样？
0: 下次还想吃，
1: 那怎么办？
0: 下次还想来，再来重庆啊，
1: 再来，
0: 你可不能白来。哦，您最好学两句重庆话。
1: 哦，学说几句重庆方言，
0: 你再交流起来就方便了。
1: 那对对对，啊，哎，跟您学几句重庆话怎么样？就刚才您说的这句，可以呀。重庆话怎么说？哦，
0: 可以呀，
1: 重庆话，
0: 要得。哎，你看大家都会了啊，
1: 要得，
0: 对，
1: 哦，好，不错，
0: 要得，
1: 挺好，
0: 要得，
1: 表示肯定，
0: 要得，
1: 这事儿答应了，要得呀，我说你就这句啊，
0: 这句话呀，在重庆话里特别丰富哦，您换一个，
1: 哦，换个问问，
0: 换一个啊，
1: 想想啊，表示这个性格呀，啊，特别直爽，
0: 直爽，重庆话一说出来那是
1: 什么？
0: 根治？
1: 什么病啊？根治了？
0: 什么叫根治啊？写出来是耿直，
1: 哦，耿直，
0: 根治，
1: 哦，哎，好，哎，舒服了，
0: 哎，这个有两种说法，
1: 第一种
0: 安逸，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安逸。
1: 哦，安逸。哎，哦，
0: 还有一种就是
1: 什么？
0: 巴死。
1: 明白了啊！哎呀，舒服了八十，不舒服二十。
0: 什么呀？巴士，那就写出来是舒适的那个适。
1: 哦，舒适的适。
0: 哎，巴死。哦，
1: 舒舒服服，
0: 巴巴死死。
1: 不错不错，好，
0: 接着问，
1: 怎么着？
0: 往下问。
1: 怎么着？
0: 往下问。
1: 怎么着？
0: 我让你问我重庆话啊，
1: 就这句怎么着？哦，费劲了。
0: 怎么着？
1: 重庆话，
0: 狼狗，
1: 狼狗，
0: 狼狗，还京巴呢？写出来是狼个，
1: 哦，狼个，
0: 说出来就是啊，狼狗，
1: 哦，狼狗，哎，那么着，
0: 冷狗。
1: 这么着，
0: 磊哥，
1: 怎么那么着，
0: 啷个冷哥，
1: 那么这么着，
0: 啷个磊哥，
1: 怎么那么这么着，
0: 啷个冷个磊哥，
1: 绕口令啊，
0: 没有这么问的，
1: 不错不错，
0: 你看你学这么几句重庆话呀，去了一交流，特别的亲切，
1: 那是，
0: 今天我们也不白来，哦，
1: 怎么着，
0: 咱们有一个福利，哦，我一会儿啊，给大家唱一个重庆话的 rap。如果您跟着一块鼓掌一块唱，没别的啊，有一位算一位，录完节目之后包机上重庆吃火锅去，怎么样？啊，
1: 不是，你给大家伙带来福利，
0: 福利啊，不能白来啊，啊，
1: 不是不是，那个那我，啊，你唱那词儿我们不会，
0: 也不那么复杂哦，就这么一句话，
1: 哪句
0: 大家刚才都学过呀，
1: 什么
0: 我到唱到这个 rap 的高潮的部分，大家鼓掌就跟着要得要得就行了，
1: 哦，就这句就能包机去重庆吃火锅了。
0: 咱来个试试啊 ，One Two Three Four。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安
4: 到来，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呢，如约在北京举行。北京市呢，也将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活动，打造全程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 嗯，
0: 那电视剧方面呢，2026暑期档剧集新剧上新力度是明显加大的。
1: 线下文博展览活动也是持续上新，像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博物馆之夜是将把整座世界屋脊搬进博物馆，还有莫奈等51位西方艺术大师真迹集中亮相贵州，中意400余件亚欧大陆青铜文物在河南聚集，呈现青铜文明的多元面貌。
0: 那么明天就入伏了。
1: 嗯，
0: 我早就做好了各种准备，
1: 主要是饮食上的准备，是吗？
0: 下单买空调。那最后呢，再给大家送上一份3伏天的实用指南。
1: 嗯，那么文艺广角呢，主题会继续围绕我们的特别策划，叫暑假一起去逛博物馆呀，来展开。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去博物馆干饭。
0: 这个是不是准备错了？去饭馆干饭吗？不是，
1: 去博物馆。
0: 因为如今啊，全国多地的博物馆纷纷开拓了美食赛道，有的将馆藏文物的造型纹样、文化内涵与餐饮的场景是深度融合，有的开设了一个专属食堂、咖啡厅或者生活体验中心，推出一系列兼具观赏性和文化感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哈，咱举几个例子。故宫冰窖里飘出的宫廷点心的这个香气，湖北省博物馆牛肉面里复刻的编钟卤蛋，杭州南宋宴席上城香四溢的叫蟹酿橙，螃蟹的蟹哈。
1: 对，
0: 到国博咖啡厅里面，咱吃一个那叫什么
1: 凤冠雪糕。
0: 我你看看，看文物都是其次了是吧？
1: 你得把它吃进肚子里带回家。
0: 哎呀，全忘掉了。
1: 如今的博物馆呢，正在用食物讲述历史，用味道传递文明。那今天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去博物馆，去博物馆干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关注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系列活动。
1: 8月7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呢，将如约在北京举行。北京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2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
0: 今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是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集中举办包括开幕式、电影交响音乐会、暨电影工作者走基层公益慰问演出、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及颁奖典礼等一系列的电影文化活动。那同时呢，北京市呢还将推出一系列的文商旅体展，融合配套活动，打造一个全程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其中呢，北京电影论坛将以电影文化建构为核心议题，百花奖专题图书《北京与中国电影》将精心绘制影像北京图谱，传承并续写电影文化的时代荣光。百花电影论坛特别设立观众开放麦环节，征集普通观众走上论坛舞台，发布电影新评价体系，推动构建健康清朗的电影生态，积极引导社会审美，举办电影交响音乐会、大众电影影像文化主题展、文商旅体展融合系列活动等，打造新大众文艺的全新场景。
0: 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呢，将在全北京市的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那丰富暑期的文化消费形态。同期还将举办一个叫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荐、未来导演计划，你看就我得参加这个
1: 在向你招手、
0: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们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的动能。
1: 那么依托百花奖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品牌影响力呢，北京还将开展一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配套活动，以精彩百花全程绽放为主题，深化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品牌活动，让电影文化与市民日常消费场景互联互通。
0: 同时呢，百花奖举办期间还将设立叫百花惠民观影周，深化票根经济，构建电影家消费生态，实现文化消费叠加的效应。露天放映活动呢将会全域开展，丰富大家的夏夜文化生活。那你看消夏之夜，咱去看个电影还挺凉快的嘛，至少
1: 在吃吃喝喝。
0: 另外本届百花影展的露天放映将会覆盖全市13家商业影院跟10个商圈的点位，每晚轮播历届百花奖的经典影片。这个好看啊，露天电影院，你看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啊。
1: 然后再去吃串羊肉串。
0: 哎呀你就怎么你这基尼系数总是升不了你知道吗，总是在温饱线上挣扎你。哎呀能不能点精神文化，
1: 来精神文化，这个夏天你可以去国家自然博物馆共赴一场生命树之约。
0: 当青藏高原的风雪漫过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夏夜，当楼体光影秀点亮青藏高原的龙生史诗，当夜宿营在史前巨兽身旁枕着远古传说入眠，国家自然博物馆推出博物馆之夜，将带领观众跟着生命树的足迹走进三江源，在科普讲堂和趣味偶剧当中换个视角读懂这片生命方舟的前世今生。
1: 那么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7月16号到8月15号的18点到21点，每周二除外。我们来列举一下其中的部分活动啊。首先呢，叫做楼梯光影秀，它是以整座博物馆建筑为幕布，光影流转，色彩变换，配合沉浸式音乐演绎生命演化的磅礴画卷，那就是青藏高原的生态故事，会在你眼前一寸一寸的铺开。
0: 这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每10分钟播放一场。那与天气异常情况的话呢，是以现场播放为准的啊。活动地点在哪呢？是展览的楼外广场，这很好看的啊。
1: 那么第二个呢，是有一个临展，叫做《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那展览呢，是以整体视角揭开高原生态系统的运行法则，从比如说地貌认知、物种观察到生态平衡、人地共生，来一步步读懂这片极地生灵的智慧。
0: 活动时间是全天开放，地下一层的这个临展3厅，2层的临展5厅。
1: 那么第三呢，还有一个偶戏，叫做高原之息。当传统偶戏遇上高原生态，方寸舞台装得下一整片草原的呼吸。草场沙画，元凶真的是鼠兔吗？偶剧高原之息呢，会带你走进青藏高原的生命现场，反转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自然认知。
0: 活动我怎么一直在说我这活动时间每周三、每周四，7月16号除外的19点，活动地点呢是展厅2层的临展5厅。参与方式呢是现场预约，每场活动限40人。
1: 下一个活动应该你很喜欢。
0: 哎，我喜欢。那你还是继续说。
1: 叫博物馆夜宿活动，与恐龙同眠，听海螺续生啊！提前预告一下，这是一个收费活动啊，这是一个全新的夜宿营，首度呢会迎来霸王龙叫雷蒂娜和洛基，孩子们呢会化身小小的古生物猎手，亲手修复亿万年前的化石，观赏震撼光影秀，在巨型恐龙骨架下开律动派对，搭起帐篷，枕着亿万年的故事入眠。
0: 我还挺想参加这个活动的，不仅是小朋友哈。这个活动时间是每周5和6和日啊，活动地点就在展厅。还有一个叫做4D电影夜场的放映，安排每晚的19点30分，4D 影院。那大家呢可以去现场的购票观影，时间有变化的话呢以现场为主。每周五、每周日播放的叫做《海洋深深》，它这个镜头啊是从浅海的珊瑚礁到万米的海沟，4D 沉浸式的探索深海。每周一和周六播放的是《飞行的奥秘》，呈现的是数亿年飞行动物的演化传奇，谁才是最早的天空征服者呢？
1: 电影会告诉你答案。还有比如说每周三播放的影片《黑羽精灵》，讲述了1.3亿年前小盗龙黑毛与伙伴的冒险故事，是一曲勇气与友谊的赞歌。还有每周四呢播放的叫做《小侏罗兽历险记》，故事呢是围绕恐龙霸主时代一只小小哺乳动物的惊险旅程展开。
0: 这个内容还是挺多的，大家暑期生活应该是挺丰富的啊。尤其到这个地自然博物馆来看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你大自然科学的奥秘啊真的是太有趣了。
1: 而且关键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这个夜宿活动，就是我们之前节目说了嘛，白天的博物馆跟夜晚的博物馆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人少
1: 恐龙都活过来了。
0: 哎呀天哪。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人艺首都剧场的复排剧目《雷雨》的相关消息。
1: 为确保经典剧目更续传承，2025年的北京人艺启动了一个叫做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计划呢按照每年1到2部的节奏恢复经典。那此前呢，该计划中的《风雪夜归人》《骆驼祥子》呢都已经登台。2026年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3部剧目叫做《雷雨》，将复排1954年的版本。
0: 1954年，曹郁编剧、夏春导演的《雷雨》呢，在北京人艺首演。这部作品呢，被认定奠定了曹郁在中国话剧史上的杰出地位，成为中国话剧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北京人艺建院初期奠定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品之一。
1: 那么曾经在2004年版中饰演周朴园的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杨立新，担任这一次的复排导演。他坦言啊，对这部戏如何用心的准备都不够。剧组呢，将坚守现实主义表演，细腻塑造人物，让舞台上的人物具有历史质感，在台上恢复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
0: 这个版本的《雷雨》呢，沿用1954年版的舞美与服装。杨立新表示说啊，这次排演呢，注重挖掘台词节奏和人物调度，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面把戏演得带引号啊好看。他希望啊，这版的《雷雨》以今时今日的解读，离曹郁更近一些。
1: 目前该剧呢正在紧张排练中，将于8月5号在首都剧场与观众见面。
0: 经典就是经典，怎么看都行啊。
1: 对。
0: 这里是对话文艺，继续给大家介绍两个新展啊。浪漫与星辰特展近日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展，这个展览呢是汇聚了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余位西方艺术大师的80余件套真迹，其中超半数的真迹呢首次在中国展出。
1: 展览以历史时间为脉络，以艺术花园为亮点，设7大篇章，串联起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百年艺术演进之路，涵盖油画、素描、版画等多种形式。像莫奈的《吉维尼花园》《滑铁卢桥》系列作品坐镇印象派板块，毕加索的《冷峻肖像画》与达利充满超现实意味的梦境之作也同步展出。
0: 除了6幅莫奈真迹以外，展览还特别展出来自吉维尼花园的植物标本，这些标本保存了植物的叶形、花色及生长的姿态，与吉维尼花园中画作的景象形成了这个呼应，也为观众提供了从自然食物到艺术创作的一个观察路径。
1: 展览现场设置多个动态光影墙打卡点，搭配 VR 漫游吉维尼花园、 AI 生成专属数字油画等互动装置，让观众从看画变为走进画中，感受光影流动与色彩变化。那此次展览呢，将会持续至2026年的10月10号。
0: 其实这个里面大师还是挺多，他虽然不是以专一的某些后印象派或者立体现代之类的，但是呢，一次能把这么多不同大师的作品看看，
1: 一网打尽，集中呈现，
0: 大师都走出去了，住这儿了啊！
1: 来都来了，就看完吧。
0: 继续看啊！中意400余件亚欧大陆青铜文物展，呈现青铜文明的多元面貌。
1: 执铜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日前在河南博物院开展，来自中国、意大利12家文博机构的400余件组文物助阵，涵盖亚欧大陆多个古代文明，时间跨度近3000年，系统呈现了青铜在人类早期文明发展中的多元面貌。
0: 展厅呢，一共分为序厅、初见青铜、用器有道、生产与经济、戎马沙场、力量与冲突、庙堂之上、信仰与秩序、人间风雅、生活与审美及委厅、执铜者6大板块，从生产、军事、信仰、生活等多个维度，呈现了东西方对青铜共通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1: 那其中呢，中国汉代的五铢钱与古罗马钱币等东西方器物是并置展出，呈现了不同文明在标准化与规范化探索中的异曲同工之处。妇好墓随葬品与伊特鲁里亚贵族墓葬的出土文物的对比展示，揭示了不同文明对身后世界的共同关切。还有封尊、来钟等带有铭文的古代中国西周青铜器，以及古罗马铭文铜板，展现了青铜作为权力与历史记录载体的独特功能
0: 啊！我曾经当年收藏古钱币的时候，有个小想法，要把中国所有的不同时代朝代不同版本的五铢钱收集起来。
1: 后来
0: 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1: 后来你在博物馆发现他们帮你实现了这个梦想。
0: 也太多版本了，真是浩如烟海一般。
1: 而且你还得去辨认，是不是就是判断它到底是哪个年代的。
0: 啊，这个倒是不难，那是基本功嘛，对吧？
1: 主要取决于经济实力，
0: 这是最重要的。说是经济实力不足以我继续支撑这个爱好了。来，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剧集的相关消息啊。自暑期档正式开启以来，国产影视剧明显加大了新剧的上新力度。之前仅7月5号一天，三部新剧的同日开播，直接将暑期档的影视剧竞争白热化。往年暑期档呢是备受青睐的，像古偶仙侠剧集题材方面，那么千香、百花杀、雀骨三部剧集在同一周开播。
1: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百花杀啊，改编自人气小说《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剧集《百花杀》呢，日前正式开播。故事中，昭宁郡主叫做顾青之，以沈西河的身份重生之后，背负灭门之仇。他与伪装病弱的东宫储君萧华雍在阴谋中，从相互利用到生死相托，共同执掌风云，最终守护盛世安定。
2: 一道赐婚诏书，一次满门抄斩，而我面对全族覆灭，却无能为力，命途轮转。这一次，我定不能重蹈覆辙。
3: 一个身弱如蒲柳的太子，还痴迷情爱，没有比这更好的伪装了。
4: 太子之手翻云覆雨，但他要挟不了我萧长青。
3: 我性烈如火，乖张狠戾，从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5: 动手动脚是情绪，动刀动枪可就伤感情了。
2: 这深宫之中，人人都戴着层层面具，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我不怕恶人，尤其擅长以恶制恶。

0: 百花杀尽，唯我独活。
1: 这个剧情好像
2: 哪看过似的，
3: 就那种大女主爽剧
1: 啊。
3: 我看过他那个切片，
1: 不都这个样吗？是吗？
3: 就你看完以后觉得哇，好爽，通透了。就是自己生活中遇到那些不快，好像都随着这个剧情中这个女主的这个性格的强势反转，就烟消云散了。
1: 按稿走来，请按稿走。
3: 这个剧集呢，是以沈西河的蜕变成长为核心主线，融合国风古韵，聚焦古代女子挣脱联姻枷锁、自主掌控人生的清醒内核。那剧集开篇，朝堂纷争与情爱双线并行，沈西河赴京途中遭人暗算落水。危急关头呢，幸得太子萧华雍出手相救。
1: 霸总看出来了，还是太子。
3: 二人的宿命羁绊，哎，自此悄然缔结，哎。后来呢，沈西河意外得到了胭脂露，引来了各方势力注目，于是一场裹挟着野心、试探与心动的双向拉扯就此拉开序幕。
1: 我猜想另外两部应该也差不多同样的剧情。我就不浪费大家珍贵的时间介绍那另外两部剧情了，
3: 以此类推是吧？
1: 这个哎呀都是这样，是不是啊？一个架空的一个历史时空当中，女主、男主是吧？
3: 就双强，一般现在是
1: 啊，双强，两个都很强。
3: 对对对，
1: 啊，双强，强强，冷在三九，热在三伏。
3: 啊，
1: 明天就正式入伏了，这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情。
3: 嗯，
1: 此前40天超长三伏天来了，登上热搜，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这事儿啊。
3: 嗯，那么今年是7月15号入伏，三伏天这样算下来一共有40天。
1: 嗯。
3: 那其实这个三伏天的天数啊，是与庚日的循环周期因素有关。
1: 嗯，
3: 那一般来说呢，入伏的时间呢，是以干支纪日法来推算，就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初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头伏，然后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呢为中伏起始日，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呢为末伏的首日。所以就是说三伏天它的总天数其实是取决于中伏的长度。
1: 中伏长就长是吧？
3: 对对，中伏比如说10天还是20天，这是取决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庚日。
1: 哦天哪。
3: 这样吧，告诉你个数
1: 据，我以为我听懂了。
3: 你就记住这个数据，就是从2015年到2024年，三伏天连续10年它都是40天。
1: 明白。
3: 只有2025年的三伏天是30天。
1: 啊，明白了，所以现在是40天是吧？
3: 对，是正常的。哎，
1: 从时间角度来看，民间一般将立秋与末伏的关系分为两种。
3: 嗯，
1: 一种呢叫做伏包秋，指的立秋当日恰逢庚日啊，就戊己庚辛的庚，与末伏的第一天重合。另外一种呢，则是秋包伏，指末伏在立秋之后才开始。今年中伏20天，立秋在末伏之前，便是典型的秋包伏。
3: 嗯，那么逢三伏天呢，天气往往是酷热难耐，所以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来解暑。比如说在饮食上比较典型的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1: 你知道每年我都说一遍这个，说了10多年了。
3: 来介绍一下这个饮食风俗。
1: 行，我就再介绍一遍啊。这种饮食风俗啊，蕴含着大家应对三伏天的养生智慧。
3: 嗯，
1: 暑伏的时候呢，这个湿气比较重，湿热之气容易直接损伤脾胃，导致人们食欲不振、精神倦怠。那么以小麦制成的饺子、面条、烙饼，清淡易消化，这个不是那么横
3: 啊，
1: 补益脾胃。
3: 嗯，那么其实这些伏天智慧在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饮食最好是清淡温食，因为伏天啊，这个脏腑容易虚寒，所以少吃寒凉。第二呢是因时择食，第一个食就时节的食，第二个食就食物的食，选择当季食材。第三呢是注重补益脾胃，在食欲不振的时候选择易消化且营养丰富的食物。

0: 说到吃，如今啊，很多人逛博物馆不仅仅是满足于看文物了，更是把食堂当作必打卡的隐藏副本。有这么多人吗？
1: 你是在说我吗？
0: 我只认识你这么干。在河北博物院，一碗名为长信宫灯板面的特色面食被端上了餐桌。它的设计灵感直接来自于展厅里那个展，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西汉长信宫灯。
1: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的甲骨文面，厨师呢通过压印工艺，再用墨鱼汁涂刷，让大吉大利、吉祥安康等四款甲骨文字句清晰地呈现在面条上。这些美食让文物变成一种可以观看、可以闻到、可以品尝的具体体验。比如在湖南省博物馆，你尝过那款模仿素纱单一质感的甜品之后，就对2000年前的纺织技有了真切的体悟。
0: 对，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请各位准备好耳朵和肚子，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干饭，
1: 吃漂亮饭。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你好，我是小爱。那先问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
1: 上一次就是上一次去博物馆的时候。
2: 不记得了，
1: 那就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博物馆里吃过饭吗？
2: 有，在故宫。
1: 吃的什么？
2: 冰窖的那个套餐。但是啊，就是可能很多人跟你的记忆不一样，是饿着肚子看文物。
1: 你非得拽这个事儿是吧？对，曾经是很多去博物馆参观的观众的共同记忆。
2: 是的，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博物馆呢正在悄悄长出一张新菜单，你可以在四川博物院的食堂里面花三块钱吃一碗川北凉粉，可以在首都博物馆用豆彩鸡缸杯喝一杯手冲的咖啡，可以在殷墟博物馆里面点一碗印着甲骨文的面条，还可以把孝端皇后的凤冠 吃进嘴里，对，吃进去。当博物馆的千年文物变身成蛋糕、咖啡，甚至是面条卤蛋，没想到看展还能吃文物，这谁能忍住不流口水呢？
2: 完全可以啊。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越来越好吃的博物馆，探寻那些让文物活在舌尖的奇妙滋味，解锁藏在餐盘里的千年文脉。
2: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从故宫开始吃起。在故宫博物院慈宁宫边有一个石材砌成的地窖，清代时专为皇宫藏兵，如今它变成了冰窖餐厅。我上次就是在这吃的饭。这里保留了原始冰窖的半地下结构，砖石肌理与穹顶设计，厚重的墙体隔绝了外面的喧嚣，带来天然的清凉感。 坐在古色古香的木质桌椅上，抬头可见斑驳的砖石，仿佛穿回到了百年前， 又像是被紫禁城悄悄塞了一张 VIP
1: 的体验券，打入冷宫。打入冰窖。
2: 哎呀，天哪。
1: 说店内的菜品名字有趣，比如说王母牛肉饭、康熙佛跳墙、老佛爷烧饼等等。一道金缕梅酥，形似故宫屋脊神兽，内馅呢却是云南玫瑰加桂花冻，还有比如说御膳房松茸炖鸡是用

0: 家同款，单单你看那个茶品的名字啊，就相当诱人。
1: 嗯，
0: 比如说事事如意，柿子的柿，这个是慕斯啊。
1: 嗯，
0: 柿子的外形搭配了一把巧克力做的玉如意，哎，五福捧寿，巧克力慕斯，秋果粉蝶，山楂口味的，茗香福寿，抹茶风味慕斯。
1: 嗯，
0: 哦，此外还有馥郁红梅妃子饮，这就是杨梅妃子笑。
1: 嗯，
0: 碗里还有大颗的荔枝和杨梅。乾隆爱喝奶茶，在那还原一下乾隆最爱的宫廷风味。
1: 嗯，
0: 乾隆拿铁，康熙冰美式。哎呀。
1: 而在四川博物院啊，文博食堂是走出了另外一条亲民的路线。这里呢没有宫廷的奢华，却充满了浓郁的巴蜀烟火气。说每到中午，四川博物院内的生活体验中心的餐厅就人头攒动，什么川北凉粉、麻婆豆腐、番茄肉丸、盐水鸭、回锅肉，60多种小碗菜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最便宜的菜3块钱，最贵的呢也不超过12块。
0: 你在这儿呢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小碗菜。3000多年前中国人吃饭是分餐制的，各吃各的。那今天在这个食堂里面，一人一份小碗菜，自取自足。历史呢在这碗饭里面突然变得很近。游客呢可以一边品尝着麻辣鲜香的川味美食，一边感受着巴蜀文化的深厚底蕴。很多成都本地人呢甚至专门啊到这个四川博走吃饭去，
1: 来吃午餐。
0: 我天哪，博物馆食堂也成为了连接文博和日常生活的一个纽带。
1: 嗯，那么院方也介绍说了，生活体验中心现在已经不只是食堂，它把小碗菜加文创茶饮加阅读空间放在一起。你看你吃完饭喝杯茶，翻翻书，还可以在展厅和非遗教学之间来回穿梭。博物馆就这样把自己从一个看完就走的展览空间变成了一个你可以待上一整天的生活空间。
0: 博物馆呢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懂人了。
1: 嗯，
0: 他知道你看了一上午这展览他可能会饿。
1: 嗯，
0: 也知道冬天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一杯热饮料。
1: 对对对，
0: 想歇下来继续看继续逛。游客呢也不用再为中午吃什么去哪儿吃费心了，可以从容地规划一整天的行程。比如说上午专心咱看展，
1: 嗯，
0: 中午专心吃饭，下午继续看，观展很从容也非常的沉浸。
1: 嗯，而且你看经济效益就这样吃出来了。一方面呢，游客愿意为一份兼具美味与文化创意的餐食付费，这为博物馆开辟了除门票、文创销售之外的新的收入渠道。另一方面呢，餐饮服务也提升了博物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它不再是城市旅游线路中可以被匆匆掠过的一站，而是值得花费半天甚至是一天时间深度体验的目的地。
0: 嗯，那么如果说主题餐厅的换新是空间的革新，那么文物元素的食物呢则是内容的突破。
1: 嗯，
0: 像河北博物院里的餐厅，你可以点上一碗长信宫灯板面。哎，我听说安徽板面是河北特产。
1: 就是不要光看地名是吧？
0: 是啊，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情。
1: 嗯，
0: 长信宫灯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对，
0: 宫女呢跪坐直灯的形象深入人心。
1: 嗯，
0: 现在厨师用蒸蛋做了一盏微缩的长信宫灯，稳稳地卧在板面之上。你看一碗面端上来，您是先动筷子还是先动手机拍照呢？
1: 肯定是选后者呀。手机先吃。
0: 对，
1: 另外呢，河北博物院还有一件馆藏国宝错金铜博山炉，被称为史上最豪华香薰。精妙绝伦的仙山造型寄托着古人沟通天地的浪漫想象。那如今呢，这份跨越千年的山海意境也被融入了一碗叫博山冷陶之中，以传统三色冷面为基底，大胆融合了酸辣开胃的现代风味。在小博山炉的袅袅熏香中，仿佛将文物中所描绘的珍奇山海世界直接呈现在了餐盘之上。
0: 哎，我看那个餐盘了，怎么那么好看呢？这个
1: 我都先拍照再吃饭，
0: 真是艺术品啊。
1: 嗯，
0: 这个有文化就是不一样。从河北来到湖北啊，
1: 嗯，
0: 当湖北省博物馆的编钟卤蛋牛肉面端上桌的时候，你会先想到的是
1: 拿出手机拍照。
0: 怎么几乎每个游客都会拍啊。
1: 嗯，
0: 亮点不是那面，那是那个卤蛋。
1: 嗯，
0: 鸡蛋先蒸熟了，用这个一种模具啊压成了编钟的形状。
1: 嗯，
0: 再卤汁上色，哎，一个造型逼真的编钟卤蛋它就 C 位了。
1: 对，
0: 它那个弧度你也别说，这个卤蛋跟编钟有点像啊。
1: 而且纹路很清晰。
0: 哎 还真是啊、嗯、细微的地方都有，你看曾侯乙编钟卤蛋，哎，一
1: 微缩版曾侯乙编钟就这样呈现在你的面前。
0: 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先秦青铜文明跟你的味蕾的奇妙。

0: 体验啊。
1: 当你用筷子夹起这个编钟卤蛋，轻轻咬下一口，你的眼前也许就浮现出了曾侯乙编钟奏响时的那种恢宏场面
0: 啊！怎么这么好吃是吧？
1: 这碗面啊，让沉睡在展柜里的文物变成了可品尝、可触摸的舌尖记忆，让2000多年前的青铜礼乐文化以最亲切的方式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0: 对，那除了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在湖北省博物馆还有两把名剑，分别代表着胜利和失败。越王勾践剑代表胜利，吴王夫差剑则是他的一生之敌。其中的越王勾践剑，我这个网红的这个文创卖得太好了，
1: 就是，而且你要去看它特别不容易，排长队。
0: 对，它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剑，出土那一刻呢，依然是剑气如虹，寒光闪闪。来都来了，您说说，越王勾践剑咖喱饭，您不值得尝尝吗？
1: 特别可爱，他是把那个米饭就是做成了一个那个越王勾践。
0: 请问越王知道这事儿吗？这个，
1: 那除了咖喱饭啊，这个越王勾践剑米饭，你还可以搭配不同的菜品，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哦，菜色虽然朴实，但是它搭配的这个文物那是流芳百世。
0: 明白了，
1: 一口下去都是文化。
0: 他就是把米饭做成了一把剑的样子，
1: 对，宝剑，胖宝剑的形式。
0: 这个你太有点牵强了，
1: 但是很可爱啊。
0: 那确实可爱啊。把文物变成了食物，还有一种玩法更直接，就是把文字和符号呢，咱们就做进食物里面了。
1: 殷墟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是全国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
0: 殷墟博物馆里面有家叫子享餐厅，这个子呢，就是商王朝的国姓，姓子啊。这个享啊，不太好写，就左边一个香，右边一个石吧，大概这么理解啊。这个字呢，像两个人面对面的坐在一件容器旁共享美食。餐厅里面有一碗面叫做甲骨文面条，面条上印着甲骨文，你用的是什么呢？那个墨鱼汁儿，在那个面片上印好文字，人工切成面条，印的是什么呢？哎，甲骨文的什么大吉大利，上岸成功，日进斗金，甲骨文
1: 吉祥安康，反正都是就是你一听就心情开朗的吉祥话。
0: 它那个甲骨文那个，它往往其实是一些很特殊直接的事情，比如说用不用用兵，
1: 日进斗金，
0: 要不要去祭祀，大吉大
1: 吉祥安康。哎呦天
0: 哪，好吧，煮熟之后那个字形不散，面条不糊，吃了面条，您就是想把3000年的文字和祝福吃进了肚子里面，
1: 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0: 他那面条得宽呐，一般的字儿。
1: 对，它是宽面嘛。
0: 还真宽。
1: 当然，除了面条，说这里还推出过像亚掌牛尊、后母雾顶米饭套餐、甲骨文福字肉夹馍，以及甲骨文咖啡、青铜器造型蛋糕等等，让人不禁感慨呀、哎呀，连吃饭都这么有文化呀。
0: 对，这个我曾经分析过，这个亚掌牛尊那个牛肉啊是什么牛，跟现在牛还不太一样啊。你要是这个亚掌牛尊米饭套餐里有牛肉，那就不对了。咱有文化呀。文物呢，不再只封存于玻璃展柜，文明也不再局限于文字的介绍。当国宝形态、古文字意象化作三餐的风味，厚重的千年历史便有了最生动、最温柔的烟火表达。这些创意美食让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不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双向的情感共鸣和体验的分享。
1: 那刚刚我们介绍的都是正餐，你吃饱了正餐还有甜点，
0: 居然还有这一段。
1: 对，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有个馆属的文创品牌叫做国博美传，比如说其中以明代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为造型灵感的甜品，有比如说凤冠慕斯蛋糕、凤冠巧克力片、凤冠棒棒糖、凤冠雪糕等等。那顶明代皇后的凤冠缀满了翠兰花叶和珠花璎珞，精粹交辉，这些细节都被复刻到了甜品上。比如凤冠慕斯蛋糕，用慕斯浮雕出凤冠上的龙和凤，用糖豆代替宝石。凤冠冰淇淋呢，则是按比例复刻了凤冠的造型，翠兰花叶、珠滴宝垫是一一体现。
0: 哎呀，都不敢吃这个东西，我看到了，
1: 艺术品，
0: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当你在国博的咖啡厅坐下来，点一杯凤冠拉花咖啡，透过落地窗往外看，窗外呢是现代的街道，来来往往啊。这个杯子里呢是明朝的凤冠，一口咖啡，几百年的时光就在你舌尖打了一个转，
1: 有一种光阴穿梭的感觉。
0: 当年他都没吃到这东西，
1: 你吃到了，你说说。
0: 我还没带你关呢，我。

0: 它内层是开心果慕斯跟草莓酱的夹心儿，
1: 嗯，
0: 素沙单一也变成了慕斯，这个就其实造了一个样子啊。
1: 对对对对，
0: 它那个是橙子、香草、巧克力，它那个素沙单一它不是那种橙黄色嘛，
1: 嗯嗯嗯，
0: 蚕丝，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啊，它蛋白质可能有一些这个变化，然后变成了这种橙黄色，哦、所以它上面必须用橙子做了一打了一层外形，变成了一种橙衣的样子哈、啊
1: 嗯嗯
0: 嗯。你看打了一点光。一打立体感就有了，
1: 嗯，
0: 薄如蝉翼，
1: 轻若烟雾。
0: 哎，还有一款呢叫淘气小狸猫的巧克力慕斯，灵感呢来自于这个汉代的菌性石盘中的狸猫纹样，这个特别可爱。
1: 嗯，
0: 哎，我很喜欢那个菌性石，我一直想买这个文创，买不到，你知道吗？
1: 你去一趟湖南省博物馆，
0: 我上上网吧。
1: 哎，你可以吃吃这个小猫慕斯。
0: 嗯，其实一开始我没觉得它是猫，你知道吗？
1: 啊、
0: 嗯，好像它那个形状特别不像猫，仔细后来一分析，就应该是猫。
1: 就比较抽象，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猫为什么没有在十二生肖里面？这个也是个证据啊，因为它来的比较晚、哦、啊。
1: 小时候听过各种十二生肖的故事版本，
0: 对对对，没错。2000多年前的猫要还原成3D 立体形态，今天变成一块蛋糕，有如小狸猫从盘子当中菌性食物跳脱出来，
1: 嗯，
0: 非常喜欢。
1: 那么再来看甘肃省博物馆，铜奔马主题咖啡呢也是吸引了大量年轻的游客。咖啡师将馆藏的镇馆之宝铜奔马的形象融入咖啡拉花，奶缸45度倾斜，手腕微颤间，铜奔马的灵动形态便漂浮在咖啡之上，精致唯美。连咖啡杯呢也复刻了文物鹰首权杖杯的独特造型、嗯、让每一杯咖啡都成为可饮用的微型展览。
0: 拿起一块甜品，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蓝莲盏近在眼前，
1: 嗯，
0: 冰肌玉骨的七瓣之莲，颜色高贵的莲花形托盏，果冻状的甜品，桂花飘香、嗯、你肯定想不到这是一款通体可食的低糖蛋糕。
1: 对，
0: 我它就像一朵绽开的蓝莲花、
1: 嗯、
0: 以奶油为原材料，让你一口甜蜜。莲、流云、李彩的名字都是美到出圈，搭配着拉花绿马咖啡，吃着是正好。
1: 嗯、
0: 我怎么有点饮食神的即视感？
1: 而且你知道，它这个蓝莲盏的这个甜品，它外面那个托儿也是能吃的，是巧克力做的
0: 啊。
1: 就不仅里面的蛋糕可以吃，外面的托儿你也可以吃。
0: 你打听的够细的。
1: 吃过，
0: 吃过是吗？哦，真的好吃吗？
1: 嗯，挺甜的。
0: 哦，明白了。
1: 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兼具独特造型与深厚文化底蕴的美食，天然具备了强大的社交货币属性。人们乐意拍照分享，比如说那碗印着甲骨文的面，那块复刻了青铜器纹样的蛋糕，它们配上一口吃掉3000年历史，在博物馆里吃文物是种什么样的体验，这样的文案无形中就为博物馆吸引了更多好奇的目光。
0: 有些人可能因为一条有趣的博物馆美食动态而对背后的文物故事产生好奇，进而主动去了解，甚至计划一场实地探访，间接达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
1: 那么文物元素融入食物，实现了创意的飞跃，而古扇复原则更是对历史的一种敬畏与回归。比如说在杭州有座号称能让人馋坏的博物馆，叫做中国杭帮菜博物馆、
0: 哦、
1: 馆里的大厨呢会根据不同的季节选用不同的螃蟹来制作蟹酿成，成皮容器里蟹肉与橙汁交融，香气四溢，瞬间将人带回800多年前的临安城。
0: 天哪，这个这么精细啊，我都想象不出来这道菜的样子啊。这道蟹酿成并非是凭空想象的，早在南宋时期、嗯、它就是一道广受欢迎的菜肴。
1: 嗯，
0: 在杂史武林旧事里面就记载了一场南宋的预言，第八盏下酒菜就是螃蟹酿成。
1: 嗯，
0: 这个成就是今天的成，只不过它是木字旁一个长。
1: 对对对，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蟹酿成。南宋文人林洪啊，在他的《食谱山家清供》中也专门为这道菜开辟了一个篇章，详细的记录了一下烹饪方法。
0: 成用黄熟大者结顶，弯去瓤，留少叶，以蟹膏肉食其内，仍以带汁顶覆之，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哇，怎么会想有这种橙子，你们不要了吗？
1: 就特别精致吃的。书中还称啊，他说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性，意思就是让人油然生出啊对品尝新酒、观赏菊花

0: 品香橙大蛋螃蟹的形式。
1: 分子美食，分子美食，确确实实啊，这你看起来是什么？但不是那个，你看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个餐厅里面啊，唐代的苏珊，你看看，等着你来品尝呢。这款被称为叫唐朝冰激凌的美食，以冰为底，复制以奶油、酥油加以花朵、彩树为装饰，口感独特，造型精致。按照史料记载，工作人员先将酥啊加热到融化这个状态啊，然后淋在冰上，一边淋一边用工具塑形，做出山峦的形状，最后点缀上花朵和彩树，这就是唐代贵族消暑的精致甜品。
0: 今天你也能吃上。
1: 哎，
0: 那除了苏珊呢，说这里还曾经推出过唐朝下午茶，包括了大唐珍宝茶、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鹿皋馍、樱桃和可食用菊花。这个茶点啊，在唐人的茶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当时的茶点呢，分为了茶食和茶果两大类。茶食中比较著名的呢，就是花篆和石鹿糕两种餐食。而以樱桃为原料发明的烙樱桃，堪称唐代文艺青年小资吃法，是茶果的代表。
1: 武则天发明的花篆，
0: 嗯，
1: 因为是食物呢，它这个花卉制作而得名的。食用的鲜花跟饮茶，成为茶会上的一道风景。而石鹿糕呢，是唐代重要的糕点，在唐六典中呢就有记载。现在的陕西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鹿皋馍，
0: 嗯，
1: 啊，它这个鹿呢就是小鹿的鹿，
0: 嗯，
1: 过去那个鹿啊是福禄寿喜的鹿，
0: 对，
1: 便是这种食物演变而来的。
0: 还有烙樱桃这种当年的小资吃法是由宫廷传播到民间的，就是把洗干净的鲜果一颗一颗的落在琉璃器皿里，让那鲜红欲滴的颜色透过晶莹容器散发出美不胜收的光芒，然后旁边呢还要放一小碟蒸酥烙蘸着吃。这个酥酪就是指没有经风干的鲜奶酪，状态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酸奶，
1: 嗯，
0: 就是半固态凝冻状。像杜牧呢有诗说，忍用烹酥酪，从将玩玉盘，流年如可住，何必酒华丹，描述的就是这种当时最流行的樱桃食用方法。
1: 哎呀，要说抒情还得是小李杜啊。小李杜厉害厉害啊。
0: 嗯，
1: 每一道复原的古扇都是一份活着的饮食史料，以古法还原古味，以味觉致敬古史。博物馆用最质朴的烟火方式留住了代代相传的中华饮食文脉，这些跨越时间长河的味道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古人的饮食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与生生不息。
0: 嗯，那么现代食品行业不仅是历史的一份子，更是传递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文化内涵和创意附加值足以让消费者自愿为价格买单，然而这份传承往复之下的经济潜力远远不止于此。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外，像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它曾经售卖过20世纪40年代的复刻版食物套餐。在它的官网上，食物相关的文化展出和特色活动也是占据了大幅版面，吸引了很多热爱美食和历史文化的游客参与。
1: 无独有偶，大英博物馆呢也曾多次推出食物历史学家现场的复制古法食物，不过英国美食嘛，炸鱼薯条是吧？有讲解历史美食文化的一些特色活动，比如说有些食品历史学家在饮料专家的协助下复原了古埃及5000年前的啤酒配方，并且现场品尝。
0: 想试一试吗？
1: 我好像哪儿见过有卖这种东西的
0: 啊。
1: 嗯，他加了很多蜂蜜，因为你其实那时候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的那些工人们啊，他每日他有定量的啤酒供应的
0: 液体面包，我听说过。
1: 他主要是水不够卫生
0: 哦，
1: 所以大家就选择去喝酒。比如说在北欧的神话里面啊，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里面那个女武神、
0: 嗯，
1: 她说金色的琥珀液体能让你瞬间得到巨大的力量，那就是啤酒
0: 啊。
1: 主要是那个时候大家
0: 上头了。
1: 我觉得还是卫生习惯的问题。在很久以前，大家不觉得这个水要蒸熟了才会消毒，但是你要做成酒精的话，它自然就把很多细菌杀掉
0: 啊，杀菌消毒。
1: 对对对，
0: 嗯。一趟博物馆之旅结束之后，那份因特色美食带来的惊喜和愉悦会长久地留在你的记忆中。游客在未来某个时刻回想起那份独特的滋味，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文物故事也会随之浮现。文化就这样在个人记忆中实现了更持久的留存。

0: 这些好吃的博物馆用食物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隔阂，用味道搭建了文化与生活的桥梁。他们证明传统文化不是陈旧的古董，而是可以融入日常的鲜活存在。博物馆也不是冰冷的库房，而是充满烟火气的文化空间。
1: 博物馆还是那个博物馆，它依然在保管时间的证据，依然在安静地陈列着千年前的器物，变的是一顿饭的意义。
0: 以前我们走进博物馆，仰着头看展柜里的东西，饥肠辘辘地走出大门。现在我们走进去，可以在食堂里吃一顿川味家常正餐，可以在咖啡厅里面用斗彩鸡缸杯喝一杯手冲，可以把鸡蛋制作的微缩版长信宫灯加起来拍张照片再吃掉。
1: 博物馆正在从一个看完就走的展陈空间变成一个可以待上一整天的生活空间，文化传播可以在这寻常的饮食之间完成一次生动而温暖的抵达。博物馆越来越好吃，但这份好吃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
0: 文化从来不该是饿着肚子去仰望的东西，它可以是3块钱一碗的川北凉粉，可以是印着甲骨文的一碗面，可以是刻着编钟纹路的一颗卤蛋。
1: 下次再走进博物馆，不妨在展厅和展厅之间给自己留一顿饭的时间，让眼睛看完的故事，让嘴巴也尝一尝。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